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6月15日礼拜一，好，咱中台湾是侪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3度，上高是29度。古历5月7日，哈，今日无适合动土、计穿、安床、开工。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呢人口方面的问题，哈，因为咱即马呢高龄化，啊，然后呢少子化，啊，两个问题呢，夹斗阵。所以咱人口结构的改变不只是社会问题，即马有讨论的就是讲财政方面的问题。好，财政部呢有委托到大学啊做一挂研究报告，有咱台湾人口的红利消息。人口的红利就是讲啊，哎呀，少年人真多，哦，然后呢，少年人当然啊会拼会做嘛，哦，所以这个对国家来讲呢是一个好消息嘛，哦，所以人口红利呢咱渐渐消失啦，啊，中央政府呢一年的收入。马威呢？2024年迄阵啊是2.9条啊，那间呢？2070年呢？可能是1条6000亿，减少45%，而且呢，15年后呢，大约是2041年，的情况之下呢，中央政府伊的收入甲支出就开始有差地哦。哦，报告内底有写着，有咱台湾呢。健保、劳保、长照、国民年金，这四大基金的财务压力呢，未来因为高龄化啊，然后呢，就愈严重嘛。好，咱下面特别呢来讲这个，这个，劳保跟健保好了哈。好啦，所以以劳保来讲，伊主要财源哦，劳保就是劳工嘛，像咱嘛，咱咧拿钱呀，啊，那退休真多呀，啊，退休咧领钱呀。所以主要是在职的劳工伊爱纳到呢劳保费用，所以国发会咧讲吼，未来15岁至64岁，这都是讲咧工作嘅啦。啊，伊哩家2070年嘅时候呢，会减少了920万人，遐尼多啊人就愈来愈少啊。即马一年囡仔出世才几岁，啊，伊大汉大汉大汉，哦，大汉了呢，伊食头路嘛。啊，即卖囡仔愈少，未来呢，一旦食头路的人愈少嘛，一定安尼是吼。所以呢，咱也是讲呢，2070年，迄阵啊呢，咱的人口工作人口会减少超过900万人。哦，啊，所以伊来投保的人数减少嘛，啊，咱呢保费就减少。啊，不过退休的人口是咧增加吼，所以你老人给付的负担就愈大，安尼财政。就开三星问题嘛哈，啊，这边是委托政治大学来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包括讲呢，几岁甲几岁，每一人每一年收入是总额偌济，啊，支出偌济，哦，种种呢来列这个因素了哈，所以报告内底有写着，哦，2024年一直到2070年的总人口哦，会减少呢844万人。其中呢，15岁至64岁工作人口会减少呢920万人。啊，咱中央政府的收入为呢2.9条，那加剩1.6条，减少45%安尼是。所以财政的支持率呢，就为呢1.16的%落落来呢0.86%，等于讲未来40几年啊。咱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啊，就这边反转了嘛，啊，这拢是反好的头前，反好的头前是好代志，啊，你唔当代志发生啊，才反好，哦，迄个淡薄啊较慢啊的是哈，啊，那是中央甲地方呢，啊，中央政府方面呢，25岁至64岁人口呢，伊是净负担者，就是一起付出的，啊，出世甲24岁。或者讲65岁以上的，伊是净受益者，伊就是咱那个请用，哦，因是受益者呢，是啦吼，哦，所以呢，这个未来呢，伊就算嘛，哦，算一年收入偌济啦，开销偌济啦，爱雇偌济人啦，啊，即马呢，会当呢来做实探钱的人少去啊嘛，
哦，啊，你领退休金的啦，需要咱车友的人追啊嘛。哦，所以这按来扯去呢，列出他都要讲迄个数字。啊，地方政府这边呢也列出来，啊，可能会欠少偌侪钱安尼先吼。但是咧，地方政府方面呢，一算出来呢，地方政府呢安尼先继续落去还好呢。一旦保持平稳，这数字拢是因厉害啦哈，所以做参考啦。啊，结论的是什么款？哦，即马知影当然赶紧做这方面的调整嘛。啊，所以啊，咱来加一寡囡仔啦，吼，安怎鼓励少年呢结婚啊、生囡仔等等安尼是。不过今日呢，先来讲到另外一层。啊，目前呢，台湾比作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情报战真重要一个点。啊，一个我一寡消息哈，就今年以来呢，美国已经派人进入咱的军情局，就是咱台湾的军事情报局安尼是哈。啊，这是军情局头一边呢，有美军呢啊来进驻，因为内部的人看到讲，哎呦，啊，这阿多啊，哈，来阮的军情局来对，啊，来处理完的是哈，啊，当然一开始感觉真意外，啊，因咧推测啦。啊，这阿多啊，应该是美国军方来，啊，有可能也代号是美元，美元是一个监听单位，监听单位哈，可能是这个美元计划内底的人员安尼是，啊，因为这相关的人物是官道的机密嘛，哦，所以军情局呢当然未去做评论，但是为者嘛了解就讲，咱甲美国之间军事情报的交流。是更加密切嘛？啊，实际上啊，美国的前总统是拜登。拜登的时阵呢，美国的中情局就是 CIA 以前迄个局长叫做伯恩斯，伊捌讲过哦。伊讲啊，十几年前，美国伊咧中国迄边，哦，所建立的，哦，所招考的这情报网络。遇到毁灭性的反情报损失，就是讲本来美国咧中国有相当的情报网络，但是后来呢，后来被毁掉啊，损失真大。啊，美国呢是努力要来重建。啊，过去哈、啊，香港是 CIA 情报收集真重要一个点，但是后来呢，有一个中国的国安法，尤其针对。香港办的国安法开始了呢 ，CIA 在香港的活动，麦当讲破功啊，所以美国呢就回头以台湾作为情报合作的对象，其实欧洲国家嘛是为咱这来啊，哦，所以台湾跟国际这种情报交流就非常的密切，哦啊，咱跟国际情报合作的重点哈、啊，就是情报的收集嘛。包括呢，电子侦讯。哦，所以军情局伊个强咧度呢，就是咱掌握到中国伊军情的动态。譬如讲，某一个将军呢调到位啦，哦，倒一个啊要升官啦，哦啊人员安怎派啦，哦等等呢，咱是非常的清楚。这头一点，第二点呢，这习近平伊个个性啦，伊个过去啦，伊个种种呢，咱嘛真清楚嘛。习近平过去。在福建呢，啊，真侪台湾人甲伊也真熟悉呢，啊，所以习近平伊个性啦、伊做法啦、伊种种呢，咱嘛非常的清楚啊，哦，所以带人的个性是虾米款啊，哦，啊，咱都有长期间的这种啊，情收甲咱延续的能量，啊，另外台湾就咧中国的隔壁嘛，哦，啊，讲的话拢会通啊。哦，一寡呢过去的风俗文化呢，也拢真清楚嘛。所以真侪国际情报单位将台湾当作是呢，情收中共的一个窗口。哦，所以根据了解，咱军情局这几年跟美国交流的密度呢，是非常之增加。啊，个有吼，美国国家安全署就是 NSA。哦，这个单位吼。咧，咱局长叫做杨靖色领来，报一年啊，访问美国三遍，啊、哦，访问美国三遍哦，所以可见呢，这来来去去是非常的密切。实际上吼、哦，美国这个 NSA 啊，
在台湾长期间，伊嘛吓到一个监听站。哦，这代号叫做梅园梅啊，哦，咱食迄个梅啊梅园，甲情报局合作监听中国。哦，咱甲美国双方面除了情报合作，咱嘛分享到咱一挂资料。啊，这 NSA 啊，伊本来的所在是咧垦丁、拿口、甲阳明山拢有。哦，但是后来呢，咱甲美国断交嘛，断交了后，拿口甲垦丁这站，就交国防部这边去处理。啊，剩这阳明山这站，伊的代号依然叫做梅园。啊，美国 NSA 的亚太地区啊，真侪所在拢监听站啦。啊，那阳明山这梅园的辐射就是针对中国、华中、东南沿海、南海这方面的电子信号。哦，所以美元呢是咱台湾真神秘的这种军事单位。啊，对外讲啊，我这我硬哭嘛。啊，而且伊嘛唔是 AIT 也当管的哦。哦，所以咱甲这美元合作，咱呢除了军情局以外，包括咱的国防部的啊电展室、国防部的通信电的指挥部等等啊那些。啊，介合作这计划啊，称呼叫做日辉计划，敢听嘛？咁了之外，咱嘛协助美国来监控咧特定的一挂代志，譬如讲美国制裁啊北韩、制裁伊朗，好啊，这两个国家那是专家，经过咱台湾海峡的时候呢，咱的情报资料搞美元啊那些，好，所以巩固了解这日辉计划呢，已经真侪年啊，好，咱双方面嘛建立了破解掉中国一挂密码以及资料库。哦，所以美国呢，针对中国来讲，尤其是中国的这唱水感啦、核子武器啦、太空科技方面呢，听讲美国特别重视这，这一定的嘛，唱水感。哦，所以有道理讲啊，中国的唱水感，你台湾海峡的岛屿，还是咧咱东部有无？我就讲这方面的消息，啊是啊，美国核子武器发展，包括讲龟裂啦、个增加龟裂啦等等。啊，太空科技啊，这是未来竞争上界呢竞争的所在嘛。所以美国听讲这方面啊，特别呢，强调呢，这是真重要。啊，所以这美元呢，其实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啊，不止美元呐、啊，空军哈、哦，咧新的热山，咱叫长城预警雷达站，这嘛是咱个美国呢收集情报真重要的一个地点。啊，对美国来讲哦，会当点诶。就在中国的旁边，和这么大的地方，可以部署收集差不多3000公里以上，涵盖到呢中国地区的雷达。哦，这个点呢太要紧了，太要紧。哦，这个地点呢，大家应该要记的。2020年，那时候的总统是蔡英文，坐4点钟的车，来这个乐山站这，来这巡，来这试导，而且那边咱嘛讲到嘛，真侪阿毒啊，目睭露露片啊，毒毒的，哎嘛出现咧现场啊，而且是头一遍政府公开，讲有美国人来到咱的热山站，既然敢公开，有互你看了相片，啊，就是要互恁知影，啊，咱个美国之间的合作，啊，已经啊相当的密切。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过
4: 说吼，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好的啊，亮啊，
0: 嗨，
6: 哦，我乖请到的啦，
0: 好啊，请讲啊，
6: 我有只骨头去开刀的啦，
0: 是，
6: 哎呀，啊，甲膀胱骨，膀胱骨是，较几十年前开的啦，
0: 哦，我，
6: 啊，
0: 嘿嘿，
6: 不是这两年开的，
0: 是。当然啦、啊，来对袂止啦啦。
6: 系啊。
0: 啊，买三椒、啊、买瓦骨来吃。
6: 买瓦骨是啊。
0: 三椒甲瓦骨拢爱。
6: 三椒甲瓦骨拢爱。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哈。
6: 哦。
0: 斗阵食，哈、哦啊。食饭前就会当食。
6: 啊，我胃溃疡呢。
0: 溃疡，咱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6: 哦，我。哦。我应该拢去买蚝油丸来，我主要就对蚝油丸真惊，唔敢吃啊。
0: 啊，为啥？你若三椒瓦棍哈，你一开始饭前食看卖啦，饭前食那是胃肠 OK， 哦，咱就唔免饭后才食嘛。
6: 嗯，
0: 好不好？
6: 嗯，
0: 好、哦，啊，你个三顿拢爱食。
6: 两粒两粒。
0: 啊，你食伊个对啊。

0: 力，爱记吼，水分嘛加啉一寡哈。
1: 哎呀，真疼嘞！
0: 哎，你即马初初食嘛是会反疼。
1: 哦。
0: 哎，反疼，反疼几啊天爱啉来一个哦。
1: 哦。
0: 好不好？
1: 哦。
0: 哈，伊咧开始甲你作用的时候，会淡薄仔反疼哦。
1: 哦。哦，啊无哦，我逐工你那多门爱多门疼。
0: 啊，你即马吼。那你活动的时阵哦，有只骨声缩一下啦，好冇？
1: 有啊，我有呼呀。
0: 好，啊，唔能规工缩掉哟。
1: 有啦。
0: 哦，好。后
1: 小仔出去再
0: 到。啊，对对对，安尼才对哈。好，拜拜，再见，拜拜。
1: 我阿免个八行啊。
0: 唔免唔免，这两行就好。
1: 哦好。
0: 哦，好，拜拜。喂，你好。
2: 阿亮啊，你好。
0: 嘿，你好，阿亮啊。
2: 阿亮。
0: 嗨。
2: 欸，你的凝固精吼，
0: 是，
2: 我吃了足有效的咧。
0: 哦，
2: 欸，我本地都唔敢吹冷气，吹冷气挂口罩啦，啊，穿旧鞋啊啦，啊，穿长衫长裤，低帽啊，足可怜的。
0: 为什么来贴一单的心啊？
2: 啊这啊你即马吹吹吼，啊那起来吼，或者些大家都是听听听
0: 啊，了解。
2: 伊迄正平的。诶，耳仔较起来，迄个算讲，伊这咱的目睭搁较后壁只吼，
0: 是
2: 一条筋啊，烫甲耳仔安尼，
0: 吼，
2: 迄条筋敢若安疼，那边见着冷气，啊，即马过冬天就安尼，啊，我食你的凝固精，啊，全即马袂安尼。
0: 啊，你好啊。
2: 系啊。
0: 啊，你本来这个情形有几年啊？
2: 哦，久嘞啊。
0: 啊，你好。
2: 啊，即马疼甲冻袂调，啊，来注射啊，食药啊，安尼啦。
0: 啊，医生安怎讲？
2: 讲我这是循环脉啦，
0: 循环脉，
2: 系啊，
0: 嗯，啊循环脉食凝固精就上都好啊，
2: 系啊，
0: 嘿，
2: 啊这脚盘咱这脚趾头啊脚盘这吼，较起来遐咧凹弯遐咧，
0: 是，
2: 啊比较凹弯遐，
0: 嘿，
2: 因为一早时啊起安尼，
0: 嘿，
2: 啊像安尼全救我来哦，
0: 是，
2: 你洗完裤啊那像要穿衫，安尼救我来，
0: 是，
2: 哦我想我甚至这唔知。
0: 这个什么问题？
2: 哦，要中风呢。
0: 好，
2: 我一罐啊，一罐，迄个一克啊，食半罐。
0: 嘿，
2: 啊，安内有改善呢。
0: 安尼真好啊！
2: 啊，今年才敢吹冷气，无安足好嘞呢，拢唔敢吹冷气。
0: 所以为今年正式敢吹冷气就对啦。
2: 嘿啊，啊，迄个三焦盖好吼，我食年外啦，我拢无断啦。
0: 三焦盖好食吼。腰骨啦、脚啦、喙齿啦，哦，拢买较用啊。
2: 我是感觉喙齿有较用。
0: 你有倒牙齿吗？
2: 我是连连死的啊！我喙内敢那两齿好个尔啦。
0: 剩的拢牙齿吼。
2: 系啊。
0: 啊，即马加有力无？迄、那个加落去有啥物进步啊？
2: 是较袂害啦，喙齿较袂害啦。
0: 喙齿较袂害。
2: 啊，无拢伫缩起去啊。
0: 哦。安尼有较用啊，吼！
2: 系啊，
0: 安尼好啊，因为咱人都爱会当食，会当食，才会当吸收营养啊。
2: 啊哦，敢像那这敢吹冷气，就较袂烦恼。
0: 安尼好啊，食凝固精会用个呀。
2: 啊，我唔只听你的电台，我你定咧讲凝固精，凝固精，我想啊，无来买一克食看卖啊。
0: 是。
2: 我食一个都拄到热天啦。
0: 嘿。
2: 啊，才敢吹冷气。
0: 安尼好。再介绍大家吃啦，哈！
2: 好啦，感恩你啦，
0: 谢谢阿姨哦，哈！
2: 好，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凝固精一顿一包，啊，三焦是一顿两粒，啊，两行斗阵吃，唔免分开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讲咱德山一条哈，那个车背哦落大雨，咱德山呢加州寮溪，才发生啊山坡边坡呢崩塌落来，所以到十三的时候呢，等于讲啊遐水呢冻掉的，冻掉即马呢积差不多十万公吨的堰塞湖，变安尼先。啊！伊即马淡薄啊，水个涩的涩的涩的，冲刷，所以咱呢，水土保持署有启动监测的机制。县政府这边嘛，成立一个紧急应变的小组啦，就是要了解啊，要注意啊，这淹塞湖啊，是讲啊，这河道的一挂变化，要适时呢采取一挂应变。甲下面遮呢有一户，保全住户，这若有必要时是要撤离的哦。嘛提起大家看看挖位再来确保这安全性。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诈骗真厉害哈，诉金2亿5千万。这个主角叫做呢赖冠宅，这过去也是卖厝卖了真好伊投资房地产呢，保证短期互你赚钱真好赚大家嘛要赚结果呢，安尼非法诉金2亿5千几万。这当中呢，伊会当讲是犯罪所得，一亿外啦。受害者上少30个人。过去一挂什么老师，什么嘛是互伊骗。宜兰地院呢认定讲这个赖伊是非法经营银行业务，包括伪造有价证券，判刑12年6个月哦。这也判了呢，当然重了哈。这个赖45岁。赖冠宅伊是开始是做房仲啦，做了呢，出名呢，伊甚至财经杂志的封面呢，把个刊登过。听讲两年呢做了2亿的业绩，所以有人称呼佮伊房仲金童啦。表面呢很风光啊，奈怎讲私底下呢财务有问题，所以2014年一直到2017年。安尼咧吸收资金，后来，代志发生啊，爱弃跑潜逃哦，走了咧，2018年呢改名，改做新闻，所以咱屏东啦、恒春啦，讲伊是啥物新加坡的律师啦，建筑师啦，就是要推动学校的自信等等，这拢骗人的啦。个老师啦，个家长呢，吸收资金超过2000万，20多人呢被骗。去年底呢抓到嘛，等来宜兰这案的时候，好啦，所以被害者呢投资金额呢，有的是10几万啊，20几万啊，有的是2000几万。30名被害者当中呢，有半数连本带利呢拢无摕回来啦。一个姓林的被害者讲，交予对方1200几万，这被害者呢，伊要甲你骗钱的时候呢，伊甲你讲外好呢，讲这利息呢惊死人。有一个黄先生，伊嘛是被害者哈，投资100万，结果呢，25天来呀，伊赚45万。你看这利息外悬，讲惊死人的悬，是不是啊？敢无领到，嘛无领回来。空高行一场啊！先哈，好啦，所以呢，后来判决的时候，这赖冠宅呢，针对于犯人又承认咯。法官是讲啊，你安尼诉金害死遐侪人，你嘛影响到咱国内这個金融秩序嘛。所以判刑12年6个月啊！先哈，好啦，这个当讲达当啦哈，这金额呢，几啊亿。其实金额嘛非常之大哈。过来来讲的是房地产，翁仔某房地产的问题。在咱家彰化，彰化一对翁仔某呢，因为太太呢外面呢各有人外遇啦，婚姻破碎嘛，破碎了后爱你未着，叫你幸福就离婚啊。离婚了呢，即马这厝土地甲厝呢，也有状况嘛哈。厝土地产权的登记咧太太的名，但是地上物所有权处级是翁仔某呢一人一半。当初时呢安尼登记，
啊，太太呢，将这个红绳赶出去，啊，赶出去。啊，这红绳认定讲，是你外面有查甫呢，啊，那这也拍官司，要将共同出钱买这房地产呢，甲抢夺回来。啊，太太呢这边呢当然卖啊。红绳认为太太这是你的不懂得理。哦，这触卡哦，处于第三户的触卡嘛哈，三款呢应该全部拢我的，不是一人一半。要求呢撤销太太三款的这登记。好，啊就行法院咯。法官呢审理了呢，你讲，你红绳理由呢无符合到呢常理，而且呢你用多一个法条的适用嘛错误。哦，所以后来红绳是败诉。啊，是败诉。不过这后续一个安怎呢？啊，上诉变化，这阿个有阿个有通搬的啦。好啦，这个先生是安尼讲，由因结婚的超过二十年啊，结婚后的第三年，啊，为因丈人拔嘴来知影讲，哎呦，哦、啊，有厝呢要卖消息，哦、啊，伊啊，伊思考了，评估了，决定讲透过因丈人来买，哎、啊，家己的爸母呢，借250万。因太太呢负责50万，安尼就拢总呢欠300万就丢了哈。哎呦，伊较侪出较侪哦，出250万哦。太太50万安尼，好啦，再来交互因丈人呢，去办理啊，包括产权的计划啊，结果土地产权呢登记咧太太名的，哦，而且厝呢是翁阿婆一人一半，哦，安尼登记嘛，真奇怪哈。不过呢，当时。伊嘛问因丈人讲，为什么安尼登记？哦，因丈人讲无办法啦，啊，即就安怎，啊，就办好啊，啊，办好啊，啊，办好啊，要搁安怎改吗？啊，搁改麻烦啊啦，啊，无归期就卖改啊，就安尼死，就无积极做处理就对了。好，代志就安尼过啊嘛。那怎样？二十年后，太太呢外面呢有人，婚姻破碎。哦，等于讲这个婚姻是太太破坏咯。啊，当初时的登记呢，是因为你是阮太太嘛，哦，啊，大家翁阿婆嘛，哦，啊，无虾米款的，伊咧想做安尼事，但即马无讲咯。所以这位先生就主张讲，家己对厝呢，我有优先的一个购买权，要求对方呢速速搬离开。哦，啊，这个土地我实际有出钱呢，而且呢，当初时的借款嘛拢还清啊呢，啊，所以我应该冇离婚之一的权利。还不是什么单纯的无条件的情物啊！哦，阿老公无阿多呢，撤销登记，上少嘛是共有，翁阿婆共有安尼先哈。哦，因太太是安尼讲，伊讲啊，这是阮老爸情物和我的，摕到这土地的所有权啊，并不是讲无法律上的原因，我得到这好处，不懂得你，不是安尼先哦。哦，啊，这个因翁就是讲已经离婚了哈，伊讲这位先生。伊嘛唔是讲我欠伊钱，伊唔是我借款人呢，所以那但讲啊，照民法第244条讲，哦，会当撤销，哦，有这撤销权呢。伊嘛未当伊讲不懂得理，我唔是不懂得理啊，所以唔则讲啊，拍官司的时候呢，你引用的是多一条，诶条文呢，多一条法条就真要紧啦，你用多一条改过。哦，你用的这个不是无符合迄个状况的时候呢，你就单败诉，我跟你讲，所以这真要紧啊。我来法官是安尼讲，啊，这位先生20年前，因为知影土地呢，也未计好离婚之一，啊，和家己啊，基干无积极的主张权利，啊，简单讲，迄阵啊，你就应该主张，应该安怎改名，你就来改名，啊，刚才因丈人爸讲，我就办好啊啦，卖改啦，哦，所以就安尼去就安尼去啊。会变安尼先，啊！法官认为讲呢，民法244条，借款人行使撤销权，吼、哦，要有借款。简单讲啦，你有甲我借钱，还是你有欠我什么？有这个借款的存在，才会当撤销起啊！哦，所以必须要有这种啊欠我的借款的存在，这是先决条件。你若本君无这个物件，你要安怎甲撤销？哦，啊，所以这啊袂当讲是也不懂得理。啊，所以败诉，安尼是哈。我啦，即马要讨论转来。啊，律师是安尼讲吼，因为恁太太呢外面啊、有朋友啊、有外遇，无代表讲伊的财产就是不懂得理。
哦，啊，恁太太，你娘伊做唔着代志啊？伊外面呢，哦，咱讲呢，咱讲的外面有男朋友，哦，啊，所以伊拢不对，啊，迄物件都不应该是伊的，唔是安尼是的，法律是法律，哦，感情是感情，哦，恁太太外面安怎？迄另外一项代志，啊，所以律师咧讲，有翁某呢，共同呢有财产的时候呢，一定嘛有相当的契约，哦，甚至有讲到一项代志，用二十多年前。你就知道这土地所有权是登记您太太的名嘛，是不是啊？哦，啊，当下有可能呢，后边都要立这个地价税，对不对？啊，地价税就您太太自己在立，啊，你真正嘛因小失大，确实讲，你当提出一个证明，你看过去二十年，这地价税拢我在立，买当证明讲，哎，你有一半，哦，上述你有一寡呢，什么物件会当提出来，安尼是。啊，上好呢！你照名登记，登记了恁太太的名，还叫做照名登记。啊，那照名登记，你要有书面的契约啊。你敢那主张讲动作安怎？空嘴无字，无法度哦，无法度讲，就照你讲的安尼是。哦，所以其实这也真歹讲。阿伯到阵的时候，那可能呢，讲个遐尼轻呢。不过一个经验啦，哈，那一当啊，你看真侪外国人才要结婚尔呢。嘛，还未结婚啊，藤甘不甜啊，两边的律师先叫来，财产呢，以后安怎先讲个清，啊，未结婚再来结婚，听起来冇道理呢。好，过来，咱来讲诶，就是咱中部一个学校开学校车的司机，诱拐了六名诶女同学，啊，包括三名呢，这个、成年女性发生关系啦，发生关系，其中五个啊感染着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 这就是艾滋病啦。啊，感染的艾滋病，所以呢，现在卫生单位也了解，这个案，在111年的时候，勘察在来这司机，就涉嫌呢诱骗的女性发生性的行为。啊，这个司机啊，专门挑选那种社会支持资源较弱势女性，啊，专门找弱势女性。啊，透过工作，透过接触，哦，干那呢？干那有一个感情的感觉啦。所以被害者呢，无感受伊是被骗啦，感觉讲呢是咧交往，哦，是男女朋友迄个感觉。所以呢，检警单位咧讲，这司机啊，111年迄阵啊是第一案，啊，一直到114年啊，啊，这疫调啊，调查嘛，调查讲啊是安怎啦，啊，为什么感染着啦？后来才请呢检察官甲警察来介入，啊，115年起诉，即马是个阿起啦。啊，特殊的所在，伊讲这个所在特殊的所在呢，就是讲这个司机甲当事者呢，拢有感情上的连结。其实卫生单位调查第一案，迄、那个感染者的时候，迄、那个被害者主任呐，甲这个学校开车的司机啊，啊，阮两个当咧交往，也无认为家己被骗咯。一直在调查到第二位的被害者的时候呢，才发觉就讲奇怪，这第二个这个小姐，那个第一个小姐所讲的啊，这个过程哦，情况那拢要想要想，哦啊，因拢是接触到什么人，然后才发觉就讲竟然是同一个人，啊，才知影讲啊，这个、司机啊，对这个被骗的这个女性，拢是用同一招。但是卫生单位为什么第一案的时候呢，无对这个司机啊强制采检呢？吼、哦，啊，疾病管制署是安尼讲，吼、哦，用这传染病、传染病的防治啊，咱有领导甲公共卫生方面的一寡的障碍。你若想给强制，你的技术都伊唔敢讲，哦，等，诶，咱即马查这个念头，哦，你真强制，伊袂讲，伊嘛唔敢讲。还是安怎的事呢？哈，所以即马呢，后续处理这个代志啊，这司机啊，伊知影家己有念着嘛，然后伊无接受，伊无照规律的治疗、哦，啊，长期间伊嘛无跟他讲啊，因为我发念着这啊、我戴保险套啊，啥物拢无，啊，我甲遮侪人发生关系，而且过去找小姐买春，你不用知，然后个人发生这种状况，这若照你讲啊，这当判个。12年的有期徒刑哦，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呢哈。过来讲的是这个减肥会当提奖金，
啊，你要相信我，一定是有人相信哈。你减肥啊，这是宣传，因为北部一个二十岁小姐姓林啦，伊想讲要减肥嘛，啊，常常拢会网络顶面搜寻减肥减肥安尼是吼。好啦，啊，所以呢，去年十月啊，伊就是咧脸书呢有点着一个叫快速燃脂，哦，真快速哦，哦，就会当互你瘦落来安尼是哈，啊，就参加伊来。啊，这也来叫做卡洛琳。啊，对方甲讲，哦，我这啊减肥的药安怎好？是秘密的减肥药啊。哦，你只要想家己先出钱买，啊，而且你啊减肥达到阮的标准价，可以当提偌济奖金给你安尼是哈。好啦，一方面呢希望减肥，一方面我希望提到的直接关的啊，这奖金哦，啊，所以先去超商呢，先拿钱刷卡买四遍。但上来拢是地包啊，安尼先，无任何的证明啊，什么 GMP 的这证明书拢无。哦，阿叔都去用骗嘛，前前后后呢，当中去用骗230万，因为啊，对方呢啊真恶质，啊，那些钓鱼连结呢植入木马程式，所以你本身呢去用盗刷十笔，一直到今年三月，伊的信用卡的费用竟然数百万，无法度啦。哦，伊甲厝内人讲啊，哦，赶紧呢，看呢报警察啊来处理啊，结果呢被骗了230万。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夫，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他讲我吃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吃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恁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利旺是水的，还、啊、是水的？啊，雪利旺呢？你过去了哈，啊，有些甜的甲无甜的，即卖雪利旺拢总无甜的啦。哦、啊，你安心啉。啊，有诶，则惊讲啊，啉着甜的安尼死哈。过去的状况是甜的甲无甜的雪利旺拢总有，但差不多五六年前哦，真久啊哦。哦，迄阵啊咧，公司就宣布，咱雪利旺呢，因为规个社会的变化嘛。哦，啊，食甜的，较毋是遐尼理想，即大家拢知影。所以迄阵啊，咱就将雪梨旺呢，所有的雪梨旺拢总是无糖的、无甜的，啊，所以做你安心食。啊，雪梨旺咧啉呢，咱即个敢若讲，落头毛的电话也真多。好、啊，你雪梨旺哪啉哪啉，啊，不止较好困哦，啊，骹手袂安尼冰冷哦，你甲注意你落头毛的状况，会真明显的进步。哦，比你咧水什么水头毛呢？什么呀？哦，阿哥会感受到迄种进步，真诶。哦，阿那头毛呢？查甫人可能还好，只我太太小姐真烦恼。好，我建议你买雪利旺，啉一阵嘛啦。啊、哦，一盒内都有两小罐嘛，加啉一两盒，啊，你发觉到你的头毛落的情形呢？诶，会进步真多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等下，咱来讲啊，这发电哦，电对咱真要紧嘛哈。啊，咱就用风发电，离岸风电，离岸风电，咱即马台湾的容量是全世界第五名呢，好厉害啊、哦！所以有的报纸写个欧罗加啊，但是冇做个做个倒去呢，啊，这业者。啊，为什么呢？出个道理呢？这个咱一个政策的规定啊，贸易的关联性啊，就是了哈。因为咱就是要求，哎，国产化加这什么挺多啊。咱下面呢做一个分析报告哈。电台刚上，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讲啊，这发电啊，电呢是未来上加要紧，今麦嘛上加要紧啊，尤其是这 AI 的发电啊，这电呢，什么人甲尾也上有够的，可能嘛是 AI 呢上会当发电的。好，咱今麦就是离岸的风电。买单公司咱台湾产业的竞争力，离岸风电嘛是基础的建设。哦，啊，这个场所呢，转所这个风场呢，咧今年的完工，而且也并网。啊，你得进行啊，因这装的容量呢也来到呢啊5.3 比较瓦啊这个目标。所以经济部咧表示讲啊，咱台湾的离岸风场呢，已经咧12呀。完成了第500座哦，将离岸的风力机哦，离岸的500座安尼先哈，所以呢，当年那容量的累积差不多4.8 GW 哦。根据呢全世界风能理事会2026年上新的报告，咱台湾呢2025年哦，今年咱增加的设备呢排名全世界第三名，按照总量来讲。但是全世界第五名的是好，好啦，所以这数字听起来当然是真好啊，哈、啊，但是呢，就是讲，嘛是这方面呢，算大工厂，好、啊，绿能大厂呢，深威能源呢，一共也工程成本超过支出，所以虽然是安尼先啊，咱500座的风力机啊，但是伊亏损，这间公司亏损将近200亿。啊，所以最近呢，像顶礼拜大家都知影消息了嘛，哈。李三一讲呢，这间公司就无上市啊，终止上市。国家上呢，3至1期、3至2期啊，这风场呢，敢那有一挂解约潮啊，像银行团呢，拒贷买贷款了，所以呢，3至3期的这个选商敢那乏人问津。哦，按阿尼个太多啊！咱所听到的政府这边啊所讲的安怎好，感觉有一点点怪怪的。好、哦，阿在产业上来讲，哈、哦，伊讲主要呢，就政府这种错误的一个政策，其实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嘛，袂当讲伊错误啦，哈、哦，就希望讲会当国产化，哦，国产化，安尼先哈，希望讲会当帮助了咱。台湾的厂商嘛，国产化的是哈，所以呢，等于讲这间公司啊，深威呢，伊承认台电的风电第二期的计划，但是咱政府限制，你必须要采港啊，咱台湾的国产化才会做件，安尼是哦，啊嘛贵呢啊，国加上全世界通膨啦、升息啦，这种时间的成本嘛是增加，所以最后伊讲啊，我挡袂掉啊。啊，你要买200亿啊？安尼是吼，所以讲啊，上主要就是你一寡政策的规定爱在地化啊，我实在是看袂落去啊，啊，所以就比较没有上市安尼是吼，所以这可能呢后续哈，会做一寡调整吧哈、啊。另外，咱讲到的是外劳哦来做看护，咱台湾呢真侪台湾的老大人吼，是外劳啊，咧替咱顾呢。哦啊，所以这外劳也真辛苦啊，啊什么计劳啊，啊放假无休息无安尼是哈，今日有真大片的报道啦。啊，譬如讲这外劳讲阿公啊，我3年拢无回去安尼，我敢袂当先休一个休假一下吗？阿公就该讲袂当啊。哦，啊你若离开我变怎？哦，要无人顾呢安尼是。所以全台湾的大约有23万名将家庭的看护的外劳。哦，甲即卖因嘛无夹入去咱的劳基法内底保障，哦，所以将近100名啊，这方面的外劳呢，来到卫生福利部这边呢，来定情啦，希
希望讲啊，将这家事外劳会当夹入去长照人力体系，和外劳受到更加多劳动保障。啊，若无一旦呢，伊本身是来照顾咱的老大人诶，啊，伊若破病呢，哦，安尼比照顾的人呢更加无人顾。这敢会当夹入去啊？长照人力的体系，这个困难呢，因为本身是家庭请用的嘛。好、哦、啊，作为这些呢，全台湾呢，咱有23万人是家庭啊，看护外劳啦。好、哦、啊，其实呢，大多数真正啦，无因过哈，无因过呢，诶，老大人，包括有失智的，包括有失能的，这真正咱嘛真头壳疼。啊，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哈，你咱台湾这种啊家庭外劳呢？有将近40%，伊是无固定的休假，就算讲有休假，多数嘛是啊几点钟内外出的时间，较无法度得到完整的一个休困就丢了哈。这嘛看情况啦哈。阿亮啊，咱呢有听众甲讲，哦，因厝内嘛是请呢个阿嬷，还是一位印尼的太太。啊，结果因翁呢？哎，嘛是你咱台湾家啊，来咱家台湾家咧食头路啊，所以又甲阿嬷这边因查某囝跟因查某囝讲吼，伊一个月呢啊，希望一旦回休两天啦，上少两天啦哈。啊，这两天的时间呢，就是讲伊会出外，回休休困哦，唔免点么出来哦，出外两天。最主要应该是讲，和伊甲因先生两个有好好啊斗阵两天的时间，安尼就对。哦，啊，咱台湾这边诶，咱这位阿嬷的查某囝嘛，讲好啊。哦，啊，你著固定，因为你固定咧，阮会当安排。哦，无两天会真正一天无人顾都袂用诶，莫讲两天。哦，啊，你甲阮讲，啊，阮安排这两天，阮厝内家己啊来顾这阿嬷。哦啊，所以呢，安尼先，你讲完全拢无通互伊休困，啥物？即个看呐，大家安怎来讲啦？啊，就讲即间厝内真正无人通去啊，退休一下。所以这外劳呢，真正呢几点钟啊，互你只休一下尔，剩嘞都无啊。这每一个家庭当然无同啦。哦啊，所以呢，有聘请到家庭看护的家庭呢，你长照顶面的使用嘛是受到一个限制，这无唔对。啊，譬如讲居家服务，伊是无法度夹咧并用的嘛。啊，部分专业的服务的给付，买较浓缩还是缩减嘛。哦，所以家庭必须要呢，家己负担大量照顾责任，这也是有影。所以一旦这外人啊破病啦、休假啦，还是讲伊等于探亲呢，哇，规个家庭的照顾呢，瞬间出大事。啊，这买单讲拓展咱台湾针对重度失能的种家庭的。支持是不足的，会安尼先。哦，所以有一个团体是咧呼吁咱的卫生福利部，是毋是将家庭外劳者夹入去长照人力的体系，由政府得益的，也是讲委托的机构，哦来聘请来管理安尼先哈。这呢，卫生福利部这边的副市长是安尼讲，用卡叔讲，你若用这长照机构来聘雇，而且佫适用劳基法。安尼先，你必须要猜出的是轮班去厝内斗三工安尼先咯。但起码咱家庭的看护是规工的啊，规工咧顾咧陪伴。啊，你若改做机构派遣呢？哦，安尼情况就无讲起啊呢。哈、哦，所以这呢，跟咱呢，伊诉求的，甲这边会当做的，甲袂到底呢？哎，牵涉到这个问题哈、哦，所以这可能呢，看后续，看。安怎安排这外劳爱休假啦？你完全无休假，伊嘛是真正人诶，淡薄啊，敢若呢有淡薄啊，吼、哦，会乱起安尼是呢？哦，啊那是请用的这雇主协会是安尼讲，用卡斯讲你废除了家庭来聘雇的这制度，目前呐、啊、22万的家庭呢，啊、哦、有这个照顾的需要啦，啊未来虾米人来承担？哦，啊，真侪家庭呢，伊针对讲来的这个外劳，咱嘛是爱个教呢。哦，你有相当的时间呐、啊，啊，你咪爱开钱呢，啊，你咪爱个训练呢，啊，然后呢，即嘛即变作是啊，去到这个长照机构去边咧调度的，安尼敢袂感觉真乱呢？好、哦，这一点哈、哦。过来另外健身，啊，健身唔在呢，咱这个、
少年人健身以外，即马阿娘阿咧健身房内面呢，嘛看到真侪老大人哦，阿公阿嬷哦，哦，白头毛就看到阿公阿嬷，迄来咧健身呢，哦，当然这也真好，哦，因为咱有咧做健身呢，会咱训练咱的肌力，啊、哦，肌力，哦，肌力有。哦，肌力有啊！哎、当然，咱就靠力头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呢，这几年健身呢真盛行。但是你去健身呢，伊拢安怎呢？啊，叫你要买课程啦，要教你这啦，教你那啦，哈、哦、啊，时间偌久等等。啊，你买真侪课程呢？因为伊那家你啊，解说一个哦啊，好好吹一个啊，你可能就签落去啊。但是这上遐侪课程啊，你嘛不一定会当上完呢。啊！你签落去啊！啊，要退钱，啊，要安怎退钱？啊，所以产生一挂纠纷，即有哦。去年全台湾即个健身这方面呢，消费的新手竟然超过5000件，5000件有够多呢，比顶一年啊增加要个2倍啊！所以即马咱呢，行政院消保处就建议讲啊，建议即运动部啦哈，是不是咱调降到？该用的一个啊，一个标准。伊本来你甲健身房签约的，迄合约安怎写安怎写，迄标准是毋是会当较降低咧？是毋是你只限制消费者一边呢？啊，会当买几节课呢？哦，啊，你搁第二期偌济迄条件呢？你嘛清清楚楚，安尼先会比较好啦哈。这阿亮阿嘛是安尼建议。啊，一开始拢会甲你讲，哦，伊安尼规个课程安怎摆啦，对你安怎好啦，哈、啊，可能你会当做，我先试看偌久的时间，哦、啊，因为这健身哈，嘛、啊、唔是讲每一个人拢会当照这课程来健身呢，嘿，有诶你动袂掉啊，有诶你提袂起来啊，有诶你啥物安尼是哦，基础诶啊，有一个啊，咱家己过来训练安尼就好了哈、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偷录影迄个针孔，针对啊，便宜诊所有无？啊，你讲偷翕，卫生福利部呢有修正加强，就是讲医疗机构录影的一挂规定。好、哦，但你法院的法制就是认为讲，种监视录影的装备啊，啊，包括用途一挂限制，咱无虾米明确、较具体管理的一挂规定呢。啊！你卫生福利部你所规定的嘛无强制啦啦，哦，所以建议咱中央呢，是毋是讲将这规定写入去咱的医疗法内底？哦，所以卫生福利部讲唔好，哦，嘛表示立委有提案，要来修正咱医疗法，针对这本来是一挂规定念念，但是即马甲写入去法律内底。啊，卫生福利部啊，表示讲安尼真好啊，啊，伊嘛是支持啦哈。不过遮侪间啊，医美诊所共偷窃的代志，有咧查，有咧掠。啊，地方政府针对遮诊所呢，有甲罚，毛要求停业的。啊，尾啊，台北市长呢，伊是讲啊，无安尼是，起码你要买遮设备，哦，爱登记，针孔实名制。哦，啊，内政部嘛讲一个月来要来研究，后、哦、要安怎管理就对了哈、哦。不过一个月是要搞啊。啊，即马呢，即马问题就是讲，这什么人管呢？啊，管理权是属于什么人的？啊，管理权呢，你那是这個，干那一部分是经济部咧管的，一部分是啊数位发展部咧管的，啊嘛干那呢内政部才是最相关这案的先。哦，所以呢，有立法委员认为讲。针孔实名制、哦啊、下架网络贩售、哦、建立什么款的管理方式等等等等，内政部是这样说的、啊、这种隐藏式的摄影的器材的管理的制度，有关的设备的制作、进口、贩卖商品是不是要检验，检验有一个标准、哦、一个监理，这是属于经济部的管理。过来，伊这无线传输嘛，也有信号，对不对？哦，无线传输呢，通信的功能的设备管理，包括 WiFi 啊，哦，这方面是属于电信管制，这是 NCC 的管理。另外，电商平台管理的机制，网络交易平台治理，这是属于数位发展部的管理。
啊那安尼就复杂啊。针对一项代志啊，即卖呢贵个单位咧管啊，啊那遮侪人咧管，就代表什么？代表无人咧管啊。啊，未来是不是应该跨部会呢？大家也叫来讲，啊，然后有一套方式呢出来管。啊，那无这代志啊，到尾啊，到尾啊，赶快哈。哎，到尾也不甲变无人管啊！啊，这一管的呀，啊，迄一管的呀，哦，啊，迄我袂当管呐，啊，所以呢，变无人管。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皮肤。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吃嘛唔好啦。
4: 在遐吃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在遐吃好嘢，吃好。
3: 吃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NONO 药膳服务电话：

0: 中。
1: 对，咱若心脏一分钟才跳70通的啊，这个脚打较好吧？
0: 无啦，我拢跳50多啊呢。
1: 对，安尼心气不足啊，机能不足。
0: 啊，这食有下无？嘿，
1: 非常有下。
0: 有下吼。
1: 啊，你若温差较大的时候，你再去两包。
0: 啊，伊敢有分饭前个饭后？
1: 无要紧，拢会用的。
0: 无要紧，
1: 嘿，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0: 啊，伊敢有通血路的功能？
1: 一定啊，你心气充足，血路才会通啊，啊，血才会清啊。
0: 啊，对。油脂有帮助无？
1: 对油脂来讲，你小便大白吼，油脂代谢机能会较好，油脂会较轻松啊。
0: 啊，射物线呢？射物线有帮助。
1: 射物线小便大白，射物线当然较轻松啊。
0: 哦哦。
1: 嘿，好冇。
0: 哦，安尼好。
1: 啊 ，OK。
0: 好，
1: 谢谢，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喂，你好。
2: 阿弟啊。
1: 哟。
2: 哎，我甲你借问咧。
1: 好，请讲。
2: 我顶下我有甲你讲，我去开卡头乌嘛吼。
1: 系。
2: 啊，我即马去咧红油嘅，讲我后壁迄个筋吼，定会较定吼。啊，我即马去咧做复健咯。
1: 系。
2: 啊，我迄三椒介好，咁咪使，咁咪使过食。
1: 你爱食，安尼你嘅复健嘅效果才会更加好啊。
2: 好嘿。
1: 哎，
2: 我那照食无要紧。
1: 因为你即马那是无够用呢，伊即马咧甲你复健吼。啊，你若无食呢，效果较慢之外，甚至会更加疼哦。
2: 哦，我是讲，我这两届吼，其实无他问你对无，我就该食迄个迄瓦粉的啊。
1: 瓦粉，瓦粉甲三椒斗阵食。
2: 我那会使，一个他们三，我是讲三椒的。嘿，假如你讲的卡定啊，安尼大山又袂起。
1: 唔是，是卡有力。
2: 较有力啦，
1: 嘿，啊，脚较会自然，啊，较起来久，行会远啊。
2: 嘿，那嘿，我知影啦，啊，我是讲我即马就是要扭下，较会弯来对无？
1: 安尼吼，
2: 哦，头啊，
1: 是
2: 头，唔是安那手术了，唔是爱扭下，甲只脚甲
1: 是是是，两行斗阵食。
2: 哦，一个无要紧就对啦，
1: 好唔好？
2: 好啊，我一个食四行嘞，
1: 真。安尼好啊。哦，啊，即马福建的那进步，
2: 好，哦、谢谢，谢谢，
1: 阿妈，拜拜，
2: 拜拜，
1: 再见，
2: 再见。
1: 喂，你好，我亮啊。
3: 喂，你好，阿亮，我请教你，
1: 请讲啊。
3: 肝指数讲超过100多啊，这变了哈。
1: 你肝咧发炎吗？
3: 肝发炎。
1: 嗯，唔单个咧无眠呐。
3: 哎。啊，困未起
1: 呀！嘿，啊，困未起啊，倒来休息哈。
3: 哎呀，有啊，拢倒来休息，啊是拢无困起啊呢。
1: 维他干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3: 爱食维他干
1: 咯。嘿，啊，食三个月又检查哈，啊，肝指数会正常落来啊。迄阵啊，检查偌济，打电甲讲一下。
3: 啊，伊维他干未去上药药剂啥嘛？
1: 伊着过关，那有可能上药剂。
3: 哦，
1: 咱肝肾动员呐，尤其甲肝脏是要配合运作的呀，哈。
3: 哦，是安尼哦。
1: 啊，你也正诶，他对我讲的哈。
3: 哎。
1: 休息，啊，困未起话紧哦。暗时啊，11点进前咧，体内休息，啊，肝血会较转来，啊，咱的肝细胞的再生会较好，好唔？
3: 哦，安尼哦。
1: 诶，后抓检查，数字话做，卡定甲讲哈。
3: 哦，啊，阮家要倒闭。
1: 啊，请问你住倒？
3: 中华会动啊。
1: 会断
3: 哦，后轮嘞？
1: 哦，后轮会用嘞，后轮遐就较贵，会用嘞。你甲讲维他干，安尼吼，啊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3: 哦哦。
1: 啊，食了呢，搁检查就知影进步啊哈。
3: 哦好。
1: 好，放轻松，卖烦恼哈。
3: 哦好。
1: 好，拜拜，拜拜。
3: 拜拜。
4: 我的阿伯那脑肝，伊就不止了，直接一罐维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5: 只要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6: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7: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吃看吃肝歹无哈，早上吃到维他干，我真正有够好。早上就困了。
8: 啦。
1: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废了废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肝，维他肝好个用，卖救好我。维他肝，问药房免开。

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歌无理想，歹困啦，哈、啊，这当然。但是啊，咱暗时啊呢，咱虽然困未去，咱也是尽量，啊，咧十一点进前啊，咱就倒落来休息。哦、啊，你倒落来时呢，咱肝肺会增加，啊，肝肺会增加，会帮助你肝细胞的再生。虽然你困未去，但倒落来休息啊，是非常要紧的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现在全世界上注目的东西，美国跟伊朗这谈判到底什么款？美国总统呢，川普13破门啊，表示讲呢，协议啊，已经暂时要签。但今日呢，某新闻讲，巴基斯坦这边出来的巧的嘛，讲十九要签无论是当时签呢，应该这段时间会签说到签刷呢，海峡霍姆兹海峡呢，签刷了就开放开放了油就出嚟吧。就通啊咯，当然啦，安尼先是上好啦哈。那十四签呢，都啊嘛是川普啊80岁生日。甚至要踮咧总统府头前要来办这个格斗大赛呢？我觉得应该这个80岁啊，但是老人囡仔想了哈。好啦，所以即马呢，即马是不是会当像咱所讲的安尼是呢？美国的 CBS 甲伊朗的媒体呢，则是迄一天有报，就是调解这方面呢是卡达的总理，伊嘛是兼外交部长啦，或者穆罕默德的一名顾问。同一天的上午来到呢伊朗就是要来协助速速赶紧呢将这协议呢整个更加确定安尼是。美联社呢13日一天有写着就讲川普十四呢，伊要培养呢法国去出席到 G7 是全世界7个大国家工业国家参加峰会，讲要讨论就是讲那安尼是呢停歇了战后。这个霍姆兹海峡，海面阁真侪水雷呢。安尼先想要水雷要甲清除掉。听讲 G7 内底包括英国、包括法国、包括日本，拢表示讲，阮会合作。将这水雷呢甲处理掉安尼先哈。当然，即马要签的这是叫做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唔是正式的合约。但是签了呢先停下来嘛停下来细节呢后面讲是60天来呢一步一步来落实安尼先。虽然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是讲呢阮那个咧等待确定的签署的时间，但是唔是咧14未来即几天发生的可能性是不排除的啦但是呢嘛有较强硬的一寡讲法咧。没啦所以这伊朗内部呢有两派啦两派一派是较强的拢呢讲没啦袂用安尼顶顶安尼先吼。但川普呢已经有铺文嘛，讲要签啊，而且迄边呢伊朗呢因袂当够有这个核子武器因袂当有这核子武器，无论伊是要透过用买用发电呢，任何形式拢总袂当有安尼先就对了吼。所以川普呢嘛。会记得讲要选举啊嘛哈，所以针对选举啊，也批评一下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因为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做伊核协议，叫做联合全面的行动方案。这也比作是安怎，就是一这条协议呢，造成伊朗这样呢，会当有这核子武器啦。但是我咱即马甲伊朗协议呢是完全斗并的，咱是要甲动。甲一道变比较动安尼是吼，所以川普嘛批评咧过去的总统奥巴马呢，甚至拿几千亿的美金给伊朗，包括17亿的美金呢是现金。但是咱呢，我呢袂安尼做顶顶哈，这一定爱有一挂政治的这种诶表达，因为要选举嘛。所以川普表示讲呢，你适当的时间，一切拢平静的时候呢。咱就会当建立伊朗，而且摕到伊个核城来，意思讲会将伊朗即马手内有诶即个物件哈，浓缩铀等等呢，要甲摕掉，要甲处理掉，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这是川普所讲诶，然后呢，即马一寡讲法，当然还有一寡可能无同诶讲法，不过呢，多位啦会讲上明显感受到诶，就是股市嘛，生理人咧偏啊上灵嘛。是不是真正会当呢平静落来？你看股市哦，马上呢股市就反映出来，看美国的股市，然后对着呢日本啊、韩国的股市呢，台湾的股市哦呵呵，所以看起来哈，会当平静一段时间的可能性应该有，但即话真歹讲啊，有当呢马上 哦，就阁无讲伊啊，这消息阁出来了，哦，所以这也真大家听了哈。好啦，讲到转来，讲日本，啊、哦，日本的防卫大臣就是亲像咱的国防部长了哈，叫做小泉进次郎。这少年呢，十二亚的雅加达，甲印尼的国防部长呢，两个来回谈。啊、哦，日本要将日本呢，啊，要来交这曹务级的护卫舰。和印尼的海军，好、哦，要等即马在在讲就对了哈。所以这就是讲为了应对中国的海上安尼不断的扩张，日本即马呢为了打造一个就是讲，无需要建立全新的指挥的结构，但是会当协同作战呢，将海军的一个网络啦，啊、哦，套借着呢共享的平台啦，共享的准则安尼先哈。安尼先啊，做一结合。啊，香港的《南华早报》日前伊某一个报道，用这印尼这所在啊，这地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因为印尼伊是安尼落落长嘛，伊是咧当讲是全世界啊上界无用的海上的航道的交汇所在。伊的海岸线哈，印尼的海岸线有55,000公里。伊规个海域涵盖这马六甲海峡，包括呢伦巴底海峡。你甲看伊朗，伊朗敢若控制一个霍姆兹海峡呢，全世界拢受到影响。啊，那印尼呢，伊控制这个海峡呢，无输伊朗迄个严重多。哦，所以印尼控制这个海峡呢，这个所在每一年有价值的几多条美金的全世界贸易，爱为遮经过。所以印尼讲，阮家嘛是要安怎的时候呢？大家都紧张啊！但是印尼呢，甲伊朗上大无同。印尼本身的海军，遮侪年来就欠少这种水下感知的能力。人咧下面就唱水感啦，吼！人咧什么？啊，你海军就是不当讲两公两公啦，就是讲你真正是二级三级的安尼死啦。哦，所以印尼是要引进。引进呢，日本这种诶，咧冷战的期间呢，特别针对的就是讲啊，敌手的唱水舰诶，这方面的防卫舰，印尼非常兴趣。哦，所以确实讲，一旦提到这时候呢，哦，讲话绝对都无同款嘛。啊、哦，是不是啊？所以呢，即马呢，日本呢，即马包括讲，甲欧洲国家啦，甲澳洲啦，吼，甲真侪所在、真侪国家呢，拢有这方面有咧讲呢，啊，有咧做呢，哦，所以中国来讲，其实咧东亚，啊，美国真正爱靠到日本啦，啊，卖讲靠啦，爱配合啦，因为韩国这边呢，袂稳啊，韩国即马这总统，伊无想讲我要挖倒一边，甚至咧伊针对中国。中国迄个市场呢，哦，伊感觉非常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哈？啊，即卖呢，印尼甲北京之间、甲中国之间啦，哈，伊是无正式的什么土地的争论，还是冲突？哦，但是印尼伊本身的海域，他都要讲的，哦，这海岸线啦，或者这重要海峡呢，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中国即卖一直扩张啊，啊，印尼买反腐啊，是不是啊？啊，未来冲突未？哦，啊，过来呢，印尼啊，真惊唱水感嘛，啊，中国唱水感是愈来愈强啦，哦，所以印尼的这方面奈袂烦恼，当然蛮烦恼哈，所以确实讲咧，当咧提到日本啊，这种护卫舰来讲咧，对印尼啊，绝对是非常非常咧，一旦讲是增加它的底气嘛，干啥咧哈，啊，另外一场战争咧，那应该讲到的就是啊，乌克兰那边。哦，即嘛乌克兰当然系列的啊，啊，几啊年、四五年战争拍落来，乌克兰呢，真正哦，你看，哦，几个国家呢，安尼会当我破碎啊，啊，但是我嘛国家咧战啊，我讲因为袂当化停啊嘛，化停你就规组拢排了了去啊，规组无去啊，而且呢，即嘛即总统可能会。可能啊，会粉身碎骨啊！讲实在哈，啊，即卖呢，我给你拖掉的，拖掉呢，普丁这边其实嘛真歹过呢。安怎讲呢？包括普丁这边，这个国家的财政单位就讲安尼袂用的哦，安尼咱就破产咯。 哦，啊，国家呢过去无讲，过去战争拢咧乌克兰嘛，啊，战争咧乌克兰呢，俄罗斯这老百姓对不对？酒哪啉啊？啊，瓜哪唱？生活拢同款，但即马无讲啊。哦，即马呢，乌克兰呢无人机会当飞遐尼远遐尼远来到你本身的厉害呢？啊，所以有道呢，俄罗斯的也国内这爆炸。那爆炸，老百姓的生活受到影响了嘛？哦，一旦呢，真正呢，听到炸弹的时候呢，那感觉就不同了哦。哦，所以起码一定有一挂一内部的人啊，透过网络，包括是国家内部的议员啊，发表呢讲啊，这个战争阁安尼落去，包括咱家己国家哦，这样腐败哦，遐有钱的。哦，遐银行经营寡头安尼横行，哦，而且国家呢，一旦公司，包括呢生囡仔生育能力啦，包括呢少年人口啦，包括下面就是国家即卖呢一直吹落去，希望安怎呢？希望一旦呢停止战争，啊、哦，咧过去战争的时阵，尤其初初开始一两年，迄阵啊国内针对啊这场战争，国内是支持的呢，迄阵啊普丁的支持度一旦到七八成呢。哦，不得了的支持度啊！起码呢，起码不讲啊哈。过来，咱讲的是咱台湾跟韩国之间的比较。这是《朝鲜日报》所写的，因为啊，台湾跟韩国啊，这两个国家呢，上业的情况呢，完全不同。韩国呢，上业吃头路的人口咧减少，少年人吃头路的状况嘛是愈来愈歹。相对的，台湾的吃头路的人口呢，持续的增加，少年人吃头路的情况呢较好。所以韩国的专家是认为讲呢，台湾跟韩国虽然这半导体呢拢在发展，但是有所不同。哦，啊，咱台湾的学者是安尼表示啦，吼，伊讲咱台湾呢，2025年平均的失业率3.35%，韩国呢是2.8%啊。哦，安尼是咱老好角度。哦，咱15岁至24岁失业率达到11.32%，比韩国。15至19岁失业率5.3%，20至29岁6.1%，拢会较悬些。哦，所以有一挂学者是认为讲，咱少年人就业率比韩国较悬些啊。哦，啊，但是失业率啊，咱嘛较悬呢。哦，安尼是哈，等于讲咱嘛无比对方呢，加好偌济，等等安尼是啦。啊，这两个国家目前呢，拢是半导体呀、啊。啊 ，AI 呀、啊，哦，国企啦，哦，出口啦，哦，变变球安尼是哈。我啦，台湾嘛是啊，半导体。哦，虽然实际的 GDP 呢，本来是7.71%，即嘛调整9.64%。啊、哦，这个 GDP 啊，这么悬呢，实际上啊，啊，对咱台湾来讲呢，这两三年真正是好厉害，啊，好厉害啊！咱台湾呢，即嘛上业的人口偌济呢？4月份下来。1163万的台湾人呢，在吃头路，比去年呢，佫增加了呢27000人安尼是哈。佮真侪行业找无人啊，哦，想要请人请无人啊，哦，所以有餐厅真赚钱也袂做啊，啊袂做啊，我请无人啊，阿变哪做？会变安尼是哈。不过呢，根据报道吼，台湾25岁至39岁，哦，这种呢。年纪当中，劳动的参与率超过90%呢，上重要嘛。25岁至40岁，这上重要的哈。这参与劳动的啊，韩国同款这年纪的参与率76.4%呢。哦，所以这当然对这国际对个整个社会来讲，咪造成真大影响。其实呢，这绝对无讲得多呢。咱台湾的这半导体，除了台积电之外，完整的供应链，拢需要真侪真侪的人嘛。但是韩国的半导体，伊即马上重要，干那虾米系呢？干那记忆体，啊、哦，是伊啊上界的有发展的。其他的供应链，那有啥物供应链？啊、哦，这应该是上大的无同啦，吼。德力林高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诺诺雍喜底烧山，金得力维他干， 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下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滑棍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滑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的滑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滑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需要呢运动活动啊。顶礼拜呢，有咱的听众问我，伊讲啊，咱讲啊，要有靠有力哈、啊，会当做深蹲训练咱的肌力啊，深蹲啊，那行哈，这真好啊。啊，阿亮啊，冇做深蹲呐、啊，啊，但是卡叔讲，哦、啊，卡叔讲呢，你唔是讲真了解要安怎深蹲哈、啊？这姿势啊无正确呢，颠倒会伤你的脚头哦。哦、所以你若讲要做这种运动深蹲呢，是不是嘛？都爱问一下咱少年呢，应该怎样深蹲呢？要注意什么事啊？那是啊，无你甚至倒向下，好得了哇嗨呀！倒向下才受伤啊，那是哈。而且嘛，大家拢有观念哦，爱健身呐、啊，爱运动啊，这拢是好的，这拢是好的哈、哦。啊，你若唔知道做什么运动上好呢？啊，其实呢，行路，好、哦、行路做体操啊，这都是上基本的。上好的运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站嘛哈。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九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的广告礼盒1081/2001号。Nono 永喜地烧山，好，广告理由是1080910009号。维他干，维他干广告理由是1080400006号。好，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爱问个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顶顶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冰、鸡鸭冰汤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电工所提供。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回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
0: 坤，我是 Pocket。
1: 哎呦，在下雨哦，下雨哦，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不过其实最近南台湾其实有当一浪一缸无落，啊有当时啊半缸无落，啊有当落一下啊可以停一下，啊落一下搁停一下，算是还不错啦。呵呵，如果以这阵子较有落雨来讲，它的这下的模式让你有一个这样一款啊缓冲，一款啊缓冲这样。好，来啊，那今天呢，哦，下雨 哦，今天是下雨天，礼拜一。那根据这个啊气象专家这个说，现在这个强对流，目前的天气处在强对流啊，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会延烧到礼拜三礼拜三这个到拜三各地天气都不稳定，所以说不过这礼拜就要过端午节，端午节6月19号嘛，所以这个礼拜上班到礼拜礼拜四而已呢，15、16、17、18，这礼拜上四天，礼拜五开始连三天的休假，那个时候天气就会炎热如盛夏，
0: 所以没办法啦，那这个连假期间这个，大概要出游比较方便，
1: 让你有端午节感觉啊，都会热起来啊，而且是盛夏，盛夏就是很夏天，端午佳节，端午节的时候，就不会下雨啦，下到礼拜三而已啦。

0: 这场集水吼，真正对这个南部这水库这个波吼，这个波水真正吼大有斩获啦。这个高雄地区吼，就因为这个西南气流，正因为西南气流加西南方面的影响落大吼吼，以这个高雄的这个那个老龙溪吼，老龙溪就持续越狱引水吼，灌溉的这个南化水库。南化水库这个水库是高雄加台南共同使用，进前吼这个水位最低的时候，哎呦，只剩下到21%，一阵那枯水期嘛，啊，个无落雨，所以啊，惨嘛，就开始热天要用水的时阵，剩21%。哎，但是经经过这几天吼，包括落雨啦，包括这个越狱引水工程哦，哎，这两天就又涨到67%了，呵呵呵，所以这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吼，这对21%灌溉67%，包40几%的这个雨水吼，水库蓄量真的是不简单呐，哦，所以这一波雨真的对南部哈下半年的使用水情来说是大大的缓解哈用水的焦虑啦。
1: 嗯，没错哈。好了呀，这礼拜呢哈，这礼拜来讲，对川普，尤其是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哦，人讲牛仔好忙，好，但这礼拜来讲，川普好忙啊，哈。哦。这礼拜哦，不是对，只是说川普，对川普来讲，川普好忙；对国际哦，国际上来讲哦，大家好，真的会很有感的改变哈，哦。好来，第一，今天咱台湾时间6月15日，美国时间6月14日嘛哈，川普生日哈。哦好，今天简单讲就是川普生日，川普生日是6月14日哈，但是哦，这个抵达台湾时间我们就是今天啦哈。川普过生日，今年很特别的哈，很特别，想哪一地白宫，好，白宫的前面那个草原广场呢，举办呢格斗赛，这样哦，花了将近20亿哈台币啦，台币20亿哈，啊，这里举办这个叫 UFC 哈，叫做龙格斗啦，叫做龙子的龙哈，哦，替狼啊，一个龙格斗哈，那的白宫诶，这里南边的草坪哈，在6月14日晚上8点，安尼是古版未？美国时间6月14日的晚上，哦，哎，差不多嘛，哦，哎，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了，哦，好，那中共呢，这个龙格斗赛有14个选手呢，拳手啦，哦，将会接连登场哦，然后拢是这个世界级的有名的这个拳手哈，哦。这场活动呢，名义上啦，哦，是讲为了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好，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一系列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之一哈，但是五郎公，比较更像是帮川普过生日。简单讲，6月14日川普生日了，川普的80岁啊。我感觉讲好啦，无要紧啦，尊公噶帮伊过生日也无要紧啦，吼，80岁。但是有人就讲花那么多钱，哈。这场格斗赛呢，它总共开放哈，给有就是有邀请啦哈，可能也有邀请的人，也有事先预约的哈，总共4800人，一旦坐在那个草坪上的位置呢看啊，但是另外在旁边有一点就像户外的地方，还有大荧幕呢，大概可以提供给不能入场的差不多10万名的民众，都不用买票就可以透过荧幕看到这一个龙格赛哈，哎，这14个拳手所有的格斗比赛哈，那么总共呢花费是19亿。川普讲，我就讲讲啊，这是根本你讲哦，名义上是要庆祝美国250周年，但其实上选在这一天根本就是有一点的，就是借花献佛啦，哦，给川普过生日啦，哈，啊，花那么多钱，将近20亿台币呢。川普讲唔免惊，哦，这笔钱也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哪里来支付？不是不会用到人民的纳税钱啊，那个对吧，哈。而且呢，这个门票哈，它还是有门票。门票听讲有人唔知有影无影啦，所以有人可能买不到票，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入啊，那就去买一个，好，就透过关系买票。好，听讲票有人画个一张150万。 美金哦，吼、哦、美金，吼、嗯哦、150万美金啊，4000几万哦，啊来吼、哦，这哎不、欸、哦，对哦，4000几万哦。好来这一场白宫草坪上的哈、哦、这个龙格斗赛呢哈、哦、啊人说有一点转移焦点的意味哈、哦，这个格斗赛呢就是跟他从罗马帝国时期哈、哦，罗马帝国时期一尊的皇帝哈，好一尊大家有看过一、那个啊做啥神鬼战士的在啊皇帝哈、哦，哎呀哈、哦、不受欢迎，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能力治国，那就哈、哦、一尊的有人的改出啊出点子工。啊、我 那就来办一些好办那个格斗赛，有点像格斗赛的，但那块罗马战士哈有没有了、嗯嗯啊、人兽哈人跟、啊、动物、啊、这人兽格斗那种格斗龙啊格斗赛啊呢，好就转移焦点、哦、啊，好几挂民众来看哦，好、哦、然后就、嗯、发一挂迄个粮食吼，遐个民众吃，大家弄了咧管理皇帝做了安怎、哦哦，大家都爽到要害，可以当看这种神鬼战士哦。人兽格斗、啊、而且还有面包可以拿、哦、有食物可以吃、哦、所以有人在说、哦、这一场格斗赛不管是谁想出来的点子啦，哦，得一酸底下的川普的生日啦，哈、哦，好来这几点人的干嘛讲啊？有一点哈、哦，这个哈、哦，好、哦、借花献佛啦，哈、哦，啊，人家就把账就算到川普的头上啦，啊，再来哈、哦，就是讲有一点像罗马时期的哈、哦、这种格斗士、神鬼战士的竞技，哈、哦，罗马技场的啊，罗马竞技场的竞技哈、哦，一样就是有转移焦点的对啊啦，意思。就是说那川普你要、哦、干总统哦，好、哦、干得怎么样啊，先不说啦、哦、就是你就转透过这种格斗赛转移焦点、哦哦、统治者透过血腥的表演娱乐民众、哦、以提升支持度，并且避免社会动荡、哦、所以有人说、这是非常典型的策略、哦、在古罗马人们就称之为面包跟马戏是安尼就对啊吼。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哈也蛮支持的，因为是安怎今嘛这种格斗竞技呢，慢慢的已经哈，有的人是讲啊很血腥啊怎样啦、啊、哈，有一点就是搞马戏团，跟他搞马戏啊呢。但其实呢，在这个领域，慢慢有人说，已经这种格斗呢啊，现在被提升为就像运动竞技项目。嗯，运动。
0: 嗯，因为没啦，就川普本来的咖喱类哈，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摔跤哈、欸、，WWE 的这个主席，这、欸、一对本来是共和党的这个
1: 金主，
0: 坚定的支持者哈、欸，金主啊，包括川普本身他这也不是讲以临时临了哈去弄这个东西，他本来就很喜欢这种打架的东西啊，以他在咖喱川普的啊不这种东西，所以他有去上过 WWE 的这个舞台，当然不是这种 cage fight 嘛，就 cage fight 这个是比较。血腥的，但是他就是美式摔跤什么，川普以前就很喜欢，他不是说啊，今年因为他、嗯、哦那个两百这个什么半寿在那个要过生日才去讨好他、嗯、讨好民众，没有啦，而且金马郎闹可怜，你板起地方哎这的被你讨好、嗯、没有啊，因为以前可能就是那个罗马时代是、民众如果皇帝用这个的、这个办这种罗马竞技的时候，回来可以让人家忘记哈、哦、平常生活的痛苦，嗯、但是金马秋吉亚资去那么丰富，没因为你办就比赛、嗯，你就忘记你
1: 重点的是讲多的
0: 生活痛。
1: 川普的生日即刚办呐，啊，
0: 就
1: 当然
0: 其实就是要泼他、哎，没有啦，本来就是要泼他，这个啊，他这本来就是要泼他了啦，那、嗯、也不用那么虚伪说不是啊，是啊，本来就是
1: 因为、川普目前来讲哦，其实以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美国，其实大家对他的评价很两极啦，哦。哦，讨厌他的很讨厌他哦，啊呢哦啊，但是哦，也有人觉得说啊，其实啊，他所做的一切哈、哦，真的是为美国着想，也没什么不对啊。
0: 啊嘛，今嘛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很两极啊、哎，不管奥巴马也是讨厌他，很讨厌呐。嗯啊喜欢的很喜欢，今嘛小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喜好就是真理。
1: 好、哎，那事先呢，记得哦，气象的预测是说、嗯、啊，这一天内哈、哦，美国时间6月14号这一天可能会下雨哈。哦 那这个格斗赛是不是会当进行哈？这个这个演出哈，但是主办的单位的工哈，不管天气如何，一定是照常演出，
0: 因为下雨下雨
1: 舞台都已经老早就搭好了，票都已经卖了哈，好，还有那个大银幕也都搭好了哈，所以川普宫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哈。
0: 川普最大的哈，最大的就是他不虚伪了，
1: 嗯，
0: 他就是明着他想干嘛就干嘛，哎呀，那你就觉得民主党的这一些哈，好像彬彬有礼的绅士哈，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讲着人话啊，可是他做的事情呢，不一定比川普更糟糕啊，对不对啊？就把这些时代哈，你在尤其是网络媒体而且公这种资讯很发达时代，你越真呐，越表达自己哈。你自己那个个性的喜好跟讨厌的人就会很两极，你基本上没话都利用啊，用一个很假的这种人设啊，然后讨好所有人，不可能的。现在没有，所以川普，我干嘛川普？尤其在第二任之后啊，尤其一届的会首，尤其他经历了两三次几乎被刺杀的这种哈生死关头之后，我干嘛已经把你做啥？你都给你送的喝，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今晚川普我给你送的喝，对吧？我跟那个以色列马吉打伊朗，惊花嘞。根本他其实打伊朗根本没有说真的，一开始就完全投入，就呀，以色列摸下底下的话，惊怕伊朗打到啊，就这两天不是已经搞定了嘛？哦，然后要看关税就关税，就他就觉得伊干嘛第二代级伊干嘛的者，他不会管舆论，不会管媒体，不会管人家对他的喜好都不重要，因为得伊不被算了嘛，伊不被算中动了嘛，对吧？
1: 嗯，好了，好。所以我讲今天拜川普很忙哈，所以如果六月十四号这个看完这种格斗诶这个比赛哈，不管是表演还是正式比赛哈，好这个在白宫举办这个这其实几个月前都已经敲定了哈，算是很标新啦哦，这白宫的草坪本来就是拢个直升机、战斗机爱啥哦，因为有啥物代志的时阵哈，好紧急降落的哈，这个结果呢？哦，今晚竟然底下咧办格斗赛哦！好，看完这个比赛，也川普过完一80岁生日，接下来他马上就要飞到法国哈，参加 G7 哈 G7 哦，诶，这个七国峰会

川普好忙哦，今年的 G7 是在法国举办哦，在法国举办啊 ，G7 呢正式成员国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日本哈、哦，这是七大工业哈、哦，这个开发、啊、已经是好、哦、先开发国家所组成的，以及种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哦，简单讲 G7 的是国际七大已开发国家组成的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啊，呢、哦，在今年就是轮到法国、哦、法国来主办、哦、所以、哦、其实呢，这个阿泽上，那个马克龙，马克龙、哦，法国总统马克龙哈，哦，伊的机台外久啊，哦，得利用这个 G7 准备要大大出风头，结果哎、欸，啊，怎么最近都没有 G7、哦、要举办的这种新闻、哦，都是什么美伊战争、以色列跟伊朗、美国怎样又在谈协议啊，怎样又在轰炸，又在怎样都没有哦，马克宏哦，办完这一个大概他也要卸任了啦哈、哦，马克宏哈、哦，这个嘛，本来伊拢已经准备好啊哈、哦，要利用这边的这 G7 在法国举办，要好好的表现哈、哦，出风头以外哦，当然大家要出风头，那当然就最主要就是一定要跟美国总统哦连结在一起，所以本来想讲哦，川普那来那免讲啊，这七大工业国站在最中间的还是美国总统嘛？吼，马克宏嘛，准备讲哦，这个这要利用这个时间的这个机会，有三天哈、哦，三天好、哦，十五、十六、十七、三天 G7 哦，这马克宏讲他想要带他知道川普的喜好，所以要投其所好，好、哦、安排要带川普去迄、那个这凡尔赛宫，法国的凡尔赛宫哦，去走一走，逛一逛，参观，因为川普不是最喜欢这种欧洲宫、哦、那种宫殿皇室的、哦、那种气氛嘛、哦、结果呢、啊、都没有新闻、哦、一下子又是美国川普总统过生日，又白宫的格斗赛、啊、又是美伊战争说、美伊、哦哦哦、这个战争要结束了、哦、要签和协议啦、啊、都没有说我呢，都没有说法国要举办 G7 呢，所以、哦、跟他讲一下、哦、川普一届的格斗赛完了、哦、他的生日也过完了，他就会到法国、哦、接着15、16、17、哦、来接下来来川普，所以我说这礼拜川普很忙，来接下来就是19号，好、哦，这么3天嘛，3天 G7 啊，完了都要为法国直接就到瑞士，哈、哦，瑞士哈、哦，有可能啦哈、哦，要去跟伊朗签这个哈、哦，美伊战争停战的一些协议哈，真正已经到进行，好、哦、要签吗？本来啊、上个礼拜好像上个周末听说是14号要签嘛，川普是属意在14号他的生日，一生日哈，伊、哦、要伫这一天来签美伊停战哈、哦，所有的哈、哦、这个协议哈，伊、哦、要算一天，但是实在很多事情卡在一起啦，加上伊朗那边可能哈、啊、还阿哥有小花底下咧，小花底下咧丢一下哈、哦，所以后来呢哈、哦、啊，在好像经过了这个巴基斯坦又赶快跑到这个德黑兰哈、哦，伊朗的德黑兰跟伊讲，好像哦又有点稍微有一点变卦呢哈、哦。好啊，现在已经确定了哈、哦，现在确定又不是14号签哈、哦，川普你就好好的过你的生日，好好看你的格斗赛，好、哦、这个然后再完之后，你好好的去法国参加3天的 G7 的峰会完了啊，那哈、哦、接下来那一天就是啊、哦，要签协议在瑞士哈、哦，美伊的协议哈、哦，这个签署哈、哦、是安排在瑞士的瑞士哈、哦、啊，所以瑞士一阵伊伫法国啊，伊那要过足紧的啊，好、哦，哎、啊，目前是讲派那个谁啊，派那个副总统范斯代表，还有啊、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他女婿啦，哈、哦，他女婿因为。本身的那个背景的关系，所以讲哈，在谈哦，在这个协谈这一段时间，他女婿都有参与哈，所以主要的代表人还是副总统范斯，还有他的川普的女婿哈啊，但是范斯后来又说川普
好，虽然是他代表哦，范志代表去签这个协议，但是范志说，川普总统也有可能到时候哦也会出现哈、哦。我刚刚是会哈、哦，我刚刚是会，因为他刚好在法国嘛，哦、而且川普这种会当，这种会当好呀，那等一个机会，他会露面哦，他会哈，哎、哦，顺耍，伊讲我就顺路过来瑞士啊呢。

0: Chissà, chissà, per mille strade cantano, per mille piazze danzano。好嘞，有当时咱都讲，哎，川普说了吼，大家又不敢很把握、很相信吼啊。但是你看今天的股市吼，今天的股市。哦，油价跌落去，股市大起哈，哦哦，啊，大家伫咧等待哈，所以经济可能会回温啦、啊，油价降啦、啊，吼啊，股市上黄金可能就会跌，哦，黄金可能就会跌哈、哦，因为如果真的啦，哈、哦，已经谈到这样，而且这是哈、哦，这个最靠近金买时间的是伊朗也有出来说，哈、哦，这个你也讲川普说的不一定是很定的哈、哦，但是伊朗的官方媒体呢，伫今天了哈，伫、哦、今天一大早。就也公布了一份据称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14点的叫做谅解备忘录，就是他们要签的叫做谅解备忘录的初步草案的内容，这是由伊朗公布，但是他可能他这个礼拜在要在瑞士签约嘛，签这个协议嘛，签这个协议是这个协议，但是详细一步一步要怎么做，这个可能细节他们这个预定有60天60天的时间哦，在细节在详谈，比如说浓缩铀我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方法怎么处理，说多久时间要处理掉，好，这个都细节都是还会再讨论，但是大原则就是这14点14点，咱较加讲过了再讲给听众朋友听。
1: 好，你出来就话美丽，你将来进攻个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哦。

0: 待会来分享哦，参考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苏鹏。
1: 对，恁的苏鹏，我有到一杯哦，啊，真正我食一餐啦，啊，真的不错啦。
2: 嗯，真的不错。
1: 这对这诶、嗯欸，对这放尿的问题哦，真正爱保养啊，真正爱保养啊。苏鹏真正袂歹，讲一个，佮讲一个。我六十几岁啊，我食迄苏鹏了，听你，我听十几年啊。嗯。啊，我六十几岁啊，就要放尿有功能，功能的障碍。嗯。去食呢，真正我就迄个过年迄阵食三罐都 OK 啊。
2: 哦。
1: 就真正改善足济啊！你还佮再强调讲一个。哦。苏鹏真正，我听你十几年，才过年迄阵去买油袋迄呢，即三罐食了啊。啊，
2: 你重点就是讲，主底就是安怎足食放的。
1: 障碍。
2: 障碍，放未晒出来。
1: 就食饭啊，放未了，啊有时啊，佫会碎伫裤底。
2: 哦，好。
1: 哦，这是我上界障碍。
2: 哦，
1: 有时啊，咱拉链脱起来，佫碎伫裤底。
2: 哦，
1: 好好。啊，这袂袂啊。
2: 今麦
1: 这袂，阮某嘛讲讲有效，我讲吼，足好个。
2: 连
1: 性生活都真正改善。
2: 哎呦。
3: 所以啦，
0: 男性的射护腺哦，你老公肥大哈，这一个良性的射护腺增生哦，年纪愈大哦，这是射护腺肥大，这是足常见的问题哈。其实射护腺的肥大跟什么问题相关的，这是雄性激素的变化有关哦。那射护腺肥大了哈，让你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安尼变成哪呢？你放一个困难频尿。夜尿等等，哦，我无啦，就是咱两个大哥的分享嘛。所以哦，咱这个吼，哪讲真正要改善这个尿泡酸肥大的时候，有几个，包括改善饮食，多蔬果、低脂，然后呢，以及吼健康的体重，定期运动，少烟少酒，还有呢补充维生素 D。其实还有一项哦，这个可能比较少讲到的，就讲爱维持哈性生活，你都有在使用嘛。但是尿泡酸哈，你要保养哈，你得爱多吃蔬果跟什么含锌的食物，包括番茄、南瓜子、洋葱等等哈。啊，你要运动，不要久坐，卖禁烟，长期时间骑车，不没有运动，尤其咱嘛开公车的司机啦，哦，还是讲常常咧走五百条都卖，这个其实都对咱尿泡酸压力很大，所以简单讲，营养的补充、运动、体重的控制，啊，所以营养补充就是使用咱的苏鹏吼。刚刚啦，进口蓝桂枝最初的蓝桂枝油，内底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上好的拢伫遮，对咱十波人吼，十波人吼，要阁骄傲一次，再次伟大吼的使用咱的苏鹏，
2: 哎，再年轻一次哦，吼，这个苏鹏吼是目前全球最顶尖的吼，这种针对吼这个泌尿系统问题的男女吼都非常有帮助吼，哎，简单一句话讲，用英语讲 the best 吼是最好的啦吼，苏鹏，
0: 苏鹏，苏鹏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好嘞，就在这个礼拜五哈，有可能呢哈，这个美国跟伊朗要签署的这种啊，这类、美伊哈这个停战哈，这类协定的掉哈，协定那这类啊就在瑞士哈，就在瑞士，所以我讲虽然目前美国是讲指派这类副总统范斯为代表哦去啊瑞士签约，但是哦范斯副总统讲不排除啊这个川普总统到时候会顺便从巴黎

0: 详细是不是安尼唔知道，不过我直接简单讲吼，这一份啊，这个备忘录来的包含啥物呢？包含所有的战线呢，哈。永久停火，所有的战线当然就是美伊还有以伊还有呢针对黎巴嫩在内，大家不能忘记了，其实这一次的战火当中这个也有黎巴嫩啊，黎巴嫩为什么？因为黎巴嫩那边有真主党，有胡塞组织，这其实简单讲就是伊朗所持的旁支的对啦，哦，嘛是伊朗的啦，分支啦，旁支哈。好，以色列啊，这一方面都是以色列在打的哈，以色列在打，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也要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啊，黎巴嫩哈，他们去以色列打黎巴嫩是打真主党，打胡塞组织哈，都是伊朗养的小弟啦哈。好，一共包括这个哈，不是除了伊朗以外，包括黎巴嫩在内，也要实现永久停火。好，另外呢，在军事跟主权方面来讲，美国哈将承诺，美国要哈答应不干涉伊朗内政。就是讲，以后你伊朗你家己内政吼，啊，恁的政权你要安怎去更迭更替，啊是变啊吼，这类个啊变化，这个美国不干涉哈，啊，美军也将撤出伊朗哈，好，美军将撤出伊朗。你讲，美军现在在伊朗有驻兵在伊朗没有？就是霍姆兹海峡哈，霍姆兹海峡这段时间被美军封锁嘛，所以伊朗哈他们的油又卖不出去，运不出去嘛哈，一公吨是贵啊，一米。金，所以嘛冻未掉嘛，吼，好来，所以美军也要撤出伊朗，哈，而且承诺啊不会再增加该区域的驻军，哈，啊也不会对其哈对伊朗这一出的新的这个制裁，哈，好来，然后呢，哈。要解除霍姆兹海峡永久的封锁，解除海上的封锁，30天内就要全部都要撤出，美军要撤出。那当然呢，美国这一方面也要求伊朗要清除，第时间内要清除原本在啊这个海底下的水雷，还有清除掉，那30天内重开霍姆兹海峡，当然啊，这个重开是在伊朗的安排之下重开。另外呢，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最少3000亿美金，最少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哦。还有终止停机的对伊朗连贯的制裁，伊朗过去其实有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能源的制裁，所以为什么呢？它不能，它的油可能绝大部分东西没有中国。就是因为他受到制裁，有些国家就不能买，或者是说他不能卖，所以他就卖给中国。你也不知道伊朗的后面真主党胡塞组织后面的伊朗，伊朗的后面其实就是中国，所以说他卖，比如说人一桶油80块美金，你知道伊朗他卖给中国一桶才卖20块美金，所以中国就是这样，都有俄罗斯跟伊朗源源不绝的这个便宜的油，所以你看，所以中国它就是因为这样子，也汽油也石油上嘛，因为也来源就是安尼，所以他们会有这么紧密的结合，就是这些国家这么紧密的结合就是安尼啊，所以伊朗的长期就是卖便宜的油给中国，那中国就提供这伊朗所需要的有一些这个可能是生活上还是这个国防军事上的一些这些东西不管是武器制造的零件还是那个这个。很多背后就是由中国所提供的，安尼好。好嘞，所以讲呢，即马就是讲停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安尼个听起来，敢那好像都是有没有感觉？敢那个拢是美国的迄个吼。开放啊，对伊朗，你看，撤出美军，撤出啊，永久停火啊，
1: 然后川普就不玩了、
0: 你也刚刚讲
1: 对啊，其中选举就根本没有坏处啊，一开始打这场仗就莫名其妙，
0: 就感觉好像啊，然后还要给他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然后又不干涉他

0: 啊，伊朗的内政哦，
1: 就是。
2: 就是你兄弟啊，你这阵啊，你怕打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全世界油价上涨，居然干搞到被死、欸。
0: 好，所以讲哦，已经嘛呢吼，已经嘛终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的，变成讲安怎啦？伊朗你以后油你要卖哦，相当会使，你唔免干那去卖哦中国。你念头伊意思就是讲吼，其实啊，川普还是剑指中国啦吼，你卖哦中国，你得爱卖俗嘛。啊！你即马人啊，外口那一趟卖80块美金，你得当去卖80块美金啊！你可以去卖给任何国家啊，哦，你可以正常的卖啊，伊无甲你制裁啊，啊，所以这样你是不是能赚钱了啊？哦，你干嘛就一定要去吼、哦？什么都爱变成啥，你都爱靠中国啊？吼、哦，好了，所以讲哦，你就可以自由竞争吼、哦。好了，这其实也有这个用意啦吼。好来，阿哥来的是讲，这个地区限制哈，美国承诺不增加驻军，也不寄出新的制裁，不会再对伊朗的任何新的制裁。好，最后一点最重要，也就是川普公这一次为什么打伊朗，每次他讲的都是因为核武哈。好来，也就是说，因为伊朗答应绝不再制造核子武器哈。永远、啊、绝不再制造哈，永远不再制造核武啊！现有的那些浓缩铀哈，这都是义务节时间嘛，好像60天嘛哈。啊，这个礼拜他签的这个协议是签协议啊，细节哦被安排，那个是后续啊一个谈哈。你那个浓缩铀要怎么处理？是美国进去把你毁掉，还是你好自己交出来，还是怎样？其实我刚刚哦，才五节
2: 就拍。屁股走了，
0: 流杯啊，流杯。
2: 刚开始要什么要帮助什么伊朗的这些人民解放嘛？无啊，公哎你啊，还是要回到利益啦。我们不要讲这么什么那种哇，很好像讲的很伟大的情操，无啊。打这一场战争对川普来说就根本哈百害无一利，哎，都是以色列兄弟啊，讲哎呀，今啊多好，让这伊底下那个变变变，我就好势了才知道，就变了，这种战争无只今年当该管，然后拍屁股，你看一打了一两个月，全世界游街，对不对？他涨起来，天怒人怨呐，个花很公钱大量，伊朗最厉害的不是他的武器啦。他就是本钱跟你耗了。好了，就讲穿草鞋不怕穿，你穿皮鞋的嘛，你得刚刚拖。
0: 我的生活拍过啦，因为战争吼过袂了，我的民众啃树皮都可以过日子啦。你看恁有法度无？恁有法度无？
2: 本来的拍过啊，
0: 对吧？我啃啊啃树皮吃土，我们都可以过日子。执政者他们根本不怕人民吃苦，但是你美国可以吗？你其他的国家可以吗？哎呀、啊，所以你这点你都
2: 所以多啊开始。这场战争就没人要替他背书嘛，因为你看英国也不派兵啊，日本那阵啊，遭高士跟美国在清枪，也不给派兵护航嘛，无啊，因为假嘞，大家知影讲，这时间是拖了，对这每大家经济人跟国家一样，都是很自私的啦。
0: 所以咱都要甲看这协议的内容啊，你看起来
2: 就大家付钱，帮我擦屁股，然后拍拍屁股，好，那
0: 啊，伊朗反而得到这些哦，有重建的经费啦，哦，阿里公哦，川普说哦，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个发展核武这一点放弃了啊，你怎么知道他永久放弃？到时候你一国来下已经有的浓缩铀，你都不一定能够真的拿
2: 这个都不是重点。啊、那个都刚开始就是都是理由跟借口啊，
0: 所以
2: 他就是莫名其妙就跟好兄弟去打了这场战争啊，阿法打下去才知道逃塞瑞克啊，哦，不赶快抽身不行，得国内民调一直掉嘛，啊，国际油价一直涨，盟邦的北宋啊，啊，对于在伊委会被算的其中选举，这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有时候川普这种做事情都很冲动哦，冲动行事，冲动的结果就是这样啊。你看，个开杀千亿，杀杀千亿，一个外加的买单，都还要再叫其他人帮他买擦屁股买单。
0: 好嘞，好。
2: 而且国外公对这个伊朗的执政政权，一旦让自由交自由买卖油品的话，他是不是又能够更有那个底气去控制他们国内的环境？啊，当初想要在伊朗国内争取什么自由啊，什么什么。 什么的，这年轻人根本得死。
0: 嗯，他们现在讲的说，你就不要再跟美国对立，因为伊朗长期以来哈，伊就是跟美国对立。伊意思讲，放弃跟美国对立，你的经济，你要安怎，你以后发展一定会真好。啊，我也袂甲你制裁啊，过去有制裁的，现在都放宽啊，啊也不会有新的制裁。那伊朗其实可以好好的发展经济。
2: 我讲一个较主衰啦，我讲。哇，其实我们乐见美国赶快把伊朗中东这边正式处理掉，因为美国去打这一场我感觉伊朗喝干杯，其实对美国的中东有什么影响嘛？因为伊朗过去嘛啊，三鬼鬼啊，我用煤油卖中国啊，赚一寡哦，赚一寡比成本更加低，比外靠更加低，这油价，然后剥削那些产油国，大家卖油赚钱啊。美国去搅动这一池春水之后，得。对美国的中东影响力没有增加，这样拍拍屁股走掉，大概该个怨叹。好，我身在台湾，咱较主说，咱希望美国把这个吼也这个战略的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这个才是重点。中东现在国家无法度跟美国竞争啦，伊朗这种三规规的国家没有办法跟美国竞争。可是呢，谁现在是在跟美国竞争？还是中国嘛，对吧？你还是要把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要跟你美国挑战全世界龙头老大的国家，好好的去竞争。
0: 嗯，
2: 就因为中国不买伊朗石油，他可以去跟俄罗斯买嘛。
0: 嗯，
2: 说实在的，
0: 现在刷下去，俄罗斯、
2: 伊朗根本完全都不是重点。
0: 他现在好了 ，G7 要在伊个法国举行啊嘛，15号就今天，欧洲时间可能就算明天。那个他们也那个谁啦，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受邀请，也受邀请，因为可能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也是要谈的。但是美国川普起码有一点是说啊，你俄乌你自己去补啊啦，反正他对欧洲对北约他也有一点半放弃啊，你自己去补啊，现在要不要他去修备啥齁，他大概有一点就是我不理了，他可能真的是要全心来对付中国齁，专心来对付中国。所以人家虽然被泽伦斯基也被邀请，但是不会跟川普见面齁，在川普也不打算跟他见面齁。
2: 美国齁很大很强没错，但是他再大再强一马不一的连连齁，同时在全世界三个地方开战场啦。对啊，你看，伊朗讲，佮个重心放伫只俄乌战场，佮又伊朗战场，伊即马佮要吼印太地区吼台海战场，伊闹可怜资源分配，美国在抢，它资源还是有限，但是对美国来讲，美国真的能够要强盛到接下来的50年、100年哦，其实他的对手还是在中国啦。我不喜欢中国，但是他还是要去承认功，不管在国力上。经济体上、科技上、科研上，而且公人民的这个素质跟发展上，中国还是有办法跟美国做一个较劲。所以讲啊实在，你若讲要甲中国电视，真正美国要甲中国电视，真就是要这个时候。你让中国大不起来，讲你无大啦。
0: 啊，所以今嘛，为什么他俄乌战争他也不会去管哈？就是看你们怎样，你们北约国家，你们这些欧洲相关的国家，您家己啊去处理。那现在乌克兰虽然变成讲，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有看来是越来越有主导权哈。那但是普丁呢？普丁他当然啦，他也是一直永不放弃那种感觉哈。啊，但是伊家己嘛，怎讲这个战争真的是没办法了。要取得胜利，俄罗斯要取得胜利已经不可能了。
2: 对，其实从俄乌战场美国抽身其实是对的。因为欧洲这国家登基以来，真正靠美国靠家吼，无天理啊。你看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讲吼，这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吼，我从我的北约的美国德国的驻军。我要撤离，第一任是讲嘛，最后一波连任，但是第二任他真的要撤离，就说德国这个小镇哈，这个小镇哈，他是说他
0: 就是美军住在那里的，
2: 美军住在那边的，也吃穿啦，一个小镇的吃穿啦，卖物件啦，收费啦，啥拢其实拢靠美军基地，伊说现在德国的美军基地有3万多人，所以那个小镇全部都很欢迎这个美军住在那边呢，二十几年了，很多养了这个小镇3-4万人这个规模，但是起码美军被撤走，哇，轰门现在德国人。 当地德国哈，打个比丘隆就严重了、嗯。所以你看哦，长期靠美国人夹钱，你看美国保护你，然后又让你赚当地人赚钱，现在他要离开了、嗯，你要自己想、嗯，你要自己想办法。哎、嗯欸，我干嘛德国啦？嗯、尤其你讲贫穷国家就算了，但是你看德国、法国、嗯、哦，还是讲北欧这些有钱的国家，嗯、真的要自己扛负起哈，保护自己。嗯国家的领土的责任
0: 呢？对啊，这个俄乌战争影响的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这样一直下去，那的影响的是欧洲嘛，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嘛，
2: 啊、
0: 所以
2: 因为卡扎诺选公有美国、嗯、有美国在站在前面呢、啊，反正美国人来保护我们呢、
0: 啊。这几年欧洲一直在衰退哈、啊，通膨这么严重，也其实啊跟这个俄乌战争有关系嘛、嗯，因为俄罗斯的油也受到啊这种啊这个制裁嘛哈，所以今嘛你呐哈，您家己讲讲诶，您家己看要安怎啦哈，俄罗斯那强。一拍也拍到恁澳洲去啦，嘛是恁澳洲的代志啦。好啦，啊，准讲啦，停了后呢，吼，无我袂甲制裁啦。俄罗斯的油，伊要去卖澳洲，澳洲这国家嘛欢迎啊，可以买比较便宜的油。哦，这几年呢，哦，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就是因为油。哦，这个能源的关系，所以哈、哦、严重的通膨哈、哦，这个啊，所以讲哦，经济上来讲，也就过这几年真的是一直在衰退了哈、
2: 哦。撇除掉你看哦，嗯、俄罗斯你看他、嗯、讨厌他，但是耗，他也可以跟你耗了快五年、嗯啊，所以乌克兰嘛真厉害，耗也可以耗。
0: 对啊，
2: 其实你哪来看
0: 俄罗斯，所以谁都不要想要去打谁啦。
2: 俄罗斯跟乌克兰哈、嗯，这两个国家、嗯、生活其实拢无好过、嗯，但是因都有法度底下的他。困苦的环境待得比较久、嗯嗯、但是你看哦，富有的国家，西欧国家，德国、嗯、法国、哦、北欧这些国家、嗯、公子哥嘛、嗯、你今天要叫自己上战场，自己出钱去保卫自己、嗯、叫来、嗯、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现在比较像西欧国家、嗯嗯、每次都是双手、啊、一摊、哦嗯、我拜托别人给我保护、嗯、我叫立钱的、嗯、有当时钱都不会立的、嗯，你没法出钱出力嘛？台湾 不出钱、嗯不出力，但至少要出钱嘛。嗯啊、你台湾是有钱，你、嗯、要连钱都不愿意出，嗯啊、maybe 够光白亮，想要做也不差不离，对吗、啊？人家美国的大兵军事研发有多少钱呢、啊嗯？哎呀，
0: 对啊，所以讲，
2: 没出轨小回郎才双手一摊工、
0: 所以如果俄乌战争一旦停了，现在哈双、啊、方都有意要停嘛，哈。嗯哦、俄罗斯也其实有意要停啦，乌克兰也要停啦，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其实也想结束啦、啊、但是你不要再想靠川普啦，川普有一点说啊，这应该你去处理啦、嗯啊、反正我现在对北约
2: 天助自助嘛对对啊，
0: 天啊现在停掉，那俄罗斯那如果他 没有他 的能源的出口没有受到这个管制的话、嗯、那欧洲一样又可以买到便宜的油，大家只要有便宜的油，整个的啊、这个经济整个市场的活络度的一个起来啊、哦、这个影响很大、哦、
2: 不喜欢这一些、哦嗯、集权国家、嗯、但是不能够 小看他们、嗯、因为还是那句话、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斗发斗，一些统治者一没喝鬼，人民不好过，跟他没关系啦，他就没有那一个理解、喔、因为我们民主国家，我们今天少发了10000块，我们就在那里去噗，但是俄罗斯还是说北韩还是说中国伊朗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伊朗咧才讲你人民过了好阿爸，
0: 跟我战争死偌济，啊，大家拢讲唔好去怕，你个吼，你个家一寡少年咧一起送上战场，欸、他才不管你咧，
2: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啦，
0: 他不管你呀、啊，人民在这种，
2: 他本来就是利益的把持者，吼、欸，利益的把持者，欸嗯、他所以他才不会那么不容易放掉也权力的是安尼嘛、嗯，你看像普丁想要做一世人、嗯，习近平想要跟普丁吼，咧做伙咧开会时阵，
0: 要活到150岁。
2: 川普很难对付、德国很难对付，现在想要活得更久、因为他们知道嘛，反正世界、民主国家怎么本对人家说陪爸爸，反正他可以在他们国来称王称帝，
0: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国家他有什么样的资源、你看看这边伊朗，来伊朗你看他就封锁你这个海峡啊，这海峡都是中东地区所有的产油国运出的路线，你看啊，得掐住啊，哦，对，这点你得给我掐住，你得不要多啊，哎，啊，过来，俄罗斯也一样啊，其实俄罗斯它也是能源大国啊，好、嗯哦，你看啊，这欧洲的长期拢甲俄罗斯买油的，你看，好、哦，这几年都稀烂的呀、啊，就因为被制裁嘛，俄罗斯被制裁，哦、所以讲如果现在整个好，俄乌战争也就这样停了啊，中东战争也停了掉。啊， 石油一定会落来啊嘛，石油落啊，大家经济就会回暖哈，这个经济市场就会回暖哈啊，那的哈，这几年的经营可能会稍微改变哈，
2: 所以陆陆国家
0: 股市就会涨哈，高企也可以
2: 陆国
0: 黄金就会落哈，
2: 陆国家你的本钱跟你耗了，有资源，持有天然气，你看其实俄罗斯很厉害，因为他什么？一边克瓦改马上先瓦右上石油天然气还要什么良田你想要这么想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的苏联时代它就是整个
0: 欧洲的粮仓啦能够
2: 不是欧洲的粮仓是苏联的粮仓
0: 现在是讲欧洲的粮仓
2: 它是对啊你想光说实在咯你看俄罗斯它东到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甚至西到地中海一个地当先挖金本门克他根本不用靠其他人又有粮食
0: 乌克兰
2: 又有矿又有天然能源你不要介意
0: 乌克兰其实他们的土壤听说就很适合种植各种的农作物
2: 对啊黑土嘛
0: 对啊大行农作物种的小麦大麦高粱什么种的都肥足足玉米啊什么拢足个拢足够生足够发的，所以叫做欧洲粮仓嘛，吼，这粮食的粮仓。
2: 所以大家你一看，伊朗被封锁，第一个跳脚是谁？不是美国呢，嘛不是澳洲呢，咱家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咱阿哥泰国、菲律宾，这不需要进靠石油诶，你管这国家马上就跳脚啦。
0: 所以的为这个要这石油要运出去的海在海面上，霍姆兹海峡，给你给你封锁起来。水底给你放水雷看你准备怎么出去你看结果呢美国就反封锁我就你封锁我就给你反封锁结果其实这样说起来美国这个反封锁也是 有效啦有产生效果啦所以最后没办法大家又怎么打怎么打你怎么打怎么打你说实在美国正经要打你伊朗你也没办法虽然伊朗他自己嘛一直在那里强调说就是我们有很强的军事所以最后才能够达到跟美国这个做谈判这样就对了他说这个谈判不是靠外交是靠我们有强健的军事武力你看所以军事武力要不要真的也是要
2: 就拳头跟钞票啦
0: 都要一起要啊
2: 对啦啊拳头你要拳头够大啊不人家就不理你对
0: 啊当然美国是一直在论的他不想整个给你一个啦所以说到最后就是还是因为就是那个这个油运出来这个酒油中东地区酒油运出来这个海上路线被控制这不是长久之计嘛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啊酒油起价就这万物皆涨民不聊生啊就很麻烦啊所以说好再说这样目前看起来这个伊朗这个中东战争或许这个周末签约了细节当然怎么去做这个美国跟伊朗再去那个的细谈接下来的俄乌战争看来也是各自也是拍拍屁股啦看要怎么公共也是要停啦要结束了这样经过这几年下来有可能真的全球整个这个经济荣景会有所改变啦好这几年其实很多都不好过啦特别是欧洲
2: 你连想要这么美丽你千万进攻的德力公司干红干油我来干书房阿狗护脸书
0: 好来吃好来分享
2: 来吃好一定要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那你们吃那种护脸书我已经吃一顿睡觉都好睡还睡要放掉那种护脸书一直给吃就不对了我已经给你吃一顿到今年到我都吃一顿我吃得很好还吃这种鸡腿我吃到要一顿我这一只滚面退化一百个真的吃这都比较不听
3: 你
1: 这个护脸
3: 书怎么好呢我已经爱睡了好用好用
0: 你煮对有吃爱困药啊？
3: 有
0: 现在改
3: 安眠药
0: 改掉
3: 现在吃了改掉我吃足久了我护理师开始吃吃到蛮好的
2: 上礼拜我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刷卡关门讲，哎，不客气啦，我跟你讲吼，一个大哥，我讲我恁食恁的护理元素吼，伊这个之前活动时间买嘛，讲我食几阿爸要食了啊，啊，谁那拢无感觉？ 我听你那个大哥在讲啥，讲话声飘飘的，我就问大哥，你是不是过去拢食咧食昆明啊？你讲对，我昆明啊要食三十，食要三十担啊。啊，我问讲你食护理开始食护理是严肃的时阵，你昆明要搞念掉。伊讲伊是先食昆明药啊了，搁食咱的护理严肃。听众朋友，有听到咱头先迄两个分享的姐姐了无？你要把昆明药啊改掉吼，一点爱吼喝。停止使用，食护理元素来停止使用你的睡眠药啊！不，你搁食睡眠药啊！你搁食护理元素啊！安尼绝对是无效的啦，因为重点人讲药毒，药毒嘛，你这三十年累积在你身体的药毒吼，要给排掉，要给消耗掉，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代志，需要时间啊，需要改啊！不，你看一边搁食护理元素，一边搁食睡眠药啊！安怎食拢一定无效诶，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有一个观念，要改睏眠药啊，一定的啥，不要再去使用它。你会当循序渐进嘛，先半粒啊，先改半粒啊，先三分之一颗，最后停掉可以。啊，是讲咱之前嘛，常常有这听众朋友斩斩呐，吼，食二十几档睏眠药，一个礼拜都不吃，都甲改掉。啊！伊咧改期间的使用咱的护理元素，然后来调整你的身体，卖个护理元素动作困眠啊，讲啊我家里睡困哦，不是，那是调整你的身体，护理元素调整身体，调了你的身体就像较早同款，啊该困的困，该醒的醒，你醒起来的时阵，你的感受就讲哦，原来睡醒是这么好，这么身体这么轻松，但是你食困眠药啊，你困起来。你干嘛鬼？人他个当当，心态当当当，有困但是困无饱，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都着困眠的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啊，你哪去预防吼？问看麦，这个咱大高，这个大组的吼，咱护理元素买二正版的，有开嘴，有门，有机会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富二代。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9: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Namadina。
1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0: 我是淑君。好来哦，你好，你好，嘿。
12: 不好意思，
10: 嘿，你说，嘿。
12: 我现在就是我也头晕哦，都一直不好。
13: 哎、欸，你好，
12: 阴线一直医不好，啊，现在有当时吼，
13: 我
12: 啊，这个天气吼，人拢爱搁穿一件衫，我那咧，我迄条手巾啊，安尼抹落去尔，哦，就安熊熊抓起来，啊，就头壳
13: 用
12: 不用，嘿，用不用不出落去，
10: 嗯嗯， 啊你，
12: 你
10: 啊，你有去看医生吗？医生有做诊诊断呢？哎，啊，有讲大致些喏，
12: 因为我觉得我的颈椎也比较紧啦，啊，比较紧，早上起来都头很晕呐、啊。
10: 哎，
12: 啊，拢会讲到迄落，
11: 嗯，就是
12: 做艰苦的，拢讲规章安就
10: 对啦。啊，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系啊，
12: 有看医生有做检查，颈椎就是血液循环不好，然后想说你那个顾虑严肃啊。我现在是有吃你们的那个灵骨精呐，哈。跟那个雄鱼王，还有那个甲沟骨草的迄个，我的中医师，迄个做健保。我想说，如果我
10: 好，你很重要的东西，两样产品不加，护理元素加酸哦钙粉哈。如果有可能你颈椎那边可能有压迫，是不是有压迫造成你的血液循环哈？有的钙遐胖较袂过哈，所以讲你钙优哈，钙优钙粉哈一定要吃啊，帮助你比较好的稳定睡眠，睡眠品质那不好的时阵，那你这种晕眩的情形得好撸脚花仙哈。所以你其实很重要的这几样产品没有吃到哈，不加得力钙粉钙优啊护理元素这几种哈，这几种好不好哈？
12: 啊，我在吃雪地旺跟灵骨精呢。

0: 今年以来吼，真正吼，不管是商界还是演艺界吼，就突然就这样病倒啦，突然就这样走了吼，这种的吼，都包括伫商界啊，甲演艺界拢有
1: 吼。
0: 哦，有当人好好啊，都雄雄都上去吼、哦，这个加护病房诶吼、哦，啊人好好雄雄都病都去啊吼，好、哦、来吼、哦，现在我们听到这一个是黄大炜，
1: 对啊，那香港出生的这个哦，90年代很红很红的歌手了。到现在是很是大家都知道他的经典之作《你把我灌醉》这个主唱黄大炜哦，然后昨天传出哦过世，哇，我嘛惊掉咧，因为我也歌嘛真介意，因为讲伊前阵子不是讲开讲伊被移居吼，就大啦啦开记者会吧，说哇有啊，我从台湾移居到那个
0: 夏威夷
1: ，Honolulu 夏威夷檀香山，啊、结果他不告不挂当的时间，然后就传出个讲啊。黄大炜贵姓起啊？我看第一时间管，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就会看，哎、欸，真的嘞。
0: 享年61岁哈，61岁
1: 还很年轻呢，六十一岁。
0: 而且啊、在台湾这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啦，是大家都是昨天才听到这个消息哈啊、但是详细去了解了，其实以6月3号的过世啊，
1: 6月3号
0: 的过世，两个礼拜啊，到昨天哈啊，这个消息才啊曝光出来哈。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嗨，你好，邱公炮哥。
2: 运动92.5无声。
1: 呵，来那个
0: 來，我们请工程部门，
1: 工程部门了解一下
0: 屏东92.5，
1: 感谢你，谢谢。
0: 好，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啊、因为有时候是个人的收音机的问题啊，有时候我们了解一下，看我们自己的发射有没有哈，应该是 OK 啦哈，了解了再跟听众朋友报告 OK 啊，或者你那听92.5的朋友也可以啊分享一下。61岁，黄大炜，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哈，我今嘛听92.5，确实是无信号，
1: 好，
0: 啊，不信，
1: 那就表示有问题哦，
3: 哎，上听90.9加91.3
0: ，OK，
1: 谢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哈，
1: 好，
0: 好，咱屏东三个选择嘛，90.9、91.3跟92.5嘛，哈。好哦，阿杜啊，
1: 因为我刚才看到那工程长张三满，可能在查这个线的问题。不要紧哈，我们工程部门已经动起来了哈。阿杜就边我让屏东还有很多的替代方案可以选择。啊，九点我们还在查修中哈，谢谢。
0: 好，阿你都阿咪，你都阿咪是咧讲迄落黄大炜，
1: 无啊，你哈，嘛就一直6月初就过世啦。但是张家团出来讲哦，已经的贵姓，我嘛就震惊了呀。但是目前哈，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以是生命原因贵姓起啊。那还众说纷纭呐，因为前几年嘛，传出到伊的心中无好啊。
0: 2022年的时阵吧，4年前哦，
1: 也有昏倒的这个相关的记录、但是死因现在还是一个问号了啊。但是咱台湾就有人就说什么要看他姐姐要争产啥，这个就是其他的事情啊。但是对于我家己来讲哇，很可惜哦、有一个这么好的音乐人哦，这个在今年2026年猝逝了、所以给他给的酸掉这条哈，就是黄大炜最经典的哈这条歌《你把我灌醉》啊，分享给大家。
0: 好哈、黄大炜他唱红的歌，这一首当然台湾歌迷可能比较熟悉，你把我灌醉，还有一首好像让每个人都心碎哈，好、这东西脍炙人口的歌曲哈，好、听一共哈，应该也是6月2号的贵姓啊，哈、6月2号在夏威夷哈，享年61岁啊，但是为什么过世之后一直到昨天啊，这个消息出来，而且这个消息出来原因是因为他的家属哈、可能有透过律师哈、透过律师啊，有宣布公啊，以他的啊他的有交代，遗嘱交代哈、遗嘱交代公啊，他过世之后，他所有的问题，包括音乐产权的问题，都交由2个姐姐哈、去处理的掉哈、那这个其实大家就觉得很奇怪，2个姐姐其实长期，好啦，这的又，这话是从哪边说出来是？ 黄珊珊哈，黄珊珊哈，这大概怎样？黄珊珊，黄珊珊，伊讲他长期跟黄大炜是很好的朋友，二十几年呐，真好真好的朋友。好、嗯，两个人啊一起过年啊。大概怎样？黄大炜其实有一个女朋友叫 Vicky， 他们在一起已经31年啦。好、哦，警察是无办一张结婚证书，安尼年年，那几乎两个人就是好、哦、这人生伴侣这样的哈、哦，互相的照顾，互相的陪伴哈、哦、啊，不管在音乐的路上，阿喜公的生活上，阿喜公黄大炜啊，几年前也曾经因为心脏的问题哈，哦，这个昏迷送医哈、哦，那时候也很紧急啊，健康出现问题哦，都是女朋友也陪伴的照顾哈、哦。那黄珊珊也是哈、哦，黄珊珊，伊讲身为像亲人一样这样的啊朋友哈，伊讲他自伊的讲，昨天听到这个消息哦，伊讲伊家己是不太会哭的人，但是昨天竟然是哭了一整天哈、哦啊、然后呢他可能就收拾行囊要到夏威夷、去、了解一共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过世都没有讲、哦、没有讲。那至于他说、啊、什么遗嘱里面交代说以后的所有他的、所有的事情包括音乐产权、啊、包括、可能、遗产方面都交由两个姐姐、哦哦、这个处理、可能黄珊珊一共这些律师有透过律师那一边的公布，但是黄珊珊公一共其实常年以来他都是黄大炜的律师，好，大家知道黄珊珊他本身也是律师嘛，一共登记以来黄大炜的律师就是我，但是完全都不知道这一件事，而且他的同居人 Vicky 也说黄大炜并没有写遗书，到底是他们不了解还是怎样啊？为什么死了十几天也没有说死因啊？只有说那个未来以后的遗产的产权的问题都两个姐姐，所以变成好像感觉有双方互相怀疑啊，然后那黄珊珊呢他可能就会这个带着他的这个黄大炜的女朋友 Vicky 一起到这个这个就夏威夷齁去了解齁，并且可能针对这些问题啦齁。让我心碎爱的手。4年前哦，四年前哦，2022年的时阵，这个黄大炜曾经就因为心脏衰竭被紧急送医。当时呢，他真的是差一点就死掉了，所以成功挺过这个生死的关头。那医生特别提醒哈，黄大炜也经营是属于心脏衰竭，那这一次他的死因跟心脏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1: 还不清楚，因为
0: 对都没有讲死因呐、啊。
1: 人在国外、
0: 啊，因为他是在夏威夷啊，可能就是说，包括他女朋友好像就是也没有陪他在夏威夷这样子，才会说怎么。都不知道哈，怎么会就这么多天才那个哈啊？怎么又突然又有那个律师宣布他的遗嘱交代啊？呢哈，来啊，所以讲这个医师姐姐讲哦，因为那根据伊四年前发作的这个心脏衰竭哈，这个虽然后来田公也有治疗啦齁、哦、啊也自己也锻炼身体，根据黄珊珊讲伊讲齁他也很锻炼身体啦齁、哦、就跑步啦复健啦齁、哦、啊长期的齁、哦、这个健跟保健齁、哦、都那各方面都有在做齁、哦、好像也还不错啊，身体齁、哦、健康状况还不错啊呢啊，没有想到才去夏威夷多久齁、哦、你讲去准备夏威夷他还有开记者会齁、哦、他还有说他要去夏威夷，好啊、没有想到就这样命丧夏威夷哈、哦、啊，死因没有说哈、哦。不过医生姐姐讲，如果是心脏衰竭哈，有的人的确这种心脏衰竭的是讲你心中较久啊，医院较久哈、哦。心脏衰竭常见的症状，听众朋友自己也注意一下哈、哦，包括你就是会喘。哦，你看心脏啊衰竭的人哦，他也比较喘哦，啊呼吸会困难，或者心悸，或者是水肿，哦会水肿，尤其是哈、哦、这个好、哦、腰部以下水肿这种的情形哈、哦，这个都有可能要检查一下心脏哈、哦，嗯。寂寞是被原谅的罪。2022 2022年那阵啊，他发生吼心脏不舒服，那阵都啊热天，而且那个时候刚好 COVID-19 的，
1: 哎对，
0: 等那迄落的时阵，
1: 新冠的时阵啊，
0: 哎是讲伊去游泳，吼啊游泳无想着讲，哎游泳游无偌久，伊两只脚都全僵歪歪的掉啊啦吼，吼啊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呢吼，啊那几天哦，伊讲那几天半夜吼拢会喘气喘袂过吼，啊全咧。惊醒过来，啊，惊醒起来哈，好、嗯、啊！迄阵啊，他黄大伟还以为说啊，会不会是因为啊、我去游泳晒伤哦，拍个日头，拍个两只脚肿起来安尼，或者是打疫苗，那时候有打那个 COVID-19 疫苗，打疫苗之后的症状哈、哦，所以没有多加留意啊。最后呢，因为心脏衰竭，迄阵才被紧急送医哈，紧急送医，还是2022年的时阵啊，迄阵啊哈啊紧急。送医了，医生各方面的检查了，给伊确定伊是心脏衰竭，心脏衰竭，恭喜心脏衰竭，他的旧的医学名称叫做淤血性的心衰竭，郁忧郁的郁哈，不退行的心衰竭哈，俗称叫做心脏不烂哈，就心脏好像人体的胖脯，吼，伫咧推动血液呢，到你全身的各器官。好啊，等这个胖不失效的时阵，都无法度提供足够的血液到全身的器官，哦，那就是被称为心脏衰竭，哦，所以包括会喘，哦，走路、讲话有时候都会喘，呼吸困难，心悸、水肿，如果有这情形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哈。
4: 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
0: 好，来根据呢卫福部哈，那呢卫教资料底咧讲，世界卫生组织有讲，全世界每一年大概有1800万人死于心啊血管的疾病哈。肝胆共一些心脏衰竭，买心血管的疾病，心脏衰竭啊，心中是胖脯啊，怕袂起来。会怕不起来啊，都是安呢哦，就这样子哦。好，就是一年18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哈、哦。啊，根据咱台湾卫福部一个讲哈，以111年呐哈、哦，今年115年，111年，咱国人死因诶统计当中呢，有23000人就是死于心脏疾病，平均22分钟都有一个人发生哈。哦好，所以讲，尤其是你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有三高的人，好，没有得到心脏疾病，未来啦，不是讲没有，未来你得到心脏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哈、哦。
1: 嗯，所以哈、哦，人生下半场哈、哦这个身体真的很重要啊。不，黄大61岁而已、啊，
0: 61岁，
1: 好年轻哦，
0: 对啊，年轻啊，哈、嗯。好来啊，所以讲底下还是提醒哈，有好那被照顾你的心血管的健康问题，特别有三高的朋友哈、嗯，有8项行为哈、嗯，成年人爱特别注意哈、
1: 欸哦。
0: 第一要吃的营养哈，吃的营养啊，营养的低糖、低油、低盐，对啊，各有这个高纤哈，3低1高哈，对，低盐、低糖、低油啊，然后高纤、高纤维质的物件啊，以原型食物为主哈，减少摄出的含糖。饮料这是第一，第二、哦、要动得更勤，哦，减少久坐，并且每礼拜要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加起来150分安尼哈。来第三，积极戒烟，哈、哦，很重要，戒烟等于让降低心肌梗塞，哈、哦。好，来第四，睡眠充足，听众朋友。有没有我讲睡眠每一个健康每一个疾病绝对都绝对是最终睡眠一定要充足，每晚最好每一天最好有7到9个小时睡眠，再来第五就是管理体重、哦、肥胖要注意啦、哦、理想的 BMI 呢是18.5到24，男性腰围不要大于90，女性不要大于80、哦、再来控制血糖、哦、如果你哪有血糖的问题、哦、这个口诀就是这样好，连续7天量测，早晚各量一次哈。哎呀，这个血糖你一定要控制哈。好，第七呢哈，控制血脂哈。好，这个监测列血脂肪啊，个总胆固啊，这总胆固醇坏的胆固醇。 以上、哦、这八点、哦、
1: 吃好睡好、嗯、啊，运动啦、嗯、啊，那咱节目中讲到哦，
0: 讲到快烂掉，
1: 讲到烂掉了，啊，叫中，
0: 任何疾病都是一样，
1: 中训啊，
0: 对对，
1: 你老觉健康的心态打底哈、哦，就不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发生，嗯嗯、所以。其实我还是那句老话，人生的下半场要
0: 所以
1: 要更努力。
0: 人讲哦，
1: 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赚钱。
0: 你这心脏衰竭诶病、嗯、如果有发作过啦，我、嗯、发作过哈、嗯嗯，五年来，
1: 嗯，好发
0: 死亡率就50%、嗯
1: 对啊。对啊，
0: 五年内、
1: 啊，
0: 你看他刚好四年、啊，以前那个谁啊，那个崔台青林妹妹有没有？嫁给和什么杨浩东还什么、啊、崔台青的妹妹啊，她也是啊，她就是那时候也很年轻，好像40几岁，她就是曾经也是心脏问题就有昏倒嘛，
1: 嗯嗯，
0: 一次两次嘛，结果都被她老公救回来嘛，紧急都有发现，但是后来她还是最后也是因为心脏疾病走掉了，所以说一旦你老发作过，五年内死亡率50%、
1: 嗯、对，来你好，
0: 你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咱头段唔是讲这屏东92.5哈，屏东真92.5哦，头段设备异常哦，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哦，哈，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92.5现在是 OK 了，好，没问题的，
0: 嗯 ，OK 了哈，好，谢谢，所以啊，咱啊屏东地区的朋友哈，你也当你那要转到邓来塞啦哈，92.5、91.3、90.9这三个频率在屏东都可以哈，都一样是我们微微笑广播网啊秀芬 Pocket 的节目哈，这个三。屏东这三个台都可以听啊。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杨耀东啦哈，这崔台青的妹妹，那个嫁给杨耀东哈。来，你好
1: ，Hello，
0: 嗨。
5: 你搞讲个歌星个崔爱莲呐？
0: 啊，崔爱莲呐，哈，好，崔台青的妹妹啦，哈。
5: 哎呀，崔爱莲呐。
0: 好，谢谢你，
5: 哈，
0: 好，拜拜，哈。他也是心脏的问题嘛，他有发作过嘛，好像发作过几次啊，都他老公杨耀东都救回来，有把他救回来，及时发现就救回来哈。但是后来还是哈。
1: 当那传出这个黄大炜过世的时阵，因的女朋友哈，这个 Vicky 哈，也本名叫做赵维嘉哈，一颗心一马心，除了长期陪在黄大炜身边的女友之外，一马是黄大炜的经纪人哈。因两个人爱情的长跑已经快超过30年哦，所以因余光哦的音乐创作路上，还有经纪乐上，余师都是彼此的灵魂伴侣。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5: 哎。
0: 来，请讲，请讲，嘿，请讲。
1: 来，你好。
5: 骨骼疏松要吃啥物啊？
0: 骨质疏松来讲过，就是钙粉哈，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咧补钙质，吼，即防骨质疏松的嘿，吼，啊无你骨怕的骨都容易骨折、骨断、骨裂哦，哈，嗯。啊，喙齿嘛是啊，喙齿嘛是啊，食酸哦，钙粉补钙质哈。喂，
5: 食钙粉就使啊。
0: 食钙粉，你这方面来讲，那这方面你着食钙粉，啊，你若有关节后问题，关节后问题，你着搁加钙油安尼，吼，嗯。
5: 我爱加讲骨骼疏松尔。
0: 骨质疏松，你着食钙粉呐，吼，补钙质就是食钙粉呐。骨骼疏松、骨质疏松、牙齿不好，拢是钙粉。囡仔要抽管发育，嘛是食钙粉，哈。身体体质衰败、衰退，嘛是食钙粉，哦。好，关节的退化，哈，软骨不顺，跌到人胖啊，哈。嘿，安尼，迄都是爱食钙油，安尼，好，谢谢，嗯。
5: 谢谢。
0: 医生。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也要讲要问要分享的哦，拢卡0800-775-599哈，好嘞哈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好嘞，谢谢，你好，嘿，你好，
6: 我请问吼，
0: 嘿，
6: 你看维他跟钙种，
0: 嘿。

0: 好，谢谢哈。哎哎哎哎哎，可以哈，谢谢哈，可以的哈。好，来一哈，一盖两粒，谢谢。啊，一缸两盖、三盖拢会使哈，谢谢。哎，来你好，以上哈，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哈，
0: 九九 ，Hello。
2: 喂，小姑嘛，
0: 请讲。
2: 哎，钙粉什么钙油，敢当做伙食？

0: 嗨，你好，你好，小哥，小哥。
1: 喂，你好哦。
0: 哎、欸，你好。是。
1: 我跟你讲哦，请说那个哦，那个甲仙那次旗山溪上游叫做男子仙溪，是老龙溪。
0: 哦，
1: 老龙溪是从那个六龟出来的。啊，你已经讲了两次错误的。
0: 好，阿你感谢你的更正哦，感谢你哈、哦，谢谢、嗯，谢谢你，哦、谢谢、嗯，谢谢。
2: 要注意哈、哦，更正啊，注意哈、哦，不要再错误啦哈、哦，谢谢。
0: 所以现在 Vicky 来讲，哎、欸，奇怪，因来先接电话。
2: 你好，
3: 哎，你好，像竹棍扑克你好，
2: 哎，
0: 你好，
3: 哎，今天是六月十五号，
2: 嗯，
3: 就是咱的一年的一半。
2: 嗯哼，好好好，对啊，今年多一半。好来哈，
0: 喂，
2: 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竹棍，嘿，
4: 竹棍啊，
2: 嘿，
4: 竹棍是咱们水果，
2: 咱们水果呢？
4: 最起码这样。
0: 好，等一下看一下。
2: 哦，咱们水库注意哈，好。
0: 因为增温水库很大啦，哈、嗯，咱增温水库好了解一下哈、嗯。增温水库，改天就比如哈，补充个概念，增温水库是咱全国最大的水库。
2: 哦，咱岐山的都要断线哈，去顶卡哈，岐山的哈。好，谢谢。好来，哦，听众在问增温水库哈，哦，今嘛，哦，增温水库目前伊的这个。有效蓄水量哈，及时哈是，我这边升高挂在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0: 中文水库这么
2: 百万的哈，
0: 27%啦，27%哈，
2: 因为它很大嘿呀，27%哈，
0: 这也有效蓄水量哈，有效蓄水量是一。哇，1亿2200万的立方公尺啦，哦，阿里南宫南化水库，南化水库差不多只有它一半不到，
2: 嗯，
0: 所以哦，增温水库是全国最大的水库，所以你买干嘛讲哇，才20几%呢？哦，伊20几%，可能是比足侪水库加起来哈，满库加起来都还要大，嗯、所以咱台湾那边猛增温水库27%，所以放27%。那可能这几天的落雨可能灌溉30%，我感觉是没问题。
2: 超过哈，这八天来哈，累计的流入的那个进水量超过1亿2300万立方米哦，哦，就这样子哈。好，蓄水率呢，八天前21%啦。哦，八天前呐、啊，哦，可能的哦，不，现在到40%的啦。
0: 你看，北部哈，40%，我讲条件没有讲，北部这个宝山水库、嗯，新竹宝山水库、嗯，它有第一跟第二嘛。嗯、新竹两个宝山水库，各加苗栗明德水库，各加哈，这个苗栗的这个鲤鱼潭水库，这嘛真真重要。这四个水库加起来，一条水量还没有一个。嗯还有没有一个增温水库多所以你
2: 对、啊、
0: 當下你你别让公啊看几趴、嗯、你还看也跳水流、嗯、因为宝山新竹宝山水库才500多万嘛
2: 嗯
0: 哦啊但鲤鱼潭算大鲤鱼潭是8000多万
2: 嗯
0: 但是增温水库哇加西洋是1亿2000多万
2: 嗯、
0: 哦、
2: 对蓄水量，
0: 跳水量，
2: 蓄水量很惊人呢、
0: 啊。啊，这个高雄跟这个高雄跟台南共用的这个南化水库65%了，这几天真的、嗯、大进步啦。
2: 嗯，好，谢谢喽。call in 等位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7755599。

0: 来，你好。嗨，你好。
1: 你好哎。
2: 请说。
1: 前面端午节那个盖粉那个跟盖修有没有优惠啊？
0: 现在去买优惠组应该还有，嘿，大部分。
2: 这个时间没有活动，
0: 我唔敢讲转播。
2: 啊，但是你可以有帮忙，好，咱个月份呢应该够有哈，你可以问看卖哈广告。
0: 你可以去买哈，你可以有帮忙，你讲要大哈，

0: 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阿姐问一下哈。
1: 嘿、hey, ，请说。
2: 要困的，阿个要放的，要吃啥物事啊？
0: 要困的，甲要放。
1: 哎，两种哦，两种。
0: 要困的，甲要放的。
1: 无同款的。
0: 放啥？
2: 要放的，拢放无，拢爱食两边的啦。啊。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嗯
2: ，Hello，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有没有什么可以吃脑筋退化的？
0: 然后
1: 对记忆力比较不好的。
0: 哦哦，好，这种的哈。来讲个哈，这种你要多补钙啊，头壳顶头脑聪明，有没有听过？嘴齿顶，嘴齿袂生软油，骨头顶，骨头较袂乌白白乌白断。
2: 我刚问你，潘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睡眠好不好？听起来应该有一点睡眠有点状况，
0: 睡眠也不是很好。
2: 睡眠对睡眠很重要，
0: 反正改加那呢，这个
2: 过敏哦，
0: 体内的荷尔蒙它互相有一个牵引的效果啦。所以你改呢，保护搞你荷尔蒙会较重哈，啊荷尔蒙脑浊的时阵改嘛较袂流失掉哈。这两行相辅相成，钙粉加护理元素，你两行作为保养哈，长期保养。
2: 加油哈，
0: 得力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好不好？
1: 好 ，OK， 谢谢。
0: 好，祝福你，好，谢谢。
2: 以上广告。

0: 众朋友哈，好来，
1: 大家好，
0: 来先接电话。
2: Hello，
0: 小棍
2: 不给。
3: 小棍你好。
0: 嘿。
3: 我食个钙粉甲钙油吼，真正钙好，啊是安怎那拢便秘啊？
0: 你加一点盐巴吼，哦，那个茶，要配钙粉的茶，加一点啊。

0: 那我听众朋友来传简讯哈，伫咧问，伊讲咱介绍的产品钙粉钙油就好，啊，伊有介绍，因姐姐食咱的钙粉钙油哈，
1: 嗯 嗯， 嗯，
0: 啊，因姐姐食了讲，哎、欸，真正骨头各方面关节来讲有改善哈，啊，唔过昨天伊讲因姐姐传来解问讲，哎、欸，啊，我食钙粉钙油了，那一直放屁，哎、欸，嘿嘿嘿，这是好现象哈。哦，会一直放屁。你讲，你讲黑的什么物件了？你也排便排啊、这个、放屁哈、哦，这都是会当讲的，你的消化系统有在动了哈、哦，有在运转。你各方面，尤其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五脏六腑各方面拢过会掉哈、哦，所以可能你这个姐姐她原本消化系统不是很好哈、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好现象哈、哦。好来，伊讲阮姐姐食钙粉钙油食差不多过半月，原本会软脚哈。哦现在都有改善了、哦啊、所以姐姐这次都买大组的、哦啊、买了他钙粉在工厂放一罐办公室放一罐房间也放一罐很积极在吃积极在使用所以呢才能在短时间内就改善姐姐他长期的困扰、哦、他说他姐姐长期的困扰就是会酸痛脚没力

0: 吼，脚酸痛无力吼，啊，足认真食，所以讲短时间伊这方面都有改善啦吼。伊讲真正使用恁的产品都爱靠缘分。伊讲我家己本身是居家服务员，已经做15年啊，听恁的节目拢伫拢伫迄个居家个案，就是讲伊去共照顾的迄个个案引导诶，听到的。对主人家听爱就对啦，跟着案主啦，跟家伊个迄个居家照护的案主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啊。突然有一天发现恁在时，吼10点一到，阮主人、二人，我甲我的案主两个拢做主人，就会去开心机。只要那10点，阮两个就会准时开心机。今嘛，敢那一讲，若无听恁的声音，会感觉讲哦，好像缺少了什么啊。可能是安尼开始听爱啊，食咱的产品啊，今嘛个部分在在食吼，拢足好个。哦，谢谢，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感谢分享，哦，谢谢。

0: 来尿哦，来尿哦。哎，请说，小棍包给家来。
1: 我要跟你请问吼。
0: 嗨，请下讲。
1: 嗨，
0: 请说。
1: 啊，刚刚咱在听，我一个妹妹吼，每到夏天，她那个耳朵，她就会跑那个蚂蚁进去啦。
0: 啊？
1: 好恐怖！她说起来的时候在动哦，就很痛，她一直跑，一直进去，哎、啊，要怎么办？
0: 是真的有蚂蚁吗？
2: 啊，引到那蚂蚁。
0: 是这是真的蚂蚁，你那哎，你那蚂蚁都要解决蚂蚁的问题啊！
1: 啊，蚂蚁都看无啊！啊，伊迄、那个伊讲我改加工，叫用肥皂水跟迄个漂白水甲泼一泼。
2: 啊，是啊，那蚂蚁拢会走去耳孔。
1: 对嘞，啊，迄个门城山。
0: 真叫蚂蚁，
2: 注意一下哈、喔。
1: 他，
2: 您姐姐有？
1: 哎，我妹妹。
2: 您妹妹哦、喔。
1: 哎。
2: 检查一下，看他有没有糖分。
1: 哦，不是，他没有啦。
2: 哦，没有。
1: 我有啦。
2: 你有啊？你有？你确定他没有？
0: 不是啦，我是说那个蚂蚁是真的是有蚂看到蚂蚁吗？因为有些人
2: 真的蚂蚁
0: 心因性的问题。
2: 好，
0: 不要紧，不要紧，来来来来，我来你等我挂掉，我改讲分两方面去改观啊。
1: 你
2: 好，
0: 第一，那讲真正伊环境内底有高血啊，像我到前阵子都有高血，足烦哦，足麻烦呢。就是讲，我这个追责啊，小夸无经历一高蚂蚁大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就跑来吼，哦，这个要扛物件等于吃，我得爱用这个，我有喷枪，我要火烤蚂蚁，但是迄个无法度治标不治本。但是后来我就买有蚂蚁药就把它干掉了，现在一只蚂蚁都没有看到。然后这第一点吼，你哪公斤哪处理高血，你都买蚂蚁药给处理掉的哈。第二，有些人是心因性的，
2: 家己感觉有蚂蚁，
0: 哎、欸，对，感觉蚂蚁在咬，蚂蚁在爬。就入这个、那可能就、
2: 啊、其实不是真的有蚂蚁、嗯，
0: 对，身体、欸、可能神经开始身体去检查一下哦。
2: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因性疾病哦？来，你好，嘿 ，Hello，
3: 哎、
2: 欸，
3: 小
2: 君
3: 啊，
2: 伊
3: 个蚂蚁走在耳仔里边吼，
2: 哎，
3: 用水甲灌入边就走出
2: 来。哎呦，用水甲灌入伊就会走出来哦。
3: 我
2: 那
3: 个医生哎，硬袂出来，硬甲听拢袂。
2: 哎呦，迄细只嘛足歹硬呢，足细只
3: 哈，
2: 好啦，甲灌水吼，好，谢谢。
0: 对，
2: 来你好，嘿。
4: 喂，线下
2: 诶。好，线下，好，啊，咱就来听一首，讲到蚂蚁，咱就来听凤飞飞《相思》哦，《相思》爬上心底哈，内底有蚂蚁。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姐你好，哎、欸，我跟你讲，因遐讲迄个健康包搞遐日了，嗯，无关注，我介你一家，嗯，以前阮老师啊吼，你读册就学教，你那不帮蚂蚁啊，什么走你健康底啊，吼，你牙齿底呐，
0: 哦，牙齿底那个少，
1: 哦，所以迄个光线就是
0: 个少，哇，那个灯都较简单，好好好好，用手底那个少，伊就会照出来，啊，
1: 反正就是安尼，困困困眠。哦，我看半暝啦，他说八九点，哦，下早时才入去。
0: 好，用手电那个照就对了，咱听众提供的哦，哦。哦，讲用手电啊照哦，吼、哦，灌水唔通啦，耳根啊灌甲红，转嘞吼耳鸣去哦。讲用手电啊甲照，一直甲照，伊就家己会照出来啊，吼、哦。这咱听种经验谈哦，吼、哦，伊讲这安尼有效呢，吼、哦。哦，用手电啊照比用灌水耳根灌水较好吧，吼、哦。

0: 我心田扩大
1: 了年纪。大家有没有混样哦？你哪讲真假吼？哎、欸，你环境嘛出力啊嘛吼啊，妈蚂蚁真的从耳朵把它出来、嗯，你还是感觉到我今天有这个蚂蚁在耳朵爬吼、嗯，其实那种生理检查均正常了，生理哪讲没有真实的蚂蚁味，还有可能是心因性心引起的这包括焦虑、压力、还有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这个幻触、幻觉的触感，这有可能哦。
2: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
2: 那困嘞，困嘞，甲重的，迄拢困嘞你。
4: 来刷
2: 卡，
4: 甲你讲吼，来雪崩扑街，你
2: 好嘿 ，Hello， 恁两位好。嘿嘿，那是安尼吼，迄个耶稣讲唔要灌水灌油啦。好好，拄啊，咱有听讲用手电筒甲照，安尼更较好吼。好好，拢这拢吼。啊来啦，啊，咱就讲的蚂蚁跑到耳朵里，我们就想到这一首歌《相思爬上心底》吼。啊、就好像、心里有好多小蚂蚁好来谢谢
0: 我的纯纯爱意爬在我心底
2: 相思爬上心底怎么有一个想一个人想到心痒痒的好像很多蚂蚁爬上心底这样的感觉就对了想你想到心痒痒好像蚂蚁爬上心底、哦

0: 刚好这里看到一个消息哈，这个歌手黄大炜嘛哈，昨天传出公哈，第六月二号的时阵，哦，在啊这个夏威夷哈，这里猝死啊，享年才61岁哦。我们刚刚在讲说他的啊女朋友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31年呐，
1: 没有错。
0: 那为什么啊南宫之前哦以无预警宣布要离开台湾移居夏威夷？我刚刚看到这个哈，南宫其实他那时候为什么离开台湾去夏威夷？其实关键的主因跟他的女朋友有关，他的女朋友 Vicky 其实也是他的经纪人，
1: 对，他老公，
0: 对，也是他的经纪人，
1: 于公于私嘛，都是伴侣啊。
0: 因为他女朋友去年做检查的时候发现。癌症复发，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可能之前就有
1: 很久以前啊，
0: 有胃癌，
1: 2002年了，你再跟你讲了，
0: 对，去年检查的时候发现胃癌，那个癌又复发，所以可能黄大炜是为了不影响女友的病情，让她能够专心安排疗程，所以痛心选择返回夏威夷，重新调整人生的步调。
1: 是这样讲的，但是你那情况嘛，讲这个 Vicky 在2003年时阵吼，确定罹患胃癌哦。黄大炜迄阵啊，2003年开始，多年来始终陪伴他在身旁守护吼，甚至传出吼，花费上亿元吼为他寻求治疗。想到因不结婚，对吧？你看于公于私两个人呢，相知相伴30年吼，想到因不结婚，迄阵啊。这个 Vicky 就是女生的讲吼，因为离癌，假讲生怕拖累黄大炜，一度传出说要分手，而且甚至想要介绍对象给他、哦。虽然后来复合哈、但是因两个人关系还是没有那张纸来做一个这个证明。所以
0: 没错，其实哈、两个人彼此是不离不弃啦哈、不离不弃。黄大炜也啊、曾经陪伴啊 Vicky 抗癌，也花了哈、很多钱帮女朋友治疗哈、甚至一阵他女朋友这个胃癌啊复发的时阵，黄大炜也曾经跟朋友好朋友说。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曾经公
1: 公音乐人的浪漫，浪漫啊！
0: 哎呀，一公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相当深情。那怎料没有想到，他自己先走了、就这样子、
1: 所以对 啊，但是后来就明明讲黄珊珊加这个 Vicky 嘛，真好嘛，所以伊要去海外去了解讲、哇，他真正的之后，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原因啊？怎么六月初发生啊？昨天才公布这样子，好，这个是舆情嘛，那舆理啊，那讲很现实嘛，人也了讲钱的代志，但是我就因那边讲，虽然相知相伴这么久，但是没有那一张。结婚证书，没有婚姻的证明的话，他钱就于民法、共同民法继承篇来的一个谋婚了啦，
0: 没，
1: 除非黄大炜有另立遗嘱了哈、没有就没有了
0: 啊，所以叫黄珊珊的公文，因为他长期是黄大炜的律师，缴一收灾，黄大炜应该没有写。遗书啦、
1: 黄大炜不一定只有一个律师啊，对呀、
0: 所以这边当然咧怀疑讲，为什么会有那一份有那边的有律师公布伊的遗书哈？这个当然啦、主要也还是要过去见他最后一面、
1: 对啦，与朋友的、
0: 再不管怎样啦，好。
1: 所以大概说婚姻不就是那一张纸、没有那一张纸、你的法律上监管、就真的就很站不住脚、我他要看这个 Vicky 的行路边缘，哇，年轻的时候他们两个应该是爱的轰轰烈烈啦、他说、我生病了，你不要我不想要拖累你，所以我们不用结婚、但是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的冲动，老公真的有年纪了，人生下半场了、另外一半又突然离世，不是这张婚姻保证， 一毛都没有，
0: 所以我就讲迄个川普嘛，
1: 一毛都没有。
0: 川普以前伊要娶伊即马即个某哦，梅兰妮亚的时阵，即个某等于伊的第几任？第三任啦，吼，哦，第三任。川普以前吼，伊是改聘哦，吼，他其实他等于他是拿不到他的什么财产啊，那都丢啊啦。婚前有这个协议，而且川普还要求他不能生小孩。好、川普小孩我家己有啊，已经几个啊，所以他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不过人讲，迄阵川普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的原因是安怎呢？因为他是 model， 很漂亮，身材很好。川普就惊讲，伊若生小孩会影响梅兰妮亚的身材啊，加上伊家己小孩也好几个了，四个了嘛，吼，对吧？所以伊讲，伊阵那个。要要盖签迄个婚前协议的时阵，吼，他就说哦，我们那边分财产的，要啥拢无，吼，啊，那大概就是基本我先我外吼，你过个就迄落就对啊，吼，好啊，那个不能要求他不能生小孩，但是梅兰妮亚讲我要生小孩，如果不让我生小孩，这个婚我就不结了。
1: 啊，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关我前程。
0: 梅兰妮亚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1: 或者她伊要家己要要什么清清楚楚，
0: 对，
1: 伊要管你是川普啊，还是。公民算是大亨嘛，伊个啦，
0: 你看会出伊即马，伊根本对川普都完全即马无迄落啊，所以你公开场合，你看伊手啦，无爱好看伊的，无爱好看伊呢，所以吼，简单讲，伊规个重心即马拢系伫囝，但是他说，如果你不让我生下来，我就不结婚。啊，后来无法度，川普就只好答应他，
1: 就是系啊，
0: 结果就生了现在这个拜伦这个儿子。今天拜伦就是梅兰妮亚，也是川普最得意的。你看哇，这个囡啊，吼，有他们的连结啊，加上这个囡啊跟我呢，吼，从小就照顾的，吼，把他教育的也很好。
1: 而且比起吼，唯唯诺诺，我说什么就什么的个性，我说什么你就什么的个性，川普反而喜欢梅兰妮亚，我就是安尼，无你的，你我川普反而是喜欢这种。一本来要盖想要盖结婚，就是很喜欢他了。一见那见想看牙面，梅兰妮亚看牙面呐、啊。你把他讲这条件，阿玲顶多不接，我就跟你交往。老娘自己，
0: 其实
1: 老娘自己是超级模特，我也没有在差你那个三分五分钱，对不对啊？
0: 而且那时候川普的年纪也算比较大了，梅兰妮亚
1: 还对啊，
0: 哎呀，所以后来就同意嘛，啊、同意他也只生一个啦，
1: 不要的人比较大啦。
0: 现在你看这个儿子、川普哦，讲到这个儿子得意的人。200几公分、又聪明，会读书，然后又能干，又很、又很有能力、
1: 除了儿子之外、我干嘛？现在全世界唯一治得了川普了，就是梅兰妮亚。川普其实很喜欢跳这个什么这个 dance 嘛，川普的 dance 嘛，阿西公会学，他在学那些恶搞
0: YMCA，
1: 阿西公他一都喜欢在公开场合、然后去讲笑话嘛，啊，有一遍一定咪滚嘛，好像在美军慰劳去尊哈。以他就要学好像是什么黑人的那个 LGBT 的人讲话还怎么样？哎，赶紧嘛讲啊，说哈啊，我很不想在公开场合学这个啦，因为哈他的第一夫人哈梅兰妮亚就说这样很不 presidency 啊，说没一个总统
0: 班呐、
1: 没总统的样啦、但是他表演欲就发来了，人一多他就开始在那边开始扭来扭去，
0: 包括伊底下跳舞，其实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不喜欢，
1: 就不得体啦，
0: 你说安尼底下扭。阿玛西伯杰的总统也没有个总统的样、
1: 川普这样的地球王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即便他最后、有做出这个行为，但是以备者进程他还会啊，我莫管公安呢，我还是不要、但是又偏偏忍不住，会让他想法上有点卡住一下、除了美国的宪法之外，可能第二个就是没了、不像现在地球顶管说话，
0: 我们来奏乐一下，川普又一个今天他生日了我们台湾是今天嘛，其实他是14号啦，美国时间跟我们有时差、来过生日、好啦，祝他80岁的生日快乐啦、谢谢啦。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你好，你好，哎，刚才看了美国加川普加那个伊朗的协议完成来了，伊朗啊。
0: 对啊，这个19号被签约啊，在瑞士哈，好，
1: 好。你
0: 我有讲啊，我有讲啊，嘿啊，哎，好好，你自己没听到哎，我有讲哎，好，谢谢哦。好嘞，YMCA 在咱台湾不应该不陌生啦哈。哦，有时候金马克林较旧啊，以前大街小巷有时候就会开到 YMCA 哈、哦。不给他煮虽然都跟 YMCA 结下缘分YMCA 吼，这咱在咱台湾，你看到的 YMCA 就是那啥，你补习英语，你教英语的，对不对？英语补习班 YMCA。来，你好，嘿
2: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Hello，
1: 我感觉跟。我刚刚他们这人哦，喂，
0: 嘿，够，
2: 嘿，快点哦，长要时间
0: 要到了，
2: 长话短说，
0: 打进来就直接讲，嘿，
2: 嘿，川普人呐，
1: 用刑就端了，用刑就端了，
0: 好的，谢谢，
2: 好，谢谢。

0: 来，因为年代久远呐、啊，所以啊，这里、個。瓜吼，这个吼音质不是很好、哦，好后来也无人去特别过去改伊吼，重新个咪过吼，再咪过的话，哦这个音质可以改变一下哈、嗯。太酷了，这条瓜、
1: 啊，经典歌曲啦哈、啊哦，还是大家如果七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生的人哈，都朗朗上口，哎、但笑脸现在可怜哦。不知道啦、欸哦、没关系啦，一代一代都会有一代的这种经典歌曲哦。你的选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甘苏鹏阿哥互联书互联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Ciao Ciao
0: 拜拜。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香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9: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营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花艺赞助贴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各位新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午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大家会记得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33。好，控诉2260233的电话哦，哦，好吓人的哦，来听朋友天气，这个一落雨啊，潮湿嘛哈、哦，要小心这个，请把箱鞋哈，是什么物件哈？就是这个，哦哦，这个是很大只的哈、哦，台湾花莲站公武汉港哈，无功袭人的意外哈、哦，头一摆地输列车因个，一台有着花莲开往树拿241处的珠江河站，按准备发车以前哈、哦，32岁最酷的列车长，伊在柜台哈，迄、哦那个在巡的时啊，竟然去了一只长哦，阿娘喂哈，20公分的牙缸，来，我这多少一支长尺哈、哦，我自己笑。30公分的吼，阿尼阿话，20公分惊死人，足大只的吼，牙缸吼，狠狠的咬伤他的脚踝，当场红肿，痛到要死，吼，代替看到马上通报消防人员，派人员救护，临时抽调更换的车长，受到这个突发状况影响，这班次在花莲站延误53分钟，后续各地连带也受到影响啦吼，延误伫咧消防人员咧讲，昨暗8点外吼，伫着代替花莲站通报讲吼，紧来，站务同仁去予毒虫咬伤，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伫代替服务已经满4年，表示表现优秀吼，辛苦。列车长意识清楚，但是表情足痛苦。伊甲救护人员讲，打伫月台一片发车前顺势的时阵，突然间好一只长差不多20公分吼，真大只牙缸甲爬过，吼、哦。爬过他的脚背，然后咬伤他的脚踝了哈。救护人员检视空嘴，发现讲环部已经明显红肿啊，剧痛，马上在现场做初步的清创跟敷药处理，并且赶紧给送去华联组织病院急救。好，你家在经过医师紧急救治了，无什么要紧哈。目前这列车长已经等于出休困，这也是华联站建站以来第一摆发生因为牙根夹伤人哈，地输列车延误哈，这个离奇的事件，真正都离奇的哈。啊，搁较大尾咧，惊死人啊！吼，好来，代替花莲站吼，为着让列车顺时出班吼，伫上一同时紧急调度更换列车长接替，出车吼，才会当发车啦吼。但是啊，因为罕见的蜈蚣咬人插曲吼，造成花莲站吼delay13分钟，沿途天客新城随风不。八道甲台北吼，拢受到波及无遐多吼。消防局甲咱提醒来，重点来听，比如5月甲8月啊吼。这期间是夜间活动上频繁的季节，我光讲我都觉得意义准吼。尤其是最近华莲阴雨不断，夜间容易密集迄个阴暗潮湿、隐秘空间，无设立鼻夹箱，空嘴伴随着局部红疹，给你听，爱马上就医吼。那个有的可能有毒啊吼。代替强调，已经紧急通知清洁人员专门加强。站周边甲车厢环境的清扫哈，专列防止虫害再一次来发生。好，所以有时候大家就是目睭爱得溜一下，他看到吼，你就香港的较无代志哈，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哟。好，那雨啊下不停嘞哦，昨天雨也是狂炸嘞，今下人一阵安尼劈一下吼，哇，劈一下的。热热会较凉嘛，水库又进账了哈。那端午连假的天气如何呢？哈，来听就没有哈。咱先来讲拜四了后，甲五日节三天连假，各地侪份好天。五后中部以北、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落雨较零星啦哈，是不会下太久的啦哈。好，所以这个。大家嘛是随时吼，多加注意啦，天气的这个变化好不好呢？吼，晴雨两用伞咋嘞的待救物吼，因为高管期都有这个豪大雨的特报吼，这个吼热热当然是凉啦吼，但是咱今讲有灾害来三先吼，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哈，多加的注意。好，那桥头外边又大家辛苦啊，然后大家拢多加互相包容体谅。2260233电话加个沟通，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零
0433，好，04-2260-2233，讲到月台，无要听到一首第九月台，其实应该是第八月台啊，吼。第哎是无第九月台的，我们这个电脑不为什么打成八了哈？来听方逸平这首歌，最近来欣赏哦，谢谢。

好，来一听就没有吼，咱来关心一下吼，好一阵一阵在热啦吼。南投第三水龙吼，这个瀑布区上游吼，这个加招寮溪吼，因为人力和物发生着边坡崩塌，管护吼这里怎讲，河道受土石吞积吼，塌嘞变作堰塞湖，紧急成立紧急应变的小组啊，昨现场已经出现自然的溢流啦吼，初步评估大规模崩塌风险较低，但是欠水量搁大概10万公吨哦，会持续来关注吼，万不然搁一个香港河落落去吼，就麻烦了吼。管护这里才着消防局通报，怎讲？河道受土石吞积吼阻塞吼，变成堰塞湖，看到出现的紧急应变小组，同时联络第三镇公所甲当地里长附近土石流防灾专员，依照规定通报农业部农村水保署，昨会同相关单位勘查，经过评估吼，第三镇吼瑞龙瀑布园区上游的这个加走寮溪边坡崩塌了哈，面积差不多1.2公顷，堆积土体差不多5万立方公尺，变成堰塞湖。好，你刚才吼有主人一出来捞出来啊，冲去冲刷出水路了哈啊，但是好多依然受到土石吞积影响，上游啊个有欠水哈，初步估计蓄水量大约是10万公吨哈，这后续拢伫咧观察密切注意当中了哈啊，那大家尽量山区啦，大家有影吼危险的所在，较莫去，较无代志哦，家己做提醒哈。

我理解这礼拜嘛想要搞，所以你这个礼拜又迎来三天的连假，这个礼拜四上班，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有三天的端午连假，呵呵，这安排哈。那如果大家哦，特别去生水爱注意哈，这个也不要去危险的水域哈，游泳也是要小心的哈。那为着提供高中以下学校完善个安全的游泳教学环境，教育部国教署推动校园游泳池增建补助计划，各自已经补助64间学校哦，做游泳池增建啊，加一个改善工程，累计补助金额超过新台币3亿，好、哦、3亿。好，那这个是国教署补助哈、哦，超过3亿，有64个小学校哈、哦，整建这个泳池的部分呐、啊、哈、哦。好，哎，我记阳明国中是不是游泳池？好像有哈、哦。我刚才用中兴大学有游泳池啊，其他我都不太知道哈。好，那来给大家报告的是台北市的天文科哈教育馆表示哈，最近有两段观水车的好时机啊，包含着明仔在16号，哦，16号是东大巨发生时间哈，所以来17号不会阿妈金星、木星、月球、水星在西方天空排列出三星半月哦，讲安怎目睭都会当看到哦。没办法呢，肉眼就可以观赏到了，这是本礼拜二拜三观水车的好时机，让你做一个参考了解哦。

好，来这个苗栗币哈，七月九号发行在即，今年已给500万的规模，数位点数1:1哈，一旦到超过200间的优胜点，最低消费啦哈。另外这个我最爱的芭乐哈，高雄市燕巢哈，燕巢是芭乐大宗的产地哈，清脆的好口感，已经加最输出国际热销的品项啊。面对农行热烈欠的问题哈，高雄市农业局为着特定德完农业林业来源，含大学鼓励国际学生走进这个集货市场卖场哈，包括包装啦、运销啦，为欠工助理年轻的劳动力哈，这是国际生可以投入芭乐产销的生产线哈。来，这是芭乐哦，维他命 C 也是很丰富、很不错啊，一个解毒一项水果哈。那你那糖分高的人，当然吃芭乐是比你吃甜不的什么西瓜啦、草莓啦吼，吃也更加好哈。好来，跟奶鸡啊、零件啊，我那个都太甜了哈。

好天运动，大家都不出国啦，在家里、哦、比较安全、哦、你敢知影讲哦？这个代替讲上荒凉的车站、哦、最新排行榜曝光了，是在哪里？都叫咱不得得高我带最荒凉的车站。我有去那个我们的，哎，是奈良吧？对不对哈、哦？来来，看翕相哈，很漂亮的哈、哦，海岸线那边好美的哈、哦、风景。呵，啊，你敢知影上荒凉的车站在哪里？猜一猜，好，我先来八卦，等下再来给你解答哈。2260233定位龙卡卡好通，哎，车站啊，最荒凉的，听到介什么事哈？不然我们来听这首张秀娟，哎、欸，但是人张秀娟有这首歌吼，阿娘喂，他的那个真正是就欠咖喱也袂掉呢吼，他这个排行榜什么什么吼，哎、欸，也赚了不少钱呢，对不对哈？好，来听张秀娟所带来这首歌哈。车站，好、哦，咱最近来欣赏。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时时甲看好通，台中的哈、哦，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0233，好、哦，04-2260-2233的电话，好，来阿丽、啊、看，你知影讲最荒凉，好、哦，那票算出来最荒凉的车站在哪里，哈、哦？

好，来给大家揭晓，解读一下刷靠人有但是答案不对。来，最荒凉的车站哈，最新排行榜曝光哈，屏东来西站，我叫得连去都冇去过哈，内斯站蝉联全台最荒凉的车站，平均每天四班车，跟他载一名旅客，枋山站的孤寂感哈，拢离啥物事啊哈，紧追在后，平均每天六班车，跟他载八人，花莲公后站因为铲子超人大军进出，稳量补充123%哈，那讲最古尼专带完新中好多上大的车站，好就是因为要感谢这个铲子超人们的爱心哈，代替公布利空利空尼个车站都稳量专带十大旅客上少的车站排行榜出炉了哈，最荒凉的车站是南回线哦，哦伫南回啊，伫咱做横做横的吼，内斯站古尼专尼敢那477人次，好上车落车，平均哦每天开四班车敢那在超级的堂内，阿比丁姐你都日均量两个人又减了五成，其次是枋山站第三名是龙泉站第四名是三里站，天都没听过第五名汉本站哈，第六个第十名是海端站哈，瑞和站还有东竹站、大富站，还有这个永乐站，哈，永乐站，安尼哈，啊，这个是较偏僻啊，无多啦。像早上我讲坦白讲真的哦，我早上呢开车有经过铁吉路的所在啊，哈，我真的跟火车赛跑，无了解，跟火车赛跑无啦，我是想要看麦，开过去来看到底倒几只车厢。哦，坦白讲哦，因为我透早太早出门的吼，那个真的使用量极少了哈，但是还是有人坐啊。你讲无人吗？有啊，嘛是有几只小。那个小猫在做哦，所以讲这边老公阿弟不是只用服务，这个有时候就很难讲了哈、啊。当然现在需求越来越多了，公车不可能它炸啊，对吧哈？公车不可能它炸哈，公车熊炸是咪六点出发发车，我想过我这公车我嘛忘记了哈、哦，所以就啊，真侪人林科专点讲啊，现在也有这个 U bike 可以骑呀、啊、，I bike 可以骑呀、啊，还有那个 Movo 电动车，较贵寡，但是较紧啊，吼，较紧啊，吼啊，所以使用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吼、哦，你都会当看你自己的监控来做规划跟安排，但是安怎安全第一要紧。你看，我看昨天一个影片，今天你看到惊喜工这样子的三宝，实在是要很小心才好啊，吼。还车啊，要安尼冷，还一台那么空车，我跟你讲哦，迄、那个问讲可能我发现讲这种不要命似的骑法吼，安尼弄来弄去，弄来弄去，我看了真的觉得实在是替他捏了好几把冷汗呐、啊、吼，啊，迄、那个真正那边那讲较好，啊，人家车可能我发现动会离一个空车，有人讲伊真正好运，天公伯也无甲收吼，伊真正爱注意啊吼，这个要小心啊吼。算福大命大嘞吼，啊，得米贵啊吼，无代志。迄车有动点，无伊就真正驾落去，伊就真做。

0: 哦，一台紧哦动，然后那个前进，那个换个撇轨，个物件个撇来哦，伊抓紧回转，你知不？那边是不能回转啦、啊，应该是双黄线不能回转，不多啊吼，逃命要紧啊吼，卡去外面嘞吼，我看迄技术嘛真好，忽接了紧无对向无车来去，大家看到嘛惊吼，唔敢叮当吼，哦，哎呀紧回转啊吼，然后后边人喺录到影片哦，啊爸爸不要走，因惊的因诶爸爸开车嘛，一点阿惊坐伫后边嘛吼，啊因爸爸讲哇哇，因爸是讲因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即看有招牌落落来片还大声嘛，伊讲爸爸不要过去，不要过去。过去吼，好你家在，伊是靠第一个几台白色车个后边几台嘛吼，都还没有经到，经过还没有到，就目睹全场现场的那个吼状况，而且已经没有行车记录器嘛，所以让影片的抛出去啊吼，哇，真的很吓人的吼，所以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吼，说离无是本，小心绝对较安稳，啊开车唔通欠天欠天呐吼，有时候这有时阵真正要安怎哩？避嘛，避袂过嘛，无法度啦吼，只能吼交予天公伯来安排。所以讲吼，咱来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结好缘，咱就好报啦。你讲是毋是咧？吼，甲大家最近来关心。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吼，控诉22602233，谢谢大家吼。好，来阿兰、来听多一首哈。冰哦，听这首歌好啊，真的，这是最棒的，就是平安的时候啦吼，平安是先，快乐时候，平安健康快乐，这就是咱最大的幸福。来，祈祷你平安吼，咱同齐来听七龙的这首歌，平安就是好啦吼。22602233，刷卡代理吼，控诉22602233的电话都放在这里用哦。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嘿。
1: 慧
0: 珍姐哈，
1: 汤头，谢谢。

0: 喂，你好，我莹莹，哎哟，
1: 我跟你学了诶，哦，你个 Q 的啊，
0: 嘿，哎，
1: 教室啊，
0: 让大姐来了，进攻格，你是要学到多几行啦？
1: 不多迄个，
0: 吃不多是酵素啦，酵素，嘿，嘿，酵素，嘿，酵素吃了安怎？
1: 吃了袂歹啊，
0: 袂歹安怎？
1: 肚肚拢黏黏笑呀。
0: 哦，腹肚拢消风气，袂安尼即条肚条像咧拍鼓同款艰苦哦。
1: 嗯
0: 嗯，哦。
1: 我拢甲食三粒，
0: 食三粒，嗯。
1: 袂遐尼去多，我甲食两粒
0: 啊。啊，赞。乖宝宝，你看，拢有照咱建议咧食对无？该加强就加强，啊，食保养就两粒两粒，甲砍咧砍咧，甲对咧对无吼？
1: 系啊。
0: 啊，即马足舒服诶，真正有效吼。
1: 嗯
0: 嗯，啊，足舒服诶吼。
1: 嘿，真诶。差不多半点钟就消去啊。
0: 嗯，你看，对啊，我家己咧食嘛，差半点钟伊就会消风去。吼，啊，你肥棒棒的就爽快。对啊，哎，这条咧真正足艰苦，坐也毋得，听也毋得，看也毋得吼，袂舒适，吃薄饼。
1: 不到一
0: 日轮嘛，无
1: 效。
0: 对啊，无效吼，啊，这食落你就感觉，哎呦，开始咧通透，啊，就爽快啊，吼。
1: 嘿。
0: 嗯，赞赞赞。
1: 你放放啊，就好呀。
0: 系啊，对啊，吼，好，甲你讲恭喜呢，谢谢啊，继续保养哦。
1: 好。
0: 好，妈妈。
1: 再见哦。
0: 再见哈。好，感恩哦，哈，祝你健康哦，哈，好，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来，食好到小宝，看下咧听莹莹的广告哈，以上是广告哦，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记三百，来听电话哈。喂，你好，喂。
2: 哎，小姐，电话哈。
0: 嘿，安娜。
2: 今天刚是你卖火灯头。
0: 是啊，是啊，嘿。
2: 啊，即卖贵个五块币哦，较早拢长八角啊。
0: 什么八角？无啦，阮的火灯头那有长八角无啦。
2: 无
0: 啦，那有八角，八角你爱家己去中药。无啦，你迄八角你买到物件，你爱家己去中药店买。中药店嘛是讲一般有诶超市拢有咧卖啊，卖迄药豆包迄种诶有无吼？嘿呀嘿呀，你也爱迄种诶，家己爱去买啊。阮内底是无掺诶哦，嘿，无哦，伊迄是调味，阮迄是代替豆盐味素粉诶调味品哦。
2: 真行真久诶，我捌看三罐啦。
0: 哦，安尼哦，
2: 啊，食了安尼忌味，啊，食过来，当做你咧上一罐洗洗把啊，嘿啊，
0: 洗罐的吓，
2: 上红旗啊，嘿啊，
0: 洗罐的吓，洗罐的是无，阮公司上的洗罐的，
2: 嘿对啊，
0: 啊，食了变好食吓，
2: 都未歹吃啊，
0: 哦，都未歹吃，安尼代表你即马要出运啊啦，迄个健康，这个做健康养生的物件，更你当初唔知是口感多安怎安尼，哎呀，啊，要叫一组吗？公司有你的资料无？
2: 无嘞，你按价钱，迄钱起码一罐偌济哈？
0: 阮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阮大罐嘞，阮公司你客迄是小罐嘞嘛，对无哈？小小罐啊，阮买是大罐嘞，哈，大罐嘞一公斤装诶，你听好吗？
2: 哎，
0: 一公斤装诶哦，哈，一公斤装一千CC，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啊，安尼。
2: 三罐一千。
0: 嘿，三大罐哦，吼，嘿，迄都做起来啊，好吧？
2: 哦，好，
0: 好啦。
2: 啊、我差者，我沒跟你
0: 說，你不跟我說，你住哪裡，你住
2: 萬林
0: 對吧，好，來，你等一下，來，等我一下，我報告一下。

家己甲人分享，甲巴肚要枵起来。喂，你好，喂，哇，海生哈，控诉九的好朋友，你啊，不是控诉九，控九五二，哦，0952的这好朋友，你两下顾海生哈，你啊卡起来，嘿，对不起哦，哈，谢谢。

好，来拍摄哈，0952226诶，你家卡起哈，拍摄哈，我今甲你回波姐哈，伊拄只咧甲阿伯抄主机，然后热热等，诶，山卡路来路这边只哈，未歹，咱隔壁乡亲啊，吼，姓泽啊哈，我姓罗啊哈，姓罗我是莹莹，好，来拍摄，你找我较紧啦哈，22602233现场的扣印证刷电话哈，啊，诶，抄爸爸甲抄妈妈讲爱边哦，爱边哈，感谢你，谢谢你哈，诶，万林东山那边有无哈，我刚诶，刚刚我听爸爸在讲，我较无熟悉啊。诶，亲戚哦，姓泽诶，吼，姓泽这边差不多哈。来，较早同学到这边嘛，姓曹的哈。好，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哦。感谢你，谢谢哈。来，莹莹来坐，这波我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谢。好，来，拄只讲到车站，阿尾三米四也无人个车站吼，有呢吼，真正都是也是有的哈，但是就是还是有人会坐呢哈，来看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哈。但是这部影来坐哈，我是影影继续陪伴咱大家。来，陈淑萍无人个车站。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的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就是说物件要安怎收纳，其实是有撇步的。但是我们的册柜要放册，你不要放在册柜上里面，上盖好就是放在我们方便客到的地方，这样哦，这个册柜里面的空间，你可以放一些你看秘密的东西，譬如说你的日记啦，你的批啦，锁匙等等，变成一个秘密的空间哦，就是你册柜的里面这个角的地方。再来就是说收存物品基本的要诀，就是说小的东西放在大项东西里面，大中小这样给包起来，配包的精力也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在大概卡棒里面你可以放中的，又再放世界的，给它做会是不是就很节省空间，因为卡棒我们是要拍的时候才会放东西，没拍的时候就是都空空，所以说你就大包中，中包小，这样给它带起来就好了。再来就是说现在人都注重休闲，家里面应该都有行李箱，行李箱还是说旅行袋空空放在那里占位，真定位置，还浪费空间。所以说平常时我们很多用到的东西，还是说已经过时的衣服东西都给它带进行李箱里面，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创意啦。夏天放，寒天放高较大领的衣，寒天时咱就甲皮箱内面放一个热天的衣，这是一个收存物品的好所在，和你做一个参考哦。再来就是讲咱厝内面的玄关，干来当放几箱的娘娘，其实不是安尼，你会当伫两边边放砖啊，放砖啊，然后来顶管看你要挎一袋即个茶棒，还是讲你有迄个竹篙，甲挎咧嘛会使。安尼顶管哦，得当扛鞋啊，比原本的这个扛的所在加倍哦，给出空间的点哦，你当顶管扛鞋边嘛扛吼，所以讲田中边这拢是生活当中的巧思吼。做一个运用也免加开钱吼，你就会当咧和伊空间变了搁较大啦。再来就是说你若留一些会占空间单调又打算的这个纸袋啊，还是说塑胶袋啊，不妨呢放在我们的这个琉璃台下面，还是说沙土的那个边啊有浪旁的地方洗的你最好用一个大卡袋给带起来，要开的时候抽一个抽一个是不是很方便呢可以环保啦听说没有当中咱们要带物件送人啦吼，是讲带一寡食的物件安怎吼，这拢会当搁再利用，搁再利用，会当环保爱地球啦吼。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提供予听众朋友做参考甲运用，感谢收听。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我是莹莹，我是你好，
1: 最爱两组，好康同。

0: 进攻阁。
1: 喂，李大姐。
2: 哎、
1: 欸，哦，阿里公，但你牙膏很好用哦，
2: 真的超好用的，
1: 超好用哦。
2: 哎、欸，我牙齿酸酸的哦，洗才要三天尔，
1: 嘿嘿，
2: 做卫生啊。
1: 哦，赞哦，赞哦。
2: 但是啊，我囝嘛是，顶日嘛讲，妈，我的牙齿好像有蛀牙，说有没有蛀牙？阿姨总，伊嘛提乳哦，乳说。哎、欸、妈，已经好，真的很好，
1: 真的很好用，因为那个胖嘎嘎都会，而且
2: 的
1: 咸分。
2: 我讲你去过先，我靠，都对未着，我
1: 用
2: 做这品牌，那么敢
1: 卖敢讲吼，
2: 大品牌够贵哦，
1: 哈哈，是啊，
2: 哦，结果我孙啊啦，就提个朋友，还去试看嘛。
1: 啊，所以咱的胖嘎都会去过四美康，真的赞哦。
2: 好，
1: 感谢你，安尼给你寄五组过去哦，
2: 哈。
1: 好，谢谢，好，感恩哦，以上广告，谢谢。来，好用了，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你说一句看，我说几十句几百句，来来，这波欢迎来坐，继续陪伴咱大家。2260-2233定位都给口通，控诉2260-2233哦。

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拍摄，我来处理掉单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现场的口音转上都会当继续加卡哦。中道叫就是奥吉修掉哈，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阿杜姐来，阿硕姐来，我们客服小天使看好你哈。然后朋友你家己预购的部分，如果忘记时间哈，还是讲你第一批太早了哈。你通常六月初讲啦，无收到运动，就是咱第一批哈，第三天的完售啊，有无哈？那批都是到六月十九号，我都无另外个通知，我都甲听众咪讲啊，除非你的挂哈被铁炸，你跟我讲啊，那无咱的一路东西六月十九号啊，真的又忘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我弄我 key 单嘞哦，弄我 key 单嘞哈，对，给你留嘞啦，给你留嘞哈，赶快是五千靠两千，余六预购嘛，好不好？啊，没有预购的好朋友就排谁哈？你就要原价购买了，就都叫人买，各位 saving 呢，吼，你这都无法度享受折扣优惠，所以机会来一定爱把阿姐塞里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是现场的扣印电话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感谢哈。来，喂，哎，妈妈，哎，你好，你讲啊呐。
1: 我爱一撮好汤头，搁一罐酵素。

那一天就变吼，电话拢随时个卡好通哦。台中的吼，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吼来，这个五日节结账哦。不爱增加体重吼，怎么吃你的肠胃才不会闹脾气嘞？哈，来第一啦，咱怎讲五日节哦？小肉粽哦，肉粽是准备做的吼，较黏的。那胃肠道当中较恶消化，那这个不容易被消化酵素完全分解吼。你食伤济，就会造成身体负担，腹肚会疼嘞，胀气，然后也卫生，甚至体重甲血糖个欠管。其实只要将阿着食粽个五个撇步，买当食出健康又美味哦。第一，速度放慢。启动口腔的消化酶哈，人体处理淀粉的酵素，淀粉你要处理这个淀粉的酵素在哪里？就是在咱的口腔跟小肠当中，为主要负责蛋白质的消化。告诉讲吼，你安狼吞虎咽吼垃圾吼，食这个真侪支链淀粉的准备，无经过充分补的吞落去吼，你就会增加胃部的蠕动负担。所以建议食粽的时阵吼，你爱刻意挑羹。放较慢嘞，一嘴至少补20下到30下，和嘴壁甲嘴当中的唾液淀粉酶充分透染做伙，然后预防着胃痛甲胀气吼。那分量嘛爱控制，较大粒的吼，长一缸一粒就好；啊，那小粒的一缸两粒吼。那碳烧食避免淀粉老化。好，主力是支链淀粉组成的主食，另起料也集做会啊，结构更加紧密。营养学叫做淀粉老化，主力本来的恶消化，老化主力口感会变甜，哦，更加无多胃肠该增等消化，所以食粽食米糕，哈，即个主力者的物件一定爱。加这加个来吃哦，过来配合青菜，好加速淀粉的胃肠道当中的分解。食粽以前先加一碗青菜，吼垫垫胃。特别推荐吼、白萝卜，还有什么呢？高丽菜，好高丽菜够胃嘛，吼。这两项青菜有天然的消化加速，尤其是会当分解淀粉的糖化酵素，哈，加速。准备伫胃肠道当中的分解啊，所以食粽的时阵会当穿一盘吼，炒一盘各类菜，还是讲煮一碗吼白萝卜汤，这会来配啊，胃肠的舒服度会大幅提升，血糖吼立马袂起起落落啦吼，过来，然后爱蘸酱有没有？一定要的啊，甜辣酱吼，来慎选蘸酱吼，减少钠还有糖的危机哦。食粽。就是爱问甜辣酱，导游哥免导游哥啦，食鸡掌你就问甜甜吼，大趁钱啊！食砂糖、食蜂蜜，但是这调味料它有高钠、高糖，你的水分滞留、血压上升、血糖暴增，所以食粽尽量食实在完美。所以用蘸酱就是问的酱。取代直接啊，那弄嘛底下南起你对吧？好，那一旦酸点掺燕麦、大麦、欧米、回啊菜米、花椰菜米的高纤重啊，哈，买当延缓沸腾的雄鲜是不错的代换选择啦，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好吃哈。好，再来加水果当中，水果哈来中和自由基啦，哈，长一配料的、就是。包能力还好，我不太吃蛋黄吼，肉吼，五花肉啊是不低吧吼，我拢爱食三白，这拢是饱和脂肪酸。你过量摄取会增加血管的负担，食粽的这顿还是讲熬一顿，建议配合有水溶性膳食纤维的蔬果，参像食牡蛎、食秋葵、奇异果、香蕉，帮助肠道的蠕动，预防便秘。水果当中有维生素 C， 能够发挥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哦。中和高温吼，炒油炒配料吼、你阿拢爱落去炒嘛，对吧吼？带来迄个煮油鸡吼、所以讲你在食粽应景，但是吼、你食过量可能会造成身体负担袂堪一啦吼。好，所以拄只讲到这个波。一记你买吼，来第一速度放个慢吼，启动口腔的消化酶；第二趁小食，较袂讲淀粉老化过袂去吼，你着个工课负担袂去啦吼。第三配合青菜，加速淀粉伫胃肠道的分解。第四蘸酱要注意用蘸的，不要用淋的吼，减少钠跟糖的危机。然后食水果综合煮油鸡吼，即、這个食配木耳啦、秋葵啦、奇异果啦、香蕉。拢是袂歹的哦，和你做一个参考哈。好，等你一寡注意事项，各家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
哦，还我真想要吃肉粽。来，我们来听一首小肉粽好了啦，吼，小肉粽，无来听，过金发吼，也无滴啊，然后人和人，关心和人无限的怀念，吼，来听郭金发的小肉粽，好食啦，吼，啊，煮米多，大坑的一缸一粒就好啊，吼，配合青菜水果。更加好，好，更加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当中加靠通台中的哈，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来请享用哦哈。

0: 进攻个。
1: 喂，
0: 金曼姐哦。
1: 哎，
0: 金曼姐，安尼吼，你个叫两罐酵素吼，啊，咱会记得有活动的时阵来加款。你来简单分享一下，哎，你那孙咧足够水的呢吼。你讲你拄只甲我刷卡甲我讲，你酵素唱无唱迄个揣无所在唱哟。
1: 啊，拢爱唱罐罐来。
0: 唱罐罐哟，是安喏？你讲恁孙最爱食酵素哟。
1: 伊都我拢个叫人家摕开啦，阿姨拢讲阿妈我要吃转转转啦。
0: 哦，好可爱，
1: 也知你本来安尼啊，
0: 哦，你讲。胶囊转开，
1: 胶囊甲转开，啊，甲倒去嘴，伊就姿势拢摆好，
0: 姿势摆好，伊就头头等阿妈来啊，
1: 系啊，
0: 哦，啊，甲倒酵素类安尼吼，
1: 哎
0: 啊，食了吼。哎，不是干那好酱尔啦吼，主要就是讲哦，对你无感觉讲囡仔咧酱吼，体质加真好。啊，你今麦吼，甲讲不要吃太多吼，一个出一波就高追吼，甲你讲伊安那，讲伊无大便了。
1: 哎，阿妈，我还没大便。
0: 哦，伊安那甲你讲了。哎，真巧呢！哎，但是我还感觉讲吼，伊今麦你甲我讲伊三岁去读小小班啊嘛
1: 吼。
0: 哎，啊，应该今麦囡仔拢真巧，会晓表达啦吼。哎，我想伊会想要一直特别食酵素吼，就是讲唔是干那好食，食了伊家己腹肚会爽快。哦，今麦囡仔较巧会晓表达吼，伊可能感觉讲大便无
1: 上出来，
0: 不会啦，伊拢会大声调，你免烦恼。吼、哦，阿、啊、姨，想要食，应该就是感觉讲，哎、欸，是咪有当阵，囡仔迄个语词较无较济有无吼？啊，反正伊就感觉讲啊，腹肚怪怪，吼、哦，阿姨在讲这食了会舒服啊。就阿妈讲，阿孙啊，一个暑假跌出来的吼，哦，迄酵素食偌凶，你敢知？食足用诶，大家嘛是像你讲诶，你阿孙咧，敢那改成改当做袂输咧糖果咧食安尼有无吼？啊，但你免紧张，伊咱迄无糖诶物件，好无掺糖诶物件，所以袂讲就气啦，还是安怎？好、哦、啊，一般市面上有啊，小朋友咧加一种益生菌，有有掺糖砂灰吼，咱都爱较注意。啊，咱这吼拢无，好、哦，所以你看有中辈时代有糖分的来咧食有无？也和你代谢力较好嘛，拢加赞。好、哦，所以免烦恼。爱食了，爱食了，应该感觉讲迄个便便嘛，拢有较顺嘛吼。
1: 好好好。

0: 嘿，吼，啊，加一个较好。嘿，不会啦，妈咧讲，食好吼。
1: 来，加加早班嘞。
0: 好好早班，食好吼，啊，跟咱斗分享。因为咱有酵素，有听众朋友唔知呀，小朋友其实来吃真好，吼，特别是讲温差变化当中，哎呀，体质咧较用安尼，吼。
1: 好
0: 了，阿明仔哥，你给他冷罐酵素鬼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好，再见。来，咱听众朋友哦，小朋友都是叫你可爱哈，食好用好到小宝哈，看也得听莹莹讲过了哈。啊，你看这孙咧讲，阿妈要食转转转，转转转，阿妈讲我啃罐罐哈，又讲哎，我要吃转转转的哈，啊，阿伯的讲哎我。阿伯大便呢吼，阿伯大便呢，想要吃这酵素吼，真正酵素不是跟他合理吃，诶，大便会通顺吼，还是讲呢，你定不是安尼闹不停吼，诶，安尼做来就出来这，这东西你的消化吸收不好吼，人讲万变归鼻痛，胃肠够好，身体才好。像我张雄瑜伽轮的课程，老师都讲，同学你敢知呀？你的胃肠不好。跟你的困眠毛关联，吼、哦，这个脑肠相连呐、啊，吼、哦，所以讲，你要补充好菌哦。咱我听到，我第一摆听老师安尼讲，老师讲，诶，家己吃吼、哦，你困进前你家吃一罐吼、哦，这个好菌的物件，吼、哦，益生菌，诶，伊感觉吼，你个加上有运动流流汗，诶，都几真好。哦，所以讲，足侪听众朋友，本讲那是讲，你若讲迄个有困眠的状况，你食咱的 QMB 来了钙镁吼，和你稳定啊，你夜夜好困好安眠。即嘛是安怎做侪朋友讲，伊食酵素都拢好困吼，包括妙千妈妈啦吼，阿姨啦，足侪吼，这就是讲吼，这个内面当有好菌。不是跟他直接困呀，你在归家专利配方菌种哈，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哈。来一罐百里粒两千两百块，搭配 Q 八倍粒两千倍哈。垂音各位，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的电话，以上广告，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好，来现场的可以转送电话和朋友拢总会记你的随时个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好，大家随时都把到这里用，真感谢哦。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咱个甲大家复习一摆，有人等你吃粽有无？吼，听起来讲，我还要说唔敢稳买啦，你不要过量都没关系的哈，我嘛是一定爱沾酱啊，对不？辣辣，我不能吃太辣，就甜辣酱一点点哈。好，来吃粽爱注意啥？胃肠功能无好，叹小食，好，个甲你提醒叹小食。我们来讲小肉粽，吼，啊，鸡掌当然就变个呀，吼，严格控制分量，细嚼慢咽，困前三点钟就卖食了，吼，再来血糖无稳定的吼，粽甲正等的淀粉爱做替换，啊，比如讲你食一粒粽，你等的未使个食饭哦，未使个食饭无超饱哦，先食青菜甲蛋白质，搁食粽啦，吼，再来避免吼。肥肉加减两零，好、哦、少用蘸酱，用天然的葱蒜辣椒来提味哈、哦。好，我们来改变一下，这样应该是很好吃的啦哈、哦。好，再来，酸碱纯白糯米粽为主哈。哦内面的萝卜吼，爱有蛋白质高，花生含磷量高吼，所以减少食用量啦吼。偷刀卖包啦吼，卖包啊侪啦吼，包吧较侪的香菇啦吼，啊这样子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哈。来好来，来那你当包来寄啊，卖包迄、那个减冷凝吼，还好我就不爱吃蛋黄吼，所以这样是还不错。所以有的人长拢无要，就是包。包较单纯的安尼较好啦吼，啊有人拢包土豆，哇你讲迄宅人家有人最爱食土豆的吼，啊吃花生有好事发生，但是就是说，你要吃对方法，好得当尝美食，然后健康又能顾到，很难听就没有这堂课哦，谢谢。

那来中道教就是奥吉修掉哈，今天礼拜一嘛，礼拜三哈、对，你有修掉人讯息讲，我刚刚在滑到你的哈，我来查资料哈，你再上个再撑个几天又要放连假了，呵呵好棒棒，不然我不很困哈，连假我嘛在家陪伴大家哟哈，端午节哈，咱空中陪伴大家来徛冷啊，哈，徛冷，啊，你也当。看八零准比赛哈，但卖热好啦，卖热好较好哈。这个乌阴的好啊，卖热安尼吼较舒服哈。不论是要过迄个八零准的啦，还是讲要看的人哈。好，来来听黄义玲这首《南梦》的情歌，咱最近来欣赏。谢谢大家。多卡带你哦，22602233点位拢甲看好通哈，控诉22600233。嘿，好食诶，有无？绿色诶，金款哦，吼！你即马叫诶，端午节前，你啊搁推推去就白富啊，哈！

0: 来，我跟丹青讲过哈，有买好汤头的朋友哈，咱会给你拍开爱冰哦，哈，拍开爱冰哦，讲要温鸡掌好吃。啊，其实你掌那是用咱的迄、那个啊，用好汤头的去炒过哈，基本上包起来迄都有滋味啊。你喜欢辣的，沾一点辣油这样子哈，辣椒酱安尼哈，啊，卖济啦哈，卖济哈，啊，用葱姜蒜迄、那个青叶是上解渴哈，都叫咱营养素供掉，这样可能比较不健康。但是咱的好汤是很健康的，拔起来安尼吹起来都好食噶啦哈。啊，唔免个另外个温啥，就原味的最好哈。啊，食贵宾是说吹气旁家都会起歌，一条350，三条又台7000块。然后比如讲哦，啊一波啊的欢喜开心呢，个再来哈。朱杰孙啊汤来配的有够赞的哦。啊，咱的酵素，听到比如讲，我的酵素吼，隐隐感谢你。我喺周年庆买食较紧吼，哦，我即马爱食啥拢闲的时阵甲食一个哦，真正胃肠爱够好，啥物拢会使食，是上盖好上盖幸福的吼。长美食大丈夫哦，未度掉这个真正舒服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有价有出哈。李李六孔，李李三三，酵素有帮忙爱找我各位哈。好汤牙膏拢赶快了哦，李李六孔，李李三三，以上是广告哦。好，来各位落雨啊哈，应该这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2602233的直播代理，明仔在套餐的店105.5，欢喜赞再会。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限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0: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多道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和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傅政辉甲着邓永嘉所带来歌曲《烟熏门关路》。来，永嘉边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丽丽村这边的现场。赶快哦，咱来请家里在空中来结缘。乡亲时代现场的节目哦，要卡电话来，要来各位产品，要来顾健康，咱拢十分的欢迎。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哦。啊，那是这部在进行当中哦，不管线顶还是线卡，电话开来，咱就听来接听。如果拿到这部了后哦，乡亲朋友要来找咱来听备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挂诶手机啊。来，乡亲朋友，咱来听诶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在那个听众朋友来报告哦，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今天为你来播上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记歌曲，这首日记歌曲是邓丽君所带来《片恋酒》。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三点过了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靠通来点歌，谢谢你。来听歌，邓丽君的日记歌曲《片恋酒》，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邓丽君所带来《片恋酒》。底下三个乡亲和朋友，来，今麦呢要来邀请姊妹伴先来点歌哦。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乖乖，切表头前爱加空数。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高主爷你好。
1: 哎，你好，我要来点凤飞飞的《我愿》。
0: 我愿哦。
1: 嗯。
0: 啊，凤飞飞哈。
1: 嗯。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谢
0: 谢，拜拜。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你好，丽庆，
0: 嘿、hey, ，
2: 我要点那个郑智化的《星星点灯》，
0: 星星点灯，
2: 对，
0: 安内我再来安排哈，
2: 谢谢，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3: 喂，丽庆，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我点一首《风铃声》，
0: 风铃声啦，哈，好，安内我再来安排哦，哈，
3: 好，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4: 哎，你好，我要点一条我唔对。
0: 我唔对是啥物人唱的啊？詹雅文呐，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嘿。
5: 我想要，我说你啦。
0: 你是李大哥哦。啊，李大哥，你稍等下三点再来点哈。
5: 啊。
0: 哦，今麦今仔日是小姐新店啊，先生稍等下三点才有开放，我三点稍等下你再来点，我留一首歌给你点哈，哈。嘿，因为这就是一个规定啦，哈、
5: 啊。嘿，
0: 三点的时阵才来点哈，帅哥拢三点哈，哈。嘿，拍摄，今仔日帅哥三点啦，哈。来，你好。
6: 哎、
0: 欸，嘿，你好。
6: 哎、
0: 欸，嘿，要听什么歌吗？
6: 啊，我要点你点那个，嘿，时呀，温呀，命呀。
0: 时呀，温呀，命呀，哈。好，
6: 刚刚
0: 杨泽去。杨泽，好，安尼我来催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7: 喂，
0: 嘿，你好。
7: 雷天，你好。
0: 嘿，你好，要听什么歌？
7: 钢筋一条，钢筋十三番地台语的。
0: 钢筋十三番地台语的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哈。好，好，来，你好。
8: 喂，
0: 嘿，你好。
8: 嘿，我的
0: 凤
8: 姐。
0: 嘿，
8: 啊，那个。可以点吗？
0: 可以啊，你要点什么歌？
8: 重相逢。
0: 重相逢哦。好，安内再来安排哈、哦。好，谢谢你哦。
8: 好，
0: 好，拜拜，拜拜。好，来啊，今天的点歌已经点七首啊，所以讲今天的这歌可能播不完啊。你好，来最后一首。
9: 你好，
0: 嘿，
9: 我点王世贤唱的。
0: 嘿，
9: 古路，
0: 古路，
9: 古路。
0: 哦，古路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非常感谢咱的哦，这个点歌点到这哈，因为时间上未拄好，咱今麦已经点八首歌，无小等你呢哈，这个播未完，啊，小等你呢，三点阁有开放，三点的顺播分男女拢有啦，拢总会当来点啦哈，来，好，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报告哦，谢谢大家，啊，那是要来甲咱的听呢，买产品的好朋友呢，随时拢会当卡，我呢哈，拢会来接听。来，乡亲和朋友，咱节目当中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哦哈。来，你好，我啊电话挂断起来，可能被点挂的哈。来，买买产品的好朋友呢，刷顶刷卡拢会当卡。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凤飞飞收到来，我愿这位英雄。

来哦，这是非常轻快的一首国语老歌哈、啊，真正呢听起来吼，足想要对伊唱啊，对伊起来跳，会使哦吼，你那是坐伫遐，那么呢会使起来呢呢，小块叮当一个，哇了一个啊咱的筋骨嘞哈，来乡亲好朋友呢，今麦时常伫咧落雨，这个啊算。真侪好朋友吼，拢知影最近受到方面的影响，全台湾各地频繁出现着阵雨、加着雷雨，啊，那是真侪所在呢吼，落雨落了真大啦吼。暗时啊呢，咱的电话吼，那开了后，你就发现讲，这个门外、阳台甚至室内出现着大量的这个飞蚁吼、飞蚁啦吼、飞蚁吼，这呢。天顶啊，那亲像白蚁大军吼、哦，哇来出征同款。有当时啊吼，这段时间真正无适合去旅游。有一摆呢吼，我甲阮朋友呢去嘉义吼，一个所在，迄个所在是网路呢吼，安尼加推崇的地方，一个山区，伊个制作干那亲像一个童话世界。但是阮去的时间呢，真正无适合，无啥人吼、哦，就只有我们。啊，各有一两组的人安尼尔啦，吼、哦、啊，阮就感觉怪怪，为什么安尼呢？结果呢，吼、哦，去了了才发现讲，好多的吼、哦，这个飞蚁哦，吼、哦，一挂这个白蚁大军啊，底下飞来飞去，甚至也飞入你的车来哦，吼、哦，会对你倒转来哦。啊，这呢是不是在咱厝内底来产卵呢？那是在咱厝内底产卵啊，这白蚁对着木材破坏足恐怖的，所以讲呢，这个相关的话。地呢吼，安尼呢，大家讲出来了后，足侪人都伫咧啊讨论，真侪人崩溃伫咧讲，哇，这一挂白蚁大军到底是倒位走出来啊？大雨那热过了后，真正呢吼，发现讲呢，突然哦，厝头厝尾拢足侪白蚁啦，唔打讲呢，灯光的附近啦吼，连呢吼厝内底吼，毛白蚁四个伫咧飞啊，有当时啊呢吼，真的是啦，登起了，搁伫涂骹飞。白看起来，让人头皮发麻，真的很恐怖哈、哦！来，要搁有吼、哦，这个白蚁会飞，你拿车门拍开，一个会对你飞入你的车内底。面对着这种白蚁大军来侵袭，不少的内行人嘛，纷纷的分享着呢，咩？这个呢，灭吼灭这个呢，白蚁的妙招啦。其中呢，是上安尼呢，被提起的方法就是准备一个面盆啊，还是透明的这个容器，差不多是装七分满的水了后，再个用一把火来照射这个水面。同时关掉室内其他的光线，因为讲这个白蚁有强烈的趋光性，会主。当然吼，来背向着灯光者，最后直接就会落入水林，啊，就会去有水淹死吼。啊，所以讲呢，如果那一阵白蚁哦，伫外口你都卖插伊，啊，那背入来咱厝内，应该足侪人拢足惊的嘛吼。所以讲呢，有人就是提供这种的妙招吼，你敢听详细？就是呢吼，一个面盆啊啦，或者是讲透明的盆啊啦吼，啊，这呢用一把火直接照伫水面啦吼，然后将厝内底所有的灯光拢关起来，因为白蚁啊吼。伊有这个趋光性，吼，它有趋光性，所以讲也主动向着灯火所在飞去，而且直接吼，人咧讲飞蛾扑火啊，这是白蚁扑水啊，同安尼吼，安尼落伫水里都啊淹死。另外，毛人建议讲咧关掉室内的灯光，拍开着阳台，或者是直接开启着捕蚊灯，拢会当有效将这个白蚁引离开着室内。啊，那我是感觉讲，从咱厝内底电火拢禁无花吼，啊，将一个呢吼，这种算讲灯吼，这个灯吼，该放伫。这个圣公都位啊，阳台啦，哦，放个阳台，啊，因为咧，你阳台则是窗啊有开嘛，所以讲咧，放伫阳台外口啦，放伫阳台外口，那么咧，这个白蚁就飞出去啊，啊，飞出去你也不该杀死，所以讲咧，你若惊讲杀生有无？都只讲用水甲淹死，咱嘛感觉讲，哦，这哪亲像咧杀生，啊，无用这种咧吼，这个算讲电蚊捕蚊灯吼，伊嘛啪啪啪啪啪没有电视，所以讲如果你若是感觉讲哇啊安尼哦，你都无想要做吼，那么你也当咧吼就亲像咱咧肯想的安尼，将这个窗啊拍开，吼，暗时的时阵将窗啊拍开，啊，用一把火呢，吼，安尼照伫咱的阳台家，照伫阳台，啊，这白蚁就会有趋光性，伊就会飞出阳台外口啊。
哈、哦，那么你这个将这里的糖啊，给关起来，那么呢，你就带引导伊飞出去啊，哈、哦，而且佫无杀生，佫无介意，哈、哦，这个害死。所以讲，我感觉这个方法是袂歹啦，哈、哦，这个人的选择啦，个人的选择没有什么对跟错啦，哈、哦，来，咱来讲到这个俗称飞蚁，哈、哦，大水蚂蚁的昆虫，其实就是白蚁啦，这是有时啦，而这个呢，哈、哦，生殖蚁，哈、哦，真高生，哈、哦，因虽然因名当中有一个蚁，蚂蚁的蚁，但是这种呢，其实伊甲着蟑螂呢，吼，这个亲缘关系更加接近啦，吼。每一冬呢，差不多四月份到六月份梅雨季节期间，这个白蚁都会进行着所谓的分飞，也就是讲呢，吼，伊这个呢，是啦，吼，繁殖蚁都会离巢，春水着，吼，配偶，吼，要找另外一半的着，伊都会自立门户，因此呢，经常会看到大量的白蚁伫落好料的梅时，拢伫灯光之下。哈、哦、吼，大概底下咧找另外一半呐、啊。啊，这个专家底咧指出，只要讲咧吼，咱厝内底周边100公尺之内存在着5吨以上的蚁巢，都可能出现着大规模分飞的现象。白蚁除了会有着沙滩、门旁吼，加着空隙入侵，嘛可能跟着建筑物的光线吼。哦边边，而这个人旁，吼，安尼来起着因的这个移道，吼，甚至弄入去插座，而这个呢，吼，当作孔内底活动，因唔打工会食呢木制的家具，也有可能侵蚀着电线、瓜盏的绝缘皮，吼，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滴输着跳电、跌落，甚至引发着火灾啦，吼，安尼以前哦，阮都有一个朋友引导。就是呢，厝内底吼，去有白蚁侵蚀，啊，结果因兜个有装潢，所以讲真侪啊木造吼，而且个装潢拢去有白蚁客家，规个拢呼起哈啊，请的吼，这个算讲灭蚁专家来灭蚁嘛，灭不掉，所以讲到尾你毋知偌严重，就是规间厝拍掉，规间厝拍掉了后呢，搁再呢找人再灭蚁专家来喷油啊，哦，然后呢吼，结果呢吼，这个算讲甲规间厝清。清的呢，安尼只无代志呢，啊无呢吼，迄家具啊，真正去吼，这个白蚁家家呢吼，真正拢变成呢吼，这个木屑吼，啊，这个木糊的掉啊吼，所以讲呢，真正白蚁入侵介恐怖，啊那是平常时要如何预防掉这个白蚁入侵呢？昆虫专家建议，会当呢改用比较较别吸引掉白蚁黄色的灯光，白蚁喜欢的灯光就是白色的。白色的、夹光的迄种的，所以讲呢，咱若总讲厝内底吼，这个电火改伊改做黄色的灯吼，那么呢吼，就会比较这种呢，较白去吸引着白蚁。而且你若总讲要用这个木材家具，你就是选较定的，较定的应该拢较贵啦吼。这我都无讲解了解，啊，无就是爱呢吼，选迄种经过防虫处理的这个木材，同时注意着居家潮湿的问题，加着呢吼，这个门窗的缝隙，再讲降低着白蚁底下呢吼来这个起厝筑巢的风险。啊，无白蚁啦，伫恁兜呢吼。来起厝，我咧讲，规个家具拢坏了了，只要是木做的家具，整个都坏掉了哈。所以呢，哈，这个算讲这段时间五月份到六月份呢，哈，这有可能拢会看到一挂白蚁。你得当用着专家教咱解方式，反正有趋光性嘛。所以讲出来得解哦，这个呢，用个花啊，就是有一把火底下，看你要用面盆啊。这个呢装水哈，好伊呢哈，这个飞蚁扑水，或者是讲要用这个捕蚊灯哈，也是亲像咱咧肯选择的哈，伫这个阳台所在哈，一排火，啊咱厝内底呢火甲泡花，啊好伊呢哈，这个趋光性飞出去哈，啊然后你窗啊门甲个呢关起来哈，拢会使，好因为这段时间你会常常看到白蚁，真的很恐怖，亲像阮伫山顶哈，本地要去遐佚佗，哦，迄白蚁侵蚀啊，伫咧身躯边一直飞啊，足恐怖的，甚至阮倒来时吼，佮飞伫你的这个呢吼，车呢车顶悬呢吼，真正恐怖，所以讲呢吼，阮那时阵要佮去洗车呢，足惊讲呢白蚁伫遮哦产卵呐，啊是讲呢对阮倒等于啊无出来。来对，一挂木材吼，那总共去有白蚁侵蚀吼，足恐怖的吼，这白蚁听起来蛮恐怖的。来听歌，星星点灯，这位英雄。

0: 哎，这算广告。你讲你食咱的牛肉用？所以阮阿嬷来，我甲你问一下吼，你讲你食牛肉用食几偌久啊？食年瓜，啊你若无食人艰苦。
1: 无食哦，都行路都较艰苦啦。啊那啊那食食的哦，都较轻啦。
0: 行路个轻，嘿，
1: 啊都较舒服。
0: 哦，人都较舒服吼。
1: 嘿啊，你若无食哦，啊我拢哦，暗时啊食一摆，一工食两摆安尼。
0: 安尼哦，啊你即摆，你讲你几岁啊？
1: 92岁。
0: 哦，恭喜呢，阿嬷，安尼吼，你即摆呢，搁家己咧行路出去外口做运动哦。
1: 无，
0: 袂使行伤远啦，无。哦，即摆袂使行伤远，啊，本地是。
1: 行到外口安尼哦，晒伫咧日头安尼。
0: 吼，安尼就足好啊，唔吼。
1: 内面几多啊？
0: 吼，安尼古老用。
1: 我就是讲哦，我较济岁啊。啊，我去照 X 光哦。拢通拢都坏了。拢内底拢无嘛，你药啊，你食什么鲜料嘛无效。
0: 啊，得退步啦，退步退化去啦。
1: 啊，我无牙怪啊嘞。
0: 安尼呢，你到十二岁，佫无牙怪啊，有够牛的呢。
1: 无牙怪，要无袂使行远啦。
0: 啊，就是袂使行远就对啊，就安尼。
1: 啊，你人无骨头用哦，我就害啊。
0: 无骨头用你就害啊。
1: 骨头用啊，食落食两粒仔落哦。小蛋就足舒服啊。
0: 哦，小蛋也足舒服，啊，就会行就对啊啦吼。
1: 会行嘿。
0: 会行吼，身体就足用的啊啦。
1: 哎，你后日来加加行嘞，
0: 好两罐，好两克啊吼，两盒吼，你都后日搞哈。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甲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2: 卡吼，我人工了都吃第一斤啊，十吨的吼。啊。啊，都去往电片了，未惊咯。啊，了食个牛肉用。食个卡呢，即马会惊咯，塞车呢有走惊。
0: 本来拢未惊啊。
2: 我本来未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摔到，还是讲阿伯换进前就摔到？
2: 换完才摔的。
0: 啊，换完佫摔到哦。
2: 嘿，摔断的。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走惊咯。
0: 嘿。
2: 啊，食牛肉用安尼。食了也是厝边头尾咧问的是厝边隔壁咧问，我讲食牛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2: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
2: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生冷天，啊，佫开始有早夜市开始行咯。啊，你后都继续一直食，食十几罐了也是。我坐安尼塞车，迄坐轮椅安尼塞来行，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同款，但是爱会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先欢咧，甲袂有跋倒嘿。
2: 嘿，啊那无欢，可能那我都行过，只行十分钟安尼啦。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2: 呀，啊我昨个去叫
0: 古乐用，
2: 从袂下古乐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开始可能也送过来好啊。
0: 好，你昨昏过去叫古乐用嘿。
2: 嘿啊！哦，啊，大家拢听拢未歹，讲啊，大家拢去社交房拢去，规个拢去用扫了了。
0: 好，古乐用规个拢去用扫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2: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等昨昏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伊。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则说，敲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哇！啊，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个呢。
2: 哎，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个这，
2: 刚敲起来，甲人分享个，但伊伊话大家讲一个呢，吼，大家知影好保养。
0: 是是。
2: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食个。顶无几工，你早寄四款，你会记得？
0: 哎呀，
2: 哎呀，啊！我即马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哥的时，紧都去买炖开会。
0: 哇，对，
2: 继续做一只只。
0: 啊，都继续吃。
2: 哎呀，啊，我是那个一个老 食到迄碗老为止啊！
0: 你即摆继续吃，嘿，你即摆继续吃，我咧讲吼，咱即摆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咧卖牙四角关的当行，吼，行了会稳，咱才甲放，吼，行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吃到这个程度，吼。
2: 哦，我做这，我所以讲，我叫三顿吃，
0: 是吼，
2: 食这较好，我叫三顿吃，啊，即摆但是即摆拢吃。早
0: 安可以，你今麦拿不用加早安可以哈、啊，谢谢你呢。嗯，
2: 开始有够好啊，
0: 开始有够好，阿、哥、啊啊、真正都安尼食着袂惊，食到今麦会惊，真正够恭喜的呢。
2: 哦，隔壁人问我咯，讲啊，我食起啊，爱就讲爱去铲的摊菜草啊，苦的蛮菜吼、哦，我讲这苦的白开，这熟悉的爱都去买，原来拢去买。
0: 对对、嗯，谢谢你呢，大哥。
2: 我今麦先苦了三十个无问题啊。
0: 你安尼苦了背起来当三十个哦。
2: 嘿，卖换车安尼吼，扛车安尼，骑咧安尼苦了背开苦了背开三十个无问题啊。
0: 安尼作用的呀，安尼真正袂歹。
2: 做开五十个，还是尽量卖做啊做去啦。
0: 是，恭喜你大哥，恭喜你，阿妈感谢你今日做见证哈。
2: 感谢你啊！
0: 谢谢，
2: 好，
0: 谢谢王大哥，谢谢你，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咱王大哥，甲咱做到这里啊，吼，诚心的分享哦。来，乡亲们，咱的骨头又唔是药品，但是呢，吼，真正比药品也更加好哦。王大哥呢，吼，安尼呢，换这人工的吼，啊，跌倒吼，然后袂惊，食咱的骨头用食十几罐，即卖已经会惊吼，食十几克也会惊，帮助一人起背，又帮头家讲哦，物件好吼，安尼呢，扫个康康吼。来，乡亲好朋友啦，非常感谢咱王大哥，嘛希望大家为着你的健康，赶紧吼。去个呗，哈，或者是打电话咱来听，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风铃声》。日常饮食习惯当中的主食选择，其实有真侪人吼，即卖拢唔敢食饭，感觉讲食米饭吼会大苦，个会引起着咱的血糖飙升。所以讲真侪人选择讲啊，无食白饭，无来食米。来用亲好朋友，你敢知影呢？吼，食米哦，对着咱的肾功能的伤害尤其严重。根据着营养的分析，食一碗米所产生的这个尿素碳，差不多是一碗白饭的3.5倍。对着咱的肾脏本身的无法度有效排出来，而这个尿素氮，而这个患者来讲，长期大量食米这一类的食品，恐惊会加速着你的这个肾功能的恶化。所以讲呢，食饭较好还是食米较好？来，食饭较好吼。这个米食当中含有大量的麸质，这几类的物质代谢了后会产生着较侪尿素氮。除外，米粉制作当中的这个脯氨酸加着呢脯氨酸，这两种的氨基酸经过代谢，同款容易制作尿素氮。哈、哦，对着呢这个慢性的腰椎病病患来讲，本身吼、哦、咱的身体本身就不容易将这个尿素氮甲排清去。那是你长期哦拢食米。那么这个尿素氮呢，会不断累积在咱体内，让咱的腰椎愈来会愈无好，愈来愈疲乏，最后啊，会演变哦恐怖的尿毒症。这个尿素氮伤过高的危害，唔打讲呢吼，限制伊检验数值异常啦。那是进一步演变变成尿毒症，患者可能就会出现着皮肤较容易痒，规工拢感觉讲疲劳无力，记忆力嘛会下降的症状，严重甚至危及着咱的生命。因此呢，吼，这个腰椎病朋友饮食管理变成控制着病情关键的因素，将对着无同款程度的慢性吼肾脏病的患者来详细比如，咱先去当分阶段饮食吼，分阶段饮食，那是属于呢慢性，而这个肾脏病早期的患者，这个肾丝球过滤率呢吼，差不多90%。但是已经有呢，这个白蛋白的吼，这个呢，尿蛋白的患者，一礼拜吃一天吼，这个呢，吼一顿到两顿的米，这要够算安全，一个礼拜可以吃一次或两次的米哦，麦超过吼，这安尼两拜算安全。但是如果你那肾的功能已经下降到第三期、第五期，给一点这个60齁 ,GFR 给一点 60, 那么应该将主食齁以着白饭为主，这个食米一礼拜上侪当食一顿至两顿，撇边逐工食。其实有真侪人吼、哦，这习惯性哦，每一工拢食米哦，每一天都有吃面哦。爱食面食的人有够侪吼，这个米啦、水饺啦、这个面粉做的物件，这种的吼、哦、拢爱注意。除了减少着米食的摄取呢吼，咱提醒着腰子比较较不会朋友呢，时常见到这个误区吼，就是讲误区啦吼。加在慢性的这个腰子病朋友，为着要控制病情吼，突然之间大大减少着热量的摄取，其实呢吼，你因为假讲腰椎病来复发，你都唔敢食物件，结果呢，吼热量摄取不足，哈、哦，反倒等下，你的病情恶化哦。当当着咱的身体热量不足的时阵，会开始分解着咱家己身体肌肉作为着燃料，反倒等下输着尿素氮的上升更加紧，造成着呢，吼适得其反的这个效果。所以讲呢，吼肾脏的病患、腰椎病病患的饮食的管控，唔打讲爱注意的两百一个摄取。主食的这种选择，同时影响到呢吼腰子的负担。有真侪人足惊讲呢吼，有这个啥，有这个肌少症。所以讲呢吼，就听真侪人伫咧讲讲爱多加食一罐蛋白质，甚至去买一罐的蛋白饮当爱食吼。迄市面上足侪人伫咧买啦，网络嘛真侪人伫咧买啦，广告做一大堆蛋白饮。但是如果你若腰子比较较不好，你唔通食伤侪蛋白质哦，不能吃太多，适当就好，
适当就好哈。腰椎病并发饮食管理当中，唔大爱注意到两杯一日摄取，主食会选择同款的影响到你腰椎负担哦。唔大只有两杯一重要，主食嘛影响到咱腰椎的哦，这个呢，算讲伊的命运呐。啊，那是考量到咱台湾目前有这个200万名，而这个慢性腰椎病病患，更加爱注意到日常生活饮食，透过着正确的这个饮食选择，着避免让咱腰椎功能继续来恶化。所以讲，乡亲，食食是一门足大，而这个学问，唔是讲呢吼，食会落去就好，唔是讲呢吼，食会饱就好，更加唔是食好食就好吼。你会感觉一个坎站食。物件真真正正拢爱去呢吼，安尼呢，即个注意即个吼，啊，而且啊，即个有当下就是安尼啦，注意这边啊，等呢忽略吼，另外这边啦，譬如讲呢吼，有一位听众比如较条件来听，讲来听哦，啥那吼，我最近放假拢起跑白了啦，我讲你这就是两白金吼，安尼点数吼，即、這个。算讲呢，无法度流掉的啊，营养素拢总呢，吼去哦，安尼流出去啊，所以讲呢，你放尿起泡白了，我就甲问啊，啊你呢吼，食食拢食哪？伊讲啊，等吼，我得甲散啊，卡拢无得啦，啊，所以讲医生拢甲我讲，叫我得一点出掉，哦，甲侪两白质啦，所以讲吼，我规工的拢在食肉啦，吼，卵啦，吼，啊，这菜我得食较少，拢在一点出掉两白质，甚至买一寡呢，吼，蛋白饮都当个啉，我讲安尼袂使，你饮食无平均啦，莫怪讲呢，吼，你放尿起泡。白的哈，食了伤侪两白质，嘛白晒，嘛是伤身体，尤其是伤你的腰子哦，哈，这种的饮食习惯白晒，所以讲用亲和边话爱平均，真正爱平均哈，两白质嘛爱点出蔬菜果子啊，嘛加减嘛加瓜，尤其是蔬菜咱加加瓜哈，安尼为咱的身体才会健康，才会平均哈，平均的营养才会当呢，和咱的身体哈得到呢足好的照顾哈，来哈，啊哪种讲腰子有病哈，一定爱。去处理，一定爱赶紧处理。啊，那把到尾啊，补个些药剂啦，吼，还是讲了药剂衰竭啦，迄条真正做麻烦的代志呀。来，听歌，讲阿文，我唔对，做会影响。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下期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卡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这是咱的健康手机啊！阿你改抄起来，哈，输入伫你手机内底，随时要顾健康，随时要卡电话买产品都可以。伫这呢，哈，甲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李立春继续甲听众朋友开讲，报道听好听歌曲，继续和咱来听来照顾着你的健康。用下边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真的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敲电话来点吼。来用下边只有三首歌通点尔，所以讲赶紧，想要点歌，赶紧敲电话起来。谢谢大家，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喂，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1: 王力友的《未婚胖》。
0: 未婚胖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李青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张张奎《小丑》。
0: 小丑，好，再来安排。
2: 张奎、
0: 哦，好，谢谢。来，你好。
3: 那我播一首凤飞飞。
0: 嘿，
3: 一剪梅。
0: 一剪梅。一剪梅啊！那凤飞飞不唱，费玉清的敢袂使？
3: 不啦，凤飞飞有唱一剪梅啦。
0: 啊，我唔知阮家有无呢？哈、哦，我找看卖。
3: 无，你甲播迄个费玉清的一剪梅。
0: 好啊，好，来你好。喂，
4: 你好，
0: 嘿，你好。
4: 哎，我听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啊，无一定播会到啊、哦，哈，这优美啊，好好，谢谢。来，啊，你点歌哈，点到这哈，哈，谢谢大家。啊，这呢，因为这个一剪梅呢，吼是费玉清主唱，我们在讲凤飞飞有唱无？那有的帮你播，啊，那无就是播这个费玉清的啦，哈。来，非常感谢点歌已经点满啊，哈，甲听众朋友播过一个啊，这个呢，佮点落去，恐惊都播袂到啊，好，甲咱听众朋友讲拍摄哈。来，你好。喂，你好，电话通啊呢？啊，阿伯讲话哈，爱随讲话哈，爱随讲话。阿伯，因为这呢吼，直播伫咧进行吼，时间上无法度等遐久啊，所以讲听众朋友呢吼，这个电话通爱随讲话。来，刷入去为你播送这首歌曲是《时呀温呀命呀》，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是啊，温呀，命呀，哈。真的，有当下呢，你那个宿命论的人，就会感觉讲，哎呀，一切拢是命啦。但是你唔通白记一哦，哈。虽然讲呢，哈，这个呢，有当时啊，真正是命运啦，哈。真正做这代志发生拢是命运，但是咱嘛爱靠咱家己来运命。运作着咱吼，而这个命运，只要你肯努力吼，人咧讲的天助自助者，你若是讲咧有帮助你家己，天有看到伊在帮助你吼。那用些好朋友呢？即卖人有当时啊，你拢食外口，你着算讲咱得退休啊，伫厝内底啊，嘛是食外口，为虾米？要煮一个人份呢？要煮两人份呢？实在是足麻烦呢。所以讲哦，拢食外口。我呢，有当时去包便当，啊，看到一寡呢，和这个阿伯阿姆吼，你回家做呀，阿妈去包便当，但是无同款的所在，就是因为家己炸啥便当，阿爸吼去包便当，有的是这个白天的，有的是呢吼，这个比较这个较适合食用，而且关呢这个特殊材质的吼。啊，这呢，有家一少年人看到，感觉讲，哎哟，啊，这呢包便当啊，得个家己炸阿爸来，吼、哦，便当阿爸家己炸，这都有便当盒的呀、啊，吼、哦，有做一少年人看到，感觉讲啊，老的该安尼啦，对啦，食老者知健康的重要啦，吼、哦，你会到个一个抗战者知讲，咱平常时食外口有无，亲像这烧汤。哦，亲像这烧的菜，直接用这塑胶袋啊，夹着便当阿爸来袋，哈、哦，再一挂塑胶膜啊，一抓阿爸，哈、哦，夹着呢，吼，这个塑胶的容器来袋这材料后，或者是搁在加热长时间吸的坑嘞，哈、哦，这对咱的身体是偌严重的，上无我咧讲啊，你真正好这塑化剂不知不觉加在身体当中，加一好朋友伫咧讲讲来听，啊，人迄便当客啊拢抓呀，后迄个塑化剂有啊。便当盒啊，吼，伊虽然是做诶，但是顶管一定吼有呢一层，吼一层，即个呢，那亲像即个塑胶膜啊，那无伊诶油啊、汤啊，都拢会流甲规世界啊。即个塑化剂呢，用伫塑胶袋啊、保鲜膜啊，个有呢吼，即个塑胶餐盒，甲着部分诶食材。包在当中，塑胶本身并不可怕，但是呢，那塑胶经过高温油脂咯、酸性的物件，吼、哦，在这环境当中，确实更加容易由着包材当中释放出呢，吼、哦、啊、这个塑化剂的食物来的，啊，你就会吃落去啊。譬如讲，咱去买卤味，像这比如你去买卤味，拢有啥物事啊？大多数拢是用烧底啊啦，吼、哦，啊，搁有呢，咱去食汤面。吼、哦，啊是呢，大米嘛，同款啊，拢用塑胶袋啊、烧袋啊，吼、哦，伫咧袋啦，吼、哦。啊，其实你唔通认为烧袋啊，都拢无代志，油完会用出着塑化剂，吼、哦。所以讲，你包便当同款呐，吼、哦，这个便当阿爸来袋，这做阿爸顶管毛一层是塑胶膜，吼、哦，这呢拢是咱吼将塑化剂加得起的来管。这一挂塑化剂进入对人体了后，这物质必须为着环境的荷尔蒙，伊会干扰着咱的内分泌的系统，长期落来，你的身体会慢性发炎哦，而这个氧化压力上升哦，你的代谢负担会增加哦，甚至有研究讨论呢，这加着咱的免疫调节失衡有潜在关联。不过呢，医学界嘛强调，目前啊，医患无法都直接证明讲加着特定的疾病哈有单一的因果关系啦。不离个吼，提醒着大家重点吼，唔是讲要和大家听得到地足惊也足恐慌啦吼。其实呢吼，就是要甲大家提醒啦，降低着咱日常当中暴露的塑化剂当中啦。上个简单的做法呢，就是讲呢吼，这烧的物件唔当直接接触着塑胶袋啊，还是塑胶膜啊，尽量啦吼，用着玻璃啦，还是不锈钢的餐盒啊。吼、哦，片片呢？吼，这塑胶容器，吼、哦，安尼呢，来滴塑化剂用出来，也个有人呢，吼，买便当，买了后，坑嘞无吃，啊个用呢，吼，这个微波炉来微波，或者是讲你直接去呢，吼，这一挂便利商店买物件，伊嘛是同款，这抓阿爸抓便当，吼、哦，拢家你提起去微波炉微波，这高温加热呢，吼、哦，嘛是同款哦，
啊，个有咱到的保鲜膜，这袂使去附着伫烧的物件表面，亲像有的人吼，物件煮煮了，佮烧烧，伊就用保鲜膜给封起来。啊，这汤哦，就会安怎佮着保鲜膜来接触着，这毛塑化剂呢？同时，咱减少食一寡油煎的，佮着高加工的食品。咱立庆哦，常常伫节目当中讲，上好的一只圆形的食物，佮着蔬菜果子啊，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环境的负担吼，安尼呢比较较减轻啦。啊，那无呢吼，真正呢代谢功能拢歹去，代谢功能歹去呢吼，你上肝上腰子，尤其是你的腰子，因为腰子伊就是要甲你代谢出掉吼，你才会这个垃圾米嘛。咱人吼伫咧食物件，老师早就甲咱讲过啊，病从口入啊，所有的病拢是由着咱的嘴食入去啊。啊，这呢吼，有当时为着方便啊，咱拢用塑胶袋啊伫咧装米汤啦，啊是讲呢吼，这个卤味啦吼，一般来讲，卤味大多数拢是用塑胶袋啊袋啦，哈。来乡亲和朋友呢，其实真侪健康的风险呢，唔是一摆造成的啦。这拢是每一工一点一滴累积的啦。你看你去包便当，是不是拢总用吼这个纸便当盒啊？做的便当盒啊，吼，来减一个塑胶接触，吼，这小的物件动作都会当替你的身体减少一分长期的压力，阿伯我讲到尾啊，足容易腰椎病的呢。哦，肾脏病呢？哦，像这比如其实咱食食啦，吼，就接触到一些无好的物件，伊第一点呢，吼，甲咱的伤害、杀伤力最大的，就是咱的腰子、咱的肾脏，吼、哦，肾脏就是咧甲咱过滤排出掉垃圾物的啦，吼、哦。所以讲，你若总讲咧，逐天哦，食足侪呢，即垃圾物啦，吼，塑化剂啦，吼，啊，这个呢，呼吸。一百，而且这个呢，吼，细悬浮为例啦，加种种物件啦，伊拢会最后来到着咱的腰子，唔忙咱的腰子给咱代谢出去。但是你可以做遮侪工课，就亲像一个人，伊一工八点钟就足忝啊，忝甲稀累嘞啊。你一工爱叫伊做十点钟、十六点钟，伊当然嘛袂堪接吼，真嘞到尾啊拢会趴落去、倒落去。所以讲你腰子嘛，同款，你逐工可以做遮侪工课，但是你拢唔知伊受着啥物款的折磨，啊，你佫无要家照顾，无要家保养，有病佫无要家治疗，到尾来腰子单单安怎害去？吼、哦，这个肾衰竭啦，啊，无就是去洗腰子啦，这拢是足麻烦的代志。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哦，咱来肯希望你，哈、哦，尽量减接触着食的无好物件，包括塑化剂。你若拢总食外口，你去买一个呢，吼、哦，这个不锈钢的，啊，无就是玻璃，我感觉玻璃上好，虽然较重，哈、哦，诶，这个便当阿爸来带，哈、哦，咱就炸嘞，炸去呀。吼、哦，嘛较清气，咱就炸嘞炸去呀，要爱食啥物菜吼，硬硬对不对吼？啊，这个饭嘞吼，就是这个呢嘛是先甲扛了起，你当先叫伊甲你装饭吼，啊，然后去硬菜，吼、哦，这个哦，你哪种讲哦，卖嫌麻烦，其实习惯就变自然啦，习惯就成自然了吼、哦。包括咱去吼、哦、买饮料嘛是同款，家己炸杯啊，可以当十五块吼，是不是？所以讲嘞吼，这五块是基础啦，健康最重要。像这朋友嘞，你的腰子也歹。去，你的肝也歹去吼，大多数拢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逐工来堆积起来。我咧讲吼，真正的啦，足少人出门吼，会炸便当阿爸吼，安尼去装只要买物件啦。你去买呢吼，买物件吼，大多数拢是看头家用啥装，你就用啥炸倒转来。每天都在接触，偶尔一两次。袂去伤害，逐工拢安尼接触，绝对会受伤害。尤其咧腰子会受损，莫怪咱台湾腰子病人遮尔侪，说腰子的人遮尔侪，莫怪讲逐项的病情到尾啊来，拢是因为腰子衰竭走去的啦。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尽量吼少用。加一挂纸盒啦、塑胶袋啦，来装会加一个物件哦哈，来钢钉十三环的这位英雄。

有一寡少年人呢，吼，伫咧讲讲，为虾米呢？吼，即个阿公阿嬷啦，尤其是阿爸阿母迄一代，会当欠着钱啦，吼。啊，阮呢，即一代拢欠无钱啦。最主要的、就是啊，即、這个呢物价又个悬，啊，赚的又个少。事实上吼，有当下呢吼，去推究着即个原因吼，原因有够侪啦。加着呢吼，趁济吼，即个趁少啊物价悬，其实关系吼。唔是讲大家遐尼大，来乡亲好朋友呢？为什么这时代迄一代，吼、哦、明明赚的嘛无偌济，但是拢欠袂着钱买会着厝？虽然迄个时阵厝价较俗，但是问题吼，哈、哦、问题啊，吼即卖的钱甲以前的钱比起来，即卖钱是较薄呢，吼、哦。啊呢，这其实嘛，不是因为讲呢，吼，老爸老母较够贪，其实是因为阿爸阿母甚至阿公阿妈迄一代较够吝啦，吼、哦。有家在做家里事事吼，以前总是感觉讲阿爸阿母很土呢，一领衫穿遐久，物件歹去吼，阿无要讨价，拢一直修理，一直修理，佮继续用，吼、哦。结果厝内底囥的物件拢是。有够旧的啦，衫裤也有够旧，家具也有够旧吼，碗盘嘛拢有够旧的哦。那足心善着，足心善着呢吼，同学因都拢心得得啦。其实呢吼，有真侪少年人因为安尼拢感觉讲自己的家里好土，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土哈、哦。其实呢吼，毛真侪少年人伫咧讲讲，哎呦阿爸阿母恁咧他们白家安尼啊吼，你嘛入去红腻腻的，看起来嘛较少年哈。哦乡亲时代，哈、哦，事实上哦，啊，这个呢，啊、哦，有真侪人，那、哦、那是呢，认真去改想。如果哪有一个后生嫁着一个爸爸，做伙入去一间，这个呢，哈、哦，美容院做他们的店就好啊啦，哈、哦，哎、欸，一个入去了后，阿爸拢买安怎，拢买干呢，哈、哦，这个美发师讲，简单加一个就好，加加底，卖时尚来加，哈、哦，而且蛮通用料伤贵。啊，那是后生坐落来无同款嘞，就讲又搁要染他们，染好较时髦诶，又搁要电他们，电好伊呢发根较蓬松诶，吼、哦，刷得起啊，吼、哦，诶，搁要这边全部拢个安排得起，阿爸可能300块，吼、哦，得加一个头啊，吼、哦，而且加加短短啊，3个月才过来加一摆，啊，这个后生呢染他们，电他们啦，吼、哦，啊，做家里做家里济，吼、哦，可能爱开3000块，而且一个月得爱来吼。哦这个呢，收一届，啊那无，迄他们哦，都无好看去啊。事实上，这嘛不是讲嘞，爸爸掉啊，后生唔掉啦，唔是啦。这是呢吼，两个世代人开钱的逻辑无同款哈。这个阿爸阿母呢吼，伫咧开钱的时阵，干嘛讲啊？都过得去就好了哈。这呢吼，唔免讲读书的爱开啊侪钱哈。这呢，乡亲朋友呢吼，其实老一辈人呢吼，想的都是啥？想的都是讲呢吼，这个呢有够用就好，卖。浪费先把厝顾好哈，啊，那是即卖少年人想的，就是讲，哦，我已经这么忝嘛，我总是要对我家己较好的吧，哈、哦，所以讲呢，食也要食足好，穿也要穿足好，哈、哦，拢要用名牌。你也看以前阿爸阿母搞咧穿 Nike 的咧，搞咧呢吼，拍迄个 LV 的咧，无啦，以前咱的阿爸阿母无安尼啦，对不吼？拢嘛凊彩买的尔，会穿就倒好，好穿介重要，无伫咧看迄个 logo 的啦，无咧看品牌。但是即卖少年人，你啊出去看，倒一个唔是穿着大高高，阿无就是爱迪达，吼，阿无就是 Nike 的，啊，阿无就是呢吼，即、這个呢，算讲，迄个做啥物牌啊？反正足多啦，迄。品牌有够多啦，只要闹呢吼，这个明星呐、啊，尤其是呢吼球星呐、啊、吼，运动而且这个明星代言哦，大概都抢咧买啊。以前呢，阿爸阿母搞咧穿这种诶，吼一双鞋啊，搞可能讲咧5-6千块，甚至万几块诶，无啦，吼啊，白底啊呢吼，家己也拍咧，都出去啊，搞咧买 LV 诶，对不对？吼，这个呢，巴黎世家对不？用咱台湾伫咧关迄种黄色的塑胶袋啊。特别白你偌济钱啊！咱伫台湾咧，黄色塑胶袋啊，一个嘛加1元尔，吼、哦。所以讲咧，只要挂上着名牌品牌，吼、哦，安尼特别白你足贵啊！所以讲咧，即卖少年人的迷失就是安怎？就是讲要用好诶，要用名牌诶，吼、哦，加着以前诶老大，加着以前吼、哦，阿爸阿母因少年孙无同款，真正啦。
以前哦，就是恁这代啦，恁在听我这部这代啦，恁搞咧用名牌盖少诶，盖少诶啊！我们自己就是名牌啦，所以讲咱未去用名牌啦。但是今卖少年人不同款哦，都要用名牌，都跟他手机啊得好。咱这一代咱拢认为手机啊好用得好，会用就得好。但是今卖少年人都是要用新的，要用贵的哈、哦，一定要用上流行的哦，啊无对人对袂着顶。你也看吼、哦，大多数阿爸阿母一支手机啊拢用甲退休啊，啊那今卖少年人吼、哦、拢是用迄种的吼、哦，会无偌久得要换。尤其阿爸阿母吼、哦，足侪拢是用吼、哦、少年的用阿袂歹，要换新的手机啊。个哎呀，你的手机阿袂歹，无我捡来用，捡来用，大多数拢安尼。所以讲呢，真侪人欠袂着钱。唔是讲咧不如你，吼、哦，唔是讲不努力啦，你是吼、哦、想过习惯用消费来冲啊安慰家己的情绪。以前的人就是咧吼、哦、阿爸阿母啦、爸爸妈妈啦，足少用开钱来安慰着家己诶这种情绪啦。但是今卖少年人吼、哦，拢用开钱来安慰自己，吼、哦、去 shopping 啦，吼、哦、去买物件吼，买等下了哇，足欢喜诶，真的感觉很好。而且吼、哦，常常安慰家己吼、哦，每一天要啉一杯奶茶，卖讲每一天有当下每一顿吼，家己安慰家己讲，按奶茶一杯也无偌济吼，咖啡一杯嘛无偌济吼，啊那网购买一个物件嘛无偌济，做他们一盖嘛无偌济啊吼、哦，但是呢。那一顿我该回顾哈，回头甲看，这一顿当中你啉几杯奶茶，你啉几杯咖啡呀，网购买偌济摆呀，做他们做几摆呀，哈，就是安尼啦，这个钱就是安尼一点一滴拢总安怎开了了的啦，哈。但是咱讲真的啦，咱嘛别当讲少年人拢唔对，这是因为今麦的时代压力比以前更加大，大家呢开足济钱，其实唔是讲爱学白开，而是去买情绪，因为干嘛讲情绪。情绪价值很重要，啊，搁再来就是要买体面牌 LV 穿 Nike 的，感觉讲这就是要做体面呐，哈，啊，有当时是买喘一口气的感觉，哈，感觉讲哇，逐工呢吼做工过足忝的，来去呢吼，这个唱歌啦，来去呢吼，这个呢夜店啦，来去呢吼，啊，这个啊饮酒啦，哈，所以讲呢吼，这少年人呢吼开的钱拢伫家，哈。啊，只是讲咱人上惊，就是讲唔是贪了少，而是开到最后，连咱家己都唔知讲到底，咱开的价钱是有需要开还是无需要开啦，哈。或者是咱哦开价钱，就是咧底层都撇掉咱的生活，哈，逃避我们的生活。其实呢，哈，真侪少年人伫咧讲讲，哎呀，阿爸母，恁卖搞讲恁以前偌轻俭嘛，拢买厝买几间啦，啊，拢讲阮即卖少年人拢哦无钱通买厝啦。事实上吼，是因为以前厝较俗，啊，问题是在厝较俗的时阵呢，以前大家嘛赚较少钱呀，啊，所以讲这是安怎？因为北部迄一代赢的是赢在倒位，敢家己来吃苦，敢苦了自己啦。啊，那即卖少年这一代呢，吼，就是要甲家己的生活过了安怎？过了较欢喜的，过了较舒适的，吼，人咧讲讲做躺平啦，吼。来，乡亲们，不管如何，至少爱学会晓一件代志，卖一直提消费代替真正安全感。真侪人都是爱买物件，感觉讲咧吼，排这个名牌包包出去，人都会尊重你，人都会看爱起你。其实唔是安尼，其实你排一个布包，吼，啊是呢，吼，亲像咱咧经常爱排的是帆布包，吼，我最爱排的是帆布包，尤其防水那个最好用，吼。啊嘿呢，无介济钱，嘛唔是足俗啦，一卡呢一两千块，爱当排有够久的久，吼。啊你卖买吼，伤过俗的。伤过俗的吼，迄个皮哦，佫会稀稀，佫会落去，佫会溜皮。啊，你若啊，拍一个呢，会溜皮包包出去，还是讲呢，鼓起啊，吼，无好看，你家己买无自信啦。所以讲呢，吼，你会当开钱去买一个啥？是像咱的囝吼，我拢排这帆布包，这个帆布包吼，帆布包呢吼，伊这即卖做料非常的好用，啊，而且够防水、防脏，很耐脏啊，很防水。吼，甲别讲呢吼，这个皮去哦，溜皮去哦，因为你若去

比走路较稳，吼，啊，而且走路比较较舒适，啊，迄买当，吼，安尼呢穿足久，无一定都爱呢穿迄种呢，吼，足名牌啦，迄鞋吼，足爱去买了限量的，有无？一双鞋啊，穿嘞，打底头壳6万块，少年人真正买会落去呢，吼。来，乡亲朋友，成年人上阶段清醒，唔是突然赚足侪钱，而是咱呢爱学会晓虾米。该开什么爱该饮，饮会掉的人上该厉害，忍着不去花冤枉钱的人最厉害，真正的。所以说乡亲好朋友吼，高开钱吼，就是上该大上该大吼，无法度欠着钱，无法度买厝，而这个上该大的败笔。啊，今卖呢吼，真侪人嘛在咧讲讲，啊，今卖人吼不一定爱买厝，事实我同意哦，吼，你得有一间厝家己大，卖投资厝吼，不要去炒房。炒楼不要，因为过去的人吼，真侪都是借由着炒房来赚钱，滴输掉咱这一代少年人买买厝吼，介困难。因为一间厝来，一早炒房出来，你讲你2000万敢买，叫你呢1500万卖掉，你敢卖？除非你即卖足需要用钱，啊无叫你了钱卖吼，实在是无啥可能啦。也都是因为安尼，咱来台湾的房价就一直降不下来，大家拢无爱呢吼了钱卖厝，所以讲这个厝吼房价降不下来吼啊。因为阿伯欠钱啊，所以讲我得买小小阿伯啊，因此少年人买买厝，也呢吼有淡薄困难，所以讲哦厝吼就是有通住就好，房子有得住就好，不要炒房，不要炒楼吼，阿伯呢亲像。一挂少年人因厝啊，拢无要生，吼不婚不生，快乐一生，有无吼啊？拢无要生，无要娶，到尾啊来咱哦台湾呢，即个少子化，少子化人变少，厝以后要卖虾米人？真侪人讲啊，都卖好即个外劳啊，吼啊无卖好哦，以后开放卖好外国人啊，啊唔得外国人要来咱家买，啊唔得外劳拢要住伫咱台湾，吼。有当时啊，呢吼，真正想想的吼，这个炒房炒楼吼，真的不应该啦。我感觉讲呢吼，这呢有当时啊吼，为下一代来设想一下吼，有好无坏啦吼。来，乡亲和朋友哈，当然啦，你若总讲为着赚钱吼，你投资厝吼，这嘛无唔对啦，因为本来大家都是拢爱赚钱呀，吼对不对？只是我感觉讲呢，爱留一地或一寡少年人吼，啊无这厝，真正台湾的厝够贵的呢，吼，起码有够贵的呢，吼。啊来，咱来听歌，这首歌。一起重相逢。

0: 哎、欸，大哥来，吼、哦！你讲你，这算功德。你讲你进酒，食我的大白水哦。
1: 哎，食头头一罐啊，一罐酒啊，拢好个啦。
0: 你食一罐大白水啊？你是食啥物？镜头拢好去？
1: 哎、欸，食迄款的拢放药啊。
0: 哦，放药的问题。
1: 哎，
0: 加药吗？
1: 放药
0: 较
1: 健美，放药较健美，阮啦。
0: 吼、哦，啊，即卖拄啊食一罐拢总好去啊吗？
1: 我想要食啊。
0: 我安尼，再去甲你寄过去，好，谢谢哈，来，好，谢谢大哥来，以上功德，谢谢。来哦，咱要甲咱分享。
2: 大白水澎公园咯、
0: 哦。你这广告，你讲你迄落，甲我买一罐大白水澎公园，食偌久啊？
2: 我二九甲你买啊，吼。
0: 我安尼食无几工呢？
2: 食四五工，迄个放药就。就跟做白啊！
0: 你本来是放药拢放无就对啊啦。
2: 哎呀，放药拢细细讲尔。
0: 啊，食四五天。
2: 我甲阮厝我朋友来，你讲啊，伊讲啊，你家买一罐啊，你看我怎么爱一罐。
0: 你就是讲食四五天吼，就应效就对啊啦吼。
2: 哎呀。
0: 啊，即卖来放药，就拢食大罐啊呢。
2: 哎呀。
0: 哇，恭喜呢，吼！啊，即摆食好，甲咱斗小报，
2: 嗯。等一下，
0: 我刷卡啊，来听众朋友非常的感谢吼，这呢非常真心的见证，伫遮呢，谢谢。来，我刷卡以上广告。

来，这是王丽友所带来的分胖哈，感谢咱的师大哥独家的双卡干的轻个杯产品，谢谢你。用千秒节目当中的电话来底下呢，哈，咖喱伯哥，下个节呢节目当中的电话继续呢，哈，安尼呢卡电话来定岗来询问，咱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吼，第一得做不了，你拢会当考哈。那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

这是这个凤飞飞一剪梅呢啊，凤飞飞一剪梅是这首吗？因为写安呢，我蛮唔知呀。来，用亲爱朋友吼，如果来这首安呢，真的蛮好听的。那两点钟的这部吼，全部是台北水澎公园1081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哦。感谢今仔日呢吼，用亲爱朋友你的陪伴，咱得听 H 机安呢吼，到这边当个当沟通，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小姑娘，小姑娘，十七八岁啊，长地影，拢爬去爬去，咧嫁掉，嫁掉咧未了了，有一个八十六岁阿婆啊啦。哦，啊，生做安尼哦，腰娇水啊，
1: 阿
0: 伯
1: 安尼，
0: 阿伯伯啊，好，现看那老腿巴肚那水贵哟，行着路安尼，佮信不信佮真水哦。嫁予一个，嫁予一个二六岁少年啊，查甫的。第二天透早，迄、那个阿伯啊，哭到要死哦，落泪啊落泪。一世人嫁要六七十个，呀，准备讲都无爱嫁，啊，你都伫伫古城，知影嫁嫁，害你安尼煞死死，混混去，到底是要安那落嘞？呀，个这少年啊，这二六岁这个吼，呀，安尼食物中毒啦，
1: 啊，食物中毒哦，
0: 中毒，啊，经过鉴定，食物件吼，食物。结果中毒，甲解剖落吼，结果啊解剖落了，较知影讲哦，
1: 因
0: 这阿婆啊，阿婆啊，少年都有奶奶啊，吼，啊无食啦，吼，啊无食，啊这少年啊吼，伊个已经啊，你也想伊个已经六十年无食，
1: 过期了吗？
0: 过期六十年啊，这阿、個啊、这個。这少年啊，食过期的奶奶啊，六十年了后，结果中毒，一命呜呼，爱在性命全无去
1: 了。
0: 所以啊，莫乌白食啊，乌白食危险啊，安那爱知影，所以莫不要白食。啊，佫有一个迄个医生看讲，啊，你的耳啊，前那在烧干香槟，拢烧到只食那是到底安怎样啊？哟，迄个。他医生啊，伊讲啊，现怎样？你现怎样啦？啊，都我吼，都咧开洗衫裤店，啊咧讲捂衫裤啦。啊，结果电话来，吼、哦，啊电话先啊，啊电话来的时阵哦，我转也开听哦，未记也捂到啦。
1: 捂到动作电话哟。
0: 吓，啊转对只耳啊转捂落，对啊，你嘛捂一耳尔咧。他有可能捂两耳，哦，我这边听到的时候，电话过来，我全夹开，全对倒边，搁听落，安尼全两耳全烧去。哎呦，医生啊，会死哦！
1: 医生会死。
0: 还佫有一个吼，一个差不多要七十啊啦，也听人讲吼，若讲吼，因翁啊要下班的时阵，辛苦歇歇的啊。也迄款嗅芳水吼，啊，佮兼炖杯仔粉吼，哦，安尼是规身躯卖清吼，也带迄门口吼，安尼吼，因翁来开门看到吼，吼，总揽入去，外好咧，要，因某那六七十嘛是讲吼，啊，毋捌经过即款代志吼，啊无吼，有那讲，哦，有那安尼身躯洗洗啊，嗅芳水吼。啊，下面只去炖过杯仔粉，呀，炖杯仔粉哦，意思较香哦，啊，佫无带劲哦，呀，甲因翁讲哦，囥到生菇去啊，安尼也有啦，呀，呀，啊，因翁即马因翁姐下班姐回来，哦，啊，姐门拍开，讲啊，你是咧创啥话？无啦，这也是爱的睡衣啊，爱的睡衣，
1: 爱的睡衣，
0: 规身躯拢无穿爱的睡衣啊，啊，因。因翁看看来讲，哼，什么睡衣、啊？你这睡衣哦，已经嘛穿伤久嘛，穿过摇啊！你嘛爱用捂到捂捂嘞，你无看你这衫裤拢摇摇摇啊！哎，捂到捂捂嘞，安尼你知无啦？啊，你碰到底面落崩死啊！穿一个安尼尔讲啊，叫我讲啊，都吼，
1: 捂到捂了，
0: 佮捂到捂，人拢嘛食老啊，食老根本会摇的啦，吼啊，是安怎样咪哈？哦，吃歹。也怕人就对了，啊、哦，还佫有一个啦，有一个算讲因迄个老师吼、哦，甲学生就对了，吼、哦，有，老师甲学生吼、哦，就那安尼讲袂好势，啊，讲袂好势的时阵就无法度啊，啊、哦， 有一天啊，这老师哈、哦，这因老爸就甲讲吼，老师啊，迄查某老师啊，讲哦，阮迄个囝哦，足爱博的，足爱赌啦，
1: 足爱赌，
0: 拢爱吼，唔是博缴啦，爱甲人赌啦。
1: 哦，爱小输的，
0: 这小输啦。伊讲哦，拜托的，你爱甲阮囝讲啊，无阮囝哦，恐惊吼，
1: 恐惊。
0: 后摆吼，会爱博缴啦。老师讲好啦，好啦，吼、哦。啊，学生，你唔免烦恼，吼、嗯！恁、哦、后生用暗啦，下课的时买暗，我叫伊留在、嗯、留在学校，哦，安尼
1: 留下来辅导。
0: 对对对对，啊，即卖迄个老师就啊，甲咱学生啊，吼，讲我甲伊留落，吼、哦，就是恁老爸啊，也讲你拢作爱赌，哈、啊，你安尼唔对呢，你作爱赌，哎，讲好，用。从今以后吼，我无要去赌啊啦，
1: 吼、嗯！不再打赌。
0: 有，伊讲哦，老师，伊讲安怎？你若敢带只哦现场吼，烫个光光哦，我看一下吼，我1000块给你，以后我就无爱赌
1: 啊。就不赌了，阿妹，伊即马嘛是在赌。
0: 系啊，安尼。老师讲，你着有影呢？
1: 哈？
0: 老师看来看去，看窗啊，我看附近啊，拢总无半个人。嘿，老师吼、哦，嘿，查囡仔老师讲啊好啊，到这来啊，为个衫裤脱甲光当当，
1: 为着要解救啊，互伊
0: 看
1: 者
0: 讲，啊，你看无？伊讲有，吼、哦，安尼1000块哩，1000块哩，吼、哦，好、嗯、啊，以后你着改哦，好，安尼、嗯，这学生啊，转一个断气了，要，即马迄个，即马换老师拍电话来，老师啊，伊讲。哎嘿嘿，学生安怎？啊，恁老师即马等于未倒啊？伊讲无一定哦。伊吼，伊讲吼，伊吼含我小叔呢，甲阮囝甲我小叔，伊讲吼，要互老师你烫衫烫裤，伊要1000块哩。啊，伊甲收5000，你敢知影？敢有影？
1: 叹气！
0: 啊，迄老师讲有啦，啊，伊就讲哦，以后要改啊，讲哦，我若烫一下，伊要1000块花吼，啊，我有影甲烫开拢互伊安尼看一下安尼啦，腰受骨，安尼孙娘伊了1000块哩吼，啊，伊转来甲我讲哦，含我小叔呢，小叔5000呢，安尼哦，伊叹4000啊。您白了4000啊，了5000啊，啊你赚1000而已，伊赚4000呢，啊啊，老师的，啊我倒啦，我都讲唔好，讲唔好，啊伊就讲好，啊，我再来啊，我就讲唔好，伊讲好，
1: 为着要解救伊，安尼让伊卖倒吗？
0: 有啦，啊，佫有一个吼，小东东啦，问讲哦，问阿爸，有一人动物。四只脚吼，啊向上天吼、哦，是毋是就得要死啊啦？
1: 嗯，
0: 要，伊讲嗯对啊对啊，因阿爸讲啊对对对，哇，安尼阿爸，安尼阿母吼、哦，会知啊差点啊喊嘛死。
1: 因阿母，
0: 呀，伊讲啊是安怎样啊？伊讲阿爸，我会知有听到吼、哦，有听到阿母啊是安怎？恁阿母安怎样？什么代志呢？伊讲阿母，恁阿母是安怎？小东东讲哦，阿爸，我爱讲会知啊。阿母吼、哦，倒伫迄眠床的时阵，四只脚向上天，吼、哦，大声话讲啊，我会死，我会死，我会死安尼。啊，隔壁迄个李叔叔吼，也伫伊的边啊呢，吼、哦。啊阿母吼、哦，就是讲啊，上帝要倒我去啊！啊，我会死，我会死！啊好啊啊好啊好，安尼好，到这来好。恁母啊，甲隔壁迄、那个叔叔，吼啊阿母讲会死，啊好啊好，真正有影会死。这回无甲离，你去海到食安子，无甲头个山顶一目三回，变成3888未使啊！到这来啊吼、嗯，真正有影恁爸拄着啊！所以讲吼、哦，真正有影，我们爱注意啊！啊是安怎？这个有一个吼、哦， 成功啊，话讲倒转来，成有一个成功领吼顶冠啊，值班的班长带着本年度唯一一个大学生啊，哦，即个大学女兵就对了，连队的，也在做迄个精神打手。班长啊，看到这队伍吼，就讲看到哦，班长的话，看我们队伍啊，查某兵就讲雄壮威武，啊，班长讲听我们的歌声，也讲响彻云霄，用我们的身体要赚取外汇，用我们的大腿捏死讲话。甲讲话夹无死，夹死讲话，要听听无理的，吼，夹死讲话，吼，也来讲倒转来，有一个，算讲有一个因翁去上班的时阵，因囝就走来个向因老母讲，啊。因这老爸吼去上班的时阵，也这四五岁的囡仔就走来跟老母讲：“阿母，你无伫的时阵，阿爸吼，把咱的年俑哦带去楼顶吼，然后吼，好啊啦，靠爸啊，卖讲啦。”因老母总啊动开，哦，等因阿恁爸等下他去讲，哦，因老爸迄暗等下。也做伙咧食暗顿的时候，因老母就讲：“阿囝，紧讲，紧讲。”伊讲好啦，因囝讲继续讲这故事。因囝讲：“阿母，你知影吼？顶礼拜吼，拜这个做顶礼拜的时阵吼，啊你啊这个屏东甲阿妈因厝的时阵，你等屏东阿妈、
1: 阿爸的厝。”
0: 阿爸带你用去楼顶房间内底吼，啊，然后咧，因囝讲，然后吼，伊带啊，我秘伫个门旁甲偷看，然后吼，然后就是像你吼，甲隔壁迄个王伯伯啊，恁两个安尼同款，拢就得条咧，哈，啊阿爸家得咧，啊，一王伯伯家得，安尼同款，拢同款迄个型，啊好，啊恁两个拢惨呀。所以哦，迄即安尼变来变去，无咧安尼吼，安尼孙娘娘、阿仔某这家庭会破碎，所以唔通去乌白变。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够咱的哈。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有两三个啊，伫遐咧讲哦，我阿爸哦。一手比恁阿爸较大，我阿爸诶，这个脚哦，比恁阿爸的脚佫较大。一个讲哦，我阿爸哦，迄粒头比恁阿爸迄粒头较大。爱讲哦，我阿爸哦，我阿爸我来讲啊，迄个镜头啊，我阿爸，迄个镜头啊，比恁阿爸迄个镜头较大。啊，即卖迄个第三个讲。拢好啊，卖讲，我阿爸迄支比恁阿爸比恁两个阿爸迄支佫较大啦，哈、啊！伊讲啊是啥话？啥物对机对机？迄支镜头啊啦，哟，安尼啦，靠腰啊，讲较紧嘞，哦，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咱这节目哪会当点歌？啊，我是英雄啊，
1: 我是小月呢。
0: 哦，啊，咱联合为咱大家服务吼、啊，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0: 你喺外面咧，不要足好诶。
1: 啊，有水咪？我咧家
0: 己。啊，朋友就较白较金啦。
1: 较白较金哦。哎
0: 、啊，我就本身你喜肾，哎，何处小姐讲，哇，你最近朋友真水哦。
1: 安尼哦。
0: 哎，你挂啥？我来去挂你这啊。
1: 好好好。
0: 哎，我挂第六关啦。
2: 美女六岁。
1: 我咧有水无啦？
2: 有水啊，足水诶，足金诶啊。
3: 我是这太平家吼，家你买外面的个南瓜子呢，
1: 哦，
3: 啊，食了真好，家你买七罐啊，
1: 啊，有水无？
3: 有啊，无水要买，大家拢嘛讲足水的，
1: 安尼哦，
3: 啊、
1: 哦。
4: 那多美女，我有去买啦，食阿妈本来肩胛头遐，啊手会疼。
5: 食那多上好个啦。
4: 美女，
5: 阿婆了安怎？
6: 我水水
4: 个。我买一单分的，翻起了我啦。
6: 慢慢
1: 慢慢，会直直避开。
4: 我过来管伊。
7: 口角吼，口角拢会安尼形形啦，拢安尼形形啦，啊，拢啊阿妈滚紧只安尼酸噶，迄纳豆吼，你听友拢好健健噶，真好啊，拢我来买当来食食看卖啊，纳豆吼，敢会使加南瓜子做一只？
5: 哦，两个做一只个都
7: 好安尼哦，
5: 嘿，
7: 哦好好
1: 好。
3: 我那朋友吼，讲伊食的纳豆煮的吧，食了足好。伊讲食了吼，他袂安尼听讲呢，食两三个月啊。
5: 啊，今麦食了有较好食啦，
3: 哈。有较好食啊。
5: 佮佮食啦，伊个豆豆好。
3: 我有甲讲话讲你吼，继续食啊，拢袂听啊，都保养保养安尼啦。
8: 纳豆跟那个南瓜子实在很好，希望听阿伯阿姆吼阿嫂遐大叔大家有听吼，真的很好。我是用过的人吼，你什么力那个都好用。
9: 我一人哦，放学是有够济，敢会不时带你哦。
5: 安尼哦，
9: 系啊，哦，我食南瓜子食了解哦。我就是买南瓜子，我只叫做五工呢，食两工。
10: 我即摆啥拢无要啊，纳豆啦，南瓜子食袂歹啊。
11: 我食南瓜子啦，本来拢一人起来五六摆吼，食两盒还袂完吼，今麦变成一盖就完。
1: 安尼哦，
6: 容易容易，
1: 容易哈。
11: 我从来唔安尼咧，
6: 安尼哦，阿姐容易哩。
11: 今麦唔安，我但紧食就好去。
6: 安
1: 尼，你食了安怎？
12: 食了本来暗时啊四五盖，今麦更加提供。
13: 南瓜子啦，换阮老姐啊，阮老今年七十八，食三罐瓜哦。哦，安尼啊，一礼拜拢叫我载两摆，拢叫我甲载找两摆安尼啊，阿经少年较强啊。
14: 我就是开刀唔吼，拢无法当啦，啊，拢用看食无效。啊，到啊，我买来食，啊，南瓜子足好个。啊，阮隔壁嘛来，听着我讲安尼，今早买两盒。
15: 我买个南瓜子吼，啊，阮头个用摆吼放尿吼，那暗时啊要困个时，放尿拢放袂出来。
1: 安尼哦。
15: 嘿，拢着爱去困，困到半暝啊遐，安尼起来才会放尿。啊，即摆食了就好去啊，啊，佮放尿佮袂大放嘛好去啊。
1: 安尼哦。
15: 吓，食四盒啦。
5: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是新，今麦变新上悬。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呐、啊，惊到国国颠，要安尼哦，感觉吼、哦，哪来哪无基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要出外去都唔知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啊。所以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哎、啊，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药，食食棒药，闪尿错尿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行路曲曲颠哦，你看来甲食看嘛，甲食食一段时间看嘛，行路继续栽，真正啊继续栽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岁拢捏雨伞的背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个滴个滴，啊，愈来愈大，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啦啦，所以咱咧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出因南瓜子，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尤其阿阿母感情啦无偌好，食食咧哦，好拢足好啦。所以出因南瓜子上盖好，啊咱这个出因纳豆王，现在开销路遐好，一克啊才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籽棉20000FU 的，所以咱人现在开拢在中风的时阵，开拢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速啊，加超到11、12点过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呐，迄血栓来你就无多溶解，去塌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籽棉20000FU 的。也呢，一旦佮通哦，大细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是啥？即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金露，食啥物钙片，食三花膏，啊，食下它拢骨头同款拢排。因为咱人啦到 五六十岁，你食西药食济，海胃肠啦，还是讲都较退化，伊就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加速，啊，就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去的骨筋络、骨骨头解拽，啊，无法度拽你，你发觉到五六十岁骨头拢歹，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解拽咯，好你骨头的顶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六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咧个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你个抹咧，像你过去抹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伊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咱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会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产品共享。
6: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基金，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5: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烟火啊，甲小叶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啊。对阮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会当询问，唔免涉及做你个硬开赔哈。唔免涉及哈哈。啊，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思想机》。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喂哦。
16: 英雄是许英雄。
6: 你好。你好。
16: 李龙三兄妹。
6: 李龙三兄妹哦。李龙三兄妹好，我去安排哈。
5: 好好。喂，你好，
17: 你好，小雨，哎，平安快乐，
6: 大家都平安，
17: 你好，麻烦你请你吃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6: 好天下无情，
17: 四点五点哦，谢谢，
6: 四点五点哦，好天下无情的男
18: 性，我大哥你好，小雨姐你嘛好，
6: 你嘛好嘞，
18: 爱你一万年。
6: 好，爱你一万年哦，好，爱你一万年，不客气。
5: 啊，爱你，我看我也爱无几年了，差不多啊。啊，嘴讲是安尼讲哈。
6: 啊哈，爱的诶，花言巧语。
5: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喂哦，
19: 英雄。你找一大趴。
5: 你好，嘿，要听什么歌来哦？
19: 你敢有看我电话有万秋冬？
5: 哈？
19: 你敢有看电话有万秋冬？
5: 无咧。
19: 无啊，自然姐啦，你敢问讲阿姨，英雄看电话来好啊？
5: 无咧，我无咧，哈，哎，哈，
19: 未婚胖啊，
5: 好，
6: 未婚胖哦，
5: 喂，你好，我英雄啊，
20: 我英雄，小爱你好，我要点歌，
5: 好，
20: 下酒，
6: 下酒啊，
5: 好，喂，你好，
21: 英雄，你好，
5: 哎，心机那切开者，
6: 心机，嘿，心机乖起来哈，谢谢。
5: 你，我讲一条，你等下六点再拍来，哈，哈。
21: 我点一条咯，妈妈教。
6: 妈妈教魂哈，
5: 好，
6: 妈妈教魂咯。
5: 咱这广告甲
6: 广告甲节目吼爱分落开啊，袂使滥做伙哦。
5: 政府规定咱爱照安尼做
6: 哈，啊，无会发吼。
5: 来，赶紧来甲唱歌啊！
6: 来，我来即马安排这首歌吼，心所爱的人哦。

0: 啊，有一个这笨鸡精哦，有一个啥人哦，一只鸡迄个无去，
1: 无去，
0: 出伫鸡啊乱，伫咧，伫咧，食要死，食要死哦，甲我鸡安尼爱杀哈，食这要死啊，食要安怎，食要安怎，食吼安伫咩伫咧，啊拄好，一个两个拄好，人个翁仔某拄好结婚三工尔，嗯，也中昼时啊吼，有呾行伫遐过吼，听到因某讲。哎呦，靠到肩哦，靠到肩哦！吼吼，这个渣男官走去找啊，找船长啊，船长啊！啊，是安怎样啦？
1: 船长！
0: 哎呦，船长啊！我的家哦，唔知用偷掠的哦，我前段对伊遐过哦，迄条拄啊结婚无偌久尔，啊，讲甲偷掠家哦，伫食，有听到因某讲咧食鸡肩啦，敢有影安尼？有啦，船长，哦，船长，那赶紧。含这查人管走因呢，讲哦，甲弄门，啊弄门两个衫裤穿袂哩吼，啊凊彩暗来讲，哎呦，迄、那个查人讲，恁两个食要死，食要死哈、啊，甲偷掠鸡吼，啊你食鸡筋，伊讲无啦，我都无啦，伊讲无哈，我听到最只鬼，我就听你讲食鸡筋，迄、那个戆啊讲无啦，我不上，我两个翁仔某是咧做伙啊，也。呀，阮某吼讲我甲靠着肩啦，哎呀，这船长啊，人个新人罗新地固态，伊该偷掠鸡，人是靠着肩，唔是咧食鸡肩呐，哟哟，你知无啦？哟，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我即马来安排这首歌吼，甘愿呢，甘愿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无去啊，菜脯羹啊，蒙加咸，
1: 要
0: 古早时代干妈店吼，卖鞋那鱼饼啦，豆签啦，豆乳啦，吼，较早食咸豆乳啦，菜脯啦，
1: 蒙咸诶，
0: 菜脯米啊，菜脯米啊，较早吼拢炊粿吼，啊炊嘿嘿包啊嘿吼，啊内底放菜脯米啊，吼，吼，炖豆签啦。呀，汉族味，呀，迄个做汉族签吓，所以较早拢食安尼尔，食汉族签，啊无食饭，啊拢放屁放鬼咧，啊佫搞生囝，迄足奇怪，拢想拢无，今仔食这汉族，
1: 无营养佫足搞生囝，
0: 有啊，这足搞生囝，
1: 这是厉害哦，
0: 啊拢食汉族签尔呢，啊佫做粗当，有，啊佫乌白食，食这咸啦。配一个咸的，得豆乳啦，吼，用来豆浆啊啦，吼，
1: 啊，迄
0: 西瓜米啦，西瓜米啦，吼，啊，德顺煎的啦，吼，啊，红鬼啊，迄啦，吼，哦，我食食迄安尼有诶无啊？德顺煎的，啊，无菜头龙啊啦，哦，啊，菜脯啦，菜脯米安尼吼，
1: 啊，无食鸡，啊，无食鸭，
0: 无咧，啊，得，哦，我得做那个机会，来，我三片刚讲者。
2: 过去我食个样是拢该放一摆个，
0: 啊！你半年拢安怎？
2: 拢放四五摆，几年得放。
1: 啊，你免困啊！
2: 得感谢你啊！
3: 哎，阿公啊，小姨你好诶！你个南瓜子，你足好用诶！哦，阿妈某食个老冤家，食个拢袂冤啊，足好用诶！
4: 感谢阿姐啊！我食你个纳豆，我食了吼，一杯那瓦凉了。
5: 我老安尼用用，我即卖一摊安尼。
0: 用什么话？
5: 用迄南瓜子啊！啊，我即卖我也吸袂遐高调啊！伊讲嘿，电台的东西还会那么好哦。
1: 咱即卖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百百种，那对一个个上好，可啊加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另外个小米啊，甲你介绍的美国进口主营南瓜子，这已经经销要一二十年啊，大家拢会使讲食了拢娱乐吼。你着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就足好啊啦，吼。啊，唔免讲伤济啦，因为我讲逐工讲，恁拢知影吼。啊，希望讲啊。食好啊，大家斗相报吼！这物件就是咱食好，大家斗相报吼。自饮南瓜子，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吼。自饮南瓜子甲自饮那多人啊，个个要食吼，好有够好。食到你儿子讲，确实好，好就是好。你那食那行那担头讲，自饮南瓜子甲自饮那多人个要食上好啊！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夫呢。天方是大不同哦。
0: 好，感谢大家收听。啊，咱这会当点歌，看你要听台语歌、华语的客歌、日语拢总 OK， no problem。
1: 我哪会嫌我尽量。
0: 尽量讲硬开皮，哈。啊，这肉粽这也要搞啊，大家拢来吃肉粽。吃
1: 肉粽。
0: 呀，肉粽。
1: 肉粽。北部粽、南部粽。
0: 北部粽是用炊，像咱的油饭安尼。
1: 嘿，像油饭安尼
0: 啊。啊，南部粽是用炸。
1: 用水炸的。
0: 啊啊，有人用芋头虾，啊嘛有人用迄款来做。迄款啊，做咱的迄款啊，做
1: 竹叶啊，
0: 麻竹叶啊，迄啊，迄足芳吼，拢好啦，芋头哈好啊。
1: 我们客家人的粽子拢会用芋头哈剥啊。
0: 剥啊，迄迄为啊为人的
1: 香气啊，
0: 啊为人会惊迄落味，
1: 啊为人味，
0: 为人爱食迄落
1: 味道很香哦。
0: 迄拢好食啦。哦，啊，话迄有讲，迄款啊，做福州啊，广东的啊，
6: 迄款潮州粽
0: 啊，潮州粽啊，袂歹食。喂，你好。
6: 喂哟。
7: 喂。
6: 喂，你好。
7: 你好。
6: 嗯，你嘛好诶。
7: 我点歌。
6: 啥物歌？
7: 一把琴总。
6: 一把琴总，吓。好，我这样摆哈。
0: 好，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6: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相思河畔哦。

0: 肉粽较歹消化吼，
1: 啊啦，伊煮米个啊，煮米
0: 类个。胃肠哦，较无遐好吼、喔，咱唔茫食伤济哦。亚老糖
1: 尿病肚掉，
0: 糖尿病嘛，卖食伤济啊，因为这涨价了，伊足紧吼。
1: 升糖
0: 的升糖哦，足紧的，
1: 诶，会热量又很高吼、
0: 哦。所以茫食伤济。
1: 对
0: 啊。啊啦，普通诶无要紧啊，因为一年一遍
1: 啦、啊，啊，但是嘛是因为伊食迄糯米较无好消化。
0: 对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哟、
0: 哦。喂。喂。
2: 喂。
0: 哎、啊，你心机切开，
2: 我要点歌。
0: 心机切开。
1: 心机爱关起来。
0: 心机爱关起来。
1: 阿婆也回音。哎、哦
2: 欸。我点一条迄、那个啥，迄、那个杨哲小的。
1: 啥物？
2: 放下。
1: 放下咪杨哲呢？伊是李明阳，是袂？杨、哲是那是浙江呢？你是要点多一条？
2: 我点一条放下。
1: 放下哦，
0: 好，
1: 放下哦，
0: 好，
1: 不客气。
0: 好，来，赶紧过来个三品刚上一个哦。
3: 啊！我这暗棍啊紧吼，有当时啊拢安尼，酸到要死啊，拢去隔壁住下。那倒吼，直接做血，我去进做第六关啊。
0: 你的暗棍啊紧嘞，本来酸疼呢。
3: 哎呀，拢活袂过啦。
0: 哦，啊，偌久啊嘞？
3: 哦，我活那六七个月有啊。
0: 啊，你即卖食食伊暗棍啊？
3: 暗棍啊紧拢活袂活偌紧啊？
0: 哦，那算隔较好势啦。
3: 对哦，啊，我即卖拢个食暗时啊，两粒保养
0: 啊，
3: 安尼啦。
0: 安尼就好啊。
3: 对哦。
0: 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啊。
3: 吼。那倒哈，叫我那年会安尼食多也好啦。
0: 好，
3: 谢谢啊。
0: 好，来吃得，祝你身体健康啊。
4: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民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任那都往前啦，个安尼生意真好，一年哦，伊物件好用啊，实在啦。而且内底有纳豆、鸡面、两万的，因为个维他命 K2， 只靠得大细条的通。哦，你若讲暗棍啊紧红，暗棍啊紧个头壳戆啦吼，尤其若长期咧食感冒药水的，你也食咱的主任那都往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一段时间，你会讲哎，啊，较加食好势啊，唔免乌白食。真正船啊，都往介好用，食到你就知影，连骨嘛加做好势，吼、哦、骨钉啊，筋络 Q 大细条通，身体自然你就健康啦，吼、哦、啊，赶紧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包头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我即摆要来安排歌吼，我来安排这首，我看卖啊咧。母亲请安，不甲阿母啊请安一下好无？
1: 甲阿母请一下安咧。
0: 哎，甲阿母请安。
1: 阿母你好，我好，大家拢好，今日可袂跋倒。
0: 阿母会足欢喜哦，阿母请安一下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好我们听节目，大家心情放较轻松的，不那么紧张，生活较自在的，想较开的，会记哦，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说笑给你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想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嘛有较老的人敢吐掉咧，对不对啊？所以唔通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搁咱人，对不对？而且咱的国家搁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着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互咱领后甲小雨也甲因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卖，搁甲活一边啊看卖。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予家己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呢。来哦，咱即马呢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仙草冰、鸡鸭冰汤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人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8: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
5: 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南庄西门呀，有够水哦，胸坎那楼梯哦，目刀那最贵啊，两只手甲那金光腿，目睭乌蕊蕊，小点卡显贵呀。那人叮叮咚叮啊，咦咦咦！恁讲我两粒金瓜蛋，两粒目睭啊，哈。
1: 牛肉。
0: 南埔粽，我讲哦，南埔粽是安那，放落水里面煮。
1: 撒，用撒
0: 呀。要撒勺子。
1: 嗯。
0: 啊。水煮起来底啊，吓着，内底是包青米，啊，那无就是炒过，
1: 炒，无阿袂熟的米的，
0: 诶，青米，伊个口感哦较黏，啊较软 Q， 哦软 Q 啊，啊，伊那咸粽，迄款啊，还做甜粽，甜粽就是甜，又称叫做冰粽，煮米哦先来泡呀，即个甜。
1: 碱水就对了啦。
0: 啊，包好啊，也经过煮熟，
1: 无包啊、哦，
0: 有一点啊透明吼、哦，透明感。会当加糖啦、啊，哦，糖果啦、啊，哦，也是讲加蜂蜜啊，
1: 蜂蜜哦，啊，糖分敢会重？
0: 糖分是较无人咧染，
1: 较无人咧用。
0: 要来客家粽吼、哦，客人粽，使用糯米啊，还是红糯米吼、哦，要来做。哦，加水，啊，都做成哦，即迄个像个米，迄、那个像个米团迄款型安尼。
1: 鸡掌啊。
0: 对，啊，迄、那个内底含哦，定来看到糯米啦，吼、哦，啊，迄个款啊，做
1: 什
0: 么？迄款啊，做啥物菜脯米啊啦？
1: 菜脯黑米啦。
0: 啊，香菇啦，丁丁肉，哦，丁丁啊，所以这是啊，做客人的掌。
1: 鸡掌，
0: 啊，那八宝掌吼、哦嗯，是用水啊来吹啊、嗯哦，用迄、那个来蒸来吹的。
1: 吹掌啊，用吹。
0: 通常米拢炒过到半青色了后啊，嗯、哦，也包入去咱个叶啊，吼、哦，掌叶啊内底。啊，用吹、嗯、吹好色，食起来吼、哦，内底米粒啊分明哈，也有那真 Q。啊，那迄个乌，迄个是乌椒啊。
1: 潮州哦，
0: 迄、哦、个
1: 福州粽、
0: 哦，福州长条诶，
1: 伊长长啊，用啥呢？
0: 伊个外口特色就是有分咸甲甜的口味啊，常常有加猪油内底，食起来吼、哦，佫较香。
1: 甜的就是包那个红豆沙、
0: 啊，有、哦，唔是福州啊，福州啊是甜包糖，咸的包菜，半甜甜的包菜。
1: 包红豆沙，红豆沙。
0: 咁啊，内底吼，李珍粽，李珍粽吼，特色就是大。一阿足济，一天天四角的，啊量起哦，迄款长形的，啊、嗯哦，通常拢三人，一个、
1: 哦、一个长啊，几个人做伙食，
0: 三个人啊，
1: 一个人食袂完哦，
0: 食袂了，食袂了，无法度，伊食袂了，哈、哦，
1: 伤大个吼、
0: 哦，伤大食袂了，
1: 啊，也有荷叶粽，用荷叶包的啊，荷叶粽哦，
0: 亲情哈、哦，友情，爱情。你会记哦，亲情、友情、爱情，无钱吼，一切拢
1: 总无
0: 钱啦，啊，无钱都无
1: 钱都无钱哦，那錢錢哪有遐现实？
0: 结婚早的好哦，好处就是讲哦，离婚的时阵还阁少年啦。你若想老啊，结婚离婚哦，得老咧。
1: 所以早结
0: 婚。啊，你若早结婚哦，啊早离婚啊。
1: 阿哥少年，阿
0: 哥少年呐，要娶，要个嫁，要个娶，阿哥有啊。你啊老啊，就无多咧哈，这爱会记啊，唔茫想我娶哈。对，同款哦，咸鱼哦，为什么别人咸鱼会翻身？啊，咱的咸鱼才袂翻身。人大家讲，哎呦，咸鱼会翻身，
1: 咸鱼翻身呐。
0: 啊，你的咸鱼袂翻身，
1: 为什么？
0: 因为啊，你无加油啦。你若油加落去吼，迄咸鱼袂臭，迄搭会翻身一下，吼、欸！啊，所以你无加油，
1: 没有加油啦，所以你不会翻身呐、啊。
0: 其实小三是好人啦、
1: 啊。哈、欸，安怎讲？小三也是好人。
0: 因为抱伊个抱走你的人哦、喔，伊、就是无爱你的人，伊无来爱你，唔再去爬小山。
1: 哦。
0: 爱个烂去哦，全好去好啦，卖插脚。
1: 不爱的了就不要了，吼、喔，买啊。
0: 到甲到见面哦， 糊较糊啊，到较到见面吼，就是那不是偏哦，就用煎的啦，不是安。
1: 啊不了，他没有手好握手啊。
0: 啊不了，无得用嘴安用个煎煎煎遐煎只煎安尼吼，人甲人见面哦，不是真的是演呐。那不是安骗哦，就是演呐，就演东演西，就演戏安尼。哎呦，
1: 无用真心对待就对了，无先困到顶呐。
0: 对对，困到顶就大多。好嘢人，只要无乱来，这世人拢是好嘢人。善良人，如果那无乱来，这世人只有有那是善良人，有那赶快去善。
1: 所以爱乱来哦。
0: 所以人讲无马啦，无食咸草未肥啦。
1: 未肥吼，不吃咸。呀，
0: 人也无炸吼，有那未肥啦。哦，人也无行险路，有那未肥，啊，迄唔好啦。
1: 唔好嘞。
0: 如果你是一个查某的，足正经啦，哦。嗯。说明你。嘛是袂歪哥起错的人，而且吼嘛是拢都要散呐。你啊足正经的人啊，
1: 感官
0: 啊拢是都要散啊。所以
1: 散的。所以你讲商人好嘢，会趁钱干相干相嘛。
0: 对，无干不成相，干了你就干相干相啦啊。哦、请你用一句成语哦来会惊会惊哈会惊，要。老师教学生啊，讲你用一句成语，讲你会惊会惊安尼啦，
1: 吼、
0: 哦，安尼、哦、学生啊讲要形容大哭还是散，老师讲无同款啦。学生啊讲大哭叫做心惊肉跳，
1: 心惊肉跳。
0: 啊，那散吼叫做毛骨悚然啦，
1: 毛骨悚然，纯骨头尔吗？
0: 对啊，对啊。
1: 散的是纯骨头。
0: 你那头面的蛋鸡。但个对心脏遐累吼，因为你若有物件吼，那个脱壳吼，千万你唔能做压累啊，苦累。
1: 用蹲的。
0: 苦累，你唔能压累哦，压累头壳比你的心脏较低吼，你咧捡物件忽然间吼，主动迄、那个主动脉剥离哦。
1: 而且会怎，
0: 有当时啊怎翘伊哦，爱注意哦。
1: 是会一日向向压落安
0: 尼。你物件落落，你爱屈落啊，较翘。
1: 屈落。
0: 你唔当直接怎压落，压落哦，你个头超过心脏过哦，会当时会主动脉剥离，
1: 怎翘伊？
0: 正确个姿势一定爱哦。
1: 蹲下。
0: 蹲下。
1: 再捡。
0: 啊，头壳面个低哦。头壳面个。超过心脏的肌，吼、哦，安他咧捡物件爱记啊！你忙物件变个，你总关心头壳怎压落安
1: 尼。胸胸怎压落去捡安
0: 尼？怎鼓落？啊，头壳莫压落，用手一捡安尼得啊！哈，安尼再无啊，爱、哦、记咧，所以唔当吼，安、哦、尼、啊、所以爱注意啊！所以专家研究指出，经常出国的人看世界的囡仔。成功的几率啊，往往比其他的人较侪。为什么经常会去佚佗的囡仔？因为伊这大人了后啊，容易啊成功呢。因为啊，伊经常调查了后结论啊，就是因为伊厝啊比别人较有钱，伊才有法度经常常出国。
1: 太成功。
0: 要安尼啦，吼。因某讲老公啊，老公，啊因人就讲，恁遐客阿公啦，定叫老公，哟，叫较老伊，啊客阿公好愈歹，哟，伊讲，哟，伊讲吼，迄个咱的主人吼，迄个银记者吼，迄电话又歹，哦，修理一下安怎？哟，你爸也毋是水电师傅啦，吼，啊你明个？哦，爱讲哦，啊，你面个吼客厅个所在吼，也修理倒啊椅啊一个。伊讲哦，我唔是，
1: 唔是目屎，
0: 我唔是目屎啦，对不对？
1: 什么都不会。
0: 有一天，因老公回来，发现讲，哎呦，电话也修理好啊，客厅个椅也修理好，
1: 好厉害。
0: 哦，是啥物人修理的？讲，隔壁阿仔啊啦，吓。阿仔啊，来修理好啊，帮我修理，偌济钱啊？伊讲哦，两种选择啦。 一种哦，一种哦，知影讲哦，伊足爱食蛋糕啦，欸、看下我会用做蛋糕咧、
1: 欸。做蛋糕可
0: 以。要啦，无就甲伊去眠床困一摆啦，安尼啦。啊，袂啊，你安怎？因为我无多，我也袂用做蛋糕啦，我
1: 唔是蛋糕师傅。
0: 呀，啊，我较尾啊，转那困的，我下我转休困一边啦。哎呦，啊你真正呀，挨得要死啊你呀！你无啥会通挨咪？
1: 饿伊吗？呀，饿啊！
0: 即嘛新三拜吼，第一就是讲哦，凭辛苦吼，也去趁钱，也如果开了了，迄也做啥呢？迄也做月光族啦。
1: 月光啊！
0: 这一拜天地啊，要那拜完主祭，如果开始啃老，
1: 啃老，
0: 这叫做二拜高堂。要那找一个甲主祭一同款拢败家的，迄个伴侣哈，叫做夫妻对拜，
1: 两个都拜，
0: 两个拢拜了。哎呦，啊你是安那？你是咧甲啥物人拜香上香呢啦？情女朋友啦，啊、靠腰，啊人都还袂死，你敢拜？对啦，啊因为伊要离开我的时阵，又甲我讲一句啦，讲安怎样啊？伊讲叫我甲伊当作伊死啊，你啊，啊所以哦，我就会当去交别个啊啦，好，啊我即马哦也向甲拜拜，就是讲当作伊死啊，我即马要过来交别人啊，哦啊啊咧，要，因囝吼想讲要请老母。吃饭啦，啊！伊对因老母，伊就对因老母讲：“阿母，我想要请你来吃饭，但是佫无钱。”因老母啊，回一句讲吼，经典的话甲讲：“我这世人吼，上衰就是拄到两个大骗，
1: 两个
0: 大骗集团。伊讲啥物人，接着恁老爸骗色。”恁老爸骗我骗色就对了，欸、啊你是生来骗钱安就对了，所以恁两个爸仔囝
1: 诈骗集团啊，
0: 安尼骗来骗去
1: 啊。
0: 啊，佫有一个查甫的吼，即中年查甫的菜市啊，在问喜欢问迄
1: 喜欢
0: 啊，讲你这鱼够新鲜，
1: 伊讲
0: 你看这鱼啊。活活跳跳蹦蹦跳跳啦！你讲无新鲜吗？中年查甫讲这唔好讲哦，阮某啊，阮某嘛是活安尼活活跳跳蹦蹦跳跳，但是阮某就无新鲜啦，厝边头尾脱了了，囝仔脱了了，脱到拢呕去，透靠外新鲜呢，哎嘛是活活跳蹦跳跳。其实查某的基性吼，这作物大概就是讲哦，啊想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嗯，要、啊、不要就是不要，
1: 对，不要就是
0: 不要就是可能要
1: 什么，
0: 也可能就是不要，就简单呐、啊，安尼白无，我当时讲不要，
1: 不要就是不要啊，
0: 有一个阿勇啊，咱看新闻报告了。讲哦，有一个尼姑啊，伫公园咧散步啊，去有一个查甫甲揽伊安尼，好安尼，揽甲爽甲安尼，要安尼。也因这群查某听了，讲哦，惊着讲，哎呦，迄是啥物人太缺德？迄阿勇啊讲，迄嘛唔知影啥物人，晓阿拢无讲啦，呀阿哥另外一个就讲，作秀奇讲哦，太缺德了，吼、即个话也是滚笑是，伊讲无呢，是真正呢，吼、阿勇啊讲，因为你有看新闻无？今日迄个公园呀，迄个尼姑哦，去用纳米哦，纳米蛇甲戆的迄个哦，迄报纸报报尔哦。吼、哦，迄、那个公园行紧哦，年糕有几啊十个去伫遐咧行咧，去伫遐咧散步咧，靠呀！阿你我袂讲呀，啊真诶，你啊看，足侪人伫遐哦，
1: 乱讲。
0: 台湾思想起风头比上课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起节目呢是很长诶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
0: 我无咧多三 Q 咧嘛，是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机，这部听了未歹，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机。啊，乡土味的乡土土土哦。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
0: 感谢恁全家伙来收听，听了未歹，大家播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咧哈，唔茫家听尔吼。啊，然后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我拜托。你还叫伊收听，听我讲笑，小玉啊唱歌互伊听，听听伊总袂瘾自杀。
1: 听好快乐。
0: 无一种会当救人哦。
1: 对啊。
0: 哦，咱就爱加减啊救人。啊，讲实在啦，起码咱这血库哦，拢剩两三天
1: 俩。欠血哦。
0: 啊，所以咱啊身体勇勇啊，咱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关怀一地，咱救人一命，迄功德无量呢。这正讲做功德了，这上好啦哈。
1: 可以当促进新陈代谢。
0: 好，来我来三瓶感想一下哦。
2: 我吃三个，我第二关我不吃吼，起来放尿放几枚。我是讲哦，安尼人大拢咧见证，讲遐，我就我买一罐来抽。我食这南瓜子食三罐啦，我去叫纳豆买来掺来食。我昨暗天光啊吼，放尿起来一遍安尼。
3: 南瓜子足好用哦，我甲恁食足多冬啊。我嘛，迄阵啊，学本啊，当钱吼，像我拢捏个捏袂掉，啊，我总啊叫阮媳妇吼，来上班的时阵，甲我掼一掼冬啊，食食吼，总啊好哦，够好用的啦。这油啊，足实在，迄南瓜子酱油真啊足好用啊。
0: 足好用。
3: 我食四五冬啊，我都唔捌甲恁卡，啊，拢有得甜的来食无。
4: 因翁讲食甲讲怎啊，讲伊食甲少，讲伊也要惊死。食南瓜子食甲讲怎啊，个作用的。
5: 这南瓜子吼，我原本拢一工拢安尼，不时都咧放尿啦。啊，今嘛呢，就食咧加好偌济咧。
6: 过去就一个春节时阵拢开一摆啦，啊，今嘛甲天光正开尔啦。
7: 六妹，
1: 美女六合一。
0: 哇，现在我一个像个美女安尼。
7: 有差啦，我刚刚我只要一罐，啊，我顶个过改买三罐送一罐。
1: 我了有油无？
7: 有啦，有差啦。听国外话，我
1: 来给你
7: 四十瓜。啊，迄款呢？南瓜子，我来灌一罐。
8: 甲恁灌迄美女六合一，我咧袂歹呢，真好呢。
0: 我了水开无？
8: 有啦有啦。
0: 几足金的哦？
8: 嘿嘿。
0: 是洋洋。你啊，愈买愈金啊，愈白哦。
8: 哦，恁安尼就白安尼。
1: 谢谢啊。
9: 你看人家都好诶，我安尼吼出去打，拢讲我讲我七十几岁，几岁讲我五十几岁，
1: 好好食。
0: 我安尼哦，
7: 明年我有家己买过礼拜啦，买啦礼拜我这罐都买都要完啦，明年啦四罐，那时候你都
1: 三罐送你一罐。
0: 啊，买了白泡泡水干干无啊？
7: 有啦，都无我一罐啦，差不多啦，礼拜。
0: 个啊买较水诶啊，
7: 七十块呢。
10: 哪个啊？食了阿伯滚会完啊了？
0: 哦，阿伯滚呀，阿伯滚。
10: 啊，我食六罐啊了。
0: 今阿伯滚继续练啦吼。
10: 有啊。
0: 啊，继续好食啦吼。
10: 有，食六罐啊了。
0: 啊，你继续更加保养下。
11: 英雄啊，嘿，纳豆，阮三兄。
0: 三面长兄，嘿。
11: 加一罐来，互我食啦，才有效的啦。
0: 好，安怎样？
11: 啊，都阿伯滚紧哦，继续袂疼，继续袂艰苦的。
12: 嗯，阮囝伫大陆转来看我，行到几多载，足欢喜哦。因那倒完哦，食几多有力咯。
0: 安尼好。
12: 我明年过下就要放掉，伊话欢喜的呢。
0: 安尼好，好
1: 好
0: 好。
12: 莫比比啊，食用的买一项就好啦。
1: 好欢喜。
0: 啊，主音那倒完，钱啊，甲主音人位置食好啦吼。
12: 对啦，谢谢你。
0: 主音那倒完，伊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佮维他命 K2。人迄肠啊，咱的胃肠，肠啊会生。啊，到五六十的时阵，因你食西药食济啦，啊，佮到迄阵退化，所以你维他命 K2 哦，即维他命 K2 煞全袂生。啊，袂生你无够啊，你即马食落，过筋络啦，过骨头的，啊，开拢无感觉，因为无法度甲你开门。只有那多内底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了后，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无你也上五六十岁过哦。都拢无这维他命 K2 啊，所以骨头啪啪啪，啊，就食苦筋多，食遐济拢无感觉，所以就是欠这维他命 K2。咱甲你介绍主音纳豆王，这一克啊1300块尔，你安尼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 甲食一段时间，你来花落花果花果，暗管啊紧按，头壳戆，脚麻，手臂屈袂落，爬袂开，吼、哦。安尼你甲食一两个月啊，看卖。啊，你食两个月了以后检查看卖，真正有够好。滋阴纳豆王，管来甲食，上好就对啦。啊，那这美国进口这滋阴蓝莓子哦，这尤其这滋阴蓝莓子哦，这内底有锌足管的。像这翁仔某若真正感情都无偌好，你管来甲食看卖。真正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这美国进口的这锌上介管，一克啊1800块。你管来甲食一两个月啊，你也看卖，你就知影感觉讲，吼、哦。即马暗时啊，若买，即马若买菜市啊，要创啥哦？翁仔某拢小穿，较早拢困北啊型的，哎，较早翁仔某咧困拢困北啊型的，啊，太困安尼，因为欠薪，所以最近啊，都往你管来甲食食嘞，即马拢无困北啊型的啊，拢出门拢小穿，拢唱山歌啦，真正有够好。所以最近啊，月子甲最近啊，都啊，甲到要食连腰酸都好。要来即个美女了伊哦，即闲啊开，未甲强买无货。因为就是伊免瓶瓶罐罐，你美女了伊哦，你安尼哦，甲面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甲咱的面抹抹嘞，啊，下起颔棍则挲挲嘞，无你的面哦，水甲啊些颔棍乌挲挲，敢会看见？你甲抹落了后，伊即免瓶瓶罐罐抹落了，无几分钟了，伊就吸收伊啊。就讲啊，我着阴坡拉皮啦，较好啦，也着搁安怎吼？即抹嘞免偌久，一丁一丁总甲你降落吼，哎，足紧着吸收伊啊！你个皮肤闲啊，它会水啊，幼咪咪。即美女了，伊着是遮好，抹嘞水吸收伊，唔免瓶瓶罐罐。你个皮肤正安水水水啊，叶茎无伊，乌乌嘛拢无伊，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过去拢袂水。这回你甲抹这款美女，你互伊看卖，你就有够水。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书香，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发的大笔通哦。
0: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哦，咱英皇甲小雨啊，拢刷卡为大家服务、
1: 是的。
0: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啦。
1: 嗯。
0: 啊，阮的公司的保德旺对，唔知啊，拢总会当询问，唔免说伊哈。
1: 对。
0: 哦。喂，你好，我英皇啊。
1: 喂哦。
13: 哎，我会点歌。
0: 好。
1: 哎呦，啥物歌？
13: 哎，我吼，我
1: 嘿，
13: 九十几岁啊啦。
1: 哦，九十几岁哦，老
13: 公。啊，你吼，敢会遐熬爱养手日本歌？你几岁？
1: 会养五十音的，养唱啊。
13: 哦，你哦。我唔捌听吼人。唱现场的台湾塔罗斯啊，
1: 安尼哦，台湾塔罗斯啊，
13: 哦，阿公你干那个，我听你的声是小弟啊，你个诶，这无搞到鬼下不让听啊，
1: 安尼哦，
13: 嘿啊，我点招我是要所有九十以上的人家的，
1: 啊，
13: 是是，
0: 啊。
13: 我唔捌听现人安尼现唱的，啊拿迄落，迄个九七点三哦点哦，拢是放大啦。
1: 好放大吼，我哪会响，我拢尽量嘞。
0: 啊来啊，什么歌？
13: 台湾大老师啊。
1: 好，我再给你安排。
0: 好，
1: 不用客气哦。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3: 英雄啊，你那达工有遐话人讲啦？
0: 有啦。你住台北中和啊？
13: 哦，你手啊，你食袂落去啊！
1: 哎呦，我这安排哦，祝贺你耶！
0: 喂，你好，我英雄啊！喂，你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14: 喂，你好呢？
1: 你好呢？
0: 你好
1: 呢？
0: 你好嘿！
1: 你大家拢介好呢？
0: 你好，我好，你好，我好，大家拢好。
14: 大家吃得好咩？
0: 好，好，好啦，好。好。
14: 好啦。
0: 好。
14: 迄个是一种的迄个快乐
1: 嘛？诶，为着要搁较进步嘛？
14: 就，好啦，就。今麦就啦，哎呀。
0: 好。
14: 诶，我
15: 回乡的我，
1: 回乡的我，阿娘煮的较好食哦。
15: 好，较好食。
1: 好，我这安排哈。
0: 回你二外甥好啊。
16: 哎，杨大哥哈，美女你们好。
1: 哎，你好哎。
16: 哎，现在忙一下，点首那个姜惠的《放袂开》。
1: 哈，放袂开哦，这首歌我好像没唱过呢。这首歌《放袂开》我没听过呢。
0: 来，
1: 放袂开。
16: 哎，不然黄辉唱一条《爱我不爱你爱啥人》。
1: 这个好像也没有人点过我唱的。
0: 再点一条啦，没你的这听听得哈。嗯，
16: 再首那个在雨中的永东桥。
1: 阿妹呢？有多久？
0: 好，
16: 大家点谢谢。
1: 五到六点。
0: 喂，
1: 你好，欢迎
0: 啊。喂。
17: 啊，小雨你好。
1: 哎，你好嘞。
17: 什
1: 么歌？
17: 飘
1: 忽，
0: 飘
1: 忽
0: 了，飘忽呵，
1: 飘忽哦哈。
0: 喂，你好，欢迎我啊。喂，你好。
18: 喂，你好啊。
0: 啊。
18: 啊，我要点歌，我点初一到十五。
1: 初一到十五哦。
0: 好。
1: 好。初一到十五哈，初一到十五。
0: 喂，你好，欢迎我啊。
19: 你好啊，小叶你好。
1: 哎，你好哎。
19: 我念了红顶码头的，
1: 红顶码头去哦，好，红顶码头。
19: 我念了的啦，
0: 好，我来。感谢大家收听哦，台湾书香区，
1: 好
0: 不好？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听了袂歹，报趣味头尾亲戚朋
1: 友。歹势啦，因为歌足济吼，我无逐条下，恁若点来，我会尽量哈。
0: 啊，尽量赶紧开播哈，好来。
1: 来，即摆我们来安排歌吼，五点六点的哦，黄昏桥嘞。

0: 黄昏桥，
1: 黄昏桥，
0: 甲你摇摇，你规面拢笑笑，甲你记记记，你永远放摇放袂止哟。来，赶紧过来唱条歌咧呀！
1: 来，我即摆要来安排，互你唱一首啊，爱表示，看你表示啥？
0: 爱表示，
1: 看你表示啥？爱表示介好听咧吼。
0: 嗯，这。你要看啊，真久啊！即那日本歌咧改编
1: 咧，介一歌拢嘛日本歌改啊，介好听啊吼！
0: 哎，我来个唱唱前面等
1: 你。哎呀，表示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啊。人啊，讲干妈店嘛，干妈店就是讲较聚会啊，吼，叫做干妈店嘛。
1: 杂货店。
0: 也无，咱那普通的人，你较知干妈店，起码少年才知。
1: 超商，讲超商。
0: 较大人拢讲干妈店，讲吼干妈店吼吼卖遐有诶无？
1: 杂货店。
0: 叫做干妈店啊，干妈店就是较老啊，就对啦。哦，来，我产品刚上起来。

0: 无无足水，大件无啊，搁八分二啊无啊，我爱买两单。
1: 啊有水咪？美女钓鱼哦，足赞的吼。
0: 系啊，我今仔个平迄落啊，都用咁过去。
2: 我你的美女啦，我了讲，甲我人找人讲问讲，迄恁大哥是恁爸爸啦。
1: 哦，安尼有水呢，够少年呢，哈
2: 哈。啊，甲讲了讲吼，做安尼一家会歹势。
1: 安尼看这罐有好无，你就知影啦吼。
2: 有喏，啊，我拢无言呢。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县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柯友、民雄、太和、埔子有自强、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过去较早咧买化妆品，哦，拢爱瓶瓶罐罐，开一寡冤枉钱。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了。你著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手落打，将咱美女料伊轻轻薄薄啊，面甲抹焦掉抹焦匀，颔棍煞甲锁者，无你面白泡泡又绵绵，迄颗颔棍乌索索，敢会看见？颔棍怎抹抹咧？吼，迄真正安尼抹抹了后哦，出去一个看吼，哦，啊，还加只水只少年呐，迄业劲拢无。要无一个看，看啊足臭老，尤其即马这日头炎甲会惊死人，晒咧拢乌去，佮业劲佮济啊，一个看足臭老。美女了，你佮抹抹咧，吼、哦，互你白泡泡、幼绵绵、水光光、水当当，一出去，大家看到讲，哎、欸，真正有影水呢，唔是乌白讲的呢，真正有影水。所以，若唔惊伤水的，即款美女了，伊赶紧，等下节目煞。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个宝德旺也有，吼、哦，也是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人爱学校也有，福建厦门个听众朋友若要做文66-66-023，以上产品工商。
3: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影暗紫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谢福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1: 要来哦。感谢大家收听，哈、哦嗯！啊，若要点歌的，我像即马那公刷，
3: 对，啊、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
1: 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哟、
4: 哦。喂。
1: 嘿，
4: 小雨。
3: 嗨。
1: 哟。喂。
3: 喂。
4: 哎，小雨。
3: 哟。
4: 公公。
3: 哦，林大姐你好
1: 哎。哎，林小姐你好。嗯。
4: 嗯，你好。
3: 哎
4: 呀，唱一首歌哦。
1: 好好好。
4: 啊，不过我唔知歌名，我也要唱。
3: 好，什么歌？哎，
1: 什么歌名？来，安娜。
4: 我听耶。
1: 好好。
4: 这条歌是什么歌？这
1: 安老师唱的，阮老师唱的，安玉芳唱的。
3: 南方的人，
1: 哈、啊，南方的人，南方的人，
4: 南方的人哦，
1: 哎，啊，那天道头变人爱蒙迄个安怎好呢？
3: 哈，
1: 南方的人啊，人啊，而且天道头变哦，讲人爱蒙迄个安怎好啊？哈，
3: 南方的人，我再安排哦。
1: 过来接头，喂，你好，欢迎我啊，
5: 欢迎我啊，
1: 嘿，你好嘿，
5: 我拜托小雨啊，做一条迄个日本歌，迄个擂酒。
3: 擂酒呀，好，擂酒，那个啥杀鸡红花哦，擂酒。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小玉你好，
3: 你好嘞。对，
4: 爱表示有另外一条莫西卡西的。
3: 莫西卡西的那条吗？那什么？那哪里嘞？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喂，英雄啊，小玉长得好哦。
1: 嗯嗯嗯。
6: 我是一首奋斗的歌手。
1: 奋 混倒啊，
7: 混倒的卡，倒瓜手，混倒的瓜手，
6: 谢谢，感恩
1: 好。好啊，哎呀，来赶紧啊，过来唱歌啊。
7: 蛋姐，我写好嘞，我把它写好。来哦，我今麦来安排这首哈，我看一下那个月夜小路日语也好啊哈。
1: 月夜小路，
7: 月夜小路哈。
1: 好，好来，月夜小路啊。吴山小路用

0: 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1: 我吼食两年外的，啊，做纳豆，佮食两年外的南瓜籽。南瓜籽是阮先生在时佮暗时拢有食，阮翁食了真好。
0: 好、
1: 嗯，啊，我是纳豆食了真好。
0: 好、
1: 嗯，阮纳豆是伊家是逐工拢阿妈滚筋，佮即个手拢爱敲，爱安尼滴安尼敲。
0: 哎、哦、呀、
1: 嗯，但是即摆拢唔免啦，吼、
0: 哦，
1: 这是我做欢喜的
0: 代志。好好好，好来接头啊，好谢谢。
2: 咱即摆介绍高雄市国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虾有万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大泻调通，骨头顶空空，哈、哦。你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足好诶，吼！准那都往甲准南瓜子啊，甲要食吼，吼，两个佫更加较有力呢，吼！食咧甲连连腰酸都好去，吼！啊，美女了，伊摸咧甲水洋洋、水当当，吼！真正家己照镜看咧，得愈照镜愈欢喜，安尼看咧会欢喜，佫真爽，吼！啊，你若安尼哦，准那都往准南瓜子哦，安尼甲食食咧吼。走路你也走路感觉很轻松，好好多做好事，比较不然走路哭哭颠。美国进口主人南瓜子跟主人纳豆王合在吃最好，走路比较不哭哭颠。全国300几间药房都有，全国的保德旺，有哪要买无方便打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刷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独上西楼哦。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0: 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仔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给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的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晚天气吼热啊啦。希望大家吼爱保重家己哦，会记得呐，如果水分爱补充有够哦，唔通热着呢。那等你客家用钱啦，更加天时更热的吼。希望呢，太感人了，补充七九哦，水一热呢，水分呢补充就来，莫变热多的哈。英雄跟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1: 啊，咱英雄跟小玉直接哦，好友讲哦，大家对咱的四大人哦，较关心的，较有爱心的哈、哦。咱细汉的时阵，伊甲咱六岁人叫老母还食奶，一嘴血一出奶的哈。所以哦，温情较大天、哦、老爸老母温情较大天，咱来给报答哈、哦，关心四大人，谢谢啊。
0: 感恩呢，将来愁哦。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 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就我叫新人哈，来台阿妈佬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那有伫咱台湾吼，要去中华佚佗爱注意哦吼，还我有熊啊呢，台湾熊，台湾的乌熊哦，对，爱注意哦，爱注意。即、这个呀，林业吼，啊，搁即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在咧讲吼，哎，有接到人诶台台诶吼，啊台电诶，接到台电诶台架客发电厂施工诶人吼咧通报吼，讲即个附近台北吼，临即个37线，即、这个中环变道吼，即、这个智乐西诶附近咧进行工程诶时阵，现到看到一只足大只乌熊吼，伫遐咧出出入入。提醒民众要注意哦。这个台中分署在讲，这个路段受到交通部公路局哦，中区永和宫工程分区的管制哦，所以平常时敢若有这个啊限制哦，乐山的地区哦的居民相关的这个工程人员哦，啊无公车，啊个紧急救护车哦，这车辆依照规定有咧使用尔，哦啊无伊是足少哦对外口的人。较无咧使用吼，这个为人干扰相对较少吼，所以原本就是乌熊乌熊，伊咧活动的范围啦，伊拢伫遮咧佚佗啦吼，所以提醒啊，行经这路段用路人吼，咧经过时一定爱注意是毋是野生动物的活动哦，避免哦人甲熊冲突，是人较惊熊，是咱袂甲伊冲突啦，看伊离开咱。卖甲咱骂来得，卖甲咱肉得好啦，卖甲咱拆家勒北得好啦吼。我对啦，哎呀，这个台中分署咧提醒民众啦，要去山区活动时阵，爱尽量撇规着吼，安尼家一个人吼，上好是当吼做伴，小酒做伴吼，放伴洗身躯，唔是放伴去佚佗安尼吼，爱炸这防熊的喷雾啊吼，啊无就熊铃吼，铃铛安尼吼。阿妈无就是会当发出着吼声音的物件，锵锵叫，锵锵叫安尼啦吼。遵守着这无痕的山林啦，啊，做好你个人哦食物的管理吼，卖弃置垃圾厨余啦。啊，那拄啊拄着熊的时阵，就万不能去拄着强拄强去拄着吼，啊，无就安尼卖挖根哦，啊，免惊吼，啊，卖甲玉啊吼。无，伊卖敢约到，咱是袂敢约啊！吼，通常咱会看会惊，虾米咱袂敢约啊！吼，面对乌熊的时阵呢，吼，你会爱豆豆啊，较细步嘞，豆豆啊，豆豆啊，紧退后了，紧离开安尼啦，惊一个脚都软去，还要离开。那在咧甲你讲就对啦，吼，大只呢，应该翕相起来，这足大只，吼，要注意吼。嘿，啊，那日本熊较济。哦，因拢食熊肉，讲熊的肉介好食。鱼与熊掌啊，吼，无法兼得。应该熊的酱，哎，讲哦，你点来做油菜，啥物话有啊？吼，安尼，还是菲律宾啊，对，袂当去用熊掌啊，袂当啊，阿爸袂当出熊胆、熊胆，因咧做熊胆做要求讲，该熊关伊抓着熊啊，关起来无吼？阿爷拢不是着刀工伫个胆内底，迄个开刀啊，即接工落去胆。安尼，迄种足疼，生不如死呢。啊，伊胆汁流落安尼，安尼用个胆甲你练中药练啥物货安尼？啊，因即马袂使啊，袂当安尼吼。即、這个熊患吼，迄熊足济啊，熊足济啊，会怎变日本人商机啦？日本哦，即、這个拍来吼，猎杀高清只的熊，看偌济只个。哦，即、這个餐厅主要掀起安那种食熊肉热潮。大家足爱食，嘿，讲好食吼，好食。你若去迄个啊，北海道拢会固定去迄个湖，吼，迄湖边啊无餐厅，伫遐食饭，吼，食火锅，食啥物，食饭。啊，伊间个餐厅楼骹，然后你细看，你买水果，买啥物话题吼，还有两只熊徛伫遐无吼，徛伫遐呢。啊，无一间嘛是伫北海道，有去遐食中昼顿，啊，伊会食迄个乌炭。乌炭白，唔是黑芝麻，那种乌炭乌色的吼，一只冰淇淋。迄摆我带按长的阿母去先，又食爱徛伫熊遐，我翕相。徛迄只熊徛足大只，徛伫遐咧。迄真正熊，因为咧食熊吼。吼，日本这几年来拢面临着这严重的熊患吼、熊患的危机啦。这个创纪录吼，这个熊啊袭击的事件已经造成13个人死亡啊。
但是这场生态危机所以意外的餐饮界吼，引起着一股新潮诶热潮，安尼讲，食熏肉为了要控制数量吼，而被迫猎捕吼这大量的野生的熊，哦，这就是互人诶闻风丧胆吼，一个猎食者嘛，转变成老饕的盘中孙呐，哦，变成盘中的珍馐了吼，啊，这个啊。这个部分的餐厅甚至吼出现的哦一味难求的盛况诶，大家要食咸。嗯，这个熊呐，食着人肉过，伊咱人肉好食，伊讲人肉吼安尼较嫩，啊人肉较好肉，嘿，人肉咧走吼两只脚尔，比四只脚伊咧肉足歹肉诶，咱也肉袂着，啊那人较好肉。好了，爱那食过人肉吼，伊就叫你人肉好食，伊就会食人。只要伊食过人过，伊就要个约人要食哦。嘿，啊，即马话咱人食熊肉咧，熊来看咱，来哈哈哈，我要食过熊哦，要过鬼过怪哦。哦，你搁来我拆食两包哦，我爱看会惊咧。代志绝对唔像戆人所想安尼啦哦。哎呀，啊，即马即个伫个哦东京的郊区哦。奇玉县吼，而且致富市，而且跟亚米吼，像咱卖山山的就对啦。而且亚米的餐厅，像咱山山的餐厅，要食吃 K 歌啊吼 ，K 歌 K 歌鱼吼，还是要食山河啦，有无？嘿，迄个山山的食吼，安尼。哎，这个亚米的餐厅，即阵嘛，因为吼，现在咸的肉料理的需求吼增加啦，好，大家都来点一半咸嘛，吼，阿咪是安那食的吼。哦，吃无用啦！哦，拢烧草，灶骹厨房烧草。即、这个71岁吼，会店家，伊阁兼拍拉的人，然后就讲哦，对着即个刑嘛吼，会刑犯，即、这个新闻一直报，一直报。啊，想要食刑肉的人客吼，好怎变足济足济足济？哦，阿爷太太就讲，即间店面，即、这个亚米的餐厅的头家娘，伊就讲，即卖市场又客满呢。拢爱婉拒吼上门的食客呢，啊，歹势歹势，什么嘛势呢？甜啊呢，吼，若要食香肉，灵感阁来呢，即马无位通去坐啊呢，安尼。这个出场吼，头一届去尝试食香肉，这个28岁的作曲家，伊就咧讲，吼、哦，这肉真哦，就是吼，就是阁真好食，好意思。哦，啊，愈薄愈香，食你的肉，啃你的骨，安尼吼，吼，愈薄愈香。啊，这个28岁的作曲家，伊就认为吼，与其将被猎杀的熊吼淹没了，不如将其做成料理，这是对生哦，这是对熊的生命尊敬啊，哎，尊重啊，吼，哦，对了，哦，这个转祸为福，这个政府哦，开37亿。来补助帕拉，吼、哦，啊，加这消费，啊，这股热潮食熊肉、掠熊，而且背后是日本政府哦，这应对的这熊患哦，诶，政策诶转向啦，啊，因为吼、哦，伊向时欠收，向时欠收，哦，啊，农村人口减少，哦，啊，个这熊哦，吼，愈来愈侪，激增呐、啊，主要地主的这熊哦，频繁入侵人类辖区。伊讲已经有吼超过十三个人死于熊掌之下，这创下着历史的新高呢。哦，为这件代志，当局嘛讲出动着防暴警察来协助来掠熊吼熊。那么本财政年度上半年已经掠超过9100只的熊，吼那只多啊，吼、哦、比野生这比动物较多。超过吼、哦、去年全年哦，诶总和安尼，所以讲哦，这人拢爱食吼、哦，这个就尽管目前赶快有足侪熊肉，因为欠缺加工哦设施而被浪费掉了吼、哦，啊，但这场人熊冲突似乎正在餐桌上吼、哦、找到另一种共存的平衡点安尼，啊，好加再用开放猎，因为开放大熊啊。袂当阁保护变暴熊，哇！人啊死了了啊，无人啊死了了，叫熊食了了，安算唔对啊？唔对吼，嘿，食火锅较济吼，吼，因拢食。伊讲哦，即、這个冬眠静静的熊哦，伊的脂肪啊，足高个，讲足好食安尼啦，嘿，嗯，哦，伤过济，
安尼甲食食，较免烦恼吼。啊，这感觉食，这都花莲自强号列车长啊吼，啊去哦牙工加长吼，啊你无穿鞋啊，吼啊无穿鞋啊，无就是都大只大大只吼，啊这班次做罕见延误啊，20公分诶，哦，安尼要甲一尺，一尺30公分啊吼，哦，这大只哦。这个代替的花莲站换了这个牙工哦，尴尬的意外。今仔头一摆地锁列车长哦，叫加着啊，列车怎延误去吼？花莲要开去树那，而且241次吼，而且主江河，安尼准备要发车进前，这个32岁姓柯的列车长吼，伫个月台顶完咧巡视的时阵，哎，竟然捡一只差不多20公分的牙工哦，好个加呢，加卡盘呢。加卡盘，啊！你穿凉鞋哦，我啥？哎，无穿鞋，无穿鞋，啊！唔穿凉鞋，啊！无那加了卡袜啊！吼，当场红肿啦！吼，足疼，疼啊，站袂住。啊！这个代替的看呢，紧急通报消防局吼，派员救护吼，啊！临时该抽班起来换调别个列车长来。啊！这摆应用吼，啊！这个、班次去花莲站延13分钟尔吼，嘿呢？该讲毒气在偌济也走出来，你也知，是不是？吼、哦，这要做注意吼、哦。这个商局提醒吼，这个那夜间活动吼，定咧频繁的季节，尤其是吼、哦，这阵啊夜间吼，有当容易密的较阴暗、较湿淡的空间。你那是啊，车站人遐侪闹阴暗的空间吼，那、哦、是民众无说叫夜间加着吼，伤、哦、口。会伴随着安尼局部红肿，哦，啊个激烈会痛疼，爱马上就医哦。哦，这代替强调，已经紧急通知清洁人员吼，全面加强车站周围、甲车厢吼环境的清扫、变扫安尼。哦，全力防止虫害哦再次发生安尼。哦，对，迄是牙膏，毋是更是毒液咱呢？毒液咱加了，你愈食力，对不对？迄是牙膏，毋是毒液咱呢吼？迄无同款咯，牙膏啊毒液咱无同款，对不对？对，好来。咱来听歌，听高文唱歌，唱美丽高文。

0: 你有感觉今天心脏加足喘无？啊，加足无力的吼，啊，人加足忝的安尼吼，尤其这部喘，啊，无就心脏闷闷安杂杂。会感觉今天加足闷的，啊，加足杂，不管是足寒足热，啊，这心脏的愈闷愈杂的话吼，咱来甲听听黄凯林博士甲分享哦。
1: 心脏不要的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伙哈，都最佳排糖？
0: 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啊，食迄 Q10，
0: 啊，食几啊年受高着无啦？
2: 有啦，
0: 讲我哪敢讲一个啦？
2: 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个，爱食食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哦，
2: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闭锁不全。
2: 嘿啦嘿啦，啊只食了就拢个准准顺啦，食几落年啊。
0: 阿婆本来深吼，
2: 嘿呀，
0: 会深爱艰苦，啊袂坐袂徛袂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好势，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你哦，都到乌白甲准啊，听着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在工厂拢无当听那你哦，啊，这有了哦，就甲听落呀，
0: 有
2: 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
0: 哦，
2: 我讲哦好，哎，食了够会用的，都全好势好势，
0: 有
2: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呢。
0: 教
2: 你
0: 吃，拢
2: 好
0: 势
2: 好
0: 势。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叫你继续用姜哈。那产品你竟然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就迄啥，居然要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曾经的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吃，我吃头半罐我就好去的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系
3: 啊系啊。
0: 啊，叫医生话讲。你安那？
3: 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嘞？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我头家吼，本来伊拢会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爱
0: 胆遐惊遐。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锁来客眠床边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床来写哎。即马上锁拢伫外口，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袂唔免啊，
0: 唔免过咧惊遐啦。
3: 伢气实在是真好，难讲
0: 电。你那欠电吼？会胆遐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鉴定就是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0: 好，感谢你敢相信，有够好个啦。
3: 系啊，啊，我就拢用恁的产品，啊，我
0: 实在蛮唔知你怎样去咪食个食好。
4: 因为有食济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4: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4: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4: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肤痛，以前有这毛病，啊，我从食恁行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4: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
0: 那，啊！人你即马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4: 哎，即马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股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4: 啊，有西药有较减，啊，我着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4: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4: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我拜拜，
4: 我
0: 拜拜，
4: 谢
0: 谢，我拜拜。
5: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到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5: 无，一定要食 Q10。
0: 食 Q10 咧，
5: 我嘛有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啊，这 Q10 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 吃通呢，我真正吃恁这吃通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0: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5: 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查，我怎查这即马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即马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5: 嗯，我即马会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去共报呢。
5: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呢，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呢哦。
5: 国安呢，啊我即马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有够好，勇敢。
5: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
0: 谢谢，谢谢，拜拜，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6: 嘿啊，我跟你讲，真正作用。嘿啊，嘿，独立外亲呢，
0: 教
6: 我
0: 地
6: 教伊拢嘛，我家己母，
0: 家己一个母教我地哦。嘿
6: 啊，
0: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甲咱，我你讲安怎过啦？
6: 对啊，
0: 头啊嘞，
6: 心中我头啊真正心中足歹，阮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酒档人的物件食看卖啊，我拢寒甲吼，寒甲真正有够侪啦。
0: 安尼吼，
6: 嘿啊，啊阮囝真正迄去顿啊，真正用要好呢，停伫个壁呢，啊讲母啊，哎呀哎呀，我用要倒嘞，我心中无法度。啊，我呢，囡仔准哦，六岁啦。做阿做，你咧食嘿哦，我拢有看你咧食。你起来好啊，我关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个手
0: 的。有影，好，迄刚刚等下讲，甲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6: 嘿啊，本来面啊是顺顺啊，平的边，俺用要温落来呢。好，加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6: 嘿啊，
0: 谢谢，无病啦，欠电尔，爱加相信。啊，无那有那。那不是无电，无你来食一剂药啊！吼，安那怎安那炖，安那食都无效，无稀罕哦。嘿，加补充Q电台学了干呢。啊，正半个月啊，正十天啊，人就加足快活。电充我爸，电充我爸吼，好，讲话轻松啦，生活轻松啦，啊嘛好困啦，啊歹困啥啦？因为你心呐未平，气呐未好，你逐暝拢困未好呢。嘿，我吼。你都坐伫啊，无咧叮当，也无咧创啊，胸都心脏爱弄起来呢。哦，弄啊，你起青惊，乌白弄，应该都袂安尼。即马下才食力，你也知。有当下袂咧，唔咧，袂咧，唔咧呢。有当唔该哪跳呢？是无？有当跳伤紧呢？有当伊不爱跳呢？哇，那才糟蹋哦哟！糟蹋家怎袂趁钱啊？唔敢出门啊？啊，人都无安那都即个都惊，当时要弄起来，唔知呀。去医院做检查袂响哦，去心脏科哟。爱去找心脏的哦，和心脏专科医生来检查哦。讲啊，都无安那嘞，哦，二尖瓣啊，无安那啊，啊，拢无安怎嘞？哦，恭喜你，得个充电。安吉咧讲 Q 电，今日今日充电，充五百。你也知，哎呦，真正无破病啦，无电尔啦，真正无破病啦，哟，电啊充充，就像伊个样打打地当啦，背关背肌啦，用走的啦，用跳的啦，用撞的啦，心脏做够力。补充 Q 电器看卖啊！啊，有人足疲劳呢，足够喘呢，足明显的袂堪咪行呢，喘病病呢。哦，好的 Q 电一定爱家好了做使用哦。谢谢。啊，那需要服务卡接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首歌叶倩婷唱的《最后一班夜快车》吼。安尼，这个咧搬水果，突然间怎倒平，怎无力哩？是毋是正平塌哩？吼、哦、对。所以我定讲正平塌哩，倒平无力，倒平塌哩，正平无力吼。中风对。60岁这个水果行的头家啊，伊本来以为是中风呢，竟然是脑出血。出力拼破哩，出力吼、哦，出力。这台中一个60岁水果行的头家啊，吼，伊伫咧搬运水果时阵，突然间发现到伊的这倒平的手哦，脚手啊无力了，连续两天拢无改善。这人咱听讲，并无肯扛两天，对吧？迄就发现着爱紧去病院扛两天。伊讲两天看较好袂安尼啦，你甲看这，正倒脚倒手拢无力咯，连续两天无脚哦。伊有闹钟，讲紧送急诊，哼，扛闹钟是三点钟黄金时间，你扛两天，你扛48点钟，哦。检查发现啥？亚急啊啊吼，冠军亚军的亚吼，亚急性会闹出血，转紧急改引流手术来清除哦，压迫到伫脑部运动神经的这血，你破呀。搬砖出来都破呀！像恁恁便所掟袂出来，硬得掟一个人无出来，死伫便所是啊！一掟啊，掟一个血都劈破安尼啊！嘿，莫白掟哦！这个轻度压迫，这脑部运动神经在血啊，断一个包了后，佫袂歹有康复出院呢！哦，啊，所以这个布利哦，台中医院神经外科的主治医生伊在咧讲哦，主任吗？主任医生。这亚急性吼，诶，脑出血，就是非突发性，诶，自发性，诶，出血啊。这就是吼，脑部那像有外伤了后，伊渐渐形成一个出血。啊，脑部累积血，这个血怎带着你的神经，怎出现着脚手啊无力？吼啊，最近3个月内底连续拄着像类似的患者，包括一个70岁的先生车祸，90岁的阿公啊跌倒，送医病。因个脑部拢无明显的伤势哦，但是2个月了后出现着亚急性的脑出血，怎造成伊高频吼，脚手啊无力安尼？这个亚急性吼，甲慢性的脑出血，大多数拢是因外伤引起的。哦，啊，若出血速度拢较慢，就像你若去有车弄着无，那车有诶伫现场起讲，啊，敢有安那要送病，免啦，无安那啦，叫2个月了死，就是安尼啊。就叫亚急性的慢性脑出血啊，因为是因为弄着伤着啊，但你无艰苦啊，但是这血就倒在流安尼呢吼，怎就是这个亚急性吼，啊是慢性脑出血，大多数拢是因为外伤引起，出血速度较慢，哦啊，甲中风的脑出血速度是无同的，脑中风脑出血足紧的，咻的就转出来啊。哦，啊！伊这是因为慢慢啊上受伤引起的种，有人去互车祸弄着，伊就讲无安那倒来，倒来困，困完了下晡就倒去，伊人就过往去啊。嗯，啊！伊底下讲好呢，啊去病检查嘛好呢，啊因豆豆咧渗透，咧渗血，咧渗血。我说啊，他家做讲爱困倒去困，困了就无倒来啊。叫伊是底下受伤车祸时，就磕着头啊，嘿，就是像类似的像安尼啦吼，安尼。啊，那中风劈坏哦，迄速度较紧。啊，像这個水果行头家，伊无三高，啊咧搬水果咧，阿爸先搬一半，突然间感觉伊倒平，脚手也无力去，伊只开始当作是伤过忝，吼、哦、啊，怎持续2天了后，才叫医生看，检查出来是伊的正平出血哇，正平塌的倒平袂叮当，倒平塌的正平袂叮当，伊就是正平塌的，所以倒平倒手无叮当，所以造成着伊倒平脚手也无力。哦，伊接受着脑部的引流手术，安尼，啊，这个、医生就讲，为了要避免出血，持续压迫着咱的神经，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就带一开始手。好、哦，所以提醒哦，一旦啊出现了你高频脚手。

无啦，像你即摆手举起，举手，两只手举起，看一只手无啦无，安尼就爱看医生啊，吼，哈，微笑笑者来，来笑者，笑一个五百，笑一个五百吼，我嘴歪，目睭错，安尼唔对，今日看医生，过来咧，说你好，说你好，讲未出来，所以举手微笑说你好，这三个做看嘛来，举手，双手举起。然后两个阿伯在做一看，哦，阿伯在船做，先人手举起来，腰边悬，目睭起起，看他一只手怎落十个无，安尼唔对，再紧送病，唔免阁张图啊，过来，哦，微笑，笑者来笑者，嘴歪目睭错，你笑哦，一边有笑，一边无叮当的，干心啊笑，一边有叮当，一边无叮当，啊，食茶会对嘴喏，这茶爱水来哇，去找医生，好，过来，说你好，讲袂清楚。囫囵吞枣，吼、哦，讲袂清楚吼、哦。像这种都唔得紧看医生，这三项若有，今下就食啦啦。安尼知唔知？吼、哦，所以讲吼、哦，这那这你莫莫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这个神经内科医生提醒，一旦若出现着你高频无力、麻，还是你要定物件定袂掉困难呢，还是一时模糊的无啥在人，大家戆戆，一想要困在做独孤家，反应变动毒气，记忆力拢变无好诶，突然间讲话袂清楚诶。表达困难，啊，无就无就正常讲话。有这三种的症状的话吼，应该马上就医去医生看，唔免啊，我等阮囝，等阮囝放假咧啦，啊，等我工作做了咧啦，啊，等我啥，你要一世人过你门床。我来讲，佮说你要一世人过门床，硬去硬到晒晒油油拢爱人落，对唔对？嘿，慢皮就是安尼。所以尤其曾经捌有这脑部外伤的人，吼、哦，你爱更加提高警觉，吼、哦，佮大家做分享，嘿，哟。身体袂当无原因吼，袂伊袂无原因安尼咧疼，安尼心塞吼。身体家己啊吼，啊不能靠自己吼。来听歌，柯云的爱人。

0: 柯文的爱人就是三十块啦，三十块，三十块，柯文的爱人哦，来，咱来听郭伟霆医师来分享银杏的好处啊，银杏的好处，我们等下中午再扩充哦。
1: 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秋天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秋天咧顾。啊，银杏甲这个秋天，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鸡，耳鸣当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
0: 那
1: 嘴也歪起，哈，啊，或者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根去标，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过意思？
1: 嘿，
0: 有的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的呢。
1: 哈，小夸较无眠，小夸较忝挂哈，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夸一个无爽快，伊都会夹起来哈。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这个南口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
0: 知道了，
1: 这叫是咱同样，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就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可以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骨折会八十七岁，掉一个可以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或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所以
1: 佫袂使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做止疼下，我甲做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对。
1: 啊，我甲做煮了，即个嘢，即个神经痛嘅问题做解决。啊，后边啊，大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买，你去买较好嘅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嘅即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
0: 啊，
1: 十年前嘅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就会伊把你即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听咧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嘅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那过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即个银杏哈。有一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
1: 对，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岁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 ten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怕通，啊，怕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无容易讲，人较袂亚酸，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脚冷手冷，脚麻手麻，佫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的。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
1: 对，
0: 循环无好的啦。
1: 对，佫无解决吼，脚容易会汗水。甚至会扑卡筋，
0: 哇！
1: 到后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诶患者，
0: 哦对，
1: 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遮药毒吞咧咱诶体内，拢会造成药剂诶即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诶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
0: 哈，
1: 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扑卡筋啦、啊、
0: 麻
1: 醉啦，嘿，这些东西哎，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紧去病，伊就是甲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伊伫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
0: 伊
1: 只要是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阮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若恢复开始食药啊，都爱开始有食银杏，啊，咧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咧，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才等下
1: 就变
0: 那
1: 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出问题，
1: 哈。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食这个银杏，
0: 哈，
1: 一是和你循环怕痛，你人有精彩，袂亚先袂疲劳，哈。要行行的远，要徛徛会知。啊，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怕痛的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对了，真侪时多。吼、哦，一暝咧困起来4-5次，
0: 吼，
1: 嘛、哦、不是起来放尿，伊就无在无起就
0: 精神，
1: 伊有那无深层睡眠，
0: 都、就是伊
1: 无真正困嘞，
0: 脑
1: 迷茫。其实咱食银杏类了，
0: 我
1: 哩困了会深，了好势，
0: 困落眠，
1: 趁个天光，困落眠，你浪刚精神就好，
0: 哦、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浪刚精神如何？心情都轻松。
0: 聊些聊些聊会更啊哈，
1: 爱去
0: 找就完了。哎，银杏伊帮展是真尔大。啊，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对嘛？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 药厂药品的这个抗展来做的这个银杏。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痛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
0: 那么各各加一个安心，就是要进入进行国家机构优秀整合呗。
1: 因为 GMP 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国家认证，卫福部的这认证，
0: 对对对，
1: 你若讲无这个认证的物
0: 件，
1: 咱咧食吼，不但是讲袂安心
0: 吼，而且
1: 有诶那食食诶那伤害身体变喏，
0: 来路不明，找无人
1: 啊。物件痛贵吼，无效的痛贵，
0: 哦真的，
1: 伤身体痛贵，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的物件，咱来好、哦、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的，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也好够。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哪里哪里，
0: 谢谢您、
1: 哦，
0: 谢谢您，谢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另外，啊，食金融证券国家机构信用证合买，按讲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是不是对啊？吼，所以银行有千百款呐。哦，听安琪讲，真的真的真的真啊，这真正爱食，食进前，咱的细条血管会萎缩。所以你说我都无安怎，他只酸啊、抽啊、疼啦、麻啦、戆啦、晕啦、丢丢断，吼，唔管透风落雨好，还是炎日赤日头，都是人拢袂轻松、袂快活。咱规身躯看偌济细条血管，讲，卡一个鸟仔门，对吧？那一个无通就艰苦，就一气爱通百病无啦。哦，这个循环也好，咱人轻松、轻松兼快活，暗时佫兼好困。要困之前食两粒，有无？要困之前先啊食两粒吼，要困之前半点钟个食两粒，好，一醒到天光，最佳做好困的哦，轻松疗灵，是不是？祝大家哈，谢谢。好来，所有买卡电话卡，0800-3355-99，0800-3355-99。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在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这大概这海英的声收音收啊，最好吼，做零彩的刚刚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哦，这是我的亲情海湾啊，咱的 BB 球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 BB 球第一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咱继续卡通，现牛这款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夏子龙，谢谢大家。哦，啊，那唔知影咱的这个、咱的这个产品的话吼，啊，若当去咱的客服卡电话，甲询问者吼，咱的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吼。就大多大一个问我，对，就是我之前捌讲过吼，就像拢暗时要困吼，先来食两粒吧，嘿。暗时要困，食两粒，讲真正加早困的，啊，加困足入眠。哦，那你若无食过，你唔知影，迄个食安眠药起来哦，下再大概挪心挪心啊。你若定食安眠药，食安眠药的人，你就知讲有影。下加呢，安尼挪心挪心哦，变安尼食个塔康吼，甲硬戆硬戆。你有当小姐大姐讲，伊甲因姐夫讲吼，讲你莫去食安眠药啊啦，因为你食安眠药啊了后吼，拢会定定安尼下再起来吼。啊，会戆戆会跋倒，啊，真正跋倒，因这段跋倒吼，去磕着头啊，啊，去断伊呢，嘿啊，所以讲，所以咱呐吼，咱即马是现代人，唔是古早人，哦，咱做者就像同咱拄啊古伟霆医师讲的吼，应该是哪口店家的服务吼，伊讲哦，爱食正经啦，唔当等啊代志拄着啊吼，家咧磕个肿啦，嘿，是食，因为咱愈来愈侪岁吼，咱的外少加减出问题，啊，过来个天气多变化。天气这多变化，有当时也是咱也无法度去左右呀吼。啊，如果咱有糖尿病的人，这目屎血栓若阁无好的话啊，哦，迄引起较吃力吼。啊，感觉需要服务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卡通人，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哦，这篇哦，讲愈专业，愈是爱会向哦，甲患者沟通。有诶医生讲一摆，病人搁解说，啊人看到伊患者看到伊拢会惊，有无？嘿，哎呦，愈是哦，头啊愈把水，头愈淡，哦，即个愈成熟嘛吼，啊保持谦虚，啊甲拥有这成就。绝对哦，唔是二选一的单选题哦。咱来讲这个故事，愈专业，你愈是爱会甲人沟通。哦，有一个资深的医生，啊，因为医术足高明的，哦，啊，足侪少年的医生，哦，拢前来来求救呢，哦，啊，而且主动要求哦，要来挖去伊的门下，来伊诊所哦做实习生。啊，这个时阵，这个资深的医生，伊就选一个吼、哦、较少年的医生，留伫个伊诊所吼、哦、帮忙伊看诊。啊，两个人就以这个西公啊吼，西公啊先背吼，以这个师傅甲徒弟啊吼啊相称。啊，咧看门诊的时阵，这个少年的医生，吼、哦，伊就变成这资深的医生，非常好。会得力助手啦，啊，这个资深的医生，老医生，伊就理所当然，就是这个少年医生的导师嘛，吼，啊，因为两个人合作真好，麻麻麻，啊，诊所的患者哦，愈来愈多，啊，名声大学了，哦，啊，这两个医生介好呢，迄老医生哦，啊，医术介好，啊，这个少年的医生哦，啊，介有耐心，安尼，啊，为着要分担。这个看诊的时阵嘛，就愈来愈多的工作量，哦啊，片面的这个病，吼、哦，要患者等伤久嘛，吼、哦，啊，所以这两个医生甲徒弟啊，因就决定分开来看诊好啊。本来是两个嘛，啊，老医生咧看诊，少年医生伫外，伫边啊，吼安尼。伊讲买哦，咱人遮济啊，无咱即马来分两个诊，吼、哦，我看第一诊呢，啊，你看第二诊呢，安尼好。啊，若病情较轻的吼，诶，患者，就你少年的医生你看，哦，啊，若病情比较较严重的，哦，啊，就师傅出马，哦，老医生来看安尼，就安尼实行了一段时间了后，哦，啊，指名要指名挂号，要有这个少年医生看的患者吼，这个比例啊，明显增加呢。啊，无咱你看医生，拢嘛要较老的看，要少年的看，安尼哦。即开始吼、哦，这个老医生伊未感觉安怎，伊心中嘛足欢喜，认为讲哦，啊，小病哦，都医会好啊，当然唔免拖到大病来到我遮，所以患者减少，吼、哦，减少就较破大病，患者减少，诶，我嘛较轻松。哎、欸，啊，一直到有一天哦，这个老医生发现讲哦，有几个啊患者的病情哦，会算重的呢。啊，但是挂号的时阵，伊煞坚持要有少年的医生看呢。哎呀啊，伊唔来给我看呢。啊，对这个现象哦，这个老医生就开始想无啊，嗯，哎、欸，这哪会安尼？他这都我的老患者啦，无看我去挂阮徒弟啊的安尼，啊伊都想无，但好个加在哦，这两个医生哦，师傅徒弟啊，这两个哦，因互相真信赖啦，因咧相处的时阵吼、哦，也无心结啦，啊收入的分配吼、哦，无一套双方因拢会当接受的标准的制度啦，所以这个。老医生伊并无往哦歹的方向去想，会干咪拢去遐洗，去甲迄患者洗脑，叫因去挂伊也卖挂我的，因无安尼想，好、哦、所以不至于吼、哦、去怀疑这少年医生哦，咧变啥物鬼啊吼、哦，啊调理咧抢我的患者呢，因无安尼想，但是为什么呢？哦，你讲伊就问伊啦吼、哦，为什么大家哦？那即马无要找我看诊啊？啊，敢讲因以为我的医术无较牛吗？应该袂吧？我拄啊才得到一项吼、哦，这个、医学会颁一块迄落啊杰出成就奖给我，
会挂伫我的诊所的顶悬呢，佮有刊报纸的呢，刊足大片的呢，啊，足侪人拢看到啊呢。黄顾问啊，我甲你问咧，啊，这究竟是啥物代志啦哈？啊，因为这黄顾问吼，为了要帮忙这老医生，哦，来解开伊心中哦的疑团嘛，的怀疑这是啥物代，安尼安尼，所以我必须要吼，伊去诊所深入观察。啊，本来我以为有必要特别吼，爱加做缓解。后来因为感冒，哦，伊这个黄顾问真正袂变感冒，伊就顺理成章，哦，去个诊所出哦挂号嘛，伊就顺便咪观察，这个、老医生甲新医生，尤其是新医生，伊个问题出伫对嘛吼，所以出诊挂号的时阵无问题，哦，负责挂号的小姐足客气，伊也无调理暗时。哦，你这也无暗想，你要看老医生还是新医生也无。这个挂号小姐足客气哦，伊无暗示哦，吼、哦、啊，你要挂对门诊哦，吼、哦，人伊也无敢讲哦，吼、哦，伊无啊看少年较牛，也无讲安尼哦。啊，那复诊的呢，这个患者，伊就一点仔问讲哦，我发现足侪患者拢对医生、哦、老医生遐，我要转去少年医生遐啦。安尼，伫复诊初诊的时阵，就你家看你要看对一个嘛。啊，但你有医生看个复诊，因为啊，你要看老医生还是新医生？有个人拢对老医生遐讲，我要看新医生哦。哎，这部分的问题，就是出自咱讲的做口碑。嗯。这个口碑好个。因为医生这个师啊吼，少年医生门诊挂号人怎偏侪变较侪，啊咧等待吼诊断的时间啊就变较长，啊所以有的患者吼咧伫咧等待等待区就咧开讲，啊因就唔嘛讲交换着互相吼看诊的经验，即把呈现出吼门庭若市的场面。和一寡对家己病情比较较无信心的患者，会趋之若鹜。啊，更加较心细的人发现，就是咧问诊的过程当中，伊阁有一个新的发现。这个少年的医生的经验虽然比较较无遮丰富，但是也都是因为伊哦有自知之明哦，自知之明，所以咧问诊的时阵哦，哦，伊问啊一级病，啊问啊足详细，吼安尼。啊，所以哦，伊要另外，伊个慢慢去研究、去推敲，甲这个患者互动吼，啊，个这沟通比较较侪，啊，目较深入。吼、哦，你讲下早吼食糜，啊，你食糜配啥物啊？吼、哦，你有食芋丝啊？哦，我食米条哦。啊，你有食寡青菜水果无啊？吼、哦，伊爱甲问吼、哦，啊问我啊，你下早你一天水食偌济啊？水爱啉哦，爱加啉寡水哦。哦，阿龙阿龙，伊会甲人患者互动哦，阿问足详细安尼，佮加上哦，这个、少年医生伊无身段的问题，伊毋是院长啊，伊嘛毋是老医生啊，伊也毋是教授啊，对毋对？所以哦，足亲切的，啊足客气的，哦啊，定来甲患者加油打气呢，讲哎呦阿伯啊，你毋免烦恼啦，你等伊吼，迄滚水加啉寡。啊，会记得哦，唔通乌白想。

愤怒如民，困眠爱充足，安尼你足紧就好起来啊啦。就像讲诸如此类吼，心灵啊，啊解鼓励啦。医生讲我会好呢，讲我啉茶困了八呢，我会好起来，足欢喜。啊，就互伊来开出的药方哦，好更加有效果啊，有啊嘿啊。所以回过来吼，看这老医生这边呢，经营多多变，因为老医生的经验真丰富，看诊的速度足紧，我大家听哦，啊，巴肚倒尾疼，啊发烧无啦，哦，出去，往往甲患者吼，啊未开口讲话咧，伊就知影问题对啊，因为伊资深，佮加上专业，怎好伊表情吼，较无表情啦，啊，安尼啦，嘿，一刮擦面的啦。那像讲患者的痛苦吼，伊渐渐麻痹无关心啦，所以这個老医生啊，伊欠缺同情心，所以整个看诊的过程，明明啊足专业足认真，但是诶，煞容易互患者产生啊漫不经心，啊腹肚第两下你就知我安啦，啊阿妈棍啊我转这边换一边，安你就知我安啦，啊听诊器心中听了你就知我安啦，怪奇怪。草草了事，哎呀，感觉安尼啦。所以当当伊甲这个老医生提出了这浅见的时阵，这个老医生惊者嘴才开开呢。嘿，对哦，对哦，对哦。啊，我家己哪拢无发现啦？啊，因为这个患者咧讲话，我就知伊问的出一堆啊。啊，这个我的老患者，啊，我听诊者听的，我就知问的一堆啊。啊，巴肚啊刺两个，我就知问的一堆，我唔免加解说啊。但是他怎么感觉说我漫不经心草草了事哦？哦，对呢，我自己怎么没发现啊？这就是哦，丢啊越八岁头越沉的哲学。所以其实这多人哦，都有这个专业的受用的人士啊，哦，专业素养的人士，他们都容易遇到哦类似的问题，并不是自己故意要摆出哦盛气凌人的高姿态。但是呢，所以因为地位哦高高在上，让人感觉哦仰之弥高啦，哦产生着哦遥不可及的距离感，所以唔通袂记了。这丢啊，愈八岁头愈沉这样吼，就是越懂得弯腰嘛。也是讲，咱买单哦，有一个逆向的思考，哦越懂得弯腰，才会越成熟。对不对，越弯腰越懂得越成熟嘛，啊，所以保持谦虚跟拥有成就，啊，不然说鱼与熊掌啊难以兼得，但是也绝对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啊，你只要随时提醒咱家己放下专业的身段，你愿意诚恳哦，跟比你较资深的人，还是职务哦，诶位置比你较低人，好好去沟通。拥有成就的同时，赶快当拥有谦虚的心一巴掌。另外一句话讲哦，有专业的素养，啊，也很会做事，但的确就是成就自我重要的基础嘛。但是沟通的技巧、跟优先的这态度，哦，确实不可或缺的要件呐。哦，一寡知识做好的人，定好人家讲啥，躲在象牙里，哦，躲在象牙塔里安尼。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出在那，他们哦，既不善于沟通，也不乐在沟通。你感觉影响高，尤其学术界的人，遐专家、学者，因感觉因个根本改做搞，因嘛袂敢沟通啊。哦，甲外界的接触哦，愈少，愈来愈少。啊，因无了解别人，别人嘛无了解因。就咱讲会做代志，甲会做人。的代志是道理是同款的，所以愿意沟通的态度，就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嘛。哦，将会令你的专业哦，的表现更添光彩，对不对哈？人讲成功者哦，定咧讲啊，做代志要有效率啦，啊嘛要有效果啊。但是哦，在伫咧这件代志以上哦，似乎用不上哈。等到是安那，做人比做事更加重要。在某一种的经营之下，效率颠倒人感觉不够专业，
哦啊、甚至产生出、哦啊、你随便敷衍啦的印象，尤其在人跟人互相当中、哦、这都明显的、哦、嗯。

迄种稻啊，愈拔水头愈沉着啦吼。咱来听歌，会行走较快活。黄义凌唱的《对你拍拍照》。

0: 好来，谢谢。若要死给啪啪走，有体力，心中爱勇敢，啊，足简单就是安尼哦，啊，真正足简单哦，心中爱有力，哦，爱气血，爱有冲劲吼。来，咱那个听黄康林博士分享，气血对咱身体重要性吼。这个营养素。社会啦吼，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血液血里边也分类，比如讲恶性贫血，欠啥？欠 B 十二。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无补铁质。马博的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看斑的灾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波怀孕的人叫做肝斑嘛，的前骨都会斑嘛，肝斑嘛，啊，包括这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些的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灰狼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的呀，
0: 安尼哦，哎，
1: 是是，
0: 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对嘞，
1: 咱一个人全部的血吼，嘛只要六千 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血的，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哎，深层对，哎，深层睡眠，哎，你要做血进前爱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我哋都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补血。因为我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啊，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迄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1: 那你五脏六腑，你若气血充足，伊啊，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就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五十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
0: 嗯，
1: 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2: 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种喘惯血变正起来呢。
2: 哎呀，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0: 好、哦，对、
2: 啊。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2: 嘿啦嘿啦，
0: 较袂讲话喘就喘安尼吼。
2: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喘。
3: 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太好用啦，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有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3: 哦，啊你讲，你甲我讲，我食菜。
0: 没营养的啦，对啦，
3: 好，
0: 用惊喂，你洗三温暖啦，
4: 哎，
0: 洗偌久啊？
4: 洗三年
0: 外，哦，算正四年嘞，
4: 哎呀，
0: 啊，也要食，啊，差无啦，
4: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哥哥吼，
4: 哎，
0: 软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4: 无力啊，还规身苦痛个，
0: 足艰苦吼，
4: 嗯，
0: 啊，无洗未使，要洗足艰苦，啊，那洗但是那就上较快活吼，
4: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4: 靠精神啊！
0: 较袂安艰苦干嘞啦！
4: 我一只骨，我伫身家会断去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4: 嗯。
0: 啊，然后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4: 对。
0: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5: 嘿啦，我有先啉一组滴啊。
0: 嘿。
5: 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5: 啊，搁买两组。
0: 啊你讲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5: 嘿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啦。
5: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5: 啊。我有听你咧讲啊，足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啦！啊，真正食足好个无？
5: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个对不对？
5: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 有爱讲戆，就要跋落去。
0: 有影，爱跋到咱未敢跋呢吼。
5: 哎呀，
0: 啊，顾着爱食。
5: 我七十挂了。
0: 啊，早几年尔啦。
5: 哈哈哈哈哈！都是高年纪了，阿姨。
0: 哎，七十岁要正开始健康啊啦哈。
5: 好啦，好啦。
0: 啊，照顾你哦，嘿。祝贺用的妈妈长期吃素食的人吼。啊，你那个营养较无够吼，八边吃够，底先够戆，戆啦，闲啦，走路偏偏哦。啊，你这无关系，咱未当搬呢，无回他抽哦。
6: 对啊，抽
0: 啊，无他抽，你咪爱公车车吗？
6: 啊，都戆啊，都个刚刚还戆啊。
0: 啊，都无回咱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6: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哎呀，我食素食嘞吼，对啊。啊，你素有咧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6: 哦，我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哈哈哈，没事哦，
6: 老阿他嘛，啊，一定爱报，
0: 哦，啊，有够掉呢吼，
6: 嘿，对，
0: 哦，你食开别人公车车啦，
6: 哎，对，我感觉真好，啊，可以去秋天。
0: 哦，心脏婆婆差的这人吼，
6: 我即马干那顾健康就好啊，
0: 哦，对了，
6: 健康顾好哦，但是你顾好哦，就是你讲这钱钱啊，
0: 真的真的，
6: 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既然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
7: 我顶回拢输血啊，最近食拢唔捌输血啊
0: 咧。你个看落好用，足简单咧。
7: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7: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7: 对啊。
0: 啊，你个巧，你个之前怎样食？
7: 人咧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安
0: 尼摇啊。摇，嘿摇，嘿。
7: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你洗了，甲身甲热血。
7: 食
0: 迄肝嘛，食好。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袂害人吼。
7: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7: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7: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啦。
7: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7: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7: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
8: 我食五项嘞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到遮勇健哦。
8: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吼，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到最勇敢呢？开到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坏？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8: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出别人的血，出七档的呢。
0: 好，安尼嘞哦，还有家在开到等人紧食，
8: 什么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祝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
9: 我脚跋登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9: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费？
9: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9: 啊，都今日伫家己门口啊，那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9: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拍去涂骹。

地段迄拢无营养啥。其实你无破病，你是年久月深，可能牙口无好，啊，可能食较无够，啊，食较少。哦，啊，著加肉食袂落去啊，蛋白质无通补充啊，有啊，啊，要食菜较甜啊，你无食着虾啊，哦，安尼，啊，所以年久月深了，营养都无够。啊，像咱个郭伟庭医师讲，伊讲啊，要生肉你要先生花啊，啊，要生花了营养素啊，对不？哎，对，按起来讲，红维铁离子啊，维生素 B 1 B 六、烟碱酸、蛋氨酸，还有蛋氨酸，卡咱个肉个订单，卡袂卡到硬硬硬夹夹到断，还有铁离子在生花啊。哦，那食素食人等于食素食人，哦，这种是素食，这种无问题，铁离子哦会当食，哦啊所以有充足的营养素，啊，这营养素直接要生火，所以你啉偌济这营养素，你要生偌济火，生火生肉生骨髓，你洗手，那讲洗油机的人想知影，你洗油机人哦，但火无够起，爱煮清火，无伊唔敢甲你洗，你都无火通好洗，你咩你才会当洗，啊你无洗人会袂使啊，就说医生叫你煮清火啊，啊煮清毕竟是别人的。哦，啊，那人家营养素你甲你们生活是生家己的，啊，佫足紧嘞。哦，你若像啊，这礼拜，啊，这礼拜拜六洗蛋，吼，阵哪个公洗甲吼，安尼软膏膏，哦，你着甲蛋甲啉下，礼拜啉下吼，啊拜一啉下，啊拜二，哦，你有洗一三五洗二四六，佫去甲洗，啊，医生甲说，血氧素够啊嘞，那才紧啊，吼，我做我讲的，啉偌济补充偌济啦，生活生肉生骨上直接袂火，吼，营养素在进步。伊拢纳米化，纳米化就是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做赞的赞吼，欠营养素要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祝你勇敢嘿！谢谢小号补卡电话，卡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搁一届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免用打，卡达可以杀去。

这个诈骗新的办法，这个诈骗是真好，这个、大家吼真活骨，嗯，大家真呢，安尼哦，足精的吼，来接地气。因为我咧看新闻的吼，这个时阵啥物用啥物方法来骗上介好哇吼，啊，这个诈骗新的办法吼、哦、方法去锁定学校呢，你看，看偌厉害哦，骗学校，高雄传出了十二间学校哦。去哦，这个假要捐款来，我要捐钱哦，你学校呢？啊，你户头给我，你也给伊呗。哎呀，哦，咱要捐钱学校，咱上届赞的讲哦，给你户头啦，伊要意图要洗钱，伊要把钱加落去你的户头。钱不是要你呢，伊是要洗钱哦。这个高雄市立哦，这个宜陵一个小顶顶有十二间学校。陆续接到这诈骗的电话，都假鬼假怪吼，都假拢伊是大楼管委会、甲建设公司吼，爱、哦、讲、啊、这个住户的囡仔吼，拾金不昧五块，那是好好甲表扬吼，得当汇款哦，捐一万呐。啊，要取得到学校的户头吼，学校察觉安尼有奇怪哦，安尼唔对哦，哦，啊，紧报警。警方即警方来追查这侦办，根据了解，165反诈骗专线陆续接到高雄做一间学校的报案，表示哪想吼有这诈骗集团冒用到这南高吼南高雄吼某一间社区的管委会吼，也个有啥物建设公司啦吼，顶顶几啊间的名义，主动来联络到学校，就假鬼假怪讲要爱这资金捐款。这企业吼要索取吼学校的公账户哦，比如讲这个保管金专户安尼，吼甲相关的汇款的这资料，而且自称管委会主委这吴小姐伊讲哦，啊因为住户的囡仔有扣了五块，吼啊就转吼这转交大人，希望学校表扬哦，这四年级某班吼，而且学生啊，而且讲哦，伊我愿意捐一万块给学校。请学校提供到这个捐款的户头给我，安尼。啊，这学校才开始半信半疑，因为家查学校年纪哦，这个年级四年内底并无这个囡仔，无这个囡仔的名，无这个记录啊，所以警觉原来这是诈骗，好马上向165查询来反映。宜陵国小吼在讲，目前曾经捌接到相关诈骗的讯息，学校无插理。已经吼立即通报了165反诈专骗哦专案吼，诶，这个电话啊，这个、教育局吧要求吼，每一个学校若是接到类似诈骗的电话，应该同步来通报哦校园安全中心嘛，以免其他学校受骗。这个警方研判哦，这个、诈骗集团伊要利用到学校功效，而且火头吼，伊具有公这个就高度的公信力嘛。而且无容易触动银行的风控吼，而且机制、而且特性啦，啊，银行较袂去查学校嘛吼，安尼，即个企图要将非法的资金汇入去学校的户头内底，啊，佫有佫种个理由吼，啊，要求学校退款啊，是咧转播，哦，伊达到着这洗钱的目的啦，哦，那就教育着即个线索，哦，所以索取着即个户头的资讯，哦，啊，要来试探着户头的即个余额吼，然后内底佫存偌济钱，伺机哦，要来榨取吼学校。户头的款项呢？吼，这新加坡的，这无多啊，这但遮济吼，啊都无严啊，无严伊就遮济啊吼。啊，食毒的嘛是逐工报，应该若车吼，拢共迄个车报一工。啊，即嘛毋是即嘛，若食毒吼，拢报无共的呢。看偌济，足恐怖吼，也足恐怖。咪但是咱个会看到讲真正有即个公信力、有魄力来个掠即个毒的吼，来个处罚即个毒的吼。你要魄力嘛，你要掠出来。你要展现到你的魄力，人家人民才会信啦，才会信服你嘛，哦，啊，才会相信你真正有这样有在做代志，哦，相信你真正有价值的哈，政府爱有价值啊，对吧？吼，啊，这个、警方表示，已经因为学校具有公信力者嘛，吼，啊，好多人吼，降低这戒心，怀疑这派人会假做学校的教务处，通知要缴费注册费、活动费、奖学金。退费等等，叫伪造的吼，缴费通知的名额吼，所以再称已经修改吼汇款障碍哇，啊好，汇款障碍啊，你就挽回这样，袂当吼，绝对袂当，来冒用的来收费安尼，因为好的治安哦，当下比银行较大企业较薄弱嘛，
哦，这容易被锁定啊。所以警方嘛无排除这派人目标，就是要好好治安的漏洞。哦，即马即个咧侦查当中啊吼，哎呀，看你也看会到袂安尼啦。哎，啊那啊这好，安尼专台湾是拢闹教师荒，欠足济啊，欠七八几个啊，哦，欠七八几个安尼。啊这七八几个，我讲即马吼，这老师专业老师。哦，若有甲 AI 有教有诶，我觉得我是教这個电机诶，好无？我教物理诶，教这个教这迄落，伊即卖拢专业诶吼，科技公司拢要爱啊！伊去科技公司上班，佫赚啊侪钱，还佫免想这压力啊！啊，卖恐龙家长啊，逐工咧投诉啊！有啊，迄老师做艰苦吼，你看哦，无怪伊无做老师。这含对含这个应该是迄落泰国，含泰国做代志很恐怖，国小三年夜到我要扑老师呢。吓死人！这上岗去做老师啊，惊到死吼！国小三年呢，唔是高中发到瑞亚呢，唔是讲高中发到瑞亚，咪高中呢？这国小三年呢，未爽老师甲教啦，等于拿开山刀约老师啊！吼吼！安尼后这代志发生，老师找学生啊约。这个太公吼，这社群我咧公布一段校园霸凌的事件。我就看这监视器当中，一个女老师在下头在用眼小照一照，因后壁几秒钟啊，就这影片就翕到这囡仔拿一支开山刀对后壁咧用安尼。好佳在路尾去学校一个工友哦，出面给劝说啦吼，安尼。才先讲这个国小三年囡仔甲刀啊藏咧，哦，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啦。那么这件代志，这涉案这个国小三年教会囡仔，吼，教会囡仔。啊，因为在学校哦，甲同学发生着严重的口角，啊，甲肢体的冲突。啊，伊班级的老师吼，伊看两个冤家，哦，爱着做公亲嘛，来协调嘛。啊，这期间又甲骂这个查甫囡啊，吼，啊，着冤家嘛，都是啊，老师做调解，啊，调解了，伊着甲有人骂这个囡啊，可能两个骂啦，吼，啊，这个无骂，啊，是咪搞这查甫囡啊吼，伊无反省。搁等到当场啊暴走，啊骂老师干壁动拳，嘿骂老师，啊骂了，老师看囡仔吼，这局势渐渐失控，哦啊因为着要维持课堂的秩序嘛，伊要求这查甫囡，好，你还搁作生气，你读册你也无读册，你等伊，你等伊厝反省，而且通知这查甫囡的老爸老母，想袂到，这查甫囡等伊厝了后，转去灶卡去并一支足长的开山刀。而且再度冲入学校，拿刀啊约老师，无怪无老师，啥物做老师啊？我咧科技公司上班，我搁较用，我搁领较侪钱，对无？年终嘛较侪，你咧做老师的钱，我有只恐龙老，即是恐龙家长哦。即卖因为做个明星学校，就是因为你希望囡仔读较好个嘛，吼、哦，伊个塞去明星学校，所以你囡仔要去明星学校，你有要求老师的资质啊，吼、哦，就是爱做好嘛。你认真个教我囡仔进步，较袂枉费我来报名读明星学校嘛。所以咧，明星学校的老师吼、哦，相当因为即个压力有够大个大，哎，定无明基嘛，去有只恐龙家长个投诉嘛，逐工投诉，个站袂掉，哎，我就是安尼吼，哎，怎啊等于厝举开山刀呢？开成了，搁倒转来吼，搁等于学校安尼，吼，约老师走。经我了解，这查甫囡仔过去吼，都曾经足侪个对同学有暴力倾向啊啦，啊威胁学生啊啦，吼啊勒索学生啊啦，怎地数足侪学生都逼得吼转学呢，唔敢再去跟通呢。你看这，吼、哦，歹囝文囡仔大细咧，你看吼，咱咪要求公务员关心咱做听众吼，咱若身躯边有出现着这身体。虐待的哦，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骚扰的，爱马上拍110报案，啊，过来寻求113专线，哦，来求助专业的社工人员，安尼吼，嘿呢，我一影片你看到，姜母老师一走呢，我一记倒啊，后边要搬呢，哎呦，过小三年呢，吓死宝宝。

这首歌叫做《惜别》，咱先搞啊。好，来，现在呢，这部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赶快伫咪咪啊球广播房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用选。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现场的票唐胜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你那啥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你好，你好，嗨，
3: 哎，搞你呗，
0: 好，嗨，邓姐来，谢谢。好嘞，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2: 大整理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低的困难呢，困吧，困困。
2: 四六九，四六九。
0: 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妹，那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董永你好，
4: 哎，
0: 来董永林大姐你好，
4: 哎，
0: 没听什么？
4: 我没了，加油啊！啊，现在点一条歌啦。
0: 你要听什么？
4: 点点那个抓好抓刀去。
0: 哦，是等了唱一唱哈，
2: 感谢感谢，
0: 好好好，好等一条麦歌过来，哎，三线姐姐。嗨，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陈大姐，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我陈姐。
0: 没听见过耶。
5: 那你今天你怎么说？
0: 等下给你吹。好，好，再见，拜拜。来，我们点歌人即马开始，等卡你呗啊！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这个落雨个简单，你讲啊，这个天气真的很可怕哈、哦。来，你好，你好。哦、喂，你好，你好。
6: 秀爽大富豪，
2: 你好，
0: 晚
6: 上。我二林陈大嘴，
0: 要听什么？
6: 要给你麻烦一首《绿岛之夜》。
0: 台语啊，国语的吗？
6: 台语的，台语。
0: 台语的特辑啊，你。
6: 嘿嘿。
0: 等你吹好，
6: 好，
0: 再见，
6: 谢谢，好，拜拜。
0: 那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呀。
0: 你哪就会记呢？
6: 啊，你啊，阿叔啊。
0: 你哪就先关起来，刚好。
6: 好，好，我关起来，我家己关，来开哟。我要改养你点
0: 点小波，难怪噻！
6: 我姓郭，我
0: 柯大姐，
6: 柯秀珍。
0: 要听什么歌嘿？
6: 我哦，你也是要做好听呢，我打算来改听。
0: 哦，谢谢。你要听什么歌嘿？
6: 哎，我要听《雨中情》。
0: 雨中情啊！好，等你吹哈，好。
6: 好哦，你也是要做好听，也听点好听。
0: 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是那几位？
7: 他们替我姓蔡，我点一首。
0: 蔡小姐，要听什么歌啊？
7: 《绿岛小夜曲》。
0: 对的，是的，德基啊，啊是。
7: 我不是，不是，我是国语的呢。
0: 我知道了，我是公开就都好。等你给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哪里好？你好。
8: 秀珍大富你好。
2: 有。
0: 那得几位？
8: 沙鹿区姓王，
0: 要听什么歌嘿？
8: 十七十八，
0: 你讲啥？
8: 十七十八，
0: 国语的吗？
8: 是哦。
0: 好，好，再见。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大富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9: 点歌点完没？
0: 阿妹来，要听什么？
9: 美丽错误。
0: 这我两个来给你唱好不好呢？
9: 哦，真欢喜。
0: 等下我给你安排。
9: 好好好，再见，再见，拜拜。
0: 来，小丹，我是啥？你好，你好。
10: 啊，你好，我在叫你。
0: 哦，你小丹姐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啥？你好，你好。嗨。拿着耳机。拿着耳机呀。你拿着耳机呀、
11: 啊？拿着耳机。
0: 拿着叽叽叫个无？听无啊啦，听无叽叽叫啊，嘿啊。
11: 哎。
0: 你拿着耳机个讲无，个袂记我拜托拜托个好。迄机个那个讲袂记，那是姚先生呐、啊。啊，定咧点歌的人，敢唔知拿着耳机关一下吼？来，咱那边来开呀吼。从拄只机个呢，我的耳朵继续割，我的神经啊臭伊人。哦，这麻烦咱的贺兵呢？啊，咱那边点歌没有关系哈。那就我来请您关呢，麻烦您来关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12: 喂，秀爽你好。
0: 哎，你好，咱在注意。
2: 你好。
12: 我 OK， 杨大姐。
0: 我要听什么？
12: 要听夜梦。
0: 是台语的歌曲。
12: 台语的。
0: 夜梦啦，吼。
12: 哎。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啊，来，对不起，要点关，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来哟，希望大武公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2: 嗨，来个各位铁青。啊，咱这连米了要好天气要来啊啦哈！这因为这落雨落真久，啊，这落雨吼落甲先讲这数据啦，这几天哈、啊，这落雨的量哈，在全台湾落差不多估计哈、啊，差不多一桶六亿吨的水啊，够不够？有的水库还也是不够，好比用增温水库还是不够哈。
0: 啊，落咖那个不够哦。
2: 哎，该结果，该结果。所以讲，这个当然啦、啊，那咱这个第一时间会让解一下渴哈。啊，所以讲咱需要是稳定诶，这个雨水哈。这个有时阵迄雨水伤急、伤多，一个来哈，咱吸未到。拢流出去啊！啊，啊，咱看到的是这明仔开始，风面慢慢啊减少，表示讲雨无遮多，无遮强，所以讲差不多拜三啊，拜四以后会当较小块较稳定小块，嘿。啊，当然啦、啊，咱这个拜四以后就是爱这要连假啊，所以讲希望讲连假的时阵吼，会当有较好的天气。好天气慢慢来，咱这个是气象局预估啦齁，有可能是在拜四星期四齁，拜四到后礼拜一有机会啊，好天气，就山区附近有这个短阵雨齁，啊，到拜三进前，咱安怎加水，当然咱今仔了后明仔的水气明显的降低啊，但是咱高雄也是多哦，高雄跟台南还是多哈，高雄台南加嘛是加水啊，到这个拜三会当明显的感受到哦，就准好啊，拜四的开始就山区啊，所以我甲贵提醒，好日子要来喽。
0: 哇、哦，那边好天哦吼！
2: 要变热，要破三十度啊！
0: 这我咧看吼，即马就甲那个生菇的生意了，生菇真的，然后就甲生菇啊！来，即马去请大伙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2: 是啊，来甲各位分享。当然啦，啊，咱有足多人，这个为着要健康哈，当然想足多撇步，好，不管是这个。要减肥啊，就不爱食物件，哦，是讲要啉水啊，啉一大堆哦。有时候为了要做某些事情哦，你想讲卖这个爱啉较侪水，你要啉一大堆水哦。卖食伤甜，你完全就不爱食甜。实际上，什么营养都爱食哦。卖不要太偏颇哈、哦。有一个案例哦，咱看到哈，有一个像高血钾症啊、哦，有一个案例出来哈。这个已经是这个上尾期的腰椎病的病人，七十几岁啊，这个女性，哦，突然之间喘气困难，全身苦不耐，上急诊，爱这个高血钾症，哦，就知讲，是不是咱有足侪人拢食伤咸？你我食习惯啦，我都以前都安尼食，哦，你有身躯问题，朋友，你袂使安尼讲，好、哦，比如讲有人糖尿病，哦，伊讲啊，你无，我无食这個，我要食啥？哦，你家己要想办法，你要去想，不然你身体的歹是你的歹啊！哦，你别使用把这个问题哦，耽误别人啊，我就无法度两手一摊，吼、哦，你的健康是你的，吼、哦，所以，但是你看哦，有时阵啊，咱爱食少块盐，但是别使完全无盐，对不对哈？啊，咱爱食某一项，比如讲咱这个案例讲哈。这个爱标榜要低钠健康饮，就是咱钠卖伤多嘛，因为咱控不住对咱腰椎有负担，吼、哦。但是你要看是不是内面的钾吼，钾元素跟有关，爱比较一下，吼、哦，也是要比较一下。咱市面上有做些这些产品哈、哦，因为有做些低钠盐，吼、哦，伊是用氯化钾来取代氯化钠，吼、哦。所以讲有可能你无爱食钠，结果食到。钾元素，吃到钾啊，这样也是一样，对身体有负担哈。所以讲，无了解安那钾的病，一定要卡起来，咱来讨论一下哦。
0: 嗨，谢谢。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
0: 好，嗨，等一下来接接。好，谢谢。

0: 怎么说？当然是这个邓丽君说起哈，而让你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林慧你好，
1: 又帅。
0: 哎呀，那你
1: 我被见证了，
0: 我被讲过了哦，
1: 哦，来过了啦。
0: 讲重点来，三点怎么进来？
1: 这两天哦，那蛋糕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
0: 再
1: 使食。我买两天就蛋糕就好去啊。
0: 蛋糕，
1: 哦，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放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1: 开一组，放一组啊！啊，我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1: 啊，无穿鞋也会疼。
0: 哦，会疼着，会疼着，嘿。
1: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安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即摆袂啊啦吼。
1: 我加到加改了加只鞋加加嘞。啊，甲抹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嗯、谢谢王大姐。
1: 我本来就拢啥物拢抹好，火子食臭咖，啥物拢好呀。啊，这两家个发生啊！
0: 哦，黄大姐，安尼保重呢。哎、欸，咱的黄大姐是坚强的路人，嘿。好，感谢黄大姐过来哈，谢谢。是大姐，大姐你好。
2: 哎，啊，叔叔啊，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0: 我来，身边都不接来，你讲
2: 咧。啊，我较早就买吼，抹的吼。唔捌抹掉，抽一组吼，因为我太久啊，嘿，无感觉。我先搁叫第二组抹，有影水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2: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附近手也有香干脚啦。
0: 哦，
2: 啊，头尾一组我了，我了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呢？有感觉。
2: 啊，今届抹的，哦，我真正全也全拢好去啊。啊，我唔得。对啊，啊，我唔捌抹掉，才甲恁问。啊，像即届我知影。我就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抹，继续抹。
2: 哎，抹咧，佫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咱十外单啊咧，佫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好
2: 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多少不？谢谢。来哟，咱香港卡啦，先来吸进老光到怎啊？陪我们得弄几来个无啊？
3: 努努皮痒，
0: 转给短时弄个淡薄咧，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抹得有安尼吼，至少是850呢，咱就能行哦。那先抹，抹完是个头昏黄色，而且要抓起来捞起来哦。啊，做这个抹好的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大准的讲，
0: 谢谢。来哟，咱这个有这个驻华国的大使呢，给咱咱台湾的驻华国大使呢，大力推荐台湾的芒果，尤其是爱文，嚯！讲生意有够好呢，抢翻了呢，包括陈台南市市长黄文哲吧，他也是一样哦，都出去卖台湾的农业，推广台湾的农业哦哈。那么我要跟咱的好朋友讲吼，咱好朋友，您敢知影这种山呀？有人讲有糖尿病人卖价，其实我感觉讲看大细粒啦，你那玉门的大粒的，你得一。一粒一半吼，算一半上过侪，爱文的一半拄啊好。那么如果是食金蕉一条粒，饭后食金蕉一条呢，一般有血糖的人呢会欠管。但是你若是食山药，这个不错的，你也当吃爱文一半就好啊。为什么呢？我之前有讲过，咱的山药内底有一个叫做芒果干呐、啊，这个芒果干呢，当我咱抗发炎、甲降血压呢。啊，这样也好哦，而且呢，这个比较起来较会当帮助咱哦，对咱的胰岛素够有帮助安尼呢，所以食酸药袂歹哦，有人讲食酸药会伤舌尾啦，不会的，你也毋是食几桶的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来讲，会当个用爱文的标准呢，佮食一半就好啊。有糖分的人，免食一粒哦，一粒伤过济哈。来，请大伙来跟我做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呀，来个贵分享，咱真正是哈，这个塞几台车哈，拢希望会当动较久的。啊，有的人是这个五档以来哈，五档换几台车哦、也是有哈。有的人是先生的是随便换好车来塞的，有的。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所以讲啊，全球的车才是800种了哈。啊，就是讲，这美国的汽车研究公司哦，伊就开始研究加一种的这车， 啊，以这个来分析哈，每一台车也这性能，好，比如讲伊较好走啦，较省油啊，较耐动啦，啊，这个保养较俗啦，所以讲有排个个排名。哦，让自家参客哈，哎、哦，到底谁比较耐用哈、哦？当然，这个 Toyota 在咱台湾 Toyota、Lexus 跟汉达哈，但排在咱台湾排前三名，哦，这真是不简单哈、哦，因为 Toyota 通常咱应用当中的是较省油。啊，当然，啊，伫当每一个国家介的这车是无同。哦，耐用的品牌哦，较耐动的，咱使用较久吼、哦。比如讲，你买一台车，咱动这10吨、15吨吼。大、哦、部分安怎用？看到的这个第一名 Toyota， 差不多有几，差不多18%，一百一百台，差不多18台车会当赛个破40万公里、40万公里，相当多哈、哦。哎、嗯，赛个好，你老水区啊，也不可能赛个贼，40万公里很多。第二名 Lexus， 第三名 Honda。啊，当然，这个特斯拉排第六，啊个马自达个排第九哈。啊，当然，这个耐用哈，无代表讲这个每一个诶人诶，你只要买几台的人塞加固，与家里这塞车的习惯无关系啊。但是可以看得到 ，Toyota 还是心目中诶比较耐用的车子哦。
0: 是你啊，去如果那是你去日本，你个看那开的车。哦，
3: 哎呀，
0: 差不多一半拢投打啦。
3: 啊，不然是在地白住啊。
0: 啊，那是去韩国拢看拢啥？现代的，哎、啊、呀，你出山，你国家的出山的啦吼。啊，来，今麦个请大吴来讲的生活常识哦，谢谢。
3: 是，那咱最近有听到这做者有名声的人，哈、哦，不管是得癌还是猝死哈，所以讲癌症是咱台湾第一号的健康杀手，这侪当啊。台湾人拢根本袂惊吗？唔是袂惊，是唔知要安怎靠有效的安尼个预防啊？不知道怎么样的有效预防啦、啊、哦。所以讲，有做者资料拢有写着，要有效的就是即个来抵抗癌症上好的方式就是爱检查要检查。所以讲呢，咱来使用咱台湾的医疗的资源，医疗资源，哈、哦、啊，有倒几种，咱会当吼，会当有免费的癌症的检查服务，比如讲女性有一种乳房检查、子宫抹片，哈、哦、啊，甚至讲这个口腔黏膜检查、粪便潜血，这个就跟大肠癌无关，吼、哦。低剂量电脑断层啊，这个 LDCT 的这些牛腩这细癌这部分，啊，够新今年够新的检查，胃这边哈，胃的这幽门螺旋杆菌哦，因为这些胃癌是因为开始的是这菌所造成这感染啊、哦，所以讲有足侪种会当来这个做检查，不管是肠啊啦，哦，还是讲对嘴的口腔啦，哦，还是讲细胞，也是咱这胃拢有啊，所以讲长辈爱来好好用这种诶免费检查哦。
0: 哎，当然啦、啊，咱人吼、哦、是较爱食迄种加工的啦，啊个烧烤的，迄烧烤的臭味大哦，尽量不要吃啊。啊个来尽量不要吸烟，加二手烟呐、啊。当然啊，咱明知啊，咱就尽量个避免嘛。你讲要完全100%得片别得的癌症，这个谁都没有把握啦。包括医生嘛，得的癌症呢，哦，所以咱就是知影讲，比如讲你平常烧烤，一边臭味大的，别使食你个食，哦，会较胖呢。结果嘞，对咱都无好，有致癌物哦，所以呢，当然咱要小心哈。来，今晚可请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咱都想要水啊，女性朋友爱去听听，咱要水，那是爱食胶原蛋白跟维他命 C 哈，啊，维他命 C 能帮助形成胶原蛋白，啊，咱的皮肤哦会开一盏，来端端啊，看起来比较神采飞扬。所以讲维他命 C 大部分都是水果啦哈啊，比如讲红心芭乐，好的啊，这维生素 C 哈，伊的含量是一般就 orange 哈，柳丁差不多4杯 ，kiwi 哈，奇异果2.6杯哈、哦。所以讲有人特别个研究啊，直接国际期刊哈啊 ，Nutrition Prevention and Health 啊，这就是讲这应用。啊，个预防，啊个健康，这篇这健这期刊内边有一篇咧写着研究女性朋友咧食啥物，对啥，对这个保护这件代志有帮助。哎呦，这个就有帮助哦，这个资料。伊讲吼，内面写着啥， 这是一种吃法，不一定要学这啦，是讲伊是安尼做实验，发现要补铁一个人，伊甲这种铁剂哈啊，甲这个巴拉汁哈作为来使用，那是讲吼营养师医生听到应该会俩讲，不可以这样吃哈，伊是要安尼做实验啦哈，伊甲这铁剂甲巴拉汁甲做伙来安尼来吃的时阵，哎呦，竟然补充到铁剂的%吼，差不多会让增加要30%。哦，所以讲还在做实验当中，所以讲这让帮助这几种人轻度欠血的人，哦，伊内面的结论是安尼写哈，所以讲这不管是安怎来补充，伊重要是爱甲这女性朋友提起哈，但这女性朋友身上拢是需要补铁质哈，所以你会当这用无同方式来这个补充，但是咱爱看其他的资料有看到做这。主料拢有下掉，那是讲真正要补铁质吼，你若讲按植物植物吼，植物单纯按植物的这個，比如讲青菜、水果里面摕铁质来补充，比如讲葡萄吼，补充铁质去咱身躯，啊甲食咱这个动物性的腹内物件来补充，啊，佮有这个第三项就是去买铁质的物件来补充。当然，直接买营养品来补充上最上紧。第二个是咱食北来哦，动物性的物件，安尼补充铁质较多。那是讲一般青菜、水果补充的铁质哦，真是少之又少的哦。
0: 哎，来这么小道歉官嘞，抓好算啊！
3: 哎呦，试试看
0: 啦。啊，那么我上课来接电话要听道歉官嘞，谢谢。

0: 山，
1: 是是。
0: 哎，这首歌作曲人是杨哲，那么作者是
2: 大福泉。
0: 哎，那喜人就于是谁点的？哎，我看着我看着是谁点的？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来呀、啊，拢甲恁建议呀、啊，咱啉茶爱慢慢啊啉嘛。那么今日大姐大姐看了我，吼、哦，一暝去放肆哦，加油啊！我昨晚是免得困啊，啊，那根本就无多好啊困啊。所以咱一暝啊，一盖至两盖不要紧，超过两盖以上哦，就是高油。上好是安尼，咱那放油一点点半钟到两点钟放一盖，那是水啉茶，水放油半点钟来放一盖油都是不对的。这个就是那不是你啉茶伤过紧，啊，无就是你的膀胱间质吧，无烂，无都低油，变成这个低无钙质的膀胱啊。所以呢，我可能建议叫恁呢建议好朋友来做提肛法，啊，搁爱兼做啥打卡底啊。最近呢，我拢可能建议个做一个动作，就是啥物呢？那你坐咧啊，然后正卡跪伫倒卡的顶面。咱这卡棒吼，会起来遮用倒手的镜头四支甘油，然后用正手的大头母呢，伫这四支镜头的边个垫落去，垫一分钟，一天垫三摆，这样子对你的膀胱欠油啊，迄、那个有帮助。一礼拜你试看一礼拜吼，所以但是问题重点是啥物呢？咱一定要补充营养，因为咱若无营养是无法度去运作的。包括咱的油脂，包括咱的膀胱，除了是咱的辅助，一寡啉茶，慢慢啊啉啦，做提肛或做垫卡底、垫卡啦。但是不要忘记了，营养的补给更重要哦吼，尤其是咱油脂，油脂是咱人最重要的一个新陈代谢一个后面的器官哦。来，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油脂甲膀胱的问题，谢谢。
1: 是啊，咱一定要加注意哈，咱这到底达工食啥、啉啥。这保养的这条路，吼、哦，咱按咱洗澡的以后，爱行到咱最后一天，吼、哦，袂使停。诶、因为你应该跟我学想，拢想要诶，活到真百岁哈，想要看美丽的山川风景哈。诶、咱人来这世间是单程票哈，诶、one way 哦，所以讲咱无下一站啊，唔知下一站你的，所以讲咱要好好把握咱的时间啊、哦，所以那个身体够好。较有法度出门，啊，咱咧甲身体顾好，可以咱看较久的这个你想要看的物件，啊，有样是这个想要达工的咧，哎，摇咧摇咧，你泡茶，啊，是讲这個看电视，啊，安尼无聊，安尼耍只狗啊，种好的这個生活吼，拢伫什么基础？健康的基础顶管，吼，啊，你也无健康，什么拢免讲，所以你也讲去健康检查，就发现。身躯只有一条是红衣，你来赶紧，这警报来拉起来啊！给赶紧来这注意者。比如讲，你看到脂肪肝哦，这或者油较侪哦，会有关。还是讲你看到哦，我腰酸，红衣的时阵，你卖就烦恼讲吼，哇，我腰酸管痛吼，不止安尼不止哈，这有医生就讲的，腰酸管不一定痛吼。好、哦，因为做这样是即个关节袂红肿、小痛这种状况，已经有腰酸过度结晶所造成的痛风啊、哦，所以讲无遮明显任何状况，伊已经发病啊。哦，所以讲你若看到这腰酸长时间拢偏悬，往往哈、哦，咱来想到是会更加代谢啊，就是咱因代谢会好的话，当然咱这腰酸结晶就袂是遮形成，所以讲。高尿酸吼，最近的研究发现，尿酸管甲胰岛素有直接的关系，就是甲糖尿病有关系啦。哦，原来咱糖分控制无好，变得能力变慢，嘛是甲尿酸有关系。哎呀，这研究可深了哈。所以尿酸够甲虾米有关系？甲脂肪肝，哎呀，高度相关。你拢是咧讲啥？代谢失常。啊、哦，所以讲这足重要。咱常常讲吼，这心情代谢，啊，就很虚无缥缈。啊，咱是用排尿、排肝、排便嘛。哦，那好的，食入来无爱，这排出去，啊，需要去回收再利用。什么人？有几？

0: 到。你啉咖吼，这因为内面有足侪营养素吼，有糖，有矿物质，大家安尼啉咧啉咧啉咧吼，伤侪啊，伤侪，咱油脂无法都代谢掉，啊，当然嘛也是造成油脂负担会萎缩啊。大家拢啉饮料，做水咧啉，免讲，无大口嘛会结石啊，太侪资料拢是安尼写。有人啉苦啦，啉到这规个膀胱拢结石，很恐怖哦，佫会发炎。油脂功能无好的时阵，就是啥泡水高频倦。哦，是要安怎来调整？当然是按食甲啉水。啊，伫这个时阵，你一定爱知影讲，你有问题无问题？就是爱健康检查来量肾丝球过滤率，甲各位提醒。
1: 是，哎呀，咱定甲咱讲过啊啦，啉茶真正慢慢啊啉啦。听我两个建议吼，绝对对你有帮助安尼啦。啊，佮我甲恁建议一寡动作，拢有帮助辅助的好处。所以有真啊，无个人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你更加袂使乱食油啊！我吼，甲恁建议好朋友的哦。来，你好，你好。
2: 谢谢
1: 哈。嘿，是你好。
2: 我个生日冇欠欠口子。
1: 好呗，不敢当嘿。
2: 这有是萎缩要食。
1: 哦，萎缩哦。来，先接着哦。嗨，谢谢。

0: 谢谢你到机啊。那么继续关系问好老师说请问人家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喂是什么呀
0: 海西嘿。
1: 嘿你好。
0: 好你好。嗯。
1: 我今天好。嗯。去看报告啊哈、哦。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1: 嘿。哦、啊我吃吃
0: 哎生病的免疫功。
1: 嘿。吃你的产品哦。哎已经零起呀，
0: 吼、哦，零起呀，吼、哦，已经
1: 起呀啦，
0: 进步拢无起呀，就掉啊啦，吼、
1: 哦，
0: 哇、
1: 啊，甚至
0: 嘿，
1: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吼，
0: 好好好，
1: 你那里90.65，
0: 那差你这，来哦，三片我只有，三片我只有，
1: 所以讲，
0: 你真的差了够济啦。哦哦，不不怪你真欢喜哩，
1: 糖化血色素，
0: 好好好。
1: 有点七呀，吼，
0: 嘿嘿，
1: 啊，进来看了足欢喜，剩7.0，
0: 哦，差七哦，本来9.7，今嘛剩七哦，哦，
1: 对呀、啊，
0: 好棒哦，
1: 啊、所以讲、嗯、大家好朋友吼，
0: 嘿，三线金箔，
1: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金箔啦吼，哦，大姐，不怪你欢喜要给咱介绍，呵呵呵，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好，甲介两顿啊，好，谢谢。林慧你好，
2: 喂，我要做见证。
0: 哦，来三遍都不接，来请讲。
2: 哦，秀嫂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拄啊哦，我拄啊有听到一个听友哦，在讲在问讲哦，药酸的价唔知有效无啦？
0: 哦，好好好。
2: 我要甲你讲有效啦。
0: 哦。
2: 因为阮孙吼，伊就是药酸，啊，拢常在安尼安尼啊，常在咧食药啊。
0: 啊。
2: 我昨晚买三千金宝给伊吃啦。
0: 好好好
2: 我昨晚买三千金宝给伊吃吼。啊，吃吃吃吼，有较顺啦。
0: 安尼哦。
2: 伊讲嘛，嘛有较袂酸啦。
0: 吼，较袂正啦吼。嗯。
2: 系啦。
0: 好，安尼大嫂，你叫伊再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好，谢谢，该两顿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海西。
3: 哎，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了不起嘞！来请公会来，谢谢你。
3: 你们的三圣珍宝真的太好了。
0: 哦，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3: 哎，我有记哈，差不多结少50担啊。
0: 结少50担？
3: 真的呐，我不是拢病拢发烧啊，
0: 哎呦，
3: 啊、不是有诶无诶啊，啊，不过吃恁诶高进当我哈，拢无好法啦。
0: 啊，
3: 所以讲有记结少人啊，不是咧生病，不是咧发烧人，真正真好。
0: 哎、欸，发烧是圣公，你咧发烧的掉了哈。
3: 哎、欸，发烧啊！有句话一定会烧呀，
0: 感
3: 觉一定会烧呀。
0: 对对对对对。
3: 我吃一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无过去上病也拢无安面啊，
3: 拢唔捌啦，
0: 唔捌啦。哇，
3: 真的，以前那固醇吃太多了，
0: 哎呦，
3: 抗生素吃太多了啦，
0: 哎、
3: 啊，所以哈、哦，真的是很好。
0: 谢谢谢谢，
3: 有这种毛病人真正应该爱好用。
0: 好，感谢你给我鼓励。
3: 啊，谢谢
0: 谢谢大姐，谢谢。来哟、哦。真正是大家都同款的，大家都是吃相关，都吃这款，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线金箔。那么你也听到大家吃好都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款三线金箔，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这会当给你讲吃这款低劣无关的哦。那么吃三片来吃这较好，看免吃较重，我们吃较贵呢，我们吃较好，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呢，和咱规身骨照顾着，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没开，放过了个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
4: 三鲜金箔。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让我刚问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咱今毛加一两点，希望好朋友当啉温温的茶呢，特别上好朋友上盖高级这个。上个在是上好诶，316的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不锈钢的保温瓶咯、哦、吼，两点的当换一支呢，过上今日有帮我，万一若无回啦，不要紧，请有帮搞，阮公司叫回哈，吃好，再给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4: 大准你讲，
0: 谢谢。你好，喂，你好。
5: 哎、啊，你好，
0: 海西你好。
5: 哎、欸，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吃高油脂，要吃啥？
0: 哦，来先咯。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华，
0: 海星，
6: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6: 我是胡伟哈，我姓陈，
0: 是，
6: 哎，我们就问你一种的，你讲肾丝球过滤率哈，
0: 嘿，
6: 嘿，啊，那个是要比一比那个它的它的值，它的那个值
0: 六十以上比较好，对对对，来来接接二线喽，嗨，谢谢。来，我来个当我个唱那黄大姐说点美丽错误。
7: Hey.
0: 那么能继续卡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来，掌声鼓励。你呢？会错过？
1: 嘿嘿。
0: 我这什么人唱的呢？这个主持人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哈、那么这时代呢，黄大姐，黄大姐说点名哦，感谢咱的黄大姐哈，
1: 谢谢，给个机会啊，
0: 谢谢。来，丽慧你好，
2: 秀姐你好，
0: 你好，
2: 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啊，我讲台语。
2: 我谢谢啦，我现在的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2: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三片
2: 药再来。那个艾雅德呢，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呢，已经吃10罐了。
0: 哦哟，好好。有没有进步啊？
2: 觉得很不错。还有那个盖锅子，还有那个
0: 三线金箔，
2: 对，都吃得很不错。谢谢你，
0: 希望你健康。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大姐，谢谢。谢谢你，谢谢。
3: 哎，秀嫂小姐啊！
0: 我少主，
3: 我没有我少主。
0: 阿桑，你好，什么秘书？
3: 我给你鼓励一下
0: 哈。好，来，什么好不接嘞？请讲下来嘿。
3: 你吃的好困的呀
0: 哈。哎呀，等啦哈。
3: 嘿，你在讲哦，我去逛来接，我几好困啊。
0: 哎，有差哦。嘿嘿
3: 嘿嘿嘿。要十三罐嘞。
0: 好，安尼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3: 你有诶。我卡骨痛的哦。
0: 哦，迄个诺诺皮痒哈。
3: 我。有卡有嘞，啊，去皮肤科提药啊，提三组拢抹不好，啊，那管你个，迄抹拢拢皮下迄都用。
0: 好，好，啊，再甲阮等
3: 下。你管六组啊呢？
0: 无紧无紧，啊，咱上镜又帮个看就好啊。好，来，我叔叔阿姨，谢谢，谢谢你。
4: 嘿，
0: 住哪里？
4: 得那哈。
0: 啊，三片不讲，三片不讲嘿。
4: 啊
0: 哈。你今麦要讲三片呢？来，
4: 我是讲，吼，我食一食
0: 三片，我食
4: 八。
0: 后来你即马是讲食，阮即有增加成分，即艾雅德那呢？
4: 哎对，艾雅德。
0: 即马几较好困呢？
4: 哦，即困一个足八。
0: 哎呦，有较好，有较好哦。好，阿来甲咱倒小本哈，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拍昆明拍的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变来个食咱即款，食咱即款。阿雅德啦，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有哦，阿毛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各花粉哦，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呢帮助咱的人会较袂黏贴黏贴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物叫做卵磷脂，毛帮助咱脂肪和分解呢，啊，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维他命 B。一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的会，和咱人较袂疲劳哦，吼！啊，你阿淡仔紧讲紧讲，记得哪来哪无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
1: 阿雅德呢。
0: 上盖好呢，咱你会记吼，上好是个加三千金不做食。啊，那个更加如何？当然有加的加分的效果啦吼。但是咱不是大家变紧，困眠的伟人较紧，伟人较慢，睡啦较慢，好变咱无急无有耐心哦，继续加。阿边哪加哪好，加好的给咱
1: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呢。
1: 多准点讲，
0: 谢谢。哪里你好？
5: 哪里啊？是咁秀爽呀？
0: 我秀爽呢，你好。
5: 我。啊，像讲未困呢吼，拢未困呢，还搁食。
0: 啊，你等一下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6: 秀山，秀姐你好。
0: 嗨，是你好。
6: 我要跟你讲，因为我整天拢唔捌咧食什么葫芦王，什么。
0: 哦，你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即马目前，咱台湾是属东风，所以呢，咱每一年呀、哎哟，台湾人哦，即马说官包有占足悬呢，为什么呢？咱东风属东方，就是属干呐吼。那咱热天时要的官会搞到什么呢？消化胃肠方面呢？但是咱即马咱台湾的脂肪肝的人呢，愈来愈侪为人讲，医生啊，我食足清呢，也袂油啊，为什么呢？得到脂肪肝肝包油？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咱的食，咱的拢会踩到地雷呀、啊。比如讲哦，精致的，包括饱和脂肪，包括精致的，包括酒精，这些物件拢会低脂荷兰人引起的啥肝包油、脂肪肝哦吼。啊，肝包油的变成呢，你的肝脑油哦，成咱的爱食鹅肝呐、啊，那个就是肝包油。 好吃啦，问题是它是肝包油齁。那么你现在请到了说这个肝的问题了，谢谢。
1: 嗨啊，咱真正要记住哦，咱脂肪肝肝要顾好，咱脂肪肝大家拢听有，差不多全台有登记在有检查出来，差不多600几万人。啊，这脂肪肝以后敢有一定有代志，不一定，但是风险较悬。当然，肝的地方变脂肪，沉淀的脂肪哦，这边摕出来个消耗掉也无简单哦，所以讲咱那把东东突突的，对不对？我嘛是就是沉淀的脂肪在咱内脏边啊。不好消耗掉啊，咱也开始发炎嘛，啊，发炎了开始，咱的细胞无爽快的得病，啊，病个治疗不好的就对啦，开始有这个癌化的机会，哦，所以讲这三部曲就是安尼哈，发炎、硬化啊、变癌嘛哈，所以讲咱来加注意咱的肝，尤其少年朋友啊，别紧啦，啉啦啊。欸，咱拢有年岁长辈咧啉吼，拢是哎嗯，有啉着就好。哎，啊，少年朋友拢是用病吼，都是品酒不好啊。
0: 是
1: 啊，但是呢，有足侪人无哎无啉酒嘛是有肝癌。哎呦呦，要多注意啊，这个肝癌。
0: 哎，我两个小段姐，哎，时间的关系，等你哦。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
12: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胡中景。那么这张龙龙说请问喜人界柯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1: 你隔壁家买四罐。
0: 感恩哦，感恩哦。
1: 四罐啊嘞，
0: 安尼哦，
1: 罐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
0: 好，
1: 即马去检查吼，
0: 好，
1: 我有一只传播，伊讲你即马挂拢无油啊。
0: 哈？
1: 我
0: 包有这么久，可能无啊！
1: 哎
0: 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尚哥。
1: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好好。
1: 身体改只食三四十罐
0: 啦。冇紧冇紧，你来健康搞紧啦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徐总啊。
0: 嘿。
2: 我要改。三片萝卜一个。
0: 哦，来三片萝卜一个，来请讲下。
2: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啊。
0: 哦，啊，检查了好不？
2: 要。
0: 嗯。
2: 感情检查去95啊。
0: 好啊。嗯。
2: 还有会，还有看板，看板会等65耶。
0: 好啊。
2: 还有，还有肝。
0: 嗯。
2: 肝32。
0: 哇，标准好棒，细致一
2: 下。会按摩。哎呀，没有去找啥？
0: 哦，大哥，你也那拢叫你喝啊？
2: 哎呦，管嘞，管嘞，就123。
0: 哦，够标准的啦，大哥，你拢标准的，哎呀，很棒，很棒，没问题哈。呵呵呵，来，你好，你好。
3: 喂，是啊。
0: 来得久一。
3: 哇，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3: 哎呦，红诶，三品是宝，真正有好呢。
0: 三品都不接嘞，阿姐
3: 姐，
0: 家里安那好。
3: 啊，食了本啊，嘿，我指数足高呢吼。
0: 吼。
3: 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高呐？
3: 哦，原底足高呢，迄个，一去马家医生咪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也唔知。
0: 啊！
3: 哈
0: 哈哈！哎呀，我看差济，拢
3: 都家己做，你知唔都？都加掉了，你叫我去
0: 是哦，
3: 去倒位啊？你呐？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加有一个 GPT 剩18哦，
3: 42啦哈，
0: 啊，搁只18，
3: 28
0: 哦。哎，大嫂，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侪人食，上侪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因为咱这款三省金宝就是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大家食拢无赶快安尼啦。当然咯，咱要食食这较好，食一罐滴滴过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那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膏药，可放药一枚，可以放几落个药人，那可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爽呀。
0: 嘿，你好。
4: 我小爽啊。
0: 嘿，什么贵事？
4: 我今仔去检查吼。
0: 嘿，
4: 阿姨个老公我关。我包邮啦。
0: 哦，你有那有啊？哦，来线个接接哦。嗨，谢谢。来，我都过去那边收听节目，咱个另外下晡时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将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落地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个转，咱的1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呀，要来个讲到观念的问题呢，咱人的观念呐，想会开，咱人较袂去钻牛角尖呐。有人讲哦，人生是注定要来受苦。突然起来的哇的考完的嘛吼啊，咱把酒那背开呢，哇套站了起来哦， 哥读册囡仔有功课压力，少年人有感情的困扰。啊，过来乌巴桑小姐甲先生的探亲的个的大概有为着啥？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烦恼，大家拢烦呢，烦呐、啊，烦呐、啊，烦呐、啊，苦啊苦，拢总是有啊，拢会烦嘛。啊，烦到这个为人哦，小可小可，但是无多承担呢。之前我爸爸讲过一对翁仔某，因为做生意失败，负债才300几万呢。那翁翁也想袂开啦，伊甲因某骗哦，骗食安眠药了呢，家己个烧炭自杀。哇，放着三囡仔呢，啊，那也安呢，三囡仔个是哦未成年的小孩子呢，你唔知？所以呢，讲上细汉的才3岁呢。啊，其中有一个校长嘛，是因为伊妈妈亡生啊，伊无都接受呢，想袂开呢。校长呢，这个人是校长呢，竟然啥上吊自杀，哈、啊，那也呢，用安尼得票、哦。啊，因啊，安尼因老母啊，真是咪愈痛苦。所以呢，咱人吼、哦、绝对会离开无唔对，但是咱的方式唔对，咱呢，和咱顺其自然，伫咱这世间哦，该做工课啊，该做责任呢，咱个完成了呢，诶，上天要交给啊，咱再去。卖讲哦，责任拢放哦，阿未完成的，要要得片，阿个规干脆再见，先自杀。这个是不对的，然后阿妈有人希望我讲，老呢讲，一千多年前有一个皇帝盖的神，也大神呐、啊，去出游，啊，看到真水的江山呐、啊，这个皇帝哦，伊就感慨安尼，啊，我来当哦，终生不老，不老终生哦，唔知偌好呢，江山这么水啊，可是也大神哦。拢无暗看，直接甲讲禀报皇帝、皇上，人啦拢终身不老呢，全代全部的人拢总活咧吼。我相信啊，可能无都轮到皇帝你做啥做皇帝，有可能你只是做一个小官，因为别人那个占掉的，所以啊，这是一个正常的轮回的对啦吼。所以呢，生命循环呐、啊，循环呢是咱呢。人的自然法则，有生就死啊，有死就有生啊，生死不重要，重要是你活的时阵有认真去个活无啦。重点是安尼啦，所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有五个互你快乐的闭关。第一点，唔茫有怨恨的心，不要怨恨的念头。第二点呢，卖有忧愁呢，逐工拢忧愁占满你的心。第三点。简单做人，简单生活。第四点呢，多多分享有好代志啊，这个好消息啊，是这个甲朋友呢多多分享。第五点呢，唔要要求伤济哦。这五点呐，啊，咱咧做什么呢？一个作家叫做史提尔，伊咧讲啊，伊讲哦，那每一个人拢是家己命运的主宰，无你命，你要别人运哦。那你是要运命？啊，是真命运，我天气安排，咱的运命啦，咱的命咱家己运啊，对不对？所以呢，咱来帮助有一挂人，你若家己能力可以的话，啊，比如讲，哎、欸，对啊，你拄到这个人有困难，那么你对能力有啊，比如讲，有人是金钱啦，啊，有人是，比如讲，帮伊找一下头路啦，只要那是做得到，啊，你得甲帮忙，所以呢，这种你得变成你的种的快乐。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活在当下，啊，好好尽咱家己的本分，唔好把命运啊交我别人去决定啊，对不对啊？要自己运啊，对不对？我来甲讲一个笑话吼，这个有一个司机啊，伊讲吼，有人嫌我开车无好，扣处理，啊，我做这年做这道哦，做十几年啊呢。我的人客从来冇讲过一句讲对我不满的话安尼啦，这司机足生气安尼啦，就安尼讲啦。啊，伊的人客哦，就甲问讲，啊，请问你过去是开什么车？好，你又是什么？啊，这司机就讲啊，灵车啦，人在意的往生的人一种灵车啦。哎、欸，你这么好啊，灵车边脑壳人不惊死人的？ 对，伊就看到贵耶，所以啊，开开玩笑啦哈。其实呢，咱哦，咱人吼，平常时拢爱有节省。咱本身呢，当然啦，拢嘛加减啊，难免会错误，会唔对的时阵，啊，咱改进就好啊。其实呢，咱人拢有爱，拢有爱，啊，对领导的人爱充满的爱，不要忘了爱互相尊重。哎呦吼，尤其是呢，对领导的人呢，讲话口气不要不好，口气会让咱感觉，咱听了你无，其实讲的人无意啊，要么听的人有意安尼啦，讲的人无心，听的人有意，真变成一个误会嘛。所以咱人讲话无必要的口气无好，无变成对方的误会你呢？你是不是呢？你想要一起讲炸一万呢？没有必要这样哈。所以讲话爱好好讲，啊，和平相处，尤其是咱边厝内这边的人呢，大家拢爱相亲相爱，这样子比较好哦。来，我真久无唱啊，我来个唱《生活苦》，咱的和平的动生活当然苦啦，当然要趁食无简单呢。啊，有人的贷款啦，个囡仔读册费啦，我拢有啦。啊，那退休的人嘛是爱家己辛苦钱啊，对不对？所以呢，我来个唱这首《生活苦》。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酷，这首歌日本歌的歌名叫做《牡丹的曲骨》，牡丹的歌啊，台语歌叫《生活酷》，阿妈个人哦，一首歌。引导囡仔离归回，哎，引导囡仔哈，所以这首歌当中有三个歌名，一个日语，两个台语。哎呦，这东西天下一大抄了哈。来，今麦就请的是《生活酷》，来谢谢。嘛是我把接过的有的阿桑卡电话来给我，哎呦呀，为了这个病痛吼，规身躯拢病痛，食药啊，佮食了伊个营养品的对啦，应该是讲伊个产品啦吼。那么这个阿嬷呢，买有够侪种，吼、哦，我那个听听伊食个头无胖啊，哎呦，逐工吼。时间搞到的白啊，比如讲八点一种药啊，九点一种，十点一种，安东阿伟阿妈伟，啊，你都拢咧白咧食药啊，就好啊，安尼感觉不对。那一般来讲，一般来讲起来，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心血管的问题，甲腰肌的问题。所以我知那是有糖尿病人，一般呐、啊、吼，大部分拢有三种药啊，安尼都有够济啊呢。啊，各位人个受什么呢？你着心血管就是包括高血压，哦，咱糖尿病叫做心血管病，就是安尼啊，因为大部分有高血压，个有心脏的问题。啊，你个要食其他药啊，个乱食安尼咁着，唔对啦。那么如果是呐保养，当然咱定讲过药啊，药啊用多啊，保养保养好处。啊，咱保养就是一般拢爱食啥天然的，你唔去药啊物件，药离合的物件，那你保养啦。安尼是唔对的呢，得病啊呢。咱药啊，医生开药啊较好呢。啊，咱就讲过糖尿病哦，伊唔是什么大病，只是一个慢性病。啊，唔过伊问题，那病发症的时阵啊，哇，该麻烦。所以变成你就是爱抠嘴，咱就是爱注意的啥。像我拄只讲啊，你今朝的病啊，食几条啊，食半条。有人卡来问我嘛，拢啊讲，你今朝食半条啊？像我即马讲爱问的酸啊、哦。爱问的哦，吼，你得个食半粒就好啊。啊，那是伊个乌芳香、乌香嘛是半粒。啊，那下雪呢，无食个半粒。我下雪吼，吼、哦，迄种酸药有够甜的啦。我有食过吼，我感觉太甜了，那个太甜到哦，连我都认为太甜了哦。所以咱要食物件，咱台语做艺术吼，爱有斩斩，斩斩的艺术来讲，爱有分寸呐、啊。爱，伊个爱留啊，注意者，迄个量啦。其实食拢无问题啦，诶，酸也够问题，无啦。敢是冻吗？伊敢是冻吗？唔是冻啦。盐盐敢是冻吗？嘛唔是呢。水果拢唔是冻，是咱讲食过量。因为呢，有人讲啊，我过去都无食吧？为什么我人个山上啦？为什么我那地条糖尿病？嗯，啊，你爱食水果啊，水果甜啊，啊，你用爱食米粉类的物件，因为呢。啊，那关系你变成你的体内脂肪，体脂肪过高，还是你的内脏脂肪过高？内脏脂肪相关的造成了什么呢？咱即马讲诶，你那袂是讲哦，你看起来人啊无介大块，唔过你的内脏脂肪甲体脂肪过高，安尼你嘛是赶快容易得着啥四高啊？包括我即马咧讲糖尿病，啊，咱糖尿病高呐，赶快的意思啊。所以目睭看无无代表你无问题呢，得经过啥？牛啊，起码我做这种伊的，为一体呀、啊，伊个体重机呀、啊，啊，你会当个设定啊，会当看看会出来，像我逐天买的牛啊，伊个我上无至少一公牛体重牛一盖啊，啊，我那是看了，哎呦，食伤过侪去啊，我的消化的个注意啊，我就稍微调整一下，所以呢，咱家的身体，像我拄则讲，咱的命运掌握伫虾米两个手内，家己啊。无你身体没有别人给你掌握，掌握了，没有别人给你顾，啊，你和别人顾的，表示你身体有问题啊，对不对？咱来家己来，尽量咱身体卖和人给咱顾，和人给咱顾的是表示你爱，已经比讲袂惊咯啦，甚至已经无多家己生活，安尼就差嘛中风，安尼就是啊吼。虽然有糖尿病人嘛，该讲啥中风呢？啊，中风这问题就是可大可小，咱一年啊，咱台湾。差不多三万几人中风，那这中风的人我有讲过啊，不是全部拢是高血压来，为人是因为其他的病，尤其是咱今麦讲的糖尿病，因为我拄只讲啊，糖尿病叫做什么病？血管病啦，血管当中，你也想嘛，你的血内底哦，黏贴黏贴， 啊，咱的甜的物件，你那甜，像那把的甜味黏甜黏甜嘛。啊，咱的花就是拢花藤，啊，拢浸伫这藤内底面，啊，你的花边有清气，无清气啊。所以当然上个龟仙龟用的是啥，内底有花藤。所以当然咱都是爱注意啊。所以你要看哦，为什么我拢讲你恁的目睭啊，咱藤内边啊，目睭会先家己先感觉无同，因为咱龟仙龟的花更上个以为伫到目睭啊。咱一粒目睭有100万条的啥？视神经，差不多你的头毛一支哦，一支头毛千分之遐尼油呢，千分之一呢，我有够油啊！所以当然啦，啊，你唔好会油管，尤其是糖分个管够高些啦，为人个甚至个油酸啊，安懂啊喂，安尼不怪你哦。这个目睭的中风，目睭的中风咩会？也会的，尤其是有糖尿病，咱尽量那是有糖尿病人，那么咱就是唔好大颗，因为你大颗呢，你会比别人死亡率低7倍。啊，咱尽量就是三酸甘油卖管，免去食伤济甜的水果，嘛未使食物件，咱就卖个食啊，淀粉类物件啦，米粉类的物件啦，包括咱的麦片也不可以吃，上好是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啊，是咱会再需要食糖尿病，咱食牛奶，上个安全是安尼啦。哦，咱就卖造成着家己的困扰，啊是领导的人的困扰哇。啊，咱这落雨天哦，恁要注意呢，因为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啊，万一有空嘴，为人末梢神经不好，也无感觉，唔知有空嘴，啊个拄着有水哦。诶，未感觉讲你有空水，你要注意。所以你那是那要出门的时阵啊，咱有糖尿病人尽量卖穿衬拖出门。啊，那无你那回来你要巡一下，看是不是有空水无。啊，那有呢，要紧去治疗好，未使不治疗无好哦。因为有糖尿病人，你那个糖化血色素管呢，你的血小板呐、啊，那一直拢无够的，无法度控制糖化血色素相关呢，会变成空水无容易吧？啊，到时。那一旦引起了蜂窝性的组织炎呢？哇，这下就惨嘛！爱顾卡个兼顾镜头啊哦，未使食伤油伤甜，知影不？来，小邓姐来个接接哦。嗨，小邓姐，我今天啊，邓姐来一线哦。哎，你好，你好
1: 啊，你好，
0: 哎，谢你好，我姓沈，你好。
1: 哎，叫一个阿伯要跟你讲，
0: 好好来，请讲，
1: 来跟你讲嘿。
0: 来，阿桑你好呢。阿桑你好，嘿，你好，什么贵叔？
1: 嘿，
0: 嘿，
1: 我叫秦庄哦，啊，有开刀啦哈，
0: 哦，较严重，安尼等一下来个急诊。

0: 小乐曲，那么这里蔡琴收起没有？而咱这蔡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另外一
1: 位好，姓什么？蔡芒姐哈。
0: 好呗。
1: 外血糖86。
0: 好啦。
1: 啊，胆中胆固醇
0: 好呢？啊，胆固醇呢？
1: 中胆固醇是222，啊，220啦。
0: 啊，你相关，咱是标准的是200，有加小看。
1: 没事，那我医生我小检查，讲220正常。
0: 一般过去是200以下啦，啊，现在改200啦。
1: 啊，那先
0: 管一下。嘿，啊，你不要紧啦，不要紧
1: 哈。啊，肝酸甘油脂是那个89。
0: 好，标准嘿。
1: 高密度肌蛋白固醇87。
0: 好，哎，大姐，啊，你看无乌哩就好啊，干，你胆固醇安尼尔了没啦？不会的，不会的，哎，不用紧张啦。呵呵，保重哦，好，谢谢。你好，嗨。
2: 小姐，
0: 哎、欸，阿三你好，
2: 你干嘛？
0: 我姓啥？
2: 姓啥？小姐，哦，我卡通啊，卡通，
0: 卡通啊，卡通啊。
2: 哦，我都，哦，不欢喜的讲我咧，点起拢卡吼。
0: 卡未通哦，会啦，会通啦。
2: 一届吼，咱
0: 卡唔掉
2: 钱。咱迄个接的人吼，哎、
0: 啊，阿那什么代志阿三？
2: 系啊，我跟你讲吼，
0: 好好。
2: 这有我是这吼，这物件食拢辛苦的啦。
0: 你食了解好。阿三，你电脑也去边啊呼呼叫。
2: 哎，卡得行，卡未方便啦。
0: 啊！我拢无去验，
2: 拢无去验哦。
0: 吼，
2: 拢无去验啊！拢算讲吼，去互看吼，又甲验血糖，讲拢足水个啦。
0: 血糖正常就对啦吼。安尼好啦，安尼你等免烦恼啊。嘿啦，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哎、欸，小丹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啊、我姓啥的？
3: 哎、
0: 欸，是你好。
3: 你好，我来做一下见证的哈。
0: 哦，来讲重点来，什么物件来讲重点来？你讲嘿，安娜。
3: 我食了三年前，我真正够好用。
0: 哎呦，安娜好，安娜好，且讲重点嘿。
3: 我正常糖尿病拢100病呢。
0: 哦，好悬哦。嘿，
3: 啊，今仔日报告伊叫，报告检查哦。
0: 嘿，
3: 伊甲我讲，哦，你胃肠内刚刚加水，我刚刚做偌济？
0: 嘿，偌济？
3: 伊讲100。100以内啦，我查过血色素了，因为我查过血色素更加上多，我查过血色素更加准 7.2。
0: 啊，不管得嘞。
3: 啊，我正常是9.8呢。
0: 哎呦，较差侪。
3: 系啊。
0: 哦，安尼大姐真正你有袂歹哦，嘿，进步进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你好。
4: 谢谢。陈先生，
0: 哎，
4: 我吃您的产品哦，吃个，血糖刚刚从60样呢，
0: 产品
4: 也再吃两顿。
0: 哎啦，啊，你即马甲咱个改两顿啊，医生哟，医生给你检嘿，请医生给你检油啊哈，好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听到大拢是赶快吃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啦。就是这罐三千金宝龟仙骨肉，我给你照顾着，所以你们吃个瓶瓶罐罐，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的哦，吃一罐体力五罐的，看免吃个哦，火气啊，那吃个贵量啊呢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可以放过来加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莫听，莫干那用听，你要关灯来吃，听详细你来关灯来吃哦哈。啊，所以咱你去边头啊，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哦。咱俩看好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你抓起来关，所以你留起来哦。哎，给吃好的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位牛奶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什么贵叔？
5: 我一路通里边没接上。
0: 哎，接不接一线喽？好，阿伯等下我给你听哈。好，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嘞，咱那个唱《疯狂的夜路》。香港之夜，那么这主唱人是邓丽君啊，我甲唱哈，啊，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班 Hong Kong 的夜路香港集啊，那么这主持人是邓丽君哦，来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哟，咱今嘛这个三姑七人盖贼，不是只有老人家啦，不是跟他老大人会啦，少年人嘛会呢，啊为什么啊？啊读册囡仔嘛会哦，会啦，啊为什么？啊，头壳暗啊，拢做低头族啊，大家拢个追剧啦、啊、耍手机啊啦、传代啦，吼、哦，我看伟人吼、哦，我一个去食物件，隔壁一个小姐诶，这个伊在咧看，我看伊在已经咧看伊赖啊，个伊赖啦，一声个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吼，惊死我！这小姐是偌济赖安尼啊，吼、哦，一直叮咚一直叮咚，我听到我忍袂住，我头壳看者，哦。这小姐阁生这水哦，安尼无怪啦，可能吼、哦，伊个交往太快呢啦，呵呵真正是哦，啊叮咚叮咚叮咚，所以呢，恁个看吼、哦，啊个甚至阮昨暝甲我的同事哦，甲我助理，阮去做位食饭，嘿，伊个饭店餐厅哦，大家咧等排队对不对？啊咧叫排，你啊排啊叫排安尼，然后行李，讲经济歹靠样啦，行李叫你喝安尼，然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齁。你看我看了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里面哦，他们家有当然是两个小孩，两个大人嘛，四个人徛一排都拢啊头壳啊，做什么啊？看手机啊？啊？啊！唔过我去看，光线无光呢，都暗暗呢，因为遐唔是伫餐厅内底面呢，也灯也是走人啦、啊。啊，光线无介光呢，他为什么还要看妈妈进来哦？妈妈嘛，甲囡仔做伙看呢，拢无甲囡仔伊个动，甲讲这光线无好呢。所以你啊看，所以即马这么侪人暗棍呢，生骨气，唔是老大人呀，是年轻人也会的。因为呢，咱头看啦啊，那是低头落去啊，头压落去呢，一般拢超过我这60度、60度。啊，既然个是60度呢，当然啦，就是按落去了呢，就是叫做低头族呢。啊，你也想，啊那安尼，咱的头壳差不多是，你颔骨啊，差不多记载偌济重量，几公斤？好，你有27、27公斤呢？惊死人！你有没有一个20岁女大学生女孩子？吼、哦，颔骨啊有够硬的啦，头壳够疼的啦。啊，去检查哦，头我是拢食止疼剂啦，啊无效哦。伊妈妈的带去骨科去照啦。安东阿伟，耶！你敢知吼？伊颔骨的颈椎啊，已经变成一条啥僵硬的直线，所以咱咧讲叫手机颈呐、手机啊颔骨啊、军人颈叫做军人的颔骨啊，这是代表的什么样子？伊的颔骨啊已经退化，哈？20岁呢？靠，什么遗憾呐？哎，头壳用登记啊，对不对？所以呢，咱人呐、啊、是头壳点啊，滴滑手机，相当滴顶的是颔骨啊挂着啥保龄球呢？啊，你敢知保龄球拢差不多偌重哦，10磅的啊，8磅的啊，12磅的啊，你差不多排着一个囡仔的体重，你敢知？所以咱登记的颔骨啊腱肌吧，甲伊软骨韧带会卡咩未？未卡咩啦？所以才变成咱的一个颈椎结构变形。提早报销去，所以咱咧颔骨啊颈椎呢老化了呢，当然影响到阿表面的两骨，诶椎间盘突出，生骨其实一定有诶啊。所以咱咧好朋友呢，尽量卖颔骨啊啊啊！你那边有囡仔看手机啊吼，你爱好要平行，目睭看关度拄啊好得好，唔忙我头壳啊，爱你要注意者吼。唔过即卖囡仔拢学生拢小学生都有手机啊呢。我是感觉小学生不应该拿手机啊，不过有的家长没有体力嘛，我都好像有的学校有禁止啊哈，所以呢，我要讲个是讲，因为这种颔骨的问题，咱的生的骨刺跟你的姿势有关系，生骨刺包括颔骨啊，对，和你子孙的咱这头壳会不会清气清不起，头壳戆啊，手的麻，个50斤呢，网球肘手翘会疼呢，这种拢会造成妈妈手拢手会麻。另外，个咱的两骨啊，弯起椎间盘突出，个包括着虾米呢？咱腰哦，这两骨啊，那是弯30度呢，有、哦。迄到时你要开刀呢，无你人的胸闷呢，卡只片会闷闷的，会艰苦呢。那么咱的腰，那是万一生骨起裂，腰以下酸抽疼个肩膀。 啊，咱的脚呐，如果是你的脚已经吼、哦，这筋神骨质的关系变成已经萎缩啊，脚腿的肉萎缩呢，有安尼唔对啊？安尼即个紧去开刀无碍，无你到时肉甲怎变成下半身无感觉，迄阵啊变成爱坐轮椅哦吼。所以，咱那是神骨质的肉，敢是食同位咯？不对的。啊，生骨刺给你救起呗，没给你救起，无你听我去问骨科医生哦吼。所以咱生骨刺上健康的是第一点，咱来甲关节，恁骨来甲保定，然后兼做复健，和医生给你建议看变来做复健。真正严重啊，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那么咱除了是咱这关节恁骨来爱甲补充的胶原蛋白以外，当然咯、哦，咱的骨头钙质嘛钙重要呢。啊，咱呢，健肌吧，刚好需要钙质有。所以呢，我捌讲过，咱人规身躯的器官上大是对一个健肌吧，肌肉。有人听我讲健肌吧，听无叫做肌肉哈。啊，咱呢，咱人呢，男性的身躯内底肌肉呢，占45%的体重，咱女性占36%。咱人30岁开始，咱的肌肉就开始1%萎缩。啊，你感觉是1%无啥吼？过来50岁嘞，30%，啊，过来60岁嘞，用跳的变50%，哈，那哈紧，对啊，啊，你到时你可能无甲补充啊，你啊可能无咧运动嘞，到尾你会得到肌少症，迄阵你哦，爬你都爬袂起来，敢那行路你都无都行远，徛起来都有问题，迄阵那就严重啊，到尾啊成变成安那，爱客人甲你照顾，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好，比如咱40岁开始，咱就爱补充钙质。不省不欠，这个钱投资家己的健康呢，爱投资啦。啊，你若讲投资股票，我得看你个人是不是有假。你的钱介济不要紧啊。啊，但是上个基本的就是爱先把咱这个身体顾好。安尼将来卡袂讲哦，啊，卡袂惊咯，客人甲你照顾呢。你要去对嘛不方便，你的行动变无自由哈。所以补充介济上个是40岁开始呢，我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惯，那么咱就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哎，来，你好，你好，
1: 喂，师傅啊，
0: 还是，
1: 俺就问嘞哈，像你介过紧吼，
0: 三片好不紧嘿，
1: 嘿，啊，咱像卡，我有钙质，安尼会堪滴，会当，
0: 可以啦，可以吃嘿，来等一下先咯，哎，谢谢。

0: 谢谢呀，帮。那么这是帮神哦，收起的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呢？咱的杨大姐收点的哈，来谢谢。来电你好，
1: 哎，秀川你好，
0: 你好，
1: 哎，第一我要感谢你哈，教阮做人做事哈，
0: 我听讲好诶，受动不起，
1: 今天都感谢你诶，
0: 受动不起，
1: 阿我哈。就是迄个生，即个腰生骨刺啦，哈，我有去甲伊问啦，哈，啊，你讲我食这可能无好，可能爱去开刀，啊，无得爱去复健，啊，唔过我无听你的话，我无甲听了，我坚持要食你的药啊，我食到今食十五罐啊，
0: 哎呦，生病
1: 好，我只能对人去佚佗。
0: 哦，你讲生骨刺未啊？唔免开刀啊？
1: 嘿，拢免开刀，教我啊，唔管那生骨刺嘛，拢好去呢。
0: 哎呦，哦，啊，你唔得食钙固精嘞吼？
1: 啊，我只能教人食钙固一加三成成分，我拢中下。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
1: 啊，煮烤我嘛可以
0: 调。哦，大姐呢，真正你有用心了对。就安尼保重哈，好，谢谢。
2: 就算啦。
0: 美西，你好。
2: 哎，恁助理一张有卡电话来。
0: 哦，谢谢，给你问好呢，嘿。
2: 哎，食了真好啦。
0: 哦，安尼呢，我来哦。啊，你食了产品好不吃？食了哪好呢？
2: 我头的卡头迄个爬楼梯足疼的啊。
0: 哦。
2: 啊，食个果子，食了即马都卡袂啊。
0: 哎呦，有改有进步啦哈。
2: 哎呀，啊，我腰足酸的呀。
0: 嘿。
2: 啊，吃吃嘞，即马油嘛较袂酸啊！
0: 哇，好棒哦！哎，谢谢哎，周妈妈嘛哈，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我是转接，你好，喂，你好，
3: 你好啊，那个秀爽哈、
0: 哦，是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林小姐啦哈、
0: 哦，我马上林你好嘿，
3: 家里的产品。见证一下哦！
0: 哦，要讲过了，来，身边有不记得来请讲嘿，请讲嘿。
3: 钙哦，
0: 哈，
3: 我有食一罐啦哈。
0: 食对几种？钙过几多？
3: 对对对对，啊，因为我最近哦，
0: 嗯，
3: 以前较早我都爱看一种护健嘛，
0: 嗯，
3: 啊，看出久的嘛，都无好嘛，啊，食恁以后食恁的钙过几，哎，啊，都有好的。
0: 哦，啊，你电话来等伊嘛，那个大姐好，谢谢哈。好，感恩哦，保重哦，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姐，你好，你好，我是传你好。哦，喂，喂，你好，你好，你打就会记啊，你打就会记呢嘿。先生，你打就关起来嘿，安娜，什么贵数吗？
4: 做见证。
0: 别讲，别讲过嘞，你啦。喂喂，你别讲过嘞吗？
4: 哎呀，我这样就经济切切掉了。
0: 哦，你这边是讲要讲过来吗？嘿，
4: 过开钱啊！
0: 上面有钱，嘿来嘿。啊，你吃了那好。
4: 我吃两天，你卡拉乌龙别生别去啊！
0: 啊，你哦，哦哦哦，我等你卡紧的掉嘿。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大哥你卡紧，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吃干两哈，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吃了这款卡拉达清卡丹的钙过去，吃了这款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来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阿妈免吸钙两罐哦。咱内底个话，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度当然较好啊，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清卡丹的钙过几多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那么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提前去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楼里上，你罐的点数是你也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鸡的37公分的哦。会记呢，加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牛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姐，哪里好？你好。
5: 喂
0: 喂，我是爽，你好。
5: 我是爽呀。
0: 系啊，那呢？
5: 我这看啊，凹翘会疼呢，
0: 你讲。凹翘会疼，来先咯。谢谢，阿弟哥你好，喂，阿西弟哥，
6: 嘉文 问题，你解决就安那卖啊。
0: 好嘞，二线个接接哦。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哎，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您，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阿妈，感谢咱今日又甲咱讲好话，好朋友，感恩谢谢你们咯、哦、吼！哦，听讲哦，诈骗集团哦，越来越猖狂呢，真的，嗯，奇怪，咱已经台湾已经宣导到安尼啊吼，咱电视嘛拢个提醒啊，咱做广播的人嘛拢个提醒啊，为什么啊，也开始做这两个，还是有人被骗？比如讲投资啦，啊，你无学无识，你要给投资什么话啊？那也说老师啦，那在电视在说老师的，你那科路是真的老师还是假老师啊？你不要人都听啦、啊、真的老师吗？你也不给他证明啊。所以呢，他如果是投资的老师，何必再出来，他在做够赚钱，何必再出来做给人家。所以我们好朋友呢，我们人如果要投资，不管你要投资什么会，包括现在股票起到四万几点、啊、你懂啊，我觉得不可思议呢，你都要好好做功课。那无做功课呢？你来看别人谈的，得眼药吼，唔免眼药啦。人别人谈的就摘掉啦。啊，敢的人哦，人就敢投资啊。啊，有包伊就去投资啦。啊，咱也唔捌啦，也唔捌的买卖投资，甘愿钱放伫银行哦，小可生利息嘛，甘愿啊，对不对？无你到时拢无去啊，看变喏，这老本拢无去啊呢吼。是投资爱做功课，算卡小蛋蛋的哦。
7: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收到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都让大家轻松得到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二的日课，明仔载是六月十六，农历是五月初二，星期二。明仔载日子适合礼法，祭祀过初木，要禁忌的是阴凉、煮羊。喜神在西南，灾神在正东。冲五十二岁上土的朋友，日煞是在东边。这是明仔载拜二的日课，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这部首先，咱来听江蕙、江辉甲咱唱的《思啊思想起》。

欣赏一首好听的歌了后，今嘛要来跟好朋友分享的哈。这是肉粽节要到啊，对不？肉粽节那是过后红鸾起叮当的四个生肖，人缘变财源。拜五就是端午节。啊，红鸾起受着流年能量带动，更加活泼。有四个生肖特别容易因缘生息，和财富机会点点啊上门。红鸾起不止象征着因缘甲着喜庆，更加代表透过着人际关系创造财富的能量。财运不再只是努力。老官换回报是透过着贵人的提拔、合作的机会、风评的累积、甲人气的提升，自然而然迎接收获。得贵的身上，哎，上鸡、上牛、上牛、上狗，这些的身上。上狗的人在运来自主管、中官、重要人士的提拔。端午节了后，容易得到资源支持、重要任务或者是发展机会，甚至因为一股推进，开启着新的收入来源。这类财运带有明显的贵人色彩，符合红鸾起喜事临门的特质。不过机会愈大，期待也愈悬，只有咱展现着相应的实力和成果，才会当好好运持续的发展。健康甲着打拼足重要。啊，小六的人呢，财运主要来自事业的发展。端午节了后，工作表现更加容易被看得到，有机会得到重用、升迁重要职务安排，为未来收入成长奠定着基础。同时，这场人际关系改善、贵人助力增强、合作推动更加顺利。但是，随着曝光度的提高，责任也增加，只有持续。继续精进专业，才会当将机会真正转化为长期的财富。啊，来的是上午的，上午的是红鸾起最容易直接反映财务成果的族群。端午节了后的奖金分红、掠瓜案件，或者是客户转介这机会增加。过去累积的人脉甲风评开始开花结果，愈重视信用甲客户经营的人，愈会当感受到财运的提升。不过，因为喜事甲享乐机会增加，消费欲望也容易提高。那当将部分的收入转为资产的累积，收获会更加稳定成长。啊，来得上街哦，注意听哈，端午节了后。小家的个性魅力人气明显的提升，无论职场客户社交圈，拢更加容易得到支持甲好感。这些人际优势渴望转化为合作机会，订单也是额外收入。尤其有利业务服务、自媒体甲教育相关的工作者。不过社交活动增加也可能带来智慧。婚宴应酬的支出，收入成长之余，也爱注意点收支的平衡。这是端午节了后，上街的人个性卖得人气明显的提升，无论职场客户社交圈，更加容易得到支持甲好感。那么这四个生肖哈，上街、上牛、上牛、上狗，身体够好，继续认真打拼，这是上介好的做法。到底欣赏。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白白差不多同世代的人，像即马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朋友，有当时啊，像在吼，啊，到港铁啦，还是讲东二啦，还是古早的即个厝边隔壁，即个见面足明显的哦，有在保养的人，腰骨安尼。足活泼的，腰骨安尼足健康的，甚至有人游山玩水，也阁有咧上班趁钱。但是嘛，已经有足侪人，啊，到伯伯这个年纪，已经倒轻轻请我落来讲。那么当然啦，那是提早有咧保养，身体过了好，咱这个身躯就难用的吼。那有咧保养，当然的，亲像车机还有咧保养，较顺手。啊，你若拢无咧保养，啊，干那一直消耗，当然啦、啊，这个车机器用无几当出问题。啊，人食到即马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用行行，啊，咱暂时已经甲人袂比较。今仔日就是咱的杨先生，伊咧甲我讲，伊讲不雅。我今仔要甲你咨询一个月，我讲阿是安怎？你毋是拢半当买好啊吗？伊讲阮一个朋友啊，啊，就是今仔日来找我，吼、哦，冒着风雨来找我，借我泡茶。我讲阿是安怎？相应哦，伊讲无，伊来找我是因为较早我咧甲介绍，我咧食你的产品，啊，伊拢嫌贵，无爱食。伊讲哦，啊，人阮后生讲哦，卖乌白食，迄电台产品乌白买，食到尾啊，安怎都安怎，啊买啊，伊都无买啊，我都点点啊，我都甲你介绍啊，你都唔招嘛，无多啊，啊，结果今仔调工来催，伊讲哦，因后生哦，结果是因后生甲爸爸讲，爸爸，我会记得较早吼，啊，你有咧讲，倒一个阿伯啊，咧在介绍电台文雅咧讲的产品。哎，老爸讲有啊，阿都甲你讲，我想要食，你叫我买我白食啊。阿都尊重你，所以我都无食。吼、哦，咱迄个阿伯吼、哦，伊就咧讲啊，好心去有雷金。啊，结果人家讲，我你讲哦，就是阮同事又咧甲我介绍，介绍本爱产品。伊讲哦，因爸爸妈妈食了足好，啊，伊家己也对咧食。本来伊安尼无胆无奈吼，啊，常啊拢伫遐咧请病假。啊，不管是哦，开车无得家己去弄安怎啦，无得甲人小客啦，无得去讲讲卡。啊，伊安尼吼保养差不多半当俩，讲伊即马哦，逐工看开，精神足好，体力足好，啊，做工课即马哦，效率足好。啊，所以我咧甲问伊嘛咧甲介绍呢。啊，我想讲吼、哦，啊无爸爸你去找迄个阿伯阿达讲哦，你有哪有想要食看？伊要帮你叫，还是要甲你讲文雅的电话安尼？阿达妈叫来食看卖哦，原来是安尼哦，缘分到啊啦，靠过来这边啊，啊，所以头拄仔咱这大哥咧甲讲，讲文雅你先甲寄一个月，伊今仔日已经摕一万块寄我，啊，明仔再寄嘛吼，后日就到啊，我寄来摕，安尼哦，真正伊讲伊也足欢喜啦，啊，都好朋友。辗转安尼慢慢啊，苦苦话来，伊讲安尼，大家拢健康，真欢喜，我嘛真欢喜，感恩咱所有的好朋友，足侪人伫咧甲咱斗相报，因为你健康，我健康，咱大家拢健康，人生是彩色的啊！有遮尼那好的产品，咱拢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哈，赶紧食量早食，啊，大家身体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个过过来，0800559988，0800559988咯。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听龙爱卡帮。

来，头拄啊，咱诶胡小姐咧关心天气甲水库诶情形吼。今仔日受到即个方面南边西南风诶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啊，明仔在方面湾里西南风有较减弱，落雨也较缓和。但是中南部地区嘛，爱继续注意局部大雨。拜四18号开始，天气的转变为夏季形态，各地是晴分到好天，一路持续到后礼拜。明仔载方便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有较减弱，落雨较缓和，但是水汽也阁足济。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的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五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几率。雷雨区内面请注意着雷击。甲着强阵风，温度方面，各地暗时甲透早低温24到26度，即当下高温29至31度。啊，拜三方面渐渐远离，甲着西南风渐渐减弱，水汽日日减少，气温会慢慢回升。中南部地区有缘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北部甲东半部地区是晴分到好天，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这是明仔载后日的天气情形，咱有那简单甲好朋友做报告。啊，那即个日月潭吼，好物约住着，即个水库日月潭，距离满水位无甲3公尺，高价青蛙即嘛看会到的吼，剩7只。啊，另外台南，大家台南吼。水库的问题，足侪人足惊台南无水。啊，毋过即几日下即个雨，已经为台南三个水库差不多入1.7亿吨下即个水。啊，咱们水库的水率已经回升30%外。啊，所以到九时，到九月台南用水的问题无啥问题。这是咱台湾对初时开始受到梅雨方面的侵袭。13号，差不多好天一天，14、15，像昨昏甲今仔日连续个落暴雨，造成着市区足侪所在积水。台南三座主要的水库最近雨水淋甲饱，最大的这门水库蓄水率对无甲10%，回升了30%外。咱们水库乌山头甲南华三座水库12日。超过1.7亿立方公尺，下即个入水超过2座南化水库有效的蓄水量，不但立即抽出部分灌溉无问题，也和南部水情持续维持无停歇，这个好的加载哈。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虽然水有够，不过咱也是希望大家用水用电吼，能源问题咱大家有哪爱多多注意。听说你要走龙飘飘，甲咱唱的歌。

这是龙飘飘所唱的歌曲哈。今天有好朋友在在问，诶，问啊，龙飘飘的哥哥柯大川，足久都唔捌听到伊的消息。大川兄是过去一个台南的胜利电声真出名的一个主持人。啊，讲实在吼，尾啊，伊个有去台北中华电台嘛做台长。啊，唔过我嘛是今仔日较看到消息，讲四月二日伊过往去啊，啊，所以有人在问我，简单回答安尼就好啊，吼。啊，因为年纪也有啊，伫两三当前吧，胜利电台咧办一个。在办活动的时阵，啊，又回来台南。迄个时阵，行路已经小看爱甲注意一下。啊，我听讲又咧做长照咧，吼。啊，想袂到讲无偌久，啊，即马就听到这个消息，身体可能也无偌好啦。啊，不过迄届来看伊还好，所以人生就是安尼啦，来来去去。啊，希望所有好朋友，咱拢活在当下，每一日动作最后一日来用。因为本来呀，无常意外，啊是讲什么状况，人生的生死，诶，什么时阵要发生啊，无人知，所以大家保重身体最重要。这个端午节要到啊，台中有一个六十岁水果行的头家，顶个月搬运水果的时阵，突然间倒脚倒手，无力啊，持续两日无改善，厝内底人想讲伊脑中风，赶紧送急诊一个检查，原来是亚急性脑出血，紧急安排引流的手术，断院一礼拜。恢复健康，休养了后，即马阁会当赶伫过节进前啊，倒来市场，脚手灵活，继续服务老顾客，迄件好加载啦吼，紧急送医啊，所以得恢复啊，足紧。卫生福利部台中病院神经外科陈典廷主任在讲，患者五月中旬搬水果咧，压搬一半，突然间感觉倒手边的肢体无力。脚手无力，一开始想讲伤忝，休困一下，无想到持续两日拢无好转，甚至伫体力压的时阵，倒手无多出力，惊一下想讲脑中风，去急诊就医，经过电脑断层扫描检查，发现唔是自发性的脑中风，是亚急性脑出血。经过急诊甲着神经医疗团队紧急安排引流的手术，即时轻度脑中压迫着运动神经的激活血管，患者断院一礼拜就恢复啊！啊，门诊追踪确认着倒手边的运动神经无受损，欢喜甲赶伫过节进前，赶紧搁倒来市场，脚手即马美丽，继续服务老顾客。类似着这个水果行头家这种非突发性的自发性出血，是技术外伤了后渐渐缓慢脑出血，累积血管压迫着神经，所以出现症状，医学上称作亚急性脑出血。最近三个月来连续，那这个单。陈廷医师讲，伊即个月吼已经拄着三个案例，除了即个水果行的头家，另外两例是分别因为曾经车祸摔倒，弄着头部，但是就医的时阵检查无脑出血，两个月后才出现着肢体无力，就医才发现，加在即时进行引流手术，恢复健康拢出院。这个陈医师提醒，亚急性也是慢性脑出血，大多数是外伤来引起，出血速度缓慢，症状无亲像自发性脑出血遐紧遐猛。为着避免血管持续压迫神经，造成着永久性的伤害，所以提醒大家，一旦出现着单一边的脚手突然间无力麻，也是吼要提物件有困难、意识模糊、反应变迟、蹲、跌、立、下、降。
突然间口齿不清、表达困难，还是无法度正常语言，然后才会进行赶紧就医。尤其曾经有头部外伤史的朋友，更加要多多注意，提早就医才会当确保安全。讲真的吼，医学足进步，什么毛病得治疗啊，真紧。重点是身体在给你反应，你一定要注意，唔通七拖八拖。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到底那欣赏的是好咪咪。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咱所介绍美国进口三角山苦瓜，予咱身体轻松，体内好油，甲你过好掉，歹油甲你清出来，刷落去，予咱条条通，唔免烦恼糟蹋，唔免烦恼去哦憋气。当然啦、啊。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循环好，代谢好，人轻松健康个快乐。美国进口三角山苦瓜，足侪咱节目中的朋友食了后，即马加加平稳，加加健康，加足轻松。咱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清热退火，火气袂遐大。刷落去爱食重口味、爱食甜的朋友，循环好、代谢好，自然体质得到真好，而且个改善。咱不止山苦瓜，咱个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更加有稀油，该有的 DHA、EPA， 咱大行拢总甲你比办甲做好势，好咱循环好、代谢好、条条通的，唔免烦恼他的甲条憋气的问题。咱个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长期安尼食，哇，足侪好朋友讲，规个人轻松起来，啊，真正达工得安尼足快乐。而且呢，要运动嘛，感觉加真轻松，袂安尼一天多遐大天，超够济哦。啊，当然你哪会向配合做了精一盒来食，腰个较好。咱的三少做了精一盒，基本上甲咱人体所有必要的营养，咱一概补给。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身体够好，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大家都嘛轻松困活，无烦无恼，好吃好困好棒，要到了暗时啊，一个好困，整个人精气神的80%，工作效率一定提升，不管咱几岁，即马男女拢适合食。全方位的保养，食咱的三少坐立精一盒绝对无唔对，配合三少山苦瓜来食，三少钙骨溜来食，腰个较好。以上是广告。

这是咱的潘小姐所给咱点的歌曲哈，伊讲想要听这首《我的眼睛在下雨》，特别安排。讲实在哈，今仔日有一位48岁，伫汽车零件厂伫做工程师，伊一个桥都卖技术。会知要上班，结果在路上去哦，在地下车弄一个，怎死去？下晡该判伤严，年纪拢迈，老爸老母逼同去现场，表示后生是厝内长子，进前有过一段婚姻，阿姨下边个两个弟弟，全家人的生活拢靠因这个大后生这个薪水在照顾这个家庭。透早后生上班前，阁有咧甲伊讲话，无想到阁再见面，已经变作冰冷的遗体，白发人送乌发人，非常的悲痛。这个爸爸讲，下早要出去上班，阁看到伊阁有讲一个啊话，啊哪会知影电话一通来阮去，已经是变作冰冷的尸体。父母被送去殡仪馆，解剖伤严，回想到这个后生出门，腰骨活零零，没想到再见面，天人永隔。这个车祸真正是有够悲惨。伊妈妈嘛咧讲讲吼，这个囡仔足乖啦，啊人安尼故意故意，啊拢伊趁钱咧饲阮，啊即马安尼伊倒落去啊，啊我唔知要安怎过日啦。啊、爸爸说他每个月薪水都自己留5000而已、其他都是做家庭的开销，这个在家里排行老大、所有家庭的开销都可以负责，在关电工业区汽车零件公司在上班担任工程师、他透早对柳营骑街骑车上班，在六甲174路线被运低车低车弄到，伊就路程来看，距离上班地点剩10分钟尔，结果不幸发生一个意外。咱伫遮特别希望大家吼，尤其天气若是无好，开车要做细滴呀，唔惊一班惊班一弄落去到底，你看一个家庭都散呀呀。啊，死者老母讲有红车灯呢，拄好红灯呢。伊停伫遐后壁迄台地下车怎啊甲弄落去弄啊足大个呀？啊，在地下车足重个呀！啊，死者家属咧想无，头前都已经红灯啊，红灯啊，为虾米开地下车？这个司机无提早来动车，是毋是地下再上动动袂赴，还是安怎？检察官讲会介入予以厘清。一场的车祸，和一个年纪老迈父母失去掉一个全家人的这个经济支条，这实在是有够悲哀。所以咱伫遮希望大家行车安全要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这是蔡小虎所甲咱演唱的歌曲哈，真好听的一首歌《问感情》，为好朋友安排。足侪人为着提高工作的这个效率，习惯性透过着延长工时加班来完成任务。但是，加医科医师李树贤的讲，想要提升你的工作效率，硬动不是好方法。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讲人类大脑每日会当维持真正高品质专注力的时间，极限大约只有4点钟。所以，咱建议上班族依照着大脑的生理时钟，将最重要的工作安排伫早起起床了后黄金的时段，安尼才会当达到着事半功倍的这个效果。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哈，专注力有限，所以重要的工课会知影做，效果上好。时间的关系，咱暂等一下，工商服务了后，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节目哦。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坐立经一盒三角钙骨瘤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等一下继续进行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生药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是文雅陪伴的三角做六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今嘛，咱来听何日君再来。

高雄科技大学的这个教授汤慧钦王家南，被控告向学生收钱，找请求代笔写论文，并且复行通过这个考试。今仔头的检肃侦办了后，查出有六个毕业生涉案，依照着贪污罪起诉着这两位教授甲六个学生。今仔头的法院经过要甲两年的审理，一波宣判，这两个教授各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一个姓王的教授判七年，姓唐的教授判五年两个月，拢褫夺公权两当。这两位教授也正做着全台湾第一件因为未合规被依照贪污罪来起诉的教授。这两个教授拢是该校工业工程甲着管理学系专任教授。2019年起，两个人陆续向着指导的硕士、博士生来收费，硕士10万，博士32万。学生付钱了后，两个人搁找越南籍的学生代笔写论文，伫考试的时阵互相通过。因为今仔头检察官侦办这个三人集团当作欺少东违反反渗透法的案件，意外伫涉案人的手机啊，发现着这两个教授涉嫌有在未合规，随时由着检察官严为着指挥高雄市调处侦办。2024年7月，检调前往两个人办公室，甲着住处所在。检调查出对两个人开始未合规开始，已经有姓陈、姓刘、姓叶等六个学生取得学位，其中姓陈的学生阁是国内真有名团散集团的董事长。第一波的搜索了后呢，丫头的检署先押着这两个教授，加姓陈这个学生三个人，拢得到法院交保。丫头的检署真早终结，依照违背职务受贿入罪起诉着这两位教授，处理涉事博士学位的六名学生，被依照交付贿赂罪起诉。这个案件也正做着全台第一件被依照贪污罪起诉的学论案。那么，今仔头地方法院下晡4点宣判，这两个教授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当判七年，一个五年两个月。替代公权两当，姓陈学生是依照交付贿赂罪判7个月，缓刑3当；其他五个学生被判6个月，缓刑2当。啊，干那要提学位，得爱实实在在。结果呢，连个教授也咧未学位，这实在是嘛有够离谱的，就对啦。所以哈，面对着法律的制裁，当然爱接受。乌白乱来，咱伫遮真正希望所有好朋友，你要爱得到什么款的这个学历学位，你著家己认真拍拼去读册，千万唔通用钱买。虽然哦，过去有足侪学店，但是即马拢渐渐已经退掉啊！吼、哦，已经学生啊少啊，有足侪大学。甚至足济学校拢已经关店嘛，啊，所以哦，千万唔通做迄个代志，违法的代志唔通来，免得到时阵出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山野花。这是乔佑所给咱演唱的歌，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

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是吼，端午节吉阳啊热毒性阁足强，所以小可注意一下。拜五六月十九，六月十九就是端午节，足济平常已经开始规划年假的行程。不过明日专家特别伫咧提出吼，端午节冬至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气场转换最剧烈的时刻。有五种特定的族群，伫端午节冬至一定爱进行闪五、秘五，是安怎？伫特定的时段，尽量伫室内休息阳气，并且避开着废气较重的场所，以免被热毒之气干扰，地势甲运势下落，废气甜心。为什么端午节爱特别秘五？这个命理专家咧讲，民间传统时常咧讲端午到五毒气，咱大家拢知影是牛啦、吼蝎子啦、牙缸啦，啊，即个都不开始发发出来的，底安尼行走江湖。但是伫古册当中有记载，这个虎毒太阳之热气。这意味着端午节冬至带自然勇气的旺盛到极致。这种的天气和气场极烈波动的交界点，如果拄啊好运势较弱，或是身体素质较虚，就非常容易受到这种热毒之气的冲击。所以伫端午节冬至，毒气最盛的午时，必须要采取辟邪、静心的方式伫室内。伫命理学甲民俗方面，就是称作闪五、秘五。有五种人伫端午节当日，会知影十一点到下晡一点，就是午时，尽量伫室内休息，避免伫外面奔波。第一，就是抵抗力较弱的人，包括老大人、年纪幼小囡仔，啊，佮有就是特殊体质的人，怀孕中的孕妇。第三种人是元气还未复原，大病打好，身体搁伫虚弱的状态。啊，来就是流年不利的人，今年犯太岁，上背上处上午上土司的生肖，一定爱避恶。除了特定的族群，爱伫室内防范以外，提醒一般的朋友，端午节当日尽量避免去病院、望远殡仪馆、废气阴气较重的场所。尤其到热天，足侪人足爱去溪边、海边，属于无人管理、风凉的水域，吼，非必要卖伫遐上久。如果那是端午节当日有不得不出门的行程，那么食用的自保方式，咱会当随身带保鲜壶，啊，无得将民俗具备的辟邪效果的五时水，滴入去随身的管啊喷喷的，啊，感觉气场无好，适时提出来喷喷的哈，都会当达到着驱邪净化晦气的效果。让年假过得平安和顺利很重要，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先来报告安排年假，你自己要特别的注意和小心。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听这首《爱的那四命》。

来进广告哦，大地台中柯太太，她都啊，打电话来甲文雅分享，伊讲文雅小姐足好，我安那好，伊讲哦，母亲节，啊，到阮后生阮查囝，讲包红包给我啦。啊，问看我要安那用，我讲啊，恁卖管恁现金给我，啊，我得家己要顾身体。啊，结果吼、哦，我真正伫四月二十开始大腰带，啊，我得家己先卡电话给你讲，赶紧给我寄一个，我要吃半当。结果吼、哦，五月母亲节，后生查某囝包红包。啊，一人包一万块给我，啊，我三个囡仔三万呐、啊，都我等于甲倒出三万，未歹吼。我当然呐、啊，我讲啊，你长期在家即卖身体，伊讲足好啊。我从少年吼，都足爱运动，啊，行动得将来无咧担心。啊，但是七十岁迄年呀、啊，差不多三当前。啊，我有一间安尼，雄雄发现着讲，走路还软脚，哎。啊，即马要行楼梯，那像真吃力咯。啊，袂啊呢？我都听你的节目，雄雄啊，拄啊好足好运。暗时也袂困着吼，啊有一暝去准着。啊，听着你咧介绍，做了整改骨瘤吼、哦，我想讲安尼真适合我遮咧。啊，所以哦，我一个听着，赶紧就甲你咨询啦。吃一个月以后，我真正就有感觉。所以你开始在油台，我就拢甲你买半当半当，吃来到江西。即马哦，我七十几岁啊，吼，走路啊，搁种美青，啊人安尼抬头挺胸，体态拢无啥变，啊而且精气神足好，啊所以不但会当去做义工，啊到那好天吼、哦，礼拜一定含大家去佚佗。啊，所以我的人生真快乐啊！啊，退休金变变呐，啊，得较多的开销就是吃你的产品。啊，不过即马半当半当咧买，一个月差不多七千块尔嘛。啊，所以食个真满意。我讲感恩呐、啊、吼，谢谢。啊，食了满意。啊，今仔日喏是安怎要敲电话？伊讲哦，啊，都咧落雨啊，啊，想讲也无聊无聊。啊，先卡一下电话，给你请安一下。因为阮姐姐有咧问，奇怪，啊，七十几岁，咱即马咧走路拢咕咕啊，啊，穿啊咧袂轻松啊，你看拢遐用，你是安那保养？结果伊个人姐啊讲，啊，你唔知我拢咧食不爱的产品吗？有用你甲听伊个节目啦。啊，阮姐姐住伫台南尔呢，我真诶哦，安尼你甲讲，计听听咧，下晡两点嘛有节目吼，啊，听听若有需要顾身体，啊，宝德旺伫南门路遮，有哪会当直接买？伊讲真诶哦，阮姐姐住伫健康路呢，我讲你赶紧甲报。啊，伊那健康路，我去南门路宝德旺伫自来水公司对面，去遐买也同款。啊，到七十几岁啊，阁唔保养，要等何时啊？啊，像啊，你提前去予医生开，对不对？伊讲许，啊，伊就感觉怪怪啊，卡电话来。啊，伫咧问讲吼，即、這个端午节敢有要来台南？我讲无多呢。啊，到咱即个会啊吼，当时啊出出入入，啊，拄啊好廉价吼，安尼上忝，普通时啊较见面就好。所以头拄啊，刷卡伊咧甲我讲，伊讲文啊，真正哦，食着你的产品，日常生活加足有保障啊，身体加真好。三焦坐立精一合，精气神顾好有，身体顾好用啊，然后配合三焦钙骨流，补钙固骨，顾咱的关键力，大家拢嘛呢，勇行行。走路很美丽，需要我们的产品打电话0800-55-99-88。你会在不堪这把刀，希望大家都把自己顾好，用用用哦。以上是广告，现在我们来听一生只爱你一人。

日本有一个61岁上班族，叫做小村良夫的男子哈。伊一直拢希望家老爱有钱通去开，所以严格来理财30担，将伊进行拥有1亿日票，大约代表2100万新台币资产的阶级，像知影欢喜个。已经1万富翁，无加一礼拜，这场的财富美梦瞬间变噩梦。有钱哪样呢？那是一天下班回来，迎接伊的不是太太笑面，是一张冰冷的离婚协议书。长达33年的婚姻，竟然在伊攀上人生财富巅峰，短短几日来宣告彻底破裂。为什么？经过着日本媒体报道，小村担任着家电制造商的行政人员。伊对30几岁开始疯狂投入股市甲基金，加上存款，总算达到着1亿日票的里程碑。但是伊将投资报酬率无限上纲到家庭生活，亲手摧毁着红母感情。出来甚至挂着详细收支表，无钱暂停所有一归类为浪费的开销，安尼好吗？真侪个医师想挂伫嘴边的口头禅。因太太家主曾经提议出去佚佗庆祝结婚30周年，伊一声都拍枪，提旅费去投资，毋是搁较会好吗？想要出去吃大餐，也比用家己自身本只要1%拒绝。最后因太太家主心死的是连孙子无买母亲这个康乃馨，是怎样？因为开钱买康乃馨足紧就冷气足浪费。小聪听到了后大声学了孙子足巧，那刻家主特地看清因翁眼中只有钱，完全无人情温度。原来小村甲女性聚餐这一礼物，才会威胁家人感情的活动，拢用红笔标记为无效的支出浪费。家主离家以前留下一张字条写啥？你总是问回报率是偌济？那么我陪你33天的时间，回报又个是什么？短短一句话，和这个小村彻底崩溃，真正无言以对。专家咧讲哦，投资理财讲究低成本高报酬，但是亲情甲婚姻绝对无法度套用同款的逻辑。无温度的数字，终其尾只是互你孤独终老。所以咱伫遮哦，真正希望这部中会好朋友，当然爱勤俭，但是讲真呢，爱足注意，唔通俭甲无情无义，唔通俭甲足无人性，到尾啊真正会出大代志。有需要咱呢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有缘做红母，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好好啊珍惜啦吼。一生的路途有你才有路，一生小挖课，付出免回报。红阿婆缘分是别人无，无得借，无得求，爱珍惜，希望大家多多珍惜你身躯边一个人。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泰国爆出了着学生追杀老师的校园暴力事件。一个就读小学三年级九岁查甫囡仔，因为不满甲着同学爆发冲突，被老师教示。竟然也倒伫后来恐吓对关老师，要给老师抬吼。迄老师因咯一直发声救命哦。如今相关的感受，画面曝光引起足大的讨论。根据着泰国媒体报道，泰国社群粉专吼，伫昨昏啊公布一段校园霸凌事件。监视器当中，一个老师在校园一走一走，几秒前后竟然一个查甫学生也倒在后壁甲追杀，加在将其尾学校一个工友出面苦劝，才成功让这个囡仔放下刀啊。目前当局已经介入调查。根据着报道指出，涉案国小三年级只有九岁男童。十二号甲同学发生严重的口角甲肢体冲突，导师看情形介入协调，来责备着这个囡仔，想袂到这个囡仔不但无反省，反倒倒来当场伫咧骂导师。导师看局势渐渐失控，为着维护着这个教室的秩序，要求囡仔赶紧倒去反省。也通知伊的爸母，想要到这个囡仔回去了后，竟然对着厨房并出一支开山刀，再度冲进来学校，也都追杀着这个导师。经过了解，这查甫囡仔过去，就曾经多次对同学有暴力的倾向，威胁勒索同学，致使个多名的学生被迫转学。目前这个事件吼。真正在世界上引起了着足大的关注。会记得咱前礼拜吧，是不是有闹在节目当中报告着有一间学校，诶，这个学生囡仔，卡袂着伊那袂爽快的时阵，伊那袂拄好的时阵，规个教室乌龙甲乌沙沙，这个问题。台湾也是有啦吼，咱希望真正对着这种有暴力倾向的这个囡仔，爱多多注意，爱赶紧处理。也那无吼，规个班级为着其中一个囡仔的状况，真有可能会出真侪麻烦，小心。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来欣赏岁月的卡布。

都有人希望会当知影一个啊，送肉粽的禁忌，因为端午节点咪到啊，吼，足侪人白粽、送粽、联络感情的东西，其实确实有一寡民俗的禁忌，小了解一下。送肉粽的风俗习惯意味上煞，小看者不注意，引起误会，也是无欢喜，所以肉粽要送人家。爱甲迄线搞开，改做线装诶，以化解民俗诶禁忌。端午节诶，即个肉粽吼，鬼官烧送真唔好，因为民间即个吊刀俗称吊肉粽、送肉粽，伫风俗习惯意味上煞不吉利，所以建议大家要送肉粽吼。朋友亲情应该先将迄个白线交开，线装的，那收着几罐肉粽，也马上加刀甲剪落断，象征着即个向对方收一箍，以买卖形式转化，避免着恶运缠身。厝内若有一年来有丧事，逢年过节无适合家己白粽，也不应该主动买粽。甜的这个糕点发粿发糕，也是这个粿饼，但是会当接受亲友赠送一粽。另外，端午节的民俗称作恶月恶日，被看作是驱邪的节日，无适合将粽送给病重也是临终的人，以免被认为真不吉利。那亲友打离婚分手失业，嘛无适合送葬给对方，以免被误解有个踢球的意思。那么民俗禁忌虽然无科学的依据，但是送礼重在心意甲时机。啊，咱伫端午佳节分享葬的时阵，多多注意着对方的状况甲感受，才会当避免无必要。诶，这个误会，也和家族的氛围更加好，这有那是真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今天头拄啊有一位黄小姐的讲讲，哎，问啊，你哪会无报黄大伟的事情？我讲吼，应该咱家的听友哈，对这首歌《你把我灌醉》应该较无啥人咧点，那是唔捌有人甲点嘛哈。啊，所以我是认为今天的。已经报足者一挂意外种种的问题，所以我都无报啊！啊，特别安排这首歌曲，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请你会记住哈，大家身体顾好好，足重要，健康是咱最大的财富。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这部时间也已经到啊！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健康，拢平安。三照坐立经，一盒三照盖骨溜，三照山口龟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刚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吉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报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接下来是这个节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报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女人的故事，这刚回歌声，后边点歌，这时间开起来，从五线头一个线开点三片线点歌去啊哈，从四首歌，要点歌卡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人，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看来现场可能转线等你，就可以哈，二二九六六六六，出来的电话是直接卡。但是用手机甲控制，外观区的朋友不管出来对的，还是手机乱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
1: 我个老赞。
0: 什么歌曲？
1: 啊，我点一条《君无丑》。
0: 君无丑哟，君无丑。那个陈凤哎，
1: 哦，
0: 外吹好 ，OK 好，
1: OK 好，拜拜，
0: 拜
1: 拜。
0: 我个赞，
2: 我个赞。
0: 哟
2: 哟
0: 哟哟哟
2: 哟哟哟哟哟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2: 哟哟哟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2: 哟
0: 哟哟哟哟
2: 哟哟哟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2: 哟哟哟哟哟
0: 哟哟哟哟哟哟
2: 哟哟哟哟
0: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意思是讲吼，女人莫想讲啦，网起三机，你就知他网起啊，莫去做白痴啊。是好啊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阿仔。哎，
3: 我上我
0: 谁？没听新歌，哎。
3: 淡水恋情。
0: 淡水恋情啦，好，好，我坐，好 ，OK， 好。
3: 淡水恋情。
0: 拜拜。
3: 拜拜。
0: 阿仔。
4: 喂，
0: 阿仔，
4: 喂，昨
0: 天。没听新歌来。
4: 女人的心声，
0: 女人的心声，女人什么人呀？
4: 啊，
0: 女人的心声哦。
4: 哎、
0: 欸，我看嘛，什么人有吗？我嘛，女人的心酸，无嘞，什么人的歌？
4: 我有看遐
0: 电视台人。电视台播，可能才无定有，有电视台唱的歌，我无定有。迄唱歌很唱歌，播歌很播歌。哦。嘿，有伴唱，但系无定有歌曲。
4: 哦。
0: 嗯。
4: 哦，
0: 安尼
4: 哦，
0: 安尼
4: 无。
0: 我是想为着你耐心加添，敢是？
4: 不是，
0: 安尼就无多啊！吼，安尼话你讲要什么歌？
4: 啊，
0: 无
4: 讲多痴情花。
0: 好 ，OK 哈。好 ，OK， 好，好，拜拜。
4: 拜拜。
0: 你那无多，我就无多，你唔是想？哎呀，叫我认识你，嘿，华语老歌给咱唱。

世间的查某是八百款，三种四德是一把锁。无记你带回去我时，当当在骗你玫瑰盛开的时阵，你那二翁放鸟放杀到幸福家庭出去，啊，卖袂输我嘞，混开。

健康来这不？哎，有的人看了功课讲啊，有这加维他命 C 哦，感冒以外的这加维他命 C 哦，对感冒有帮助哦。啊，有人呢，啊，有人是买讲啊，你若有感冒，还加啉个水，加歇困，补充维他命 C。啉水歇困无算意外，维他命 C 真正是有感冒较好吗？真的吗？其实一般的人感冒80%是啥？病毒的感染，20%是细菌的感染。那细菌性的感冒呢，也是用抗生素，通常效果就袂歹。那病毒性的呢，就较无有效的治疗药物，爱透过啥支持性的治疗，互伊无爽快，较袂安尼肯尼济。啊，去着缓解家己本身的免疫力。也讲维他命 C 是因为维他命 C 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增加免疫力的功能。但到底会带予感冒去更好无？其实还好呢，医药界吼。普遍认为关键是你平时啊到底维他命 C 有够无？有咧补充无？你若平时啊拢无咧食维他命 C 营养补充品，你感冒了再补充，你嘛袂缓解，也不会缩短，这是一般医学界认为啦。吼，就讲你平时维他命 C 无够，你平时啊若无咧补充，啊维他命 C 嘛无够，其实你临时临呀临时抱佛脚，效果真正非常有限。啊，你若长期性拢有补充维他命 C 的人，还是维他命 C 拢足足够的人，你也来较好。免疫力也较好，啊！你本身免疫力较好时，你感冒时阵，你食较侪维他命 C， 无唔对，你得感冒时间会较缩短。诶，囡仔说缩短13%，大人8%。所以你也平时有咧补充，本身免疫力就袂歹啊。你若感冒时食大量的维他命 C， 确实有帮助。啊，那无你平时也无够，这时阵来补充，非常的有限。啊！你要长期性补充维他命 C 来缩短的感冒病诶问题呢？吼，就时间啦，吼。一般建议食天然的蔬菜水果，吼，当然是天天蔬果579，吼，你在补充的维他命 C。当然，你若有咧食蔬菜水果，除了维他命 C 也是保护你以外，搁是有纤维质，当然对人体较好。通常建议的是食上天然的物件上较好。啊，万不利你啊，平时啊。那无该食个天天蔬果579的话，你得补充，但是卖补收过头，吼、哦，唔得补收过头。而维他命 C 呢，一般来讲吸收率哦，差不多30%。你一天补充1000毫克就够，才1克到2克的维他命 C 锭哦，不要补太多。其实维他命 C 有人个动作疼爱食，我、哦、开玩笑，你笑呢？迄食了伤济，其实也引起了痛风，特别是查甫哦。啊，个有机结石、有生卫生警告哦，啊是讲漏塞哦，所以不能补太多，好像你讲嘟嘟好就好。啊，感冒期间你讲哦，安尼也卖补血哦，人讲感冒我平时得咧食水果啥，我讲感冒是加食个水果，他们时间较济。其实呢，一般建议只要较新鲜呢，啊卖伤甜的拢会塞，伤甜的果汁饮料拢会刺激，痰会较济，咳嗽会较济，啊可以咳到嗽。啊，本身你若是有心脏疾病，心脏较无好诶，啊是有高血压诶患者，你本身搁带着感冒诶话，爱记一点。你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你有高血压诶问题，你若感冒时阵，你靠水果来补充维他命 C， 你油啊、橄榄、葡萄油唔通食，千万唔通，还有药物的交互作用。哦、所以一般医生拢建议啦，感冒要较紧好，就是先做准备。平时啊吼，第一生活正常，睏了有够，体重控制，卖伤过大苦，适度运动，体质若好，自然感冒的少。吼、哦，啊，你的体质若好，感冒时间就较袂拖较久，也较紧好。吼、哦，平时啊介重要，包括补充维他命 C 嘛，是平时啊第一补充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个进行着咱思安亚总会。
1: 哎，怎跑出这个来？
2: 金光哥，
3: 哈！你这账号这个一般，胃拢丢筋丢甲袂惊咯。
4: 啊，买无药啊，同我食。
3: 真正买无药。
4: 丢筋丢
3: 了药
4: 啊。
3: 买无丢筋，丢筋的物件买无药啊。
4: 大叔怎啊食好伊？
3: 三罐。
4: 三罐还袂食了嘞啦，食两罐顶间叫你叫一罐，食袂了嘞。
3: 食袂三罐，那袂食完，基本拢袂个个啊。
4: 袂啊啦。
3: 哇，恭喜恭喜！啊，你家己咧做工课无？我咧叫天天袂呢。
4: 有啊。
3: 对对对，丢筋
4: 拢无药同我食，
3: 拢唔知要食啥吼。
4: 有啊，
3: 那丢筋的找者，
4: 有帮嘛无？
3: 你阿筋
4: 拢无药啊？
3: 筋都拢找无啦，
4: 找无
3: 嘿啊！
4: 啊，即马食这计划好嘞，
3: 简单还是吼？
4: 有，拢未搁食，
3: 未敢丢筋疼啦吼。
4: 对呀、
3: 啊，
4: 我
3: 看到
4: 啊，你要吃者咯，他妈头壳连都。
1: 一般吼，丢筋哦，就是欠看不进。好，还是讲炒料过头、皮料过多，吼，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哈。那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搁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搁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的配合，和咱慢筋、丢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别安尼慢掉，别安尼救掉的哈。咱当时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要点讲做文车卡很重，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自家空气，手机加空气，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空气二二四四八八八，大是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几天去？
1: 写的讲五天尔。
0: 大概是写的五天。
1: 嘿，五天尔讲的。哦，安那真好用啊。
0: 啊，未生偌久啊？
1: 哈，伊哦，哦，生足久的，拢唔食都唔知。哦，这回食一个讲，敲电话甲我讲，哎。
0: 但
1: 是
0: 现在
1: 我
0: 这
1: 关节我还
0: 阁叫
1: 哈，
0: 嘿啊，无我痛到吼，酸到痛到安尼嘞吼。
1: 嘿啊，伊讲，哎，食五天嘞，讲未酸，啊，怎啊拢开始食？讲，阮小妹讲，哦，这么外乖嘞，透早就食，啊，食啊食。
0: 咱咱大 S 好啊吼。
1: 嘿啊，我讲，哎呦，我讲吼，唔食，伊就去啊，哎呀，痛到死哦。
0: 这个嘛，那天气哎，规暝该好酸
1: 哩。啊，我讲物件真正好，唔是我袂甲伊讲的啦。
0: 你讲你食咱大 S 食到介好，你唔敢分享一个？
2: 而且你的单是真正好，因为我咧做三样做几工，安超个暗，啊，迄坐咧拢几波诶，
0: 坐几波？
2: 坐拢几波诶？
0: 哎呦，
2: 迄阵嘛无食吼，腰坐久拢会艰苦。虽然我是罕见，我要正经来讲，我虽然罕见破病，不过按人坐久这个腰吼，
0: 平时
2: 拢会坐对。
0: 嗯，
2: 啊，所以讲我讲哦，安尼食维持大约是有差，因为我食。食一罐了，再加一罐，安尼灌半。啊，我咧安尼炒吼，我了想讲，你顶晚我甲你问你讲，暗时我要困加食一粒好无？你讲无要紧，我即摆下昼时嘛加加食一粒，正三正食就对啊。哦，食一粒有够好诶！啊哥，哦，按人诶身体吼，再轻松。
0: 长期性操劳，吼，怎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 S 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 S 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份请卡很长，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2244888，控制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哦，你进前一个星期听两单，
2: 啊，
1: 给咱买大 S 食第二罐。
2: 嘿，啊，我台记时我拢听，我拢感觉讲怀疑。
1: 你嘛是伫遐蹲地。
2: 嘿，对，到遐啊，我伫做啥对不对？啊，你啊坐椅啊坐落吼，要坐起来，我得爱鼓一下呀。我靠，我坐堂个背。
1: 我顶一下，一下就听得
2: 到。嘿，
1: 啊，今晚食两罐大 S 啊。
2: 嘿，食两罐，啊，今晚食了后，几多轻松诶。
1: 啊，有恭喜啦！
2: 恭喜
1: 啦！
2: 哦，谢谢啦，
1: 谢谢
2: 啦，产品啦。
3: 无在调存的啦，什么拢会啊？
1: 你是卡还是手啊？
3: 迄个尾当骨。
1: 尾当骨受伤啊，所以讲你。哦，伊个脊骨就无多存的着滴啊。
3: 哎，你讲无得行呢？啊，我食我这啊，从94年你买啊，这个。
1: 硬讲讲较紧啊！
3: 哎呀，硬讲你我一摆叫拢叫几罐。
1: 对，啊，就是今嘛的，干那安尼存的着我快活呢。
3: 哎呀，今嘛。
1: 我袂想大家拢咧捡块土块一千块不？
3: 哦，卖讲一千块啦，啊侬。
1: 徛着
3: 听
1: 到
3: 要死，
1: 去
3: 看
1: 下
3: 土
1: 狗
3: 有千
1: 块无？嘿，那我再说，你徛起一万块嘛，袂见甲看，我得甲吐起。我讲完徛伫，就不爱看一万块。
3: 你就讲那像拢无在调，拢阿伯安尼行安尼行，无啦，系啊。
1: 安尼哦。
3: 啊，你好食要贵，食偌济啊？
1: 我食一两罐，
3: 三罐两罐，
1: 三罐两罐咧食，哎，你阿姐做保养啊？
3: 哎呀，我今晚拢保养啊。
1: 那有听过人，拢无想要回到较早迄种日子。
3: 系啊。
1: 拢无爱伊，伊讲我今晚好不容易好，我唔见来过，要去。倒等于像我咧顽固我妈吼，
3: 我咧便宜讲，啊你起码开，因为我讲，啊了食咪了大 S 食咧，啊你
1: 哪会食啊？对啊。做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又生背听，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登机时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诶。甚至咱爆料一个一百万造成咱腰酸背痛、脚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接，咱的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空气2244888。另外一间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套餐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不要起来分享正向过来这圣功格哈，来，那你这那个俄罗斯公一大飞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明达，你飞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讲，打伊进前遐，你加迄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去下个打嘞吼。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系啊，啊，准好去，我都无打，安尼啦，
0: 系
1: 啊，啊，你个大海树嘿吼，嘿，我食嘿是吼，有效啦，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嘿，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哈，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哈，那要敲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啊，即马。嘿，鱼啊哈！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哈，嘿鱼啊拢小块会疼呢。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疼，是拢倒手迄鱼拢未疼，是安尼啦。啊，未疼是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鼠哈，较小块有疼。
0: 听小块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嘿，
0: 谢谢啦。那好朋友啊，你若得咧疼得咧酸，咳着拢得晓得，慢紧转紧咧打，那个火龙果你个打得掉，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干咧酸，袂使咧丢，袂干咧疼吼。啊，包括那个打时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你讲红红叫，佮听无这顾着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个焦焦焦吼。咱个打时真正赞嘞，打时呢一罐是1500块。好，得一罐1500块。啊，那那火龙果包呢？一袋是100个，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当时还是火龙果，要点讲作文，会记起来找伟杰哈。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咱哦现场点讲专线，无限制咱主持现场的时间卡。吼、哦，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7-2244-888。0727-2244-888，半斤对斤身体要随大随有感觉，回龙哥，要个人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个好，嚼嚼嚼，等你大 S， 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卡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先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我卡齁，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来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齁，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职业，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一只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健康来叫不？嘴破，就是人那种经验吧。有人用盐水割嘴，对吧？有人吃米酒，人吃维他命 C， 对吧？嗯，因为嘴破就麻烦了，吃些啥拢解晦气，吃些啥你拢会痛，对吧？来，嘴破是安那换三星的，先给咱报告。第一，可能吃伤少的物件，还是讲甜的、咸的、刺激的物件，造成咱的口腔黏膜呢损伤。哦，损伤，这是上接当掉原因啦哈，伤少啦，伤刺激啦哈。另外呢，有80%以上的人哈，嘴破原因是主要干啥呢？情绪伤过紧张，还是讲过度熬夜、疲劳，结果造成免疫功能失调。因此呢，虽然人体经脉拢个变调的，虽然血黏膜血液啊血循环无好有关系，啊，只有10%的哈。是因为维他命 B 群高，维他命 C 啦，补充维他命 C， 我们就会帮助咱人体哦，产生会使和红血抗拒会话呢，就一挂胶质，当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那不是因为维他命 C 造成的效果就非常有限啦哈。加上哈，咱人体正常库存的维他命 C 差不多是1500毫克，1500毫克，但刚也差不多60%-30%，所以一缸60毫克。应该就够了哈。另外呢，有人讲盐水、盐水杀菌，嗯，足侪人用盐水也杀菌吼，吼，都硬恶硬管啊咯。可是你知安尼导致着人体当中的水分，会对着盐分流失，可能会反效果。上简单够好方式，其实唔免加盐分补充水分就好啊。另外呢，一旦咱嘴破了发生吼，一般来讲哦，空嘴上就要1礼拜左右，哎，爱卡还好。就是讲吼，我药啊嘛是缩底几工啊尔啦，伊并无到预防讲伊伫其他所在继续嘴破，这种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爱吃像嘴破的麻烦，有可能你生活习惯无好，你食些习惯无好，吼、哦，所以得爱改，爱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好的食些的习惯。好，安尼话呢，嘴破状况较袂常常发生。来，第一呢，就是食食当中补充 B2、B2 跟维他命 C。当然，人体欠缺维他命 C 跟维他命二的时候 ，B2 的时候呢，嘴破很凶。加食过啥天然的蔬菜、水果，伊内底有维他命 C 啊，哦，修补黏膜。另外呢，乳制品、全谷类、坚谷类、蛋啦，哦，阿个瓜种、巴拉这有 B2。也是要加强补给 B2 的部分哈 ，B2 跟维他命 C 这个要补充。第二呢，运动。其实吼，嘴若不爱破，上好上直接的其实是运动呢。因为不管这种运动吼，只要你全神贯注，就专心做迄个运动，不管快跑啦、快走啦、慢跑啦，伊规身骨筋嘛拢会放松，血液循环会较好，会当维持着咱口腔黏膜的健康。第三呢，就是要补充水分，多喝水，水分哪有够，嘴哪得有够，哦，就避免掉咱的口腔黏膜组织和压迫的，哦，较袂嘴破。一般建议吼，咱每天每公斤食30cc 嘛，100公斤的3000cc， 啊，250公斤就是1500cc， 吼，这是上基本的生理需求。不过哦，加 B 得这无算哦。补充水分的补充哦，哈，要加强哦。它其实补充的有限哦，一些利尿的效果哈，无建议。噶动作最后的补充，不讲我记了哈，你讲安尼哦，哦，我50公斤哦，啊，你讲1公斤30cc 哦，哎，1500cc 哦，我大概拢食500cc 的迄个量咧，无食偌济呢。黑白色动作最后的补充，爱补充是白滚水，了解吗？所以呢，要预防水破，上佳好方式第一，食食方面就是爱补充一寡天然的蔬菜水果。好，包括加上咱的全谷类、坚果类、蛋、瓜种这，好，安尼B2 跟 C 较有够。第二就是运动，第三就是多补充水分，给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0: 来，拍摄都线卡服务，所以你挂嘞。来，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卡来现场看专线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头一日刷卡来干处理，两个拍摄。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第二阶段去顺啥修歌吧，你先播一首去了哈。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机个控制，手机个控制，各方便用出来带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哈。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我欢迎个赞，欢迎哥来什么歌？
1: 今年我家的屋里有个菜，
0: 嗯，
1: 为爱相逢，
0: 为爱相逢，哟，
1: 为爱相逢，
0: 相逢，为爱相，为爱相逢，呵 ，OK 哈，好，
1: 谢谢啊，
0: 拜拜。后来，阿你我无得，我爱个赞，
1: 哎，我接我赞，
0: 各位点星光。
1: 一条千年一地雷，
0: 千年一地雷了哈。我讲咩啊？千年杨泽加杨静的，好 OK 哈，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好来，过来唱一首。阿妈，这首是好的，就华语老歌好了哈。阿妈，这首《缘》。

0: 江哥，哦，你本来古在写信哦，你有写信来滴啊？
1: 我咧写信啦。
0: 啊，人精神无改好。
1: 啊，真啦！啊，其实食迄哦，精神改好，食咧倒煮。
0: 食倒还是了，嗯。
2: 高低那个血压啊。
0: 哦，你后来有关？高低血压都。
2: 啊，不会，本来我拢大是大夜班嘛。
0: 嗯。
2: 哦，但是哦，我去用迄个，我无一边公司顾办公什么的。一阵身体检查啦，
0: 嘿嘿嘿，
2: 哎，啊，跟检查才拢正常。
0: 哦，你本来血压高的过高，低的过低，
2: 嘿嘿，
0: 啊，就要加蛋，过都过高就对了，
2: 对 对， 對，
0: 高低血压拢过高，
2: 哎，
0: 哥，今晚咱加蛋是调养的，调养了，这边就身体检查都比较好了，
2: 对对对，
0: 身体检查的较健康啊，
2: 还有那个体力啦，
0: 嗯，
2: 还有体力，还有那个
0: 精神，
2: 脚酸啦，
0: 嗯，
2: 发生啦，那我改善了。
0: 我卡卡比较高升啊，对啊。
2: 但是只讲还会酸呐、啊，不会那么酸、
0: 啊。卡无遐严重啊，才做这样的对啊。哟，谢大哥，谢谢。啊，你今日提醒
2: 我。哎，经验哥改善哥。
0: 真的哦。哟，啊，你睡不醒。
2: 哦，下个吼，拢也袂讲爱听啊。
0: 哦，恁薛太太闲呐哟。
2: 哎，算讲开两边刀啊，手痛手病啊。
0: 嘿，我开两边刀啊，高升的对啊。
2: 哎，讲我无捌解问过无。
0: 嘿。
2: 唔讲说，哎，再特别。
0: 嗯。
2: 啊，讲你讲会啊，我就特别会好食。看姐姐讲也别爱听啊。
0: 特别安尼生啊，你地方的地啊，就是比较不会酸痛的，去解解牙。好。
3: 老江家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利，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 维他命 A, 维他命 C, 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我们。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要电工主任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 2244888 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8，072244888。以上算广告。

0: 希望哥，
1: 来
0: 来，静静，你说怎样，跟我讲一下哈，来。
1: 我这就是旧年病啊，是我进前就做迄操蛋啊，又只骨咧买鱼，目屎上想哇，啊去又煮迄疼止疼，迄吼嘛无好，只下只只落煮麻，包括无只搞卵啥，包括无只病病拢无法度，落尾要去骨科去看，骨科甲照 X 光，啊照了才讲啊，迄目屎哇，啊结果做复诊，啊拢食迄抗血药，吼只疼几啊年啊啦，啊煮了我去做针灸，啊过去做些都会治尔袂好。
0: 哦，你等下等下，你本来是。有骨膜你是啊，那你是买当骨遐？
1: 买，诶，那是有只骨上买啊，买二百上
0: 哇。哦，买当骨遐就对啊。
1: 嘿，买当骨啊，结果，那做之前都无好，你来行骨科，哎，就叫你复健啦，都食药控制啦。嗯嗯。我冇去做中医针灸啦嘛，食药冇推啦，我的目的就是会治的吼。
0: 哦，你会治一个小停一下就过来啊。
1: 嘿。
0: 哦，你的情况是安尼嘿。
1: 嘿，我是讲啊，做这样了变天的时候，今年我做几个就我那买也是啊，哦，足烦的噻！啊，因我是破处啊，我来个加一四，这加一四，啊，我那无时间足赶，足急的，拢足逼的，我落尾怎买也是啊！啊，我听着恁大 S 讲啥物，我怕个老去啦吼，啊，搁这韧带开刀过两届，啊，本人讲肉甲手拢未放心，无在搞内间这节较有效，啊，所以我就甲买来食。我甲恁讲，因我食落十号刚开始不感觉吼。十号我真的不敢接，不过我靠我这12、13这好朋友来吼，我讲了有这股子好酸哎，我敢讲有这股拢未酸。
0: 嗯嗯嗯嗯。
1: 啊，我这两天啊，你不管天气因我歹困，我都是做好困的，困了一天就到天光，啊，拢未疼，我苦我做吼，这手搞来衫啦、夹管啦、走啦、跳啦，单行看过都啊，难不倒我。
0: 三前三后，手术后每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动往西要轻松努力，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努力，大 S。大 S 一罐66针，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德哈。依兰姐，
1: 好啊，好，
0: 你过来跟我讲一下啦，哦，伊讲足好用，足好用，
1: 我跟你讲啊，哦，你的火龙果油膏吼，哎呦，够好用啊，我拔倒两届呀，迄手吼，去用看，讲骨头无安怎，讲肉吼，内底肉咧疼啦，啊咧疼，我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哦，你等于那油膏啊，油膏吼。打
0: 落
1: 就好啊！结果我打你的身体有包哦，
0: 火龙
1: 哥嘿，还有手哦，都打落吼，去按吼，敢像迄针咧整安尼哦，迄个伤痕都要甲掉出来呢。
0: 我今日得伤掉出来，
1: 掉迄个伤出来，我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甲看，你打这有包，你怎有好呢？安尼，
0: 啊，怪够个救死无？
1: 更是讲吃药吃啥拢唔
0: 用，不是嘿。
1: 哦，有够好用的啦！我唔知讲啊，我就进前甲你叫遐两分哦，拢送人啊，啊送甲剩一分啦，啊个朋友来都甲我退，啊我怎啊无他打啦，无他打吼，真害啊，真无啊，看要安怎啦？去有医生看，医生讲你个内底个肉安尼啦，啊怎啊较紧嘞？我卡去恁公司哦，互迄小姐讲较紧嘞。拜三甲寄出份来安尼啦，
0: 哟
1: ！哎呦，我唔知你的火龙果是个呀，怎样有影有好用呢？
2: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哦，万斤转斤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位接，这个朋友加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多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啦，吼，嘿嘿嘿，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未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哦，
1: 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啊，大骨乌呀，哎，就指头啊，手拢会疼，我拢有夹夹较细滴，包嘞。
0: 建议
1: 跟我
0: 的
1: OK 啊，好去啊，
0: 安尼哦，
1: 照赞，
0: 有，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喝盐，真正赞，
0: 辉龙哥好，
1: 嘿，辉龙哥，好，
0: 谢谢，
1: 我安稳哦，谢我安安，我嘛较大，建议跟都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5至5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舒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谢谢你，啊！
1: 真正好，真正赞嘞！
0: 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吼镜头也是，人家夹细地甲打起去嘿，阿妈规日慢掉哎，拢同款哦，哎，忽然个无你甲打了的掉。大人规拢舒适起来，好，规拢舒适起来，轻松流利舒适起来，咱又抱一包。内底有7袋150块，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尾7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触一下哦！哈，2个2，2个4，3个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2个2，2个4，3个8，2244888，2244888，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心个07，手机啊个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泡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限量的票通算。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6: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所以今天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来这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你健康难照不？讲到米群哦，吼，就这人够经验啊，食酸甜，食啥有诶无一大堆吼，或消毒疲劳啊，提神呐、啊，加速循环啊，有来减肥诶，只要减肥正常嘛，其实你来减肥门诊，你嘛就会去吃米群，哦，加速循环。啊，就这两个家，什么日本的什么米群，可是你要知道，日本的米群是药用的哦。你不信，你去问医生哈、哦。只有日本吃特经验，诶，什么核叉叉叉黑哈、哦，柠檬，哎，今天我导游高光是药用，药用就要小心吃了哈、哦。既然是药，就要看情形了哈、哦。后来言归正传，米群其实对人体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你知道不？因为 B 群呢，维他命的 B 群呢，是甲身体能量、营养、代谢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物件。你吃的量若有够，对着分解、吸收，食了不多物件有帮助，会使甲转化作人体能量。啊，你 B 群若吃了无够，体内 B 群的量无够，细胞就无能量，人就会生，好、哦、就疲劳。登记性的欠缺的米群呢，会影响到咱人体代谢功能的运作，引起到神经方面的病变，啊，佮有嘴角发炎、恶性的贫血。其实米群也无够，严重性介济。虽然呐，吼，咱食食当中，你若食了有嚼纹吼，其实大多数民众，你若食食食了有嚼纹，伫食食当中，比如讲卵、肉。是啊，五谷类的根茎类，包括冬青色的蔬菜，即天然的蔬菜里底，拢会使摄取到咱的维他命的 B 群。但是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人体欠 B 群的能力有限，所以某一种 B 群，伊呐，使用的几率较悬，吼，还是讲吼，伊咧用的速度较紧。或者是呢，吼，爱加速循环的一挂人呢？你得爱透过食食以外，啊，该补充另外补充米群的营养补充品，好、哦，这嘛是你想补给的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哦，哈、哦。那九大族群，有多一种人哈、哦，有多几种人呢？对着食食当中以外，该另外补充的较好呢？第一，素食的，咱就是人登记性食素食。可是米群内底米十二，伊拢是动物内底，主要拢是动物内底，肝脏、鞍肉、乳制品。所以你食纯素，没有吃奶蛋哦，奶蛋素还好。你若能甲牛奶这种无食，这种纯素的素食者，非常容易欠缺到米十二，非常容易，甚至影响到咱人体指挥功能正常运作，导致了啥贫血。所以针对着登记性，拢食素是纯素的哦，就前期性的素的话，你得爱适当的补充，下话补充米群的较好哈、哦。第二呢，就是咱家高龄家的朋友，因人吼拢会老嘛，人啊一个老呢，胃肠消化功能就较无好，啊消化功能特别无好啊，爱在帮助消化米群，你阁无够的话。对着咱营养甲代谢功能吼，就出状况，包括神经的传导嘛，慢慢有出状况，伊速度变慢啦，严重可能引起啥末梢神经炎、甲神经根的病变，造成脚手的麻、四肢的无力咯。而且详细的研究嘛，发觉讲，适当来补充的 B6、B12、叶酸加营养素，对着减少着失智的风险，延缓失智症的病程，嘛有一定的帮助。所以日常生活食食当中，你嘛会使吼，伫医生、药师还是营养师的评估之下，适当来补充着维他命 B 群的补充剂。先听我带继续咱做报告。

第三种会欠米群的，就是恰恰饮酒的人。爱饮酒的人呢，酒精会干扰到人体对米群的吸收。酒精的代谢当中，你若饮酒的人，酒精的代谢当中需要大量的米群来合作，所以你若长期性饮酒习惯的人，就容易造成米群无够，佮流失。所以你若恰恰应酬的，爱饮酒的，哎。哈两倍的哈，你来补充米群，身体靠够用哦，靠够用。第四种呢，有心的富人人，人讲一个人吃，两个人补。怀胎十个月过程当中，营养素，囡仔靠对，靠妈妈可以啊。所以，什么营养素的补充都非常的重要。其中米群内底米酒，米酒是帮助咱吼红眼啊神经系统。发育完全非常重要一个营养素，所以孕妇也要补充一下米群。第五种呢，就是有咧饲母奶的妈妈，吼、哦，因为你饲母奶的时间吼，补充营养素呢，会使帮助咱凝结内底吼母奶内底营养的品质。产后的妈妈是要增加咱母奶内底营养素较好诶，除了食食爱加匀以外，六大类都要吃哦，会使摄取一寡哈。水溶性的米群还是维他命 C， 去维持家己甲小宝贝健康足好的一个选择。啊，那第六种需要米群的呢，做美班的朋友拢有需要。变美班呢，熬夜、恰恰加班的啦，你睏的时间甲人无同，容易紧张，哎，头壳吼较袂成功呢，记袂掉啦，啊，情绪吼较袂稳定，而且长期性睏眠也无够。会影响到你的代谢，新陈代谢，会累积啥乳酸废物，造成筋膜酸痛。所以有些做美班人足够酸痛，所以你要补充啥米群，增加代谢功能，来排除掉咱体内一个老化物件。第七个呢，就是西药剂的缓降。因为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的米群呢，你来西药剂的时，真紧就洗掉啊，洗就无去，洗就无去啊。而且呢，西药剂的人呢爱低蛋白，蛋白质个别才食伤济，所以你 B1、B2、B6、B12 严重的无够。所以细心的朋友，你要伫营养师、医师评估之下，增加米群的摄取的量吼，开始补充你身体机能需要。第八种呢，就是生理期的朋友呢，嘛爱补充米群。吼、哦，会使维持你造血功能的正常运作，促进咱红血球的形成。个再生，而且帮助啥减少贫血、头壳痛，即个无爽快。最后一种减肥的人，有咧减肥的人吼，尤其是开始运动减肥的人咧，爱做者大量的吼代谢能力好较强诶，所以建议也是服用米群，吼，好代谢较紧诶。你唔是你减肥门诊弄好你几条米群啦、啊、吼？所以说这几个好朋友知道哈，米群这些人通通都要补，除了吃食当中以外，另外上好下瓜，再来做一个补充哦。

0: 来，就个阿妈，你当初是哪只单数？
1: 我就是这支卡无，去年五月底老师又拐折无，啊，经过三个破水管的医生比啊无，搁加大药膏无。
0: 你搁破破水管看搁大药膏？
1: 三个
0: 吼，
1: 一个头抓着千六块呢。
0: 哎呦！
1: 啊，拐拢八八吼，开要一两万呢。啊，开开的吼，有那好无利啦，啊，搁去北部搁去福建咯。
0: 你咪顶四界看。
1: 啊。
0: 北部也去哦，
1: 啊，都人来报，啊，北部是去左京遐无，
0: 哦，
1: 啊，京西边我去福建无，
0: 嗯，
1: 我那是无效啦，
0: 是哦，
1: 要，啊，搁即马搁转来无，
0: 嗯，
1: 啊，即马这个你叫人来伊这个无，
0: 嗯，好、哦，
1: 啊，拢报我食无，
0: 嗯，
1: 都我食这大碍事无，
0: 嗯，
1: 啊，我食四罐阿袂了，三罐我，
0: 三罐我，
1: 哦，这个较操作者，
0: 有较了人无，
1: 嗯，即马这爬楼梯哦，
0: 嗯。
1: 也做阿伯安尼，啊，我迄个做迄个气功啊，胭脂舞吼，也做我跳啊。
0: 啊是哦，听讲刚恁迄个跳，恁怎样
1: 讲？我早着跳，我笑即马看。
0: 哦，你刚刚介绍一只对吧？
1: 对啊。
0: 好、哦，你甲讲，你唔是我跳，你看，我只撩人安尼。哦，是啊，你无够讲跳舞的代志出来啊。
1: 他好卖，我笑即马，我那笑即马我介绍啦。
0: 哦。
1: 五十几年的东西啊，拢唔捌烂过。
0: 安尼哦，我即马食了几种轻松啊吼。
1: 是，啊，这都轻松啊，啊，这腰嘛较袂酸噶，那无啦，坐担椅啊拢酸无。
0: 啊，含这就酸哦。
1: 酸噶要酸伊
0: 啊
1: 那。
0: 哎呦，安尼就辛苦。
1: 哦，操作这样啦，谢谢啦。
0: 哟，恭喜啊！老江家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溜达，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水、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六十粒装1500块。要电工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2244-88，2244-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0722-48-88，0722-48-88，以上算广告。

0: 唱歌。
1: 哦，你用两点。
2: 两点。
1: 啊，那有较舒适无？
2: 哦，加做好个脚踏舞吼。嗯。本地咧背拢背一发，听一发。
1: 啊，背字，背字敢来听字，敢背
2: 敢听唔了。对。啊，即马吼加较背，我感觉真会听啦。
1: 已经加减过会啦，是讲较轻松
2: 啊。袂通再紧啦，嘿啦。
1: 就毋是规个巴甲无去啊，佮一定拢啊变较轻松啊，咱咧背较有力啦。
2: 对，嘿。嘿啦，袂歹啦。
1: 有进步啦吼。
2: 有进步啦。
1: 有进步就
2: 可以啊。啊，阮女儿就甲我讲，啊，紧啦，你也要食迄只啦。嗯。反正得甲你用甲同检查，佮摕医生看。
1: 对啊，医生看了，感觉袂要紧啊。啊，早起嘛，感觉好啊。
2: 嘿啊。
1: 恁大时候，你即马继续去用诶吼。
2: 嘿，对。
1: 恭喜啦。
2: 谢谢哈。
1: 周姐，谢谢哈。哦，迄个你本来脚袂行，袂拗弯哦。
3: 是啊，我就听你咧讲过啊，一直讲啊，我说买两盖，我买一盖两罐，啊一盖三罐。
1: 嘿，对。
3: 是啊，我这盖买四罐啦，嘿。
1: 系啊。
3: 好啊，我食了这个甲你买啊。
1: 我脚有几久力啦吼？
3: 嘿，啊拢会行，即马行拢会像以前咧平筋嘛啦。
1: 哦，袂安尼两脚两脚吼。
3: 袂啊，足有力嘞。
1: 脚足有力嘞吼。
3: 嘿。哦。即马会挂物件，会挂水。
1: 哎呦，即马会挂水会行哦。好就恭喜呢，小妹姐。
3: 谢谢哈。
4: 哇，我食了感觉袂歹，安尼，啊，精神较好点少，啊，这脚骨哦，啊，较灵啦。
1: 较灵啊吼，有较轻松啊，吼，恭喜呢。
4: 谢谢哦。
5: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概是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6: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逃走，一去无消息。而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0: 种个，一起吐出面人啊，迄种。
1: 六格兰吗？
0: 六格兰哦，你吐六格兰。我跟做小船的吐六格兰。
1: 对啊，无啦，阮内底阮做车顶啊。
0: 好
1: 就去做车顶啊。
0: 我本来拢会生。
1: 啊，你是讲顺便做，我来头悬起来啊。
0: 因为头悬起来。
1: 啊，头悬起来，就吐悬起来哦。
0: 爱出汗。
1: 对啊，我就分个甜啊。
0: 哎呦。
1: 啊，即摆卖，即摆卖啊。
0: 即摆拢卖啊。轻松啊。
1: 粉嫩粉嫩。
0: 食完大食了，继续有来几个轻松。
1: 哎呦，
0: 恭喜。
1: 头够济啊！
2: 那阮朋友因老母迄样，我来讲迄无
0: 哦。嘿。
2: 因咧厝边左人隔壁咧问伊讲，你是食啥个好药，靠食好用，那嘛是，伊佫点讲推荐介绍咧。
0: 好是哦，伊本来骨底疼痛的问题，还佫酸痛吧。
2: 嘿啊嘿啊，本来我无讲因老先生讲就讲去解，因老先生上面拢叫爱个廿零，甲拔甲拔，不如个拔罐迄个，那爱个挂刷咧无。
0: 哦，佮挂刷。
2: 啊，即摆因老母是无吼，大家咧问因老母讲，你是食啥个好药，靠食好用的，你真讲哦，靠可能会安尼。
0: 安尼。
2: 讲我是诶，你讲。你甲讲嘛，讲讲刘大哥讲哦，感谢你，你不只老师，就是真有效诶。
0: 好呢，
2: 你讲诶，啊，人伊因恁老伴诶吼，因老伯六十外岁啊嘛，那就是啊，隔壁拢人家咧甲问问讲，你食啥会好，伊开始安尼好遐活动，啊，敢无听讲你咧哀啊呢？
0: 哦，卡上手人哦。
2: 对啊，吼，我已经本来就要来报告啊。
0: 嘿，
2: 这个公公阁袂记得。
0: 真正袂歹啦，吼。
2: 真正好用啊，好诶，连咧老人。
0: 那个路啊，你讲先来，侬会去讲讲问讲食啥好，伊你来讲啊，
2: 你食啥好呀呢？因为老岁人吼，脚老虎无得酸软痛问题哦，
0: 特别明显一下就知
2: 道啊。对啊，迄
0: 大家嘛知影，迄大家是看
2: 到，啊伊迄个下下真的轻松过，走起走路啊。哦，脚
3: 上你脚上手人啊吼。

0: 对啊，
1: 哦，你妈妈有？
0: 我老婆以前一个，我妈当在讲好话，讲要白羊爬未起来，我老婆因时拢未困起来。
1: 是哦。
0: 安怎咱酸疼，安怎起食食酸疼对啦？
1: 对啊，拢爱对呀，安尼对啊。
0: 四十五岁啊，我怎么我变两罐好食？
1: 是哦，啊你顶头食了安那，感觉就好呢。
0: 啊，都有效啊，我先灌两罐，我阿母也食，啊来我哈个讲啦。
1: 哦，呵呵呵，谢谢哈。登记性超额，哦，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站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食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调的感觉。个在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一罐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份请客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2: 船已经要出航，任人悲伤，目屎紧擦起来，请你唔通搁再哭，我一定照你的交代，努力奋斗，为国家争取胜利，平安倒转来，你着忍耐，这次是咱最后的离别了，心爱。再会。

0: 金工哥。
1: 我是左营余小姐。
0: 好，余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有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百，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哦。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买好几次的啊。
0: 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袭、扳筋转筋、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佮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骨痛了了，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滴，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即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者，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教授，公哥。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雅雪的车，八至三点六，一个节目。

来，我小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我来讲白马翁啊，白马翁啊，有一个后生啦，因为细汉攀油漆吼，啊，要死啊，要死啊，总啊，带去外迄个红头的收惊啦，啊，红头唔得提掉迄红线呢吼，啊，就甲这一个解解的黏黏的了后咯，讲起这个红线退转去，把个倒卡哈，哦安尼，啊，这老不迄个白马翁啊，因某哦阿华，吼啊，就三百几岁呢，起码这条红线退转去吼。就真正白咧倒卡呢，啊，但是哦，嘛无效呢，啊，无讲较气血，啊，无讲囡仔吼，较爱食白饭，啊嘛是安尼来要死动态安尼哦，到尾啊，这个因迄个白目翁啊，因某就去找这红头的理论啦，伊讲吼，你这套有效，啊，你怎个搞收红包的呢吼，啊，无效你红包就嫌我，开安尼啦，都绝对有效的啦。唔客气，啊无你无照我意思，红条，啊，这个红带有提灯白伫恁囝倒卡无？哈，你讲白个对啊？阮家倒卡，无啦，我白红家倒卡呢，靠腰啊，唔对啦，唔是红家顶的迄个倒卡啦，白个恁家倒卡唔才对，哇，袂哇啦，安尼倒卡的，迄、那个红家倒顶，迄个倒卡的好油漆啊，白目乌眼镜哦，照常喷油漆，白唔对位，安尼就对啦。

美国人的厝吼，拢是拢用木材做的啦。美国人的厝哦，无像咱这土格厝，安尼砖啊厝吼，还是讲阿门土啦吼，啊有隔音的效果啦。美国人的厝拢是用茶吼，所以有时啊人诶车祸啦吼，啊车弄入去到地哦，规间厝拢总总啊倒倒去安尼吼。啊因的隔音真差啦，所以半暝啊吼，像讲厝边隔壁老人起来咧放尿哦，你会当知影讲迄是老伙仔还是少年啊？因为老伙仔咧放吼，拢爱滴滴滴滴滴哦，用滴的嘛吼啊。去年啊，过选过客，今年拢滴着皮鞋安尼吼，啊，一暝起来几啊届，所以你敢若听着知影讲啊，迄是老伙仔起来咧放尿还是少年啊？哦，人讲老人啊无路用哦，啊，食老就麻烦啦吼，食老就高尿嘛吼。啊，若讲哦，讲穿啊，像这少年囡仔起来吼，吼、哦，尻川三刀火安尼，下下叫，撒撒叫安尼吼，这听着拢听有啊吼、哦。啊，若像讲厝边头尾啊吼，人个翁仔某在做散会，吼、哦。清清楚楚，爱什么声吼，什么音乐你拢听有，尤其吼隔壁呐住乌人，哦，乌人做兵你也规暗未困呢吼，查甫查某拢同款，你会感觉讲足恐怖，袂输住伫迄落迄呐屠宰场边啊，人咧杀猪的边啊，我有一个朋友哦。啊，毋着去美国啦吼，伊拢足唔敢开钱的啦，足穷的、足俭的、足涩的人吼，啊，着去带朋友因家啦。啊，伊的朋友是一对新婚翁仔某，新行路新地果，吼、哦，就不不。啊，翁仔某吼，不是着安尼含情脉脉。啊，答案若要食饭以前吼，这对翁仔某着甲迄个、这个阿婶仔讲来讲，诶，婶仔，你看电视哈、啊。你看一下电视咧，啊，阮翁仔某吼，你来办一个代志吼，半点钟就好啊，连咪出来哈，吼，好安尼吼，好啦好啦，免去无用，免去无用，啊，什么是歹势甲要死，讲较有人诶咧做迄落代志啊，咧当面大书记咧讲诶，你著点点啊入去做倒，啊，我想问你看电视啊，无差点着，哦，美国人有影足开放，啊，我多，啊，什么家己点啊想，啊，著电视哦，甲开哦足大声啦。怕去听到歹势嘛，对不对？人因未歹势，但咱台湾人较保守着歹势啊，为着踮咧客厅看电视呢吼，啊，着电视较准哦，惊大声安尼着对啦，吼、哦。啊，半点钟后吼，因翁仔某着出来，吼、哦，一个出来甲看吼，两个翁仔某吼，敢若拄啊拢拼干过安尼啦吼，大粒干细粒干的感觉，啊，头毛拢散散安尼吼，啊，面啊红叽叽啦，红光满面安尼着对啦吼，迄个拄啊拼衰迄种感觉着对啦吼，吼、哦、啊。真正哦，啊了后才去食饭哦，了后才食饭，逐工拢安尼哦，嘿，啊那吃得真好，吼、哦，阿三毛心内足心善呢，我足饿了，讲吼、哦，啊这美国人是安那，来住美国了后吼，是不是营养好关呢？逐工的啦，要食饭就招讲，三毛你看电视啊，我另外办点代志哦，连咪出来哈安尼，啊这出来甲看到怎样讲？你看到怎样讲哦？去办迄秘书嘛，拢去做迄个代志，拄好出来安尼嘛吼。哦，阿三妈足饿了，足新鲜。美国是真正开放，阿无感觉啥物就对啦吼。因对这性的代志无感觉啥物就对啦吼。即摆迄天吼，三妈已经啊要转去啊，哦，准备要离开的政治案啦，哦，政治案。阿三妈搁伫咧客厅坐咧看电视，因人阿无，又搁哦，就要入去啊。啊！伊讲哦，向阳啊，因咧翁总啊，甲问三啊讲三啊，你明仔载要转去安尼吼？啊，招待不周，歹势啦吼！三啊，啊，阮翁仔某吼，每个礼拜办一个啦吼。啊，你看电视啊？对啦，所以拢袂去甲伊问歹势歹势，你敢有要做回来？无啦，歹势啦！哎呦，你才讲安尼！你即摆是想去倒？啊无你叫我做回来？歹势啦，阮无这习惯啦。哎呦，你！你即摆来遮开放啦，你来接我做来啦，你人阿某你要做倒啦，无啦你即摆是咧讲啥啦？啊你毋是要接我三要三 P 呢啦？啥三 P 啦？我也毋知影这啦，啥这三 P 啦？哎呦，啊你毋是接我这哦、喔？哎呦，害我歹势甲要死！我啊无你是要接我讲做来要创啥啦？无啦你，我是阮某在问讲啊，较毋招啥物看要做伙来无？阮是啦。哦，啊你这误会啦啊，老师啊，我即摆知影，我想着，你即摆是误会，阮翁仔某去咧变个哦，唔是啦，阮翁仔某是食饭以前哦，拢爱打坐半点钟啦，打坐啦，坐禅的意思啦，啊，阮某伊刚刚讲啊，敢唔说招三妈看，要来做伙打坐无安尼啦，哈，
哦，安尼我要受骨，我嘛头啊拢火气，你敢知？唔是变黑啦，哎呦，爱听尾音啦。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感谢收听，我是赵川啊。

我常在路边、哦啊、看人家三步一跪、啊、五步一拜、哦、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哦、那个拜啥、哦、那个好像是 苦行僧、哦、苦行僧一样、哦、那就是在修道的人嘛、哦啊，伊到底修啥，咱是唔知啊。但是伊这种的虔诚啊，对宗教的狂热吼，对宗教的这虔诚啦吼，啊，甲伊的耐心、伊的伟大吼，实在是使人钦佩。我捌看过一个人吼，查某的啦吼，讲自七当前，伊就拢安尼拜啊，拜到即卖，三步一跪，五步一拜，拜七当啊啦，啊拜到即卖，到底会得到啥，我唔知啊吼。啊，我想讲，伊安那的生活。哦，还是逐工在安尼行在拜，还是讲伊啊平常时啊有做头路，啊闲才出来拜，哦，是到底安那过日子？有时啊，我感觉足怀疑啊。啊，伊欢喜做甘愿修道啊，这是人的自由啦，哦。啊，伊到底拜七当啊，哦，三波一跪，五波一拜。啊，伊拜七当啊，伊到底得到啥？我想只有伊本人知影。不过吼、哦，有一点真危险啦。我捌看安尼吼，伫台中，哦，咱伫台中三更半暝，差不多三点外。有那一个左人，啊，穿乌色的，哦，啊，三波一，不，三波一跪，五波一拜安尼。我形容西家吼，去看到我阿友，哎呀，较无细腻啊，有时啊，你会甲弄了呢，哦，会去甲搞鬼。啊，我感觉这有够危险呐，吼、哦，这拿生命在开玩笑嘛，你安尼拜吼、哦，我讲哦，神不一定我都甲你照顾呢吼、哦，所以吼、哦，家己的性命我那爱照顾吼、哦，啊，都。人讲阿得不做，阿得不做啦吼！啊，安全问题你爱家己顾吼，心明是无得甲你顾你安全问题啦。你像三更暝半穿乌色的衫裤，啊，踮咧路咧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哎，我安尼替伊担心啦，我拢替起鸡母皮。我想啊，这啦，当着食烧酒的啦，当着目睭较歹的啦，啊，弄了啊，哦，啊，无采你拜对唔对？吼、哦，所以吼、哦，这虔诚的人啦吼，对宗教狂热人确实真济啦。但是吼、哦，拜望拜啦吼，安全问题还是爱家己顾啦。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迄古早吼，那个山顶咧采果的人啊，绝对拢爱食迄个苦苣草，伊个树龄节啦。迄苦苣草吼，迄叶啊，啊是迄顶啊根吼，你啊个念断去吼，伊就捞出一种即个树龄节吼，树龄啦吼，树乳就对啦，像迄牛奶安尼，牛奶色啊白色个安尼吼，因为安尼只敢去挽迄个吼，迄果啊，甲试食看即到底有毒无？大家拢知影迄果吼，像讲咱咧深山啦来去采果啦，哎，采果袂使有白食，有毒无毒咱唔知影，袂堪要一概失误啦。啊，古早佫无严毒个物件呢，所以古早人啊，拢用啥物落去试验呢？就是先食即个苦苣草吼，伊即个树龄食就对啦，食伊迄个白色个树龄啦，吼啊，一定是安那，就是苦苣草树龄，迄就是讲伊即个苦苣草伊个解毒足好用。迄、那个，咱伫山内吼，伫办迄个果，有时啊比毒蛇吼，会毒佫较毒，你敢知影？啊，你来食着上毒的果，我来讲几分钟内底吼，你的这个肝就衰竭啦。在1979年的时阵哦，科学家曾经有做过一个证实啦，人伫咧中毒以前吼，就是讲中毒了后的10分钟内底哦，哦，马上随中毒去10分钟内底。用迄个苦苣草的树龄节，安尼有法度对付上毒的果类的中毒啦。你也想看卖咧，哦？啊，你像真侪人哦，为迄西药食一个久了后，五脏六腑总啊破空，副作用一大堆啦。这个苦苣草伊会排下这个肝毒的副作用啦，从你身躯内底，因为你西药过去食伤多，啊，产生到这个药毒啊，规个有法度解药毒总变少就对啦。所以吼、哦，这苦苣草实在是有够价值的物件啦，这真正宝贝吼，这真正宝吼，无肝病的人需要吃哦，因为啉水啦、吸空气就会肝病啦，青菜水果吼、哦，咱做事人在无农药，还是讲化学工加工的物件啦，不计其数啦，尤其啦，生活环境无好，伫工厂附近啦，空气污染啦，啊，搁贪杯吼，去爱啉酒啦，啊，烟吼不离手啦。病人补不休的啦，食了伤好，欠运动啦，定熬夜失眠，操心操得过头的啦，家族遗传性的这肝病啦，有人肝病肝癌的，你拢爱目睭皮上暗哦，你目睭皮拢爱上暗，肝无神经，但是你唔通无神经哦，慢皮会误着性命，维他干就从那心中介绍给你，各药房去，还是咱的诺诺的原店，电台指定药房，你才会当买到哦，肝好着。打电话来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在南投的庄卡有一户，会使讲教育世家。阿公做老师，阿爸做老师，后生查某囝拢老师，新妇啊老师，囝婿啊老师，三代人拢总做老师，一代传一代，这就是伫民间德维啊德维传的单家。这个日本时代时阵，这个单家因是山顶人，讲起来因的生活非常的困苦。迄阵虽然有饲猪啊但是要食猪肉，除了讲破病死去死猪啊肉，哦，啊若无虽然足侪人咧饲猪，但是其实哦，无法度食猪肉，因为这庄稼人咧饲猪哦，饲大只就是要卖去用台，唔是家己要台来食。啊，陈家的老阿公叫做陈我，你我的我，你甲我的我，姓陈叫做我。这个陈我伊细汉就真够读册，读到高中科啊。啊，日本时代日本人推荐你去教，去这教员养生所啊去啊，得到老师的资格了后，伊怎啊开始伫小学教日文。也后来台湾光复呢，国民政府来统治台湾。陈我怎啊开始学北京话？啊，伊咧教这台湾国语伊咧教学生啊讲这个北京话啊，有一回闹出一个真好笑的笑话啊！就是讲有一天一个学生啊，举刀啊，要挽绳啊，啊，因为刀啊无够悬呐，啊，那挽袂到，伊怎举刀椅啊吼，踏伫个桌顶，啊，然后佫用石头去牵绳啊，啊，这石头煞去牵着一个同学，牵一个头壳破去流血，啊，迄个同学怎啊跑来找老师，老师怎啊叫迄学生啊来，老师，迄个陈老师讲安那讲，你怎么可以？用椅子叠用椅子踏桌子，用这个鼠子丢甩子，你丢到别人的头子，你实在是个呆子。这种的台湾国语实在这边学嘛学未来呢？你怎么可以用椅子踏桌子，用鼠子丢甩子，丢到别人的头子，你实在是呆子。厝边卖笑。其实迄阵啊，读日本册、受日本教育的人，会晓北京话不得了。当我老师已经学这北京话，肯认真，伊才有法度来做老师。总共都教47年的小学。啊，这陈老师总共生五男一女，5个查甫，1个查某。大后生咧教小学。啊，老师咧教国中，啊，有那带国中老师，查某囝教小学老师，也伫小学咧教册。但我老先生教册，两个查某囝一个教高中，一个教国中，等甲三代人拢总做老师，会使讲老师世家。啊，上趣味就是讲安那呢？陈俊木就是这陈我的大后生伊有一个同事啦，啊，生三个囝，啊，伊这同事足希望讲三个囝会当栽培一个来做老师啊。啊，所以其中做完的一个和陈俊木做客囝，啊，结果这个到尾啊，大汉起来去稳啊做老师啦，唔知是卡哈么，还是风水的地缘这是南投庄卡啦，有一个教育世家真趣味啦我那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文馨老师来讲，就咱这个人体免疫力，好，上简单来讲，免疫力好甲歹，其实对咱大便就看会出来。那简单讲来讲，你那大便排出来是好的大便，代表咱肠啊健康，啊免疫力啊免疫力是强的。如果你大便的品质啊无好，就代表咱肠啊无健康，免疫力是较低。所以你看，因此阮伫病房，好加好病房嘛是同款，医师一定会问阮讲啊，病人的大便即嘛好还是无好，有水还是无。水哦，有漏还是无漏，还是有钉还是无钉啊？这就是我们在初步看伊目前身体免疫力。所以咱今来了解讲，简单讲讲咱大便有啊，伊的成分内底80%是水分，啊10%就是咱只膳食纤维。啊，你讲剩的只10%是啥物货？你食入来只消化不了的，好用用的，剩的无爱的，也是讲咱身体老化代谢出来只垃圾物啊，甚至咱肠啊内底会困，吼歹困要排出来，拢隔壁的在咱大便安尼甲恁排出来啊！但是呢，即卖有当咱大便讲啊，我是漏下，有的是便秘，这两项一个关键点就是你水分偌济。你若讲诶，我的水分超过90%，所以咱大便放出来拢未定型，就刷刷水水，这就是漏下。腹泻啊！如果你的大便来诶水分啊，甘水无到70%，你大便就较定啊哦。所以水分其实是平常足关键诶。平常我讲水分有够无够，有时候嘛影响着咱大便诶形态。所以医师有当咧讲啊，到底老下好还是便秘好？我嘛有甲问过啊。咱有当病人嘛会问吼，那这两项其实讲起来都唔好啊。那两项来相比吼，讲起来。漏下比便秘较好，因为至少咱漏下是排出来嘛，啊排出来算咱体内大便嘛算一种排毒啊，所以你看咱若感冒等一下也是食歹巴肚的时阵，咱物件拢下下出来，你讲啊得爱放好出来，啊再便困开，再垃圾巴较袂掉伫咱身体，所以腹泻来讲有无是对咱身体嘛算一种排毒，但是你袂使定定拢安尼漏下，可能就是会脱水，啊这影响着咱身体愈来愈衰弱，好所以腹泻这部分你得爱去注意水分的部分，但是即马上惊就是便秘的问题，便秘反倒会让咱体淡薄加淡薄

好，大家了解。你那便秘，啊个放的屁足臭的，这无代表咱肠啊拢是歹困足济。啊，这你得一定爱下家己来调调咱的胃肠，然后再来有等一下，嘛家己观察一下咱大便的色水哦，哈。色水，因为一条水水的大便就是差不多那近接黄色的，啊，这个黄色对对来，其实是对咱大便内底这个胆红素，吼、哦、胆红素，啊，伊会随咱大便吼会随着咱的酸碱值的色水无同，来去了解着咱健康。如果咱大便来较碱性的，你得较乌豆色，色较深啦，吼、哦。啊你若你的大便啊是较酸性的，你就较偏黄，啊可以说较黄了黄了安尼。所以这个像糖呢，咱肠仔内底啦，较侪像较侪好菌的，这比菲德氏菌啦、啊、吼，一寡乳酸菌，这个咱肠仔会保持较酸性，所以放出来诶大便色的较水，那金蕉同款。吼、哦，如果你今仔呐肠仔内底拢歹菌较侪哦，你放出来诶大便色的较暗。色较暗色啦，啊，最简单，有时候咱大便了要冲水之前，再看他一眼大便的颜色嘛，知影讲咱肠仔环境好困侪还是歹困侪，吼、哦，再来有人拢讲哦，大便是不是逐工大便较好？其实最好当然是逐工大便上好，有食有放嘛，啊，大概迄个量吼。其实平均差不多伫一个130公克到180公克，哎、啊，讲哇这边哪算？差不多的一般的金蕉哈，正常的金蕉差不多一条半的金蕉。那在医生拢讲啊，早讲一拜，一讲三拜，其实你就是你去摘大概的量。吼、哦，大概量，今仔日来放三摆，迄量其实是正常啊，规条规条水水，其实你嘛是算正常诶。所以在这边提醒来讲，用从咱大便吼摄水啦，啊放几摆啦，吼啊有放肥无啦，这个拢会使了解来讲。诶、欸，其实嘛，欢迎伫咱体内边也来好无，按体内困是好困侪，还是歹困侪，后来了解讲来去做预防，谢谢。

0: 手眼比我吃一个吼，真正好够济。
1: 安尼吼，
0: 我拢唔敢两粒两粒，我拢三粒三粒呢。
1: 安尼哦，
0: 嘿，我两粒两粒，我两顿我无够无够。
1: 我不能闲啦，你不能闲啦。
0: 我就是会精会错啊会晕。
1: 安尼哦，
0: 嘿，啊什么好有够济济啊？
1: 哦，邱远
0: 斌，我吃六罐啊呢。
1: 哦，你
0: 嘿，我拢继续食，我唔敢断。
1: 邱远斌吼，
0: 邱远斌，
1: 哦，啊，两个形象嘛较轻松啦吼，
0: 还轻松些，因为最主要我那里精吼，我就一定要爱戆甲吐，啊，我就爱刮急进。
1: 对啊对啊，
0: 一定爱刮急进的，
1: 心中就是安尼。
0: 嘿，我嘛讲阮朋友只啊，
1: 安尼吼，
0: 哎，伊把你唔甘过啦，吼，我来我只搞播啦，啊，我就搁拍摄哦，我搁播伊四到五日啊。
1: 安尼哦，嘿
0: 啊，
1: 恭喜哈大姐哈，
0: 就是讲讲我遐人听啦，
1: 有啦有啦，
0: 你啊要接你就是爱食肥汤天啊啦，
1: 有啦有啦，
0: 嘿嘿。因为咱年会有啊啦，迄天气拢歹命啦，
1: 对啦对啦，
0: 一定爱食冰汤天，会食到老啊啦，哎对对对，
1: 谢谢哈，
2: 美国警告起源于过节的澎湃心脏，人伫美国被得名啦。美国吼，你知人对身体安那高啦，遐一寡医学常识绝对比咱较强。人伫美国会当被得名，你就知影讲人对内面的成分啦，相当有把握吼。咱为美国家警告另外一款。美国进口的起源味也袂当阿食，阿爸阿姆对阿大说，唔免我讲，重要无重要，你家己拢知啦。迄是咱人的生死健康的第一关啦。即关先甲顾好，唔是讲别个所在都无重要，但是即关先顾好，咱人身躯较无百病呢。因为医生在甲做调查统计，这个队中哦，医生做个做体，就是啥物代志引起啥物话啦，这无做咱统计吼，后盖医生诶，伊嘛都爱做功课进步咧吼。因只发现讲啊，人呐食个这个货吼，差不多中班老班啦，为什么会遐问题、遮问题？结果伊个关头哩，心脏开始先退化。咱诶美国进口诶起源米，就是上个保持迄、那个。一、那个健康的拥堵哦，安尼一日一日啦，袂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啦，人就平平转啦，那无就一个心肝头安尼清清清安尼，噔噔噔吼，啊一个形啊像个石头底条条吼，上摆就是安尼。美国警告起源米，起源米，没有掉人身躯边有真型的阿公阿妈吼，做伙食上好，心会更，这个是百里分，唔是一百分尔吼。你若美国警告的起源米，干咱的得力的真型，你带这个血路通通通的安尼做伙食，搁只心会更做一个吼，得一百里差不多啦吼。
3: 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欢迎你拍来。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有心酸甲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刻骨铭心。

我的宝贝查某囝小鱼，因为癌症结束生命，以短短五年的生命，留予我无限的哀思。伊自一冬外前发现着神经母细胞癌了后，我就预感伊的生命搁我无介久。另外来，伊的病有时好，有时恶化，看伊来受着病魔的折磨。阮阿公母心肝是亲像蹲倒伫咧挂。曾经，阮查某囝在哩主持功德会援助，去美国来做骨髓移植，手术了是非常的成功，但是无偌久，小鱼的病就搁再发作，二次搁再受着主持帮忙去美国，但是医生这回宣布无效，叫阮将小鱼甲抱倒转来。上天无情，命运作弄，不幸的囡仔，可能是拢较捌世事，较捌代志，所以失去的囡仔天真的本性，提早来体会出的生离死别的痛苦。伫病院时阵，有一届我听过一个囡仔问伊妈妈讲：“妈妈，是毋是无乖的囡仔，都较会破病？”我听一个心肝直直滴血，我听一个心肝叫要喘气，我替迄个囡仔感觉无限的心酸可怜。阁有一届，我听到另外一个绝症的囡仔，伫要死的以前，叫伊妈妈甲揽较安尼，伊讲伊唔甘离开的妈妈，伊要死的时阵声声句句叫妈妈，出力甲揽好安，揽好安。看到此情此景，心肝强强要脆去。小姨在美国治疗的时阵，有一届伊痛苦甲强要死，伊一直夹着喙齿根伫咧忍耐。我的太太咧看到安尼，非常的唔甘。太太甲伊讲：“小姨，你去嘛，妈妈唔甘看你受罪。活着咧，既然是这么的痛苦，不如生命两早结束。”你去天庭做小天使吧。小姨伊无讲话，伊点头甲妈妈讲好，但是伊要求妈妈画一张地图予伊。伊惊伊讲，万一伊若由天国倒转来要来找妈妈，伊会找无。伫美国倒来台湾了后，小姨的病有较好小看，但是伊又阁讲伊唔甘离开爸爸妈妈阿姐。我袂当明白，为什么这么乖巧又搁捌代志的囡仔，为什么会予伊这种的命运？上天未免太不公平了。一年外来，小姨予社会关心关怀照顾真济，我唔甘小姨欠了伤济人情债，才来离开这个世间，所以伫遮。我要来感谢到帮助过我的人，也伫这来记得小鱼伫别的世界过着天才一般生活，恢复着你当真的快乐，袂记你人世间带予你的痛苦。小鱼，爸爸思念你。伫你落葬的迄天，妈妈有甲你放一份的地图。希望有一天你的灵魂要回来的时候，可以按照地图来找到爸爸妈妈。安息吧，小鱼。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回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
0: 坤，我是 Pocket。
1: 哎呦，在下雨哦，下雨哦，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不过其实最近南台湾其实有当一浪一缸无落，啊有当时啊半缸无落，啊有当落一下啊可以停一下，啊落一下搁停一下，算是还不错啦。那讲以即阵啊靠落雨来讲吼，伊的这下的模式吼，好你有一个安尼一款啊缓冲，一款啊缓冲安尼吼。啊来啊，那今天呢，哦下雨哦，吼今天是下雨天，礼拜一。那根据这个啊气象专家这个讲，今嘛这个强对流吼，目前的天气处在强对流啊，这个强对流的天气会延烧到礼拜三，礼拜三，哦这个到拜三各地天气拢不稳定。所以讲，啊，唔过这礼拜就要过端午节啊，哈，端午节6月19号嘛，哈，所以这个礼拜上班到礼拜，礼拜四而已呢，哈，15、16、17、18，这礼拜上四天，礼拜五开始连3天的休假，哈，那个时候天气就会炎热如盛夏，哈，
0: 所以没办法啦，那这个连假期间，大概要出游比较方便，
1: 好，你有端午。节感觉啊，都热起来哈，而且是盛夏哈，盛夏就是很夏天哈。端午佳节，端午节的时候哦，就不会下雨啦，下到礼拜三而已啦。

0: 这场集水吼，真正对这个南部的这水库，这个堡吼，这个堡水真正吼大有斩获啦。嗯，这个高雄地区吼，就因为这个西南气流，昨因为西南气流加西南方面的影响落大吼吼，以这个高雄的这个那个老龙溪吼，老龙溪就持续越狱引水吼，灌溉的这个南化水库。南化水库这个水库是高雄跟台南共同使用，进前吼这个水位最低的时候，哎呦，剩下到21%，一阵那枯水期嘛，我们就啊，搁无落雨，所以啊，惨嘛惨嘛惨嘛惨嘛，就开始热天要用水的时阵，剩21%。哎，但是真经过这几天吼，包括落雨啦，包括这个那越狱引水工程哦，哎、欸，这两天就又涨到67%了，呵呵呵，所以这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吼，这对21%灌溉67%，包40几%的这个雨水吼，水库的蓄量真的是不简单呐、啊、所以这一波雨真的对南部下半年的使用水情来说是大大的缓解哈，用水的焦虑啦。
1: 嗯，没错哈。好了呀，这礼拜呢哈，这礼拜来讲，对川普，尤其是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哦，人讲牛仔好忙，好，但这礼拜来讲，川普好忙啊哈。哦。这礼拜、哦、不是对，只是说川普、对川普来讲，川普好忙；对国际吼、哦、国际上来讲、哦、大家好、哦，真的会很有感的改变哈、哦。好来，等于今天南台湾时间6月15号，美国时间6月14号嘛哈、哦，川普生日哈。哦好，今天简单讲就是川普生日，川普生日是6月14号哈，但是哦，这个抵达台湾时间我们就是今天啦哈。川普过生日，今年很特别的哈，很特别，想哪一地白宫，好，白宫的前面那个草原广场呢，举办呢。格斗赛，这样哦，花了将近20亿哈台币啦，台币20亿哈啊，这里举办这个叫 UFC 哈，叫做龙格斗啦，叫做龙子的龙哈哦，替狼啊一点龙格斗哈，那的白宫诶，这里南边的草坪哈，在6月14号晚上8点，安尼是古板尾。美国时间6月14号的晚上，哦，哎，差不多嘛，哈，哎，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了，哈。好，那中共呢，这个龙格斗赛有14个选手呢，拳手啦，哈，将会啊接连登场，哦，拢是啊这个世界级的有名的这个拳手，哈。这场活动呢，名义上啦，哈，是讲为了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好，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一系列会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之一哈，但是五郎公，比较更像是帮川普过生日。简单讲，6月14号川普生日了，川普的满80岁啊。我感觉讲好啦，无要紧啦，尊公噶帮伊过生日也无要紧啦，吼，80岁。但是有人就讲花那么多钱，哈。这场格斗赛呢，它总共开放哈，给有就是有邀请啦哈，可能也有邀请的人，也有事先预约的哈，总共4800人一当坐伫咧草坪上的位置呢看啊，但是另外在旁边有一点就像户外的地方，还有大荧幕呢，大概可以提供给啊不能入场的差不多10万名的民众都不用买票，就可以透过荧幕看到这一个龙格赛哈，哎，这14个拳手所有的。格斗比赛哈，那么总共呢花费是19亿。川普讲，我就讲讲啊，这是根本你讲哦，名义上是要庆祝美国250周年，但其实上选在这一天根本就是啊，有一点的、就是啊，借花献佛啦，哦，给川普过生日啦，哈、啊，花那么多钱，将近20亿台币呢。川普讲唔免惊，哦，这笔钱也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哦，哪里来支付？不会用到人民的纳税钱那里的对吧？哈、哦。而且呢，这个门票哈，它还是有门票。门票听讲有人唔知有影无影啦，所以啊、有人可能买不到票，或者是没有办法进入啊，那就去买一个，好、哦，就透过关系买票。好、哦，听讲票有人花个一张150万，嗯， 美金哦，吼美金，吼150万美金啊，4000几万哦，啊来吼，这哎不哦，对哦，4000几万哦。好来这一场白宫草坪上的哈这个龙格斗赛呢哈啊，人讲有一点转移焦点的意味哈。这个格斗赛呢，就是跟他从罗马帝国时期哈，罗马帝国时期迄阵的皇帝哈，好迄阵啊，大家有看过迄个啊，做啥神鬼战士的灾啊，皇帝哈，哎呀哈，不受欢迎，没有能力的时候，没有能力治国，那就哈，迄阵的有人就改出点子。啊、我 那就来办一些好办那个格斗赛，有点像格斗赛的，但那块罗马战士有没有了、嗯嗯、人兽人跟动物这人兽格斗那种格斗龙格斗赛啊，好就转移焦点、哦、啊，好几块民众来看哦，然后就发几块那个粮食吼，也民众吃，大家都在那管理皇帝做了安怎，大家都松到要害，可以当看这种神鬼战士人兽格斗、啊、而且还有面包可以拿、哦、有食物可以吃、哦、所以有人在说、哦、这一场格斗赛不管是谁想出来的点子啦，哦，得以酸底那个川普的生日啦，哈、哦，好来，这点人的干妈公啊，有一点哈、哦，这个好、哦、借花献佛啦，哈、哦，啊，人家就把账就算到川普的头上啦，啊，再来哈、哦，就是讲有一点像罗马时期的哈、哦、这种格斗式神鬼战士的竞技哈、哦，罗马技场的啊，罗马竞技场的竞技哈、哦，一样就是有转移焦点的对啊啦，意思。就是说那川普你干总统干得怎么样先不说啦，就是你就转透过这种格斗赛转移焦点，统治者透过血腥的表演娱乐民众，以提升支持度，并且避免社会动荡，所以有人说这是非常典型的策略，在古罗马人们就称之为面包跟马戏是安尼就对啊，吼。有很多人反对，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蛮支持的，因为现在这种格斗竞技呢，慢慢的已经有的人是说、啊、很血腥啊，怎样啊，有一点就是搞马戏团，跟他搞马戏啊，但其实呢，在这个领域慢慢有人说已经这种格斗呢现在被提升为就像运动竞技项目，运动，
0: 因为无啦，这川普本来的加这类哈，美国很有名的这个摔跤哈、WWE 的这个主席，这一对本来是共和党的这个
1: 金主，
0: 坚定的支持者哦，金主啊，包括川普本身他这也不是讲以临时临了哈去弄这个东西，他本来就很喜欢这种打架的东西啊，他在跟你川普嘞啊不这种东西，所以他有去上过 WWE 的这个舞台，当然不是这种 cage fight 嘛，就 cage fight 的这个是比较。血腥的，但是他就是每次摔跤什么，川普以前就很喜欢，他不是说啊，今年因为他那个两百那个什么半寿在那个要过生日，他去讨好他讨好民众没有啦，而且金马郎闹可怜，你板起地方哎这的被你讨好没有啊？因为以前可能就是那个罗马时代是民众如果皇帝用这个办这种罗马竞技的时候，回来可以让人家忘记哈平常生活的痛苦，但是金马秋季啊资讯那么丰富，没因为你办这种比赛，你就忘记你
1: 重点的是讲多的生活痛苦。川普的生日即刚办呐，啊，
0: 就是其实就是要泼他，没有啦，本来就是要泼他，这个啊，他这本来就是要泼他了啦，那也不用那么虚伪说不是啊，是啊，本来就是。
1: 因为川普目前来讲哦，其实以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美国，其实大家对他的评价很两极啦，哦。哦，讨厌他的很讨厌他哦，啊那哦啊，但是哦，也有人觉得说啊，其实啊，他所做的一切哈、哦，真的是为美国着想，也没什么不对啊。
0: 啊嘛，今嘛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很两极啊、哎，你不管奥巴马也是讨厌他，很讨厌呐。啊，喜欢的很喜欢，今嘛社会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的喜好就是真理。
1: 好、哎，那事先呢，记得哦，气象的预测是说、这一天呢，美国时间6月14号这一天可能会下雨哈。哦 那这个格斗赛是不是会当进行哈？这个这个演出哈，但是主办的单位的工哈，不管天气如何，一定是照常演出，因为
0: 下雨下雨
1: 舞台都已经老早就搭好了，票都已经卖了哈，还有那个大荧幕也都搭好了哈，所以川普宫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哈。
0: 川普最大的哈，最大的就是他不虚伪了，他就是明着他想干嘛就干嘛，哎呀，那你就觉得民主党这一些好像彬彬有礼的绅士，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讲着人话啊，可是他做的事情呢不一定比川普更糟糕啊，对不对啊？起码这时代哈，你在尤其是网络媒体而且公这种资讯很发达时代，你越真呐、越表达自己哈，你自己那个个性的喜好跟讨厌的人就会很两极、你起码没法度利用啊，用一个很假的这种人设啊，然后讨好所有人，不可能的。现在没有，所以川普，我干嘛川普？尤其在第二任之后啊，尤其一届的会首，尤其他经历了两三次几乎被刺杀的这种生死关头之后，我干嘛一进门来这啥？一路给你送的喝，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其实今晚川普的，我给你送的喝，对吧？我跟那个以色列马吉要打伊朗，惊花嘞。根本他其实打伊朗根本没有说真的，一开始就完全投入，就呀，以色列摸下第二类货啊，惊怕伊朗打到啊，就这两天不是已经搞定了嘛？然后看关税就关税，就他就觉得伊干嘛第二代级伊起码的责，他不会管舆论，不会管媒体，不会管人家对他的喜。喜好不重要，因为得一波被算了嘛，一波被算中洞了嘛，对吧？
1: 好了哈，所以我讲今天拜川普很忙哈，所以如果六月十四号这个看完这种格斗诶这个比赛哈，不管你是表演那是正式比赛哈，这个在白宫举办这个这其实几个月前都已经敲定诶哈，算是很标新啦，这白宫的草坪。本来就是拢个直升机、战斗机爱啥哦，因为有啥物代志的时阵吼，好紧急降落的吼，这个结果呢，今嘛竟然底下咧办格斗赛哦。好，看完这个比赛，也川普过完一80岁生日，接下来他马上就要飞到法国哈，参加 G7 G7 诶，这个七国峰会

好忙哦！今年的 G7 是在法国举办哈，在法国举办啊。G7 呢正式成员国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日本哈，这是七大工业哈，这个开发啊，已经是好先开发国家所组成的，以及种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好，简单讲 G7 的是国际七大已开发国家组成的国际政治跟经济的论坛啊，呢哈，在今年就是轮到法国哈，法国来主办哈，所以哦，其实呢，这个阿泽上那个马克龙哦，法国总统马克龙哈，哦，伊的机台外久啊，哦，得利用这个 G7 准备要大大出风头，结果哎、欸、啊，怎么最近都没有 G7 哈要举办的这种新闻，然后都是什么美伊战争、以色列跟伊朗、美国怎样又在谈协议啊，怎样又在轰炸，又在怎样都没有哦，马克龙哦，办完这一个大概他也要卸任了啦哈，马克龙哈，这个嘛，本来伊拢已经准备好啊哈，要利用这边的这 G7 在法国举办，要好好的表现哈，出风头以外哦，当然大家要出风头，那当然就最主要就是一定要跟美国总统哦连结在一起，所以本来想讲哦，川普那来那没讲啊，这七大工业国站在最中间的还是美国总统嘛，吼，马克龙嘛，准备讲哦，哎，这个这要利用这个时间的这个机会，有三天，好，15号、16号、17号、3天 G7，哦，这马克龙公他想要带他知道川普的喜好，所以要投其所好，好安排要带川普去迄个这凡尔赛宫，法国的凡尔赛宫哦，去走一走。逛一逛，参观，因为川普不是最喜欢这种欧洲宫，哦，那种宫殿皇室的，哦，那种气氛嘛，哦，结果呢，啊，都没有新闻哦，一下子又是美国川普总统过生日，又白宫的格斗赛，啊，又是美伊战争说，美伊，哦。哦哦，这个战争要结束咧，哦，要签和协议啦，啊，都没有说我呢，都没有说法国要举办 G7 呢，所以我，哦，跟他讲一下哈。川普一届的格斗赛完了，他的生日也过完了，他就 会到法国哈，接着15、16、17，好，来，接下来，川普说，我讲今天白川普很忙。来，接下来就是19号，好，哦，这不五三天嘛，三天 G7 啊，完了都要为法国直接就到瑞士，哈，哦，瑞士哈，哦，有可能啦，哈，哦，要去跟伊朗签这个哈，哦，美伊战争停战的一些协议，哈，哦，真正已经到进行，好被签吗？本来上个礼拜好像上个周末听说是14号要签嘛，川普是属意在14号他的生日，一生日哈，伊要伫自己刚来签美伊停战哈，哦，所有的哈，哦，这个协议哈，伊被算计刚，但是实在很多事情卡在一起啦，加上伊朗那边可能哈，啊，还阿哥有小花底下咧，小花底下咧丢毒。所以后来呢，在好像经过了这个巴基斯坦又赶快 跑到这个德黑兰，伊朗的德黑兰跟伊讲，好像又有点稍微有一点变卦呢，好，啊，现在已经确定了，现在确定又不是14号签，川普你就好好的过你的生日，好好看你的格斗赛，这个然后再完之后你好好的去法国参加三天的 G7 的峰会完。那，哦，接下来那一天就是，哦，欸，要签协议在瑞士，哦，美伊的协议，哦，这个签署，哦，是安排在瑞士的瑞士，哦，啊，所以瑞士一阵伊在法国啊，伊那要过足紧的啊，好，哦，啊，目前是讲派那个谁啊，派那个副总统范斯代表，还有啊，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他女婿啦，哦，他女婿因为。本身的那个背景的关系，所以公哈在谈哈，在这个协谈这一段时间，他女婿都有参与哈，所以主要的代表人还是副总统范斯，还有他的川普的女婿哈啊，但是范斯后来又说川普
好，虽然是他代表哦，范兹代表去签这个协议，但是范兹说中川普总统也有可能到时候哦也会出现哈，我刚刚是会哈，我刚刚是会，因为他刚好在法国嘛，好，而且川普这种会当，这种会当好样的等一个机会，他会露面哦，他会哈，哎顺衰讲我就顺路过来瑞士啊呢。

chissà, chissà, per mille strade cantano, per mille piazze danzano。好嘞，有当时咱都讲，哎，川普说了大家又不敢很把握、很相信、但是你看今天的股市哈，今天的股市。哦，又给拔落去，股市大起哈哦啊，大家在咧等待哈，所以经济可能会回温呐、啊，油价降啦、啊、哈啊，股市上黄金可能就会跌哦，黄金可能就会跌哈，因为如果真的啦哈，已经谈到这样，而且这是哈，这个最靠近金买时间的是伊朗也有出来说哈，这个你讲川普说的不一定是很定的哈，但是伊朗的官方媒体呢，在今天呢哈，在今天一大。早哈啊，就也公布了一份哈，据称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14点的叫做谅解备忘录哦，就是他们要签的，好叫做谅解备忘录诶，初步好草案的内容，这是由伊朗公布哈，但是他可能他礼这个礼拜在要在瑞士签约嘛哈，签这个协议嘛啊，签这个协议是这个协议啊，但是详细哈一步一步要怎么做哈，这个可能细节。好，他们这个预定有60天60天的时间哦，在细节在详谈，比如说浓缩铀我要怎么处理，要怎么处理，方法怎么处理，说多久时间要处理掉，好，这个都细节都是还会再讨论，但是大原则就是这14点14点，咱较加讲过了再讲给听众朋友听。

0: 来进攻个，
1: 来哦，大家来分享哦，大家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苏鹏。
2: 对，恁的苏鹏，我有走一遍哦，啊，真正我食一餐啦，啊，真的不错啦。
3: 嗯，真的不错。
2: 这对这对这放尿的问题哦，真正爱保养啊，真正爱保养啊。苏鹏真正袂歹，讲一个，佮讲一个。我六十几岁啊，我食迄苏鹏了，听你，我听十几年啊。我六十几岁啊，就要放尿有功能，功能的障碍。去食呢，真正我就要过年迄阵食三罐都 OK 啊。苏鹏真正，我听你十几年，再过年迄阵去买油袋迄呢，这三罐食了啊。
3: 你重点就是讲，主底就是。安怎足食饭？
2: 障碍足食饭，
3: 饭未生出来。
2: 足食饭啊，饭未了，啊有时啊，佫会水伫裤底。
3: 哦，好，
2: 这是我上解障碍。
3: 哦，
2: 有时啊，咱拉链脱个，佫水伫裤底。
3: 哦，好，
2: 哇，这袂袂啊，
3: 今麦
2: 这袂，阮某嘛讲讲话，我讲好，足好个，
3: 连
2: 性生活都真正改善。
3: 哎呦！
1: 所以啦，男性的射护腺哦，你老公肥大哈，这一个良性的射护腺增生哦，你记撸多哦，这是射护腺肥大，这是最常见的问题哈。其实射护腺的肥大跟什么问题相关的，就是雄性激素的变化有关哦。那射护腺肥大了哈，让你膀胱肌的肥厚纤维化，安尼变成安怎呢？你放一个困难频尿。夜尿等等，哦，我无啦，就是咱两个大哥的分享嘛。所以哦，咱这个哦，哪讲真正要改善这个尿泡酸肥大的时候，有几个，包括改善饮食，多蔬果、低脂，然后呢，以及哈健康的体重、定期运动、少烟、少酒，还有呢补充维生素 D。其实还有一项哦。这个可能比较少讲到的，就是说爱维持吼性生活，你都有咧使用嘛。但是尿泡酸吼，你要保养吼，你得爱多吃蔬果跟什么含锌的食物，包括番茄、南瓜子、洋葱等等吼。啊，你要运动，不要久坐，卖禁烟，长期时间骑车，没有运动，尤其咱嘛开公车的司机啦，我也是讲常常咧走五百条都卖，这个其实都对咱尿泡酸压力很大，所以简单讲，营养的补充、运动、体重的控制，啊，所以营养补充就是使用咱的苏鹏吼。刚刚的进口蓝桂枝最初的蓝桂枝油，内底有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跟。蒲公英上好的拢伫遮，对咱十波人吼，要阁骄傲一次，再次伟大吼的使用咱的苏鹏，
3: 哎，再年轻一次哦吼，这个苏鹏吼是目前全球最顶尖的吼，这种针对吼这个泌尿系统问题的男女吼都非常有帮助吼，哎，简单一句话讲，用英语讲 the best 吼是。最好的啦，哦，苏鹏，
1: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就在这个礼拜五哈，有可能呢哈，这个美国跟伊朗要签署的这种啊，这类、美伊哈这个停战哈，哎，这类协定的对哈，协定，那这类啊就在瑞士哈，就在瑞士，所以我讲虽然目前美国是讲指派这类副总统范斯为代表哦去啊瑞士签约，但是哦范斯副总统公哎不排除啊这个川普总统到时候哎会顺便从巴黎转到瑞士、欸、我感觉这点是可能性真的是很大啦好，不过我们来看这是伊朗官方的今天伊朗伊朗的时间跟我们就比较对了来因今天早上披露一份呢因听说是美国跟伊朗之间有14点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就是这个礼拜要签约的大致的一个备忘录的对这是伊朗官方所公布的，那到时候签约的内容呢？哈，详细是不是安尼唔知？不过我直接简单讲哈，这一份啊，这个备忘录来的包含什么呢？包含所有的战线呢？哈。永久停火所有的战线当然就是美伊还有以伊还有呢针对黎巴嫩在内大家不当不记得其实这一次的战火当中这个也有黎巴嫩啊黎巴嫩为什么因为黎巴嫩那边有真主党有胡塞组织，这其实简单讲，就是伊朗所持的旁支的对啦，哦，嘛是伊朗的啦，分支啦，旁支哈。好，以色列啊，这一方面都是以色列在打的哈，以色列在打，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也要停止对黎巴嫩的攻击啊，黎巴嫩哈，他们去以色列打黎巴嫩是打真主党，打胡塞组织哈，都是伊朗养的小弟啦哈。好，一共包括这个哈，不除了伊朗以外，包括黎巴嫩在内，也要实现永久停火。好，另外呢，在军事跟主权方面来讲，美国哈将承诺，美国要哈答应不干涉伊朗内政。就是讲以后你伊朗你家己内政吼，啊，恁的政权你要安怎去更迭更替，啊是变啊吼，这类个变化，这个美国不干涉哈，啊美军也将撤出伊朗哈，好美军将撤出伊朗，你讲美军现在在伊朗有驻兵在伊朗没有？就是霍姆兹海峡哈，霍姆兹海峡这段时间被美军封锁嘛，所以伊朗哈他们的油又卖不出去，运不出去嘛哈，一公吨是贵啊，一米。所以嘛冻未掉嘛吼，好来，所以美军也要撤出伊朗哈，而且承诺不会再增加该区域的驻军哈，啊也不会对其哈对伊朗这一出的新的这个制裁哈，好来，然后呢哈。要解除霍姆兹海峡永久的封锁哈，解除海上的封锁哈，三十天内就要全部都要撤出，美军要撤出。那当然呢哈，美国这一方面也要求伊朗哈要清除的时间内要清除原本在啊这个海底下的水雷哈，还有清除掉哈。那三十天内重开霍姆兹海峡，好，当然。啊，这个重开哦，是在伊朗的安排之下重开。好，另外呢，哈，就是美国跟伊的盟友，哈，美国及其盟友提供最少3000亿美金，哈，最少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哦，还有终止哈停机的对。伊朗连贯的制裁，哦，这伊朗过去其实有受到美国的哈这个制裁，能源的制裁，所以为什么呢？哦，它不能，它的油可能哦绝大部分东西没有中国。哦啊，就是因为他受到制裁，有些国家哈就不能买哈，或者是说他不能卖啊，所以他就卖给中国。好啊，这你也不知道，伊朗的后边，真主党胡塞组织后边的伊朗啊，伊朗的后边其实都是中国哈，下来哈，所以这啊，所以讲他卖，比如讲人一桶油80块美金，你知道伊朗伊卖哦中国一桶才卖20块美金，所以中国都是安尼，拢有俄罗斯啊。跟伊朗源源不绝的这个便宜的油，所以你看 所以中国它就是因为这样子，也汽油也酒油熊嘛，因为也来源的是安呢，啊，所以他们会有这么紧密的结合的，是这些国家这么紧密的结合的是安啊，所以伊朗呢长期就是卖便宜的油给中国，那中国就提供哈，这伊朗所需要的好武器瓜啊，这个可能是生活上，而且啊，这个啊国防军事上的一瓜这物件哈，好，不管是武器制造的零件，还是迄、那个哈，这个很多背后就是由中国所提供的安尼哈。好嘞，啊，所以讲呢，即马就是讲停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啊，那个听起来跟他好像都是有没有感觉，跟那个东西美国的迄、那个哈。开放啊，哦，对伊朗，你看，哦，撤出美军，撤出啊，永久哦，啊，停火，
1: 啊，然后川普就不玩了、啊，对
0: ，你也尴尬公
1: 对啊，其中选举就根本没有坏处啊，一开始打这场仗就是莫名其妙，
0: 就感觉好像啊，然后还要给他3000亿美金的重建计划，啊，然后又不干涉他伊朗的内政哦。
1: 就是你兄弟啊，你阵啊，你怕打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全世界油价上涨，居然干搞到被死、欸。
0: 好，所以讲哦，已经嘛呢吼，已经嘛终止对伊朗的能源制裁的，变成讲啊，伊朗你以后油你要卖哦，想弄会使，你唔免干那去卖哦中国。你念头伊意思就是讲吼，其实啊，川普还是剑指中国啦吼，你卖哦中国，你得爱卖俗嘛。啊！你即马人啊，外口那一趟卖80块美金，你得当去卖80块美金吗？你可以去卖给任何国家啊，吼、哦，你可以正常的卖啊，伊无甲你制裁啊，啊，所以这样你是不是能赚钱了啊？吼、哦，你干嘛就一定要去吼，什么都爱变成啥，你都爱靠中国啊？吼、哦，好了，所以讲哦，你就可以自由竞争吼、哦。好了，这其实也有这个用意啦吼。好来，阿哥来的是讲，这个地区限制哈，美国承诺不增加驻军，也不寄出新的制裁，不会再对伊朗有任何新的制裁。好，最后一点最重要，也就是川普公这一次为什么打伊朗，每次他讲的都是因为核武哈。好来，也就是说，因为伊朗答应绝不再制造核子武器哈。永远、啊、绝不再制造哈，永远不再制造核武啊！现有的那些浓缩铀哈，这都是15节时间嘛，好像60天嘛哈。啊，这个礼拜他签的这个协议是签协议啊，细节哦被安排，那个是后续啊一个谈哈。你那个浓缩铀要怎么处理？是美国进去把你毁掉，还是你好自己交出来，还是怎样？其实我刚刚哦，才五节
1: 就拍拍屁股。
0: 留杯啊，留杯。
1: 刚开始要什么要帮助什么伊朗的这些人民解放嘛？无啊，那公共的你啊，还是要回到利益啦。我们不要讲这么什么那种哇，很好像讲的很伟大的情操，无啊。打这一场战争对川普来说就根本哈百害无一利，哎，都是以色列兄弟啊，讲哎，今后多好，让这个伊底下那个变来变变，我就好势了才知道，就变了，这种战争无只紧能当解决，然后拍屁股，你看一打了一两个月，全世界游街，对不对？他涨起来，天怒人怨呐，啊个花很公和钱大量，伊朗最厉害的不是他的武器啦。他就是有本钱跟你耗了。好了，就说穿草鞋不怕穿，你穿皮鞋的嘛，你得刚刚拖。
0: 我的生活拍过啦，因为战争好过不了，我的民众啃树皮都可以过日子啦。你看恁有法度无？恁有法度无？
1: 本来就拍过啊，
0: 对吧？我啃树皮吃土，我们都可以过日子。执政者他们根本不怕人民吃苦，但是你美国可以吗？你其他的国家可以吗？哎呀、啊，所以你这点你都
1: 所以多啊，开始进入战争，都无人要替他背书嘛。因为你看英国也不派兵啊，日本那种啊，遭高士跟美国叫秦腔，也不给派兵护航嘛，无啊，因为尬了一当。大家知道这时间是拖了，对这每大家经济人跟国家一样都是很自私的啦。
0: 所以咱都要看这协议的内容啊，你看看，
1: 就大家付钱，帮我擦屁股，然后拍拍屁股，好，那
0: 啊，伊朗反而得到这些哦，有重建的经费啦，哦，阿里公哦，川普说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个发展核武这一点放弃了啊，你怎么知道他永久放弃？到时候你一过来呀，已经有的浓缩铀，你都不一定能够真的拿，
1: 这个都不是重点。 那个都刚开始就是都是理由跟借口啊，
0: 所以
1: 他是莫名其妙去跟好兄弟去打了这场战争啊，阿法打下去才知道逃塞瑞克啊，哦，不赶快抽身不行，得那个得国内民调一直掉嘛，啊，国际油价一直涨，盟邦的北宋啊，啊，对于在一委会被算的其中选举，这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有时候川普这种做事情都很冲动哦，冲动行事，冲动的结果就是这样啊。你看，开杀枪一样，杀杀枪一个外加的买单，都还要再叫其他人帮他买擦屁股买单。
0: 好嘞，
1: 而且国外公对这个伊朗的执政政权，一旦让自由交自由买卖油品的话，他是不是又能够更有那个底气去控制他们国内的环境？啊，当初想要在伊朗国内争取什么自由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年轻人根本得死。
0: 他们现在讲的说，你就不要再跟美国对立，因为伊朗长期以来哈，一直是跟美国对立。伊意思讲，放弃跟美国对立，你的经济，你要安怎，你以后发展一定会真好。啊，我也袂甲你制裁啊，过去有制裁的，现在都放宽啊，啊也不会有新的制裁。那伊朗其实可以好好的发展经济。
1: 我讲的较主输的啦，我讲。哇，其实我们乐见美国赶快把伊朗中东这边正式处理掉，因为美国去打这一场我感觉伊朗喝干杯，其实对美国对中东有什么影响嘛？因为伊朗过去嘛啊，三几贵啊，我反正卖油卖中国啊，赚一寡比成本更加低，比外靠更加低这油价，然后波斯湾那些产油国，大家卖油赚钱啊，美国去搅动这一次春水之后，得。对美国的中东影响力没有增加，这样拍拍屁股走掉，大概该一个怨叹。好，我身在台湾，咱较主说，咱希望美国噶这里吼，也这个战略的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这个才是重点。中东现在国家无法度跟美国竞争啦，伊朗这种三规规国家没有办法跟美国竞争。可是呢，谁现在是在跟美国竞争？还是中国嘛？对吧？你还是要把重心放回在印太地区，要跟美国挑战全世界龙头老大的国家，好好的去竞争。就因为中国不买伊朗石油，他可以去跟俄罗斯买。说实在。

0: 在要没让他去修为上上上吼，他大概有一点就是我不理了，他可能真的是要全心来对付中国吼，专心来对付中国。虽然公虽然被泽伦斯基被邀请，但是不会跟川普见面吼，在川普也不打算跟他见面吼。
1: 美国哈很大很强没错，但是他再大再强，伊嘛无迄个能力吼，同时在全世界三个地方开战场了。对啊，你看，伊朗讲，佮个重心放伫只俄乌战场，佮又伊朗战场，伊即马佮要吼印太地区吼台海战场，伊闹可怜资源分配，美国再强，它资源还是有限，但是对美国来讲，美国真的能够要强盛到接下来的50年、100年哦，其实他的对手还是在中国啦，我不喜欢中国，但是他还是要去承认功，不管在国力上。经济体上、科技上、科研上，而且公人民的这个素质跟发展上，中国还是有办法跟美国做一个较劲。所以讲啊实在，你若讲要甲中国顶死，真正美国要甲中国顶死，真就是要这个时候。你若中国大袂起来，我讲你无大啦。
0: 所以今嘛，为什么他俄乌战争他也不会去管哈？就是看你们怎样，你们北约国家，你们这些欧洲相关的国家，您家己啊去处理。那现在乌克兰虽然变成讲，在俄乌战场上，乌克兰有看来是越来越有主导权哈。那但是普丁呢？哦，普丁他当然啦，他也是一直永不放弃那种感觉哦。啊，但是伊家己嘛，怎讲这个战争真的是没办法啦。要取得胜利，俄罗斯要取得胜利已经不可能了。
1: 其实从俄乌战场美国抽身其实是对的，因为欧洲这些国家登基以来，真正靠美国靠家吼，无天理啊。你看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讲吼，这个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吼，我从我的北约的美国德国的驻军。我要撤离，第一任是讲嘛，最后一波连任，但是第二任他真的要撤离，就说德国这个小镇哈，这个小镇哈，他是说他
0: 就是美军住在那里的，
1: 美军住在那边的，也吃穿啦，一个小镇的吃穿啦，买物件啦，收费啦，啥啥拢其实拢靠美军基地，现在德国的美军基地有30000多人哈，所以那个小镇全部都很欢迎这个美军住在那边呢，二十几年了，很多养了这个小镇3-4万人这个规模，但是起码美军被撤走，哇，我看轰门现在德国人。当地德国哈，打个民主拢就严重，所以你看哦，长期靠美国人夹枪，你看美国保护你，然后又让你赚当地人赚钱，现在他要离开了，你要自己想，你要自己想办法。我干嘛德国啦，尤其你讲贫穷国家就算了，但是你看德国、法国哦，还是讲北欧这些有钱的国家，真的要自己扛负起哈，保护自己。国家的领土的责任呢？
0: 对啊，这个俄乌战争影响的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这样一直下去，那的影响的是欧洲嘛，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嘛，所以
1: 因为你看战争选攻，有美国在站在前面呢、啊，反正美国人保护我们呢、啊。
0: 这几年欧洲一直在衰退哈，通膨这么严重，也其实跟这个俄乌战争有关系嘛，因为俄罗斯的油也受到这种这个制裁嘛哈，所以今嘛你呐哈，您家的公公哎，您家的看要安怎了哈？那俄罗斯那强。一怕也怕跟您澳洲去啦，吼嘛是您澳洲的代志啦。好啦，啊，准讲啦，停了后呢，吼，我未甲制裁啦。俄罗斯的油，伊要去卖澳洲这国家嘛，欢迎啊，可以买比较便宜的油。哦，这几年呢，哦，欧洲很多国家其实就是因为油。哦，这个能源的关系，所以哈、哦、严重的通膨哈、哦，这啊，所以讲经济上来讲，也就这几年真的是一直在衰退了哈、
1: 哦。撇除掉你看哦，俄罗斯你看他讨厌他，但是耗，他也可以跟你耗了快五年，那所以乌克兰嘛，经理还耗也可以耗。
0: 对呀、啊，
1: 其实你哪来看
0: 俄罗斯？所以谁都不要想要去打谁啦。
1: 俄罗斯跟乌克兰哈、这两国家，生活其实拢无好过，但是因都有法度底下的他。困苦的环境待得比较久，但是你看哦，富有的国家，西欧国家，德国、法国、北欧这些国家，公子哥嘛，你今天要给自己上战场，自己出钱去保卫自己，救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现在比较像西欧国家，每次都是双手啊一摊，我拜托别人给我保护，我交纳钱的，我当下几个外纳的，你没法都没出钱出力嘛，台湾不出钱，不出力。 但至少要出钱嘛。嗯、啊，你咱台湾是有钱，你、嗯、连钱都不愿意出，嗯、maybe 够光白亮，想要最好不插不离，嗯，对吗？啊，人家美国的大兵军事研发有多少钱呢、啊？哎、嗯、呀、啊
0: 啊，对啊，所以
1: 讲，出轨小回郎才双手一摊工、啊。
0: 所以如果俄乌战争一旦停了，现在哈双方都有意要停嘛，哈、啊，俄罗斯也其实有意要停啦，啊，乌克兰也要停啦，欧洲这些北约国家其实也想结束啦，啊，但是你不要再想靠川普啦，川普有一点说啊，这一定该去处理啦，哎、嗯、呀、啊，反正我现在对北约
1: 天助自助嘛，对对啊，天
0: 啊，起码停。那俄罗斯那如果他 没有他的能源的出口没有受到这个管制的话、嗯、那欧洲一样又可以买到便宜的油，大家只要有便宜的油，整个的、啊、这个经济整个市场的活络度的一个起来啊、哦、这个影响很大、哦、
1: 不喜欢这一些极权国家、嗯、但是不能够 小看他们、嗯、因为还是那句话、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嗯，一刀发刀哦，一些统治者，一无好过，人民不好过，跟伊无关系啦，他就没有那一个理解哦。咱因为咱民主国家，咱今仔日吼，少发了10000块，咱就底下 keep 不稳。但是俄罗斯吼，还是讲北韩，还是讲中国。嗯，伊朗这些国家的执政者，伊那咧插工，你人民过得好阿爸，
0: 迄、嗯、间、啊、我真正死偌济、啊，大家拢讲唔好个怕，你个吼，你个家一寡少年咧一起送上战场，欸、他才不管你咧。
1: 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啦。
0: 他不管你呀、啊，人民在这
1: 种，他本来就是利益的把持者，利益的把持者，他所以他才不会那么不容易放掉也权力的是安尼嘛、嗯。你看像普丁想要做一世人，习近平想要跟普丁吼，你做伙咧开会时阵，
0: 要活到150岁。
1: 其实讲川普很难对付、德国难对付，是想要活得更久，因为因知影嘛，反正世界吼啊，民主国家那本对难讲陪爸爸，反正也当地因过来称王称帝。
0: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国家他有什么样的资源。好，你赶快去本伊朗来，伊朗，你看。他就封锁你这个海峡啊，这海峡就是中东地区所有好的产油国运出的路线，你看啊，得掐住啊，哦，好的，这点你得可以用掐住，你都不要多啊，哎，啊，过来，俄罗斯也一样啊，其实俄罗斯它也是能源大国啊，好，你看看啊，这欧洲的登机拢甲俄罗斯买油的，你看，好，这几年的系列的呀，就因为被制裁嘛，俄罗斯被制裁，哦，所以说如果现在整个好，哦，俄乌战争也就这样停了啊，也中东战争也停了掉。啊，石油一定会落落呀嘛，石油落啊，大概经济就会回暖哈、哦，这个经济市场会回暖哈、哦、啊，那的好、哦，这几年的经营可能会稍微改变哈、
1: 哦，所以陆路国家
0: 股市就会涨哈、哦，高企也可以
1: 陆国
0: 黄、啊、金都会落哈，
1: 陆国家你的本钱跟你耗了、嗯，有资源，持有天然气、嗯，你看其实俄罗斯很厉害，嗯，因为它什么？一边克瓦改马上先瓦右上、嗯、石油、嗯、天然气、嗯、还有什么良田、嗯欸、你想要这么想要乌克兰、嗯、因为乌克兰的苏联时代它就是整个
0: 欧洲的粮仓啦，能
1: 够不是欧洲的粮仓，是苏联的粮仓。
0: 现在是讲欧洲的粮仓，
1: 它对啊，你讲光一说实在喽，你看俄罗斯它东到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甚至西到地中海，一个地当先话根本没客，它根本不用靠其他人，又有粮食，
0: 乌克兰
1: 又有矿，又有天然能源，你不要那个意，
0: 乌克兰。其实他们的土壤听说、哦、就很适合、哦、种植各种的农作物，
1: 对啊，黑土嘛，
0: 哎对啊，哦，大行拢种不种嘞，哦，小麦、大麦、高粱什么种嘞，拢肥足足啊，玉米啊什么，哦，拢足个，拢足够生足够发的，所以叫做欧洲粮仓嘛，哈、哦，这粮食的粮仓。
1: 所以大家你看。伊朗被封锁、第一个跳脚是谁、不是美国呢、也不是澳洲呢、咱家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咱阿哥、泰国、菲律宾、这不需要进口石油的、你管这些国家马上就跳脚啦、
0: 所以就为这个要石油要运出去的海、在海面上霍姆兹海峡给你给你封锁起来哦，水底给你放水雷，看你准备安那出去，你看啊，结果呢，美国就反封锁哦，我得你封锁，我得给你反封锁哦，结果 其实按你讲起来，美国这个反封锁也是有效啦，有产生效果啦，所以最后不阿多啊，大家各安怎爬安怎爬，你安怎爬安怎爬，你讲实在啦，美国正经要爬你伊朗，你也无阿多。虽然伊朗伊家己嘛一直底下咧强调讲，就是我们有很强的军事，所以最后才能够达到跟美国这个做谈判啊，那就对啦。伊讲这个谈判不是靠外交，是靠我们有强健的军事武力哈，你看，所以军事武力要不要？真的也是要啊，吼，
1: 啊，就拳头跟钞票啦，
0: 都要一起要
1: 啊，吼，对啦，啊，拳头你要够拳头够大啊，不，人家才不理你，对不对？
0: 啊，当然美国是一直在论的论的论的，他不想整个给你一个啦，哦，啊，所以讲啊，到最后就是还是因为就是那个这个油运出来，这个酒油，中东地区酒油运出来，这个海上路线被控制，哈，这不是长久之计嘛。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啊，酒油起价，就万物皆涨，民不聊生啦，就很麻烦啦，所以说好，再说这样，目前看起来这个伊朗这个中东战争，或许这个周末签约了后，细节当然怎么去做，这个美国跟伊朗再去那个了，细谈接下来的俄乌战争看来也是各自也是拍拍屁股啦，看要怎么公共也是要停啦，要结束了，这样经过这几年下来，有可能真的全球整个这个经济荣景会有所改变啦，好，这几年其实很多都不好过了，特别是欧洲哈。
2: 来进攻个，
0: 好来嘉贺来分享哦，
1: 来吃好一定要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3: 那你们吃那种苦连素，我先吃一档啊。啊，睏几多好睏，嘿嘿，啊，佫爱睏了放掉，啊种护理元素一直甲食就无唔对啊。我已经甲恁食一冬啊，佮今年到后都食一冬。啊，我食了真好，啊，佮食这种鸡尾哈，我有咧食到要一冬啊，我这一只滚来退化一百年哈，恁食只拢较袂疼。嗯，
4: 你这护肤该有够好用啊，我已经该爱睏了个啊，可以。
5: 你有
4: 有有
5: 啊，现在改改掉
4: 啊，现在改了改掉，我吃足久啊，从我父亲时开始吃，吃到蛮好代。
1: 顶礼拜我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刷卡关门讲，哎，不客气啦，我跟你讲吼，一个大哥，我讲我恁食恁的护理元素吼，伊去嘞之前活动时间买嘛，讲我食几阿爸要食了啊，阿想那拢无感觉。我听你迄个大哥咧讲啥，讲话声飘飘的，我就问大哥，你是不是过去拢食咧食昆明啊？你讲对，我昆明要食三十担啊！啊，我问讲你食护理开始食护理是严肃的时阵，你昆明要搞念掉？伊讲伊是先食昆明药啊了，搁食咱的护理严肃。听众朋友，有听到咱头先迄两个分享的姐姐了无？你要甲昆明药啊？改掉吼，一点爱吼，和停止使用，食护理元素来停止使用你的睡眠药啊，不，你搁食睡眠药啊，你搁食护理元素啊，安尼绝对是无效的啦，因为重点人讲药毒，药毒嘛，你这30年累积在你身体的药毒吼，要给掰掉，要给消耗掉，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代志，需要时间啊，需要改啊，无你看一边搁食护理元素，一边搁食睡眠药啊，安怎食拢一定无效的，所以听见没有？你要有一个观念，要改睡眠药啊，一定的啥？不要再去使用它，你也当循序渐进嘛，先半粒先改半粒啊，先三分之一颗，最后停掉可以啊。是讲咱之前嘛，常常我这天就没有沾沾呐吼，吃二十几档的困眠药，一个礼拜都不吃，都给改掉啊。伊咧改期间的使用咱的护理元素，然后来调整你的心态，卖个护理元素动这困眠药，讲啊我吃了水困哦，不是，那是调整你的心态。护理元素调整心态，调了你的心态就像较早同款啊，该困的困，该醒的醒。你醒起来的时阵，你的感受就讲哦，原来睡醒是这么好，这么身体这么轻松。但是你吃困眠药啊，你困起来。你干嘛鬼？人他卡当当，心态当当当，有困但是困无饱，那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都着困眠的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啊，你哪去预防吼？问看麦，这个咱大狗，这个大猪吼，咱护理元素 买二正半的，有开嘴，有门，有机会哈。护利元素，美国进口的护利元素富二代。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啊、来哦，你好，你好，你好，嘿，
2: 不好意思，
0: 嘿，你说，你说，嘿，
2: 我现在就是我头晕哦，都一直医不好，
1: 哎，你好，
2: 晕眩一直医不好，嗯、啊，现在有当时
1: 吼，我
2: 啊，这个天气吼，嗯。人拢爱搁穿一件衫，我那咧我迄条手巾啊，安尼抹落去尔，哦，都安熊熊抓起来，啊，都头壳
1: 戆
2: 不用，嘿，戆不用不出落去啊。
0: 嗯嗯，
2: 啊，你当时拢会安尼
0: 啊？啊，你有去看医生吗？医生有做诊断啊？哎，啊，有讲大致些喏，
2: 吼。因为我觉得我的颈椎也比较紧啦，啊，比较紧，早上起来都头很晕呐。
0: 嗯嗯嗯嗯，
2: 哎，啊，拢会戆到迄落，
0: 嗯，
1: 就是干
2: 呢，做干苦的拢。
0: 啊，你嘛是爱去看医生啊？系啊，
2: 有看医生，有做检查，颈椎就是血液循环不好。然后想说你那个固力元素啊，我现在是有吃你们的那个灵菇精呐，哈，跟那个雪梨王，
0: 哎哎，
2: 还有那个甲沟骨草的迄个，我的中医师嘿嘿有做检查。我想说，如果我
0: 来公格哦，好。你很重要的东西，两样产品不加护理元素加酸哦钙粉哈。如果有可能你颈椎那边可能有压迫，是不是有压迫造成你的血液循环哈？我的钙要胖卡袂贵哈，所以讲你钙优哈，钙优钙粉哈一定要吃啊帮助你比较好的稳定睡眠，睡眠品质那不好的时阵，那你这种晕眩的情形得哦愈加发生哈。所以你其实很重要的。这几样产品没有吃到哈，无加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这几种，哈，这几种好不好？哈，
2: 啊，我在吃雪梨旺跟灵菇精呢。

0: 今年以来吼，真正吼，不管是商界还是演艺界吼，就突然就这样病倒啦，突然就这样走了吼，这种的吼，都包括伫商界啊，甲演艺界拢有
1: 吼。
0: 哦，有当人好好啊，都雄雄都上去吼、哦，这个加护病房诶吼、哦，啊人好好雄雄都病都去呀吼，好、哦啊、来吼、哦，现在我们听到这个是黄大炜，
1: 对啊，那香港出生的这个哦，90年代很红很红的歌手了。到现在是很是大家都知道他的经典之作《你把我灌醉》这个主唱黄大炜、
0: 嗯、
1: 然后传出过世，哇，我嘛惊掉呢，因为我也歌嘛真介意，伊就讲伊前阵子不是讲开，伊讲伊被移居吼，就大啦啦开记者会吧，说哇，有啊，我从台湾移居到那个
0: 夏威夷
1: ，Honolulu， 夏威夷檀香山，结果他不告不挂当的时间，然后就传出来讲啊。黄大炜贵姓起啊？我第一时间管、有没有搞错啊、有没有搞错啊、就会看，哎、欸，真的嘞。
0: 享年61岁哈，61岁
1: 还很年轻呢、欸，61岁。
0: 而且、在台湾这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啦，哈。但是详细去了解了，其实以6月3号的过世啊，
1: 6月3号
0: 的过世，两个礼拜啊，到昨天哈啊，这个消息才啊曝光出来哈、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嗨，你好，小公炮哥。
2: 东92.5无声。
1: 呵，来那个
0: 來，我们请工程部门，
1: 工程部门了解一下。
0: 屏东92.5，
1: 感谢你，谢谢。
0: 好，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呐？哈，因为有时候是个人的收音机的问题啊，有时候好，我们了解一下，看我们自己的发射有没有哈，应该是 OK 了哈。了解哈，了解了再跟听众朋友报告
1: OK
0: 啊，或者你那听92.5的朋友也可以啊分享一下。61岁，黄大炜，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哈，我今麦听92.5，确实是无信号，
1: 好
0: 啊，不信，
1: 那就表示有问题哦，
2: 今麦上听90.9加91.3
0: ，OK，
1: 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哈，
1: 好，
0: 好，咱屏东三个选择嘛，90.9、91.3跟92.5嘛，哈。好哦，阿杜啊，
1: 因为我刚才看到咱工程长张三满，可能在查这个线的问题。不要紧哈，咱我们工程部门已经动起来了哈。阿杜就变我咱屏东还有很多的替代方案可以选择哈。啊，九点我们还在查修中哈，谢谢。
0: 嗯哼，好，阿你都还没哎。你都唔是咧讲迄个黄大炜，
1: 无啊，你唔哈，嘛你6月初就过世啦，但是张家团出来讲哦，已经的贵姓，我嘛就震惊了呀，但是目前哈，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以是生命原因贵姓起啊。那还众说纷纭呐，因为前几年嘛，传出到伊的心中无好啊。
0: 2022年的时阵吧，4年前哦，
1: 也有昏倒的这个相关的记录、但是死因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啦啊。但是咱台湾就有人就说什么要看他姐姐要争产啥，这个就是其他的事情啊。但是对于我家己来讲哇，很可惜哦，有一个这么好的音乐人哦，这个在今年2026年猝逝了哈、所以今天给的酸掉这条哈，就是黄大炜最经典的哈这条歌，你把我灌醉啊，分享给大家。
0: 好哈、黄大炜他唱红的歌，这一首当然台湾歌迷可能比较熟悉，你把我灌醉，还有一首好像让每个人都心碎哈，好、这东西脍炙人口的歌曲哈，好、听讲哈，应该也是6月2号的贵姓啊，哈、6月2号在夏威夷哈，享年61岁啊，但是为什么过世之后，一直到昨天啊，这个消息出来，而且这个消息出来，原因是因为他的家属哈，可能有透过律师哈，透过律师啊，有宣布公啊，以他的啊，他的有交代遗嘱交代哈，遗嘱交代公啊，他过世之后，他所有的问题，包括音乐产权的问题，都交由2个姐姐哈，好去处理的掉哈。那这个其实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两个姐姐其实长期，好啦，这的又，这话是从哪边说出来？是 黄珊珊哈，黄珊珊哈，这大概怎样？黄珊珊，黄珊珊，一共他长期跟黄大炜是很好的朋友，二十几年呐，真好真好的朋友。好，两个人啊一起过年啊，大概怎样？黄大炜其实有一个女朋友叫 Vicky， 他们在一起已经31年啦。好，警察是无办一张结婚证书，安尼年年，那几乎两个人就是好这人生伴侣这样的哈，互相的照顾，互相的陪伴哈啊，不管在音乐的路上，阿喜公的生活上，阿喜公黄大炜啊，几年前也曾经因为心脏的问题哈，哦，这个昏迷送医哈，那时候也很紧急啊，健康出现问题哦，都是女朋友也陪伴的照顾哈。那黄珊珊也是哈，黄珊珊一共身为像亲人一样这样的啊朋友哈，一共他自一的公昨天听到这个消息啊，一共一家里是不太会哭的人，但是昨天竟然是哭了一整天哈，然后呢，他可能就收拾行囊要到夏威夷啊，去啊了解一共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过世都没有讲，好，没有讲。那至于他说啊什么遗嘱里面交代说以后的所有他的所有的事情，包括音乐产权啊，包括啊可能遗产方面都交由两个姐姐哈，好，这个处理啊，可能黄珊珊一共这些律师有透过律师那一边的公布，但是黄珊珊公一共其实常年以来他都是黄大炜的律师，好，大概知道黄珊珊他本身也是律师嘛，一共登记以来黄大炜的律师就是我，但是完全都不知道这一件事，而且他的同居人 Vicky 也说黄大炜并没有写遗书，到底是他们不了解还是怎样啊？为什么死了十几天也没有说死因啊？只有说那个未来以后的遗产的产权的问题都两个姐姐，所以变成好像感觉有双方互相怀疑啊，然后那黄珊珊呢，他可能就会这个带着他的这个黄大炜的女朋友 Vicky 一起到这个这个就那个夏威夷去了解并且可能针对这些问题啦4年前哦，四年前哦，2022年的时阵，这个黄大炜曾经就因为心脏衰竭被紧急送医，当时呢哈，他真的是差一点就死掉了哈，所以成功挺过这个生死的关头。那医生特别提醒哈，黄大炜也进行是属于心脏衰竭哈。那这一次他的死因跟心脏有没有关系？不知道，
1: 不清楚，因为
0: 对都没有讲死因呐、啊。
1: 人在国外、
0: 啊，因为他是在夏威夷啊，可能就是说，包括他女朋友好像就是也没有陪他在夏威夷这样子哈，才会说怎么都不知道哈，怎么会这么多天才那个哈啊，怎么又突然又有那个律师宣布他的遗嘱交代啊呢哈，好来啊，所以讲这个医师姐咧讲吼，因为那根据四年前发作的这个心脏衰竭哈，这个虽然后来田公也有治疗啦齁啊，也自己也锻炼身体，根据黄珊珊讲一共齁他也很锻炼身体啦齁，就跑步啦，复健啦齁啊，长期的齁这个健跟保健齁都各方面都有在做齁，好像也还不错啊，身体齁健康状况还不错啊呢啊，没有想到才去夏威夷多久齁，你说他准备夏威夷他还有开记者会齁，他还有说他要去夏威夷，好啊，没有想到就这样命丧夏威夷哈啊，死因没有说哈，不过医生姐咧讲，如果是心脏衰竭哈，有的人的确这种心脏衰竭的是讲你心中较久啊，医院较久哈，心脏衰竭常见的症状，他就比如自己也注意一下哈，包括你就是会喘。哦，你看心脏啊衰竭的人哦，他也较搞喘哦，啊呼吸会困难，或者心悸，或者是水肿，哦会水肿，尤其是哈这个好腰部以下水肿这种的情形哈，这个都有可能要检查一下心脏哈，嗯。寂寞是被原谅的罪。 2022年迄阵啊，他发生吼心脏不舒服，迄阵都啊热天，而且那个时候刚好 COVID-19 的，
1: 哎对对对，
0: 等咧迄落时阵，
1: 新冠的时阵啊，
0: 啊是讲伊去游泳，吼啊游泳无想着讲，哎、欸、游泳游无偌久，伊两只脚都全僵歪歪的掉啊啦吼，吼、啊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呢吼，啊那几天哦，伊讲那几天半夜吼拢会喘气喘袂过吼，啊全咧。惊醒过来，啊，惊醒起来哈，好、嗯、啊！迄阵啊，他黄大伟还以为说啊，会不会是因为啊、我去游泳晒伤哦，拍个日头，拍个两只脚肿起来安尼，或者是打疫苗，那时候有打那个 COVID-19 疫苗，打疫苗之后的症状哈、哦，所以没有多加留意啊。最后呢，因为心脏衰竭，迄阵才被紧急送医哈，紧、急送医，还是2022年的时阵啊，迄阵啊哈啊紧急。送医了，医生吼各方面的检查了，改确定伊是心脏衰竭，吼心脏衰竭，恭喜心脏衰竭，它的旧的医学名称叫做吼淤血性的心衰竭，郁忧郁的郁吼。不会性的心衰症哈，俗称叫做心脏不烂哈，就心脏好像人体的胖脯。吼，伫咧推动血液呢，到你全身的各器官，吼啊，当这个胖脯失效的时阵，就无法度提供足够的血液到全身的器官，吼，那就是被称为心脏衰竭，吼，所以包括会喘。好，走路、讲话有时候都会喘，呼吸困难，心悸、水肿。如果有这情形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哈。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好，来根据呢卫福部哈，咱的卫教资料伫咧讲，世界卫生组织有讲，全世界每一年大概有1800万人死于心啊血管的疾病哈。肝胆共一些心脏衰竭买心血管的疾病，心脏衰竭啊，心中是胖脯啊，怕不起来，会怕不起来啊，都、就是安呢哦，就这样子哦，好，就是一年18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哈啊，根据咱台湾卫福部一个讲哈，以111年呐哈，今年115年，111年，咱国人死因的统计当中呢，有23000人就是死于心脏疾病，平均22分钟都有一个人发生哈，好、哦、诶、所以讲，尤其是你若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有三高的人，好、哦、没有得到心脏疾病，未来啦，不是讲没有，未来你得到心脏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哈、哦。
1: 嗯，所以哈、哦，嗯，下人生下半场哈、哦嗯，这个身体真的很重要啊。嗯，阿伯黄大61岁而已、啊，
0: 61岁，
1: 年轻、哦，
0: 对，年轻啊。好来啊，所以讲底下还是提醒哈，有好那边照顾你的心血管的健康问题，特别有三高的朋友哈、嗯，有8项行为哈、嗯，成年人爱特别注意哈、欸
1: 哦，注意点、哦。
0: 第一要吃的营养哈，吃的营养啊，营养的低糖、低油、低盐的啊，各有这个高纤哈，3低1高哈，对，低盐、低糖、低油啊，然后高纤、高纤维质的物件啊，以原型食物为主哦，减少摄取的含糖。饮料这是第一，第二、哦、要动得更勤，哈、哦，减少久坐，并且每礼拜爱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加起来150分安尼哈。来第三，积极戒烟，哈、哦，很重要，戒烟等于当降低心肌梗塞，哈、哦。好，来第四，睡眠充足，听众朋友。有没有？我讲睡眠，每一个健康，每一个疾病，绝对拢绝对是最终睡眠一定要充足，每晚最好，每一天最好有7到9个小时睡眠。再来第五就是管理体重，哈，肥胖要注意啦，哈。理想的 BMI 呢是18.5到24，男性腰围不要大于90，女性不要大于80，哈。再来控制血糖，哈，如果你有血糖的问题，哈，这个口诀就是安尼。好，连续7天量测，早晚各量一次哈。哎呀，这个血糖你一定要控制哈。好，第七呢哈。控制血脂哈，好、哦，这个监测列血脂肪啊，个总胆固啊，这总胆固醇坏的胆固醇。 以上、哦、这八点、哦、
1: 吃好睡好、嗯、啊运动啦、嗯、啊啊啊嗯、节目中讲到、哦、
0: 讲到快烂掉了，
1: 讲到烂掉了他叫做中
0: 任何疾病都是一样
1: 中训、啊、
0: 对
1: 对，你脑子健康的心态打底、哦、就不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发生、嗯嗯、所以其实、哦、我还是那句老话，人生的下半场
0: 所以
1: 要更努力，
0: 人讲哦，
1: 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赚钱。
0: 你这心脏衰竭诶病哦，如果有发作过啦，嗯，有发作过哈，嗯，五年来，嗯，
1: 好发
0: 死亡率就50%，
1: 对啊，
0: 五年内，你看他刚好四年，以前那个谁啊，那个崔台青，你妹妹有没有嫁给和什么杨浩东还什么啊？崔台青的妹妹啊。他也是啊，他就是那时候也很年轻，好像40几岁，他就是曾经也是心脏问题就有昏倒嘛，嗯，一次两次嘛，结果都被他老公救回来嘛，紧急都有发现，但是后来他还是最后也是因为心脏疾病走掉了，所以说一旦你老发作过，五年内死亡率50%。
1: 对，嗯，来你好，你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刚才就没有报告一下哈，咱台湾我们是讲这屏东92.5，好，屏东真92.5哦，台湾设备异常哦，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哦，好，刚才就没有 bug 解，92.5现在是 OK 了，好，没问题的，
0: 嗯 ，OK 了哈，好，谢谢，所以啊，咱啊屏东地区的朋友哈，你也当你那要转到邓来塞了哈，92.5、91.3、90.9这三个频率在屏东都可以哈，都一样是我们微微笑广播网啊秀坤 Pocket 的节目哈，这个三。屏东这三个台都可以听啊。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杨耀东啦哈，这崔台青的妹妹，那个嫁给杨耀东哈。来你好
1: ，Hello，
0: 嗨，
2: 你搞讲个歌星的崔爱莲呐？
0: 啊，崔爱莲呐，哈，好，崔台青的妹妹啦哈。
2: 崔爱莲呐。
0: 好，谢谢你
2: 哈。
0: 好，拜拜哈。他也是心脏的问题嘛，还有发作过嘛，好像发作过几次啊，都他老公杨耀东都救回来，又把他救回来，及时发现就救回来哈。但是后来还是哈。
1: 张那传出这类、個、这个黄大伟过世的时候，你的女朋友哈，这个 Vicky 哈，也本名叫做赵维嘉哈，一颗心一马心，除了长期陪在黄大伟身边的女友之外，一马是黄大伟的经纪人哈。因两个人爱情的长跑已经快超过30年哦，所以因于公哦的音乐创作路上，还有经纪乐上，于师都是彼此的灵魂伴侣。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2: 哎，
0: 来请讲，请讲，嘿，请讲，
1: 来你好，
2: 哎，有骨骼疏松要吃哪位？
0: 骨质疏松来讲个，就是钙粉哈，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咧补钙质，吼，即防骨质疏松诶嘿，吼，啊无你骨怕的骨，都容易骨折、骨断、骨裂哦，哈，嗯，啊，喙齿嘛是啊，喙齿嘛是啊，食酸哦，钙粉补钙质哈。喂，
2: 食钙粉就使啊。
0: 食钙粉，你这方面来讲，那这方面你着食钙粉。啊，你若有关节后问题，关节后问题，你着搁加钙油安尼，吼，嗯。
2: 我爱讲骨骼疏松尔。
0: 骨质疏松，你着食钙粉呐，吼，补钙质就是食钙粉呐。骨骼疏松、骨质疏松、牙齿不好，拢是钙粉。囡仔要抽管发育，嘛是食钙粉，哈。身体体质衰败、衰退，嘛是食钙粉，哦。好，关节的退化，哈，软骨磨损跌到人胖啊，哈。嘿，安尼，迄就是爱食钙油，安尼，好，谢谢，嗯。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也要讲，要问要分享的哦，拢卡0800-775-599哈，好嘞哈 ，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好嘞，谢谢，你好，嘿，你好，
3: 我请问哈，嘿，你看维他跟钙一种，嘿。

0: 好，谢谢哈。哎哎哎哎，可以哈，谢谢哈，可以的哈。好，来一哈，一盖两粒，谢谢。啊，一缸两盖，三盖拢会使哈，谢谢。哎，来你好，以上哈。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
1: 来，你好哈，
0: 九九 ，Hello，
2: 喂，小姑嘛，
0: 请讲，
2: 哎，钙粉什么钙油，敢当做伙食？

0: 嗨，你好，你好，小坤，
1: 喂，你好哦，
0: 哎，你好，是是是，
1: 我跟你讲哦，请说，那个甲仙那次岐山溪上游叫做男子仙溪。是老龙溪
0: 哦，
1: 老龙溪是从那个六龟出来的啊。你已经讲了两次错误的，
0: 好，阿你感谢你的更正哦，感谢你哈，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
2: 要注意哈，更正啊，注意哈，不要再错误了哈，谢谢。
0: 所以现在 Vicky 来讲，哎，奇怪，来先这边了。
2: 你好，
3: 哎，你好，像竹棍扑克你好，
2: 嘿，
0: 你好，
2: 嗯，
3: 就是咱的一年的一半。
2: 嗯哼，好，好，对啊，今年多一半，好来哈，
0: 喂，
2: 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出军，嘿，
3: 出军啊，
2: 嘿，
3: 这问题，咱们水库，
2: 咱们水库呐，
3: 最几把只啊，
0: 好，等下看一下，
2: 咱们水库注意哈，好好好好，
0: 因为增温水库很大啦，哦，咱增温水库，好了解一下哈，增温水库，改天就比如哈，补充个概念，增温水库是咱全国最大的水库。
2: 哦吼，啊，咱岐山的都要断线吼，去顶卡哈，岐山的吼，好，谢谢，好来，哦，听众在问增温水库吼，哦，即嘛，哦，增温水库目前伊的这个有效蓄水量吼，即时吼是，哇，这位身高话在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0: 增温水库即嘛
2: 百万了哈，
0: 27%啦，27%哈，
2: 哦，因为它很大，嘿呀，27%哈，
0: 这也有效吸水量哈，有效吸水量是一，哇，1.2200万的立方公尺啦，哈，而南港南化水库，南化水库差不多只有它一半不到，所以哦。全增温水库是全国最大最大的水库，所以你买干嘛讲哇？才20几%呢？哦，伊20几%，可能是比足侪水库加起来哈，满库加起来都还要大。嗯、所以咱台湾那边猛讲增温水库27%，所以放27%，那可能这几天个落雨可能灌溉30%，我感觉是无问题。
2: 超过哈，这八天来哈，累计的流入的那个进水量超过1.2300万立方米哦，哦，就这样子哈。好，蓄水率呢，八天前21%啦，哦，八天前呐，哦，可能的哦，不，现在到40%的啦。
0: 你看北部哈，40%，我讲条件没有讲北部这个宝山水库，新竹宝山水库，它有第一跟第二嘛。新竹两个宝山水库，各加苗栗明德水库，各加哈，这个苗栗的这个鲤鱼潭水库，这嘛真真重要。这四个水库加起来，一条水量还没有一个。还有没有一个增温水库多？所以你
2: 对啊，
0: 当下你别人讲啊，看几趴几趴几趴，你还看也跳水量，因为宝山新竹宝山水库才500多万嘛，
2: 嗯，
0: 哦啊，但鲤鱼潭算大，鲤鱼潭是8000多万，
2: 嗯，
0: 但是增温水库哇，加西洋是1.2亿多万，
2: 嗯，蓄水量
0: 跳水量跳水量，
2: 蓄水量很惊人
0: 啊！这个高雄跟这个高雄跟台南共用的这个南化水库65%了，这几天真的大进步啦！
2: 嗯。好，谢谢咯。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7755-99。

0: 来你好。嗨，你好。
1: 你好，
2: 请说。
1: 你前面现在端午节那个盖粉那个跟盖修有没有优惠啊？
0: 现在去买优惠组应该还有，嘿，大部分。
2: 这个时间没有活动，
0: 我唔敢讲转播。
2: 啊，但是你可以有帮忙，吼，咱个未婚呢应该够有吼，你可以问看买吼广告。
0: 哎、你可以去买哈，你可以有帮妹，你讲要大组的哈，哎。好，谢谢，来你好，
2: 哎，上广告。
3: 这个人刚破解。
2: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啊，我要跟你问讲哦，最近在听爱吃什么药啊？
0: 哦，来
2: 上广告。

0: 好的，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先问一下哈。
1: 嘿，请说。
2: 要困的，啊，甲要放的，要食啥物事啊？
0: 要困的，甲要放。
1: 哎，两种哦，两种。
0: 要困的，甲要放的。
1: 无同款的。
0: 放啥？
2: 哎，放的拢放无，拢爱食两边的啦。

0: 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2: Hello，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有没有什么可以吃脑筋退化的？
0: 然后
1: 对体力比较不好的？
0: 哦哦，好，这种的哈。来讲个哈，这种你要多补钙啊，他个顶头那聪明，有没有听过？嘴齿顶，嘴齿袂生冷油，骨头顶，骨头较袂乌白白乌白灯。
2: 我刚问你，潘姐，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睡眠好不好？
0: 哎，
2: 听起来应该有一点睡眠有点状况。
0: 睡眠也不是很好。
2: 睡眠对睡眠很重要。
0: 反正改加那呢，这个
2: 睡眠
0: 体内的荷尔蒙，它互相有一个牵引的效果啦。哎，所以你改呐，保护搞你荷尔蒙会较重哈。啊，荷尔蒙老足的时阵，改嘛较袂流失掉哈。
2: 这
0: 两行相辅相成，钙粉加护理元素，你两行作为保养哈，长期保养。
2: 加油哈！
0: 得力选哦，钙粉加护理元素，好不好？
1: 好 ，OK， 谢谢。
0: 好，祝福你，好，谢谢。

0: 朋友哈。好来，
1: 哎你好，
0: 来先接电话。
2: Hello，
0: 小
2: 棍扑街，
3: 小棍你好，
0: 嘿。
3: 我食个钙粉甲钙油吼，真正钙好啊！是安怎那拢便秘哈？
0: 哦，你加一点盐巴吼，哦，迄个茶，要配钙粉的茶，加一点吗？

0: 那我听众朋友来传简讯哈，伫咧问，来广告哦、喔。伊讲咱介绍的产品钙粉钙油就好，啊，伊有介绍，因姐姐食咱的钙粉钙油哈，
1: 嗯嗯嗯，
0: 啊，因姐姐食了讲，哎、欸，真正骨头各方面关节来讲有改善哈。啊，唔过昨天伊讲因姐姐传来家问讲，哎、欸，啊，我食钙粉钙油了，那一直放屁，哎、欸，我这是好现象哈。哦，会一直放屁。你讲，你讲黑了什么物件了？你也排便排啊、这个、放屁哈、哦，这都、就是会当讲的，你的消化系统有在动了哈、哦，有在运转。你各方面，尤其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五脏六腑各方面拢够会丢哈、哦，所以可能你这个姐姐她原本消化系统不是很好哈、哦，所以这个其实是好现象哈、哦。好来，伊讲阮姐姐食钙粉钙油食差不多过半月，原本会软卡哈。哦现在都有改善了、哦啊、所以姐姐这次都买大组的、哦啊、买了他钙粉在工厂放一罐办公室放一罐房间也放一罐很积极在吃积极在使用所以呢才能在短时间内就改善姐姐他长期的困扰、哦、他说他姐姐长期的困扰就是脚会酸痛脚无力哦，脚酸痛无力吼，啊、哦，足认真食，所以讲短时间伊这方面都有改善啦吼。伊、哦、讲真正使用恁的产品都爱靠缘分。伊讲我家己本身是居家服务员，已经做15年啊，听恁的节目拢伫拢伫迄个居家个案，就是讲伊去共照顾的迄个个案引导，会听到的。对主人家听爱就对啦，跟着案主啦，跟家伊个迄个居家照护的案主一起听我们的节目啊！突然有一天发现恁在时，吼十点一到，阮主人、二人、我甲我的案主两个拢做主人，就会去开心机。只要那十点，阮两个就会准时开心机。今嘛，敢若一讲，若无听恁的声音，会感觉讲哦，好像缺少了什么啊！可能是安尼开始听爱啊，食咱的产品啊，今嘛个报恩在在食吼，拢足好个。哦、谢谢以上广告
2: 美丽人生感谢分享、哦、谢谢

0: 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坐，小棍包给家来。
1: 我要给你请问哈。
0: 哎，请下讲。
1: 两位，
0: 哎，请说。
1: 阿哥，咱这听友，我一个妹妹哈，每到夏天，她那个耳朵，她就会跑那个蚂蚁进去的。
0: 啊？
1: 好恐怖！她说起来的时候在动哦，就很痛，她一直跑，一直进去，哎，要怎么办？
0: 是真的有蚂蚁吗？
2: 阿银刀那种蚂蚁。
0: 是真的蚂蚁，你那哎，你那有蚂蚁，你要解决蚂蚁的问题啊！
1: 啊，蚂蚁都看无啊！啊，伊迄、那个伊讲我改加工，叫用肥皂水跟迄个漂白水甲泼一泼。
2: 啊，是啊，那蚂蚁拢会走去耳孔。
1: 对嘞，啊，迄个门城山。
0: 金角蚂蚁，
2: 注意一下吼。
1: 他，
2: 恁姐姐晓？
1: 哎，我妹妹。
2: 恁妹妹哦，检查一下，看他有没有糖分。
1: 哦，不是，他没有啦。
2: 哦，没有。
1: 我有啦。
2: 你有啊？你有？你确定他没有？
0: 不是啦，我是说那个蚂蚁是真的是有蚂看到蚂蚁吗？因为有些人
2: 真的蚂蚁
0: 心因性的问题。
2: 好，
0: 不要紧，不要紧，来来来来，我来，你电话挂掉，我甲讲分两方面去解决，
2: 好
0: 你。
2: 好，嗯。
0: 第一，若讲真正伊环境内底有高血压，像阮家前阵子都有高血压，足麻烦呢。就是讲，我这个水槽啊，小可无整理一下高蚂蚁大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啊，就跑来吼，哦，这个要扛物件等于吃，我得爱用这个，我有喷枪，我要火烤蚂蚁，但是迄个无法度治标不治本。但是后来我就买有蚂蚁药就把它干掉了，现在一只蚂蚁都没有看到。然后这第一点吼，你若讲真正处理高血压，你都买蚂蚁药给处理掉的哈。第二，有一些人是心因性的，
2: 家己感觉有蚂蚁，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感觉蚂蚁在咬，蚂蚁在爬。就入这个、那可能就、
2: 啊、其实不是真的有蚂蚁，
0: 对对对对，身体、可能身经开始身体去检查一下、哦、
2: 为什么会有这种心因性疾病哦？来你好，嘿 ，Hello，
3: 哎，小君啊，
2: 伊
3: 个蚂蚁在你耳仔里面吼，用水甲灌入面就造出
2: 来，哎呦，用水甲灌入伊就会造出来哦。
3: 我那个医生哎，硬袂出来，硬甲听拢袂。
2: 哎呦，迄细只嘛足歹硬呢，足细只哈，好啦，甲灌水吼，谢谢。
0: 对对对，
2: 来你好，嘿。
4: 喂，线下
2: 诶。好，线下好，啊，咱就来听一首，讲到蚂蚁，咱就来听凤飞飞《相思》哦，《相思》爬上心底哈，内底有蚂蚁。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姐你好，
0: 哎、
1: 我跟你讲，因遐讲迄健康包搞遐的了，
0: 嗯，
1: 我关注，我介你一家，
0: 嗯，
1: 以前阮老师啊，吼，你头先就学教，你那不帮蚂蚁啊，怎么教你健康的呀？
0: 哈，
1: 你牙齿得呐？
0: 哦，牙齿得那个少，
1: 比较少，
0: 哦，
1: 做迄个光线的，是的，较
0: 少。哇，那个电都较简单，好好好好，用手得那个少，伊就会造出来，
1: 啊，反正就安尼，困困。
0: 哦，
1: 我看过没有啦，他说被告见，
0: 好，用手电那个照就对了，咱听众提供的哦，哦。哦，讲用手电啊照哦，吼、哦，灌水唔通啦，耳根啊灌甲红，转嘞吼耳鸣去哦。讲用手电啊甲照，一直甲照，伊就家己会照出来啊，吼、哦。这咱听众经验谈哦，吼、哦，伊讲这安尼有效呢，吼、哦。哦，用手电啊照比用灌水耳根灌水较好吧，吼、哦。

0: 众朋友分享哦，你哪讲真假吼？哎、欸，你环境嘛处理啊嘛吼，啊嘛蚂蚁真的耳从耳朵把它出来、嗯，你还是感觉到我今天有这个蚂蚁在耳朵爬吼、嗯，其实那种生理检查均正常了，生理哪讲没有真实的蚂蚁味，还有可能是心因性心引起的这包括焦虑，压力，还有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这个幻触，幻觉的触感，这有可能哦。
1: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2: 你困嘞，甲动嘞，拢困嘞呢。
1: 来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扑街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你两位好，你哪里阿妹？

从心底哈，那个一个想一个人，想干呢心痒痒的哈，好像很多蚂蚁爬上心底啊，那感觉的对啦哈。想你想到心痒痒，好像蚂蚁爬上心底哈。

0: 刚刚哈，这里看到一个消息哈，这个歌手黄大炜嘛哈，昨天传出公哈，第六月二号的时阵，在啊这个夏威夷哈，这里猝死啊，享年才61岁啊。我们刚刚在讲说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已经共同生活31年啦，
1: 没有错。
0: 那为什么啊？南宫之前哦以无预警宣布要离开台湾，移居夏威夷哦。我刚刚看到这个哈，南宫其实他那时候为什么离开台湾去夏威夷？其实关键的主因跟他的女朋友有关。他的女朋友 Vicky 其实也是他的经纪人，
1: 对，
0: 也是他的
1: 于公于私嘛，都是伴侣啊。
0: 因为他女朋友去年做检查的时候发现癌症复发，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可能之前就有
1: 很久以前啦，
0: 有胃癌，
1: 2002年，你在跟你讲啊，
0: 对，去年检查的时候发现胃癌癌。那个癌又复发、哦嗯、所以柯林黄大炜是为了不影响女友的病情，让她能够专心安排疗程，所以痛心选择返回夏威夷，重新调整人生的步调。
1: 是这样讲的，但是你那情况嘛，讲这个 Vicky 在2003年时阵吼，确定罹患胃癌哦。黄大炜迄阵啊，2003年开始，多年来始终陪伴他在身旁守护吼，甚至传出吼，花费上亿元吼为他寻求治疗。想到因不结婚，对吧？你看于公于私两个人呢，相知相伴30年吼，想到因不结婚，迄阵啊。这个 Vicky 就是女生的讲吼，因为罹癌，她讲生怕拖累黄大炜，一度传出说要分手，而且甚至想要介绍对象给他、哦。虽然后来复合哈、哦，但是也两个人关系还是没有那张纸来做一个这个证明。所以
0: 没错，其实哈、两个人彼此是不离不弃的哈，不离不弃。黄大炜也曾经陪伴啊 Vicky 抗癌，也花了哈、很多钱帮女朋友治疗哈、甚至一阵他女朋友这个胃癌复发的时阵，黄大炜也曾经跟朋友好朋友说，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曾经公
1: 公音乐人的浪漫，
0: 对
1: 浪漫呐、
0: 啊，哎呀，一公如果可以，我愿意替他挡死、相当深情。那怎料没有想到，他自己先走了，就这样子，
1: 所以对 啊，但是后来的民工黄珊珊加这个 Vicky 嘛，金鹤嘛，所以伊要去好啊，伊去了解讲哇，他真正的之后，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原因啊？怎么六月初发生啊？昨天才公布这样子，好，这个是舆情嘛，那舆理哦，那很现实嘛，人问题了，公钱的代志，但是我就因为员工公虽然相知相伴这么久，但是没有那一张。结婚证书，没有婚姻的证明的话，他钱就于民法、共同民法继承篇来对，的谋婚了啦，
0: 没，
1: 除非而且除非黄大炜有另立遗嘱了哈、没有就没有了
0: 啊，所以叫黄珊珊的公文，因为他长期是黄大炜的律师，缴一收灾，黄大炜应该没有写。遗书啦、
1: 黄大炜不一定只有一个律师啊，对呀、
0: 啊，所以这边当然咧怀疑讲，为什么会有那一份有那边的有律师公布伊的遗书哈？这个当然啦、主要也还是要过去见他最后一面、
1: 对啦，与朋友的、
0: 在不管怎样啦，哎呀，对，哎呀，好。
1: 所以大家说哎呦、婚姻不就是那一张纸、没有那一张纸、你在法律上监管、就真的就很站不住脚、我头要看这个 Vicky 的行路边友，哇，年轻的时候他们两个应该是爱的轰轰烈烈啦、他说、我生病了，你不要我不想要拖累你，所以我们不用结婚、但是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的冲动，那种惊讶有年纪了，人生下半场了、另外一半又突然离世，不，这张婚姻保证， 一毛都没有，
0: 所以我的公那个川普嘛
1: 一毛都没有。
0: 川普以前伊要娶伊今嘛这个某哦，梅兰妮亚的时阵、嗯，这个某等于伊的第几任？第三任呐、啊，哈、嗯，哦，第三任。嗯、川普以前吼，伊是改聘哦，哈、哦嗯，他其实他等于他是拿不到他的什么财产啊，那的丢啊啦、嗯，婚前有这个协议，而且川普还要求他不能生小孩。好、哦，川普小孩我家己有啊，已经几个呀、啊，哦，所以他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不过人讲，迄阵川普要求梅兰妮亚不能生小孩的原因是安怎呢？嗯，因为她是 model， 很漂亮，身材很好。哦，啊，川普就惊讲，伊若生小孩会影响哦梅兰妮亚的身材啊，加上伊家己小孩也好几个了，四个了嘛，哈、哦，对吧？所以伊讲，伊阵那个。你要盖签迄个婚前协议的时阵，吼，他就说哦，我们那边分财产，那边啥物拢无，哦，啊，那大概就是基本我先我外，吼，你过个就迄落就对啊，吼，好啊，那个不能要求他不能生小孩，但是梅兰妮亚讲我要生小孩，如果不让我生小孩，这个婚我就不结了。
1: 啊，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哎，关我前程。
0: 梅兰妮亚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女人，
1: 或者她以为家己要什么清清楚楚，
0: 对，
1: 以为管你是川普啊。讲算是大亨嘛，伊个啦，你
0: 看会出伊今嘛，伊根本对川普都完全今嘛无迄落啊，所以你公开场合，你看伊手啦，无爱好看伊的，无爱好看伊呢，所以哦，简单讲，一规个重心今嘛拢下底囝，但是他说，如果你不让我生下来，我就不结婚、嗯、啊。后来无法度哦，川普就只好答应他，
1: 就是嘿啊，
0: 结果就生了现在这个拜伦这个儿子。今天拜伦就是梅兰妮亚，也是川普最得意的。你看哇，这个囡仔吼有他们的连结啊，加上这个囡仔跟我呢吼，从小就照顾的吼，把他教育的也很好。
1: 而且比起吼、嗯，我有点懦弱、嗯我说什么就什么的个性，我说什么你就什么的个性。川普反而喜欢梅兰妮亚，我的喜欢呢，无你的，你我嘛，川普反而是喜欢这种。一本来要盖结，想要盖结婚，就是很喜欢他了。嗯，今仔日想看牙病，梅兰妮亚看牙病呐，你把他讲这条件，阿连顶多不接，我就跟你交往。老娘自己，
0: 其实
1: 老娘自己是超级模特，我也没有在差你那个三分五分钱，对不对啊？
0: 而且那时候川普的年纪也算比较大了，梅兰妮亚还
1: 对啊，
0: 所以后来就同意嘛，同意他也只生一个啦，
1: 不要的人比较大啦。
0: 现在你看这个儿子哦，川普哦，讲到这个儿子得意的能。八龟公婚哦，又聪明，会读书，然后又能干，又很又很有能力哈。
1: 除了儿子之外哈，我干嘛？嗯。现在全世界唯一治得了川普了，就是梅兰妮亚。川普其实很喜欢跳这个什么这个 dance 嘛，川普的 dance 嘛，阿喜公会学他在学那些恶搞
0: YMCA，
1: 阿喜公他一都喜欢在公开场合然后去讲笑话嘛，啊有一遍哦，一定咪棍嘛，好像在美军慰劳一尊哈。他就要学好像是什么黑人的那个 LGBT 的人讲话还怎么样？嗯，伊家己嘛讲啊，说吼，我很不想在公开场合学这个啦哈，因为哈他的第一夫人哈梅兰妮亚说这样很不 presidency 啊，说没一个总统
0: 班呐，
1: 没总统的腰啦，啊，但是他表演欲就发来了，人一多他就开始在边开始在扭来扭去，
0: 包括伊底下跳舞，其实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也不喜欢，
1: 就不得体啦，
0: 伊讲安尼底下扭。阿玛西伯杰的总统也没有个总统的样、
1: 欸，川普这样的地球王，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即便他最后有做出这个新闻，但是一辈子进讲，他还会啊，我莫管公安呢，我还是不要，但是又偏偏忍不住，会让他想法上有点。卡住一下哈啊！除了美国的宪法之外，可能第二个的是某啊，阿伯想就把得求点管哈，恭维。
0: 那来奏乐一下哦，川普又一个操，今天生日啦哈！好，来看过生日哈，好啦，祝他80岁哈，80岁的生日快乐啦！哈，谢谢啦。

0: Hello， 大家好，嘿，
1: 嘿，你好，你好，
0: 嘿，嘿，
1: 昨下看了美国加川普加的伊朗的协议完成来了，伊朗啊。
0: 对啊，这个19号被签约啊，在瑞士哈，好，
1: 你有多少讲讲我不安
0: 尼？我有讲啊，我有讲啊，哎呀，哎，
1: 好好，
0: 你自己没听到哎，我有讲哎，好，谢谢哈，好嘞，咳咳咳 ，YMCA 在咱台湾不应该不陌生啦哈。哦，有时候金马克林卡旧啊，以前大街小巷有时候就会开到 YMCA 哈、哦，扑克拉祖虽然得跟 YMCA 结下缘分，YMCA 哈、哦，这咱在咱台湾，你看到的 YMCA 就是啊啥？你补习英语，你教英语的对不对？英语补习班 YMCA。来了，嘿
2: ，Hello， 嗯，你好，你好，你好
0: ，Hello，Hello，
1: 我感觉他们这人哦，喂，
0: 嘿，
2: 够，嘿，快点哦，
0: 时间要到了，
2: 长话短说，
0: 打进来就直接讲，嘿，
2: 嘿，川普人呐，
1: 用情就端了，用情就端，
0: 好了，谢谢，
2: 好，谢谢。

0: 啦，因为年代久远啦，所以啊，这个歌吼，这个吼音质不是很好。后来也无人去特别过去改吼，重新个咪过吼，再咪过的话，哦，这个音质可以改变一下哈。太酷了，这条歌
1: 啊，经典歌曲啦哈，还是大家如果七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生的人哈，都朗朗上口，但少年现在可能都。不知道啦，没关系啦，一代一代都会有一代的这种经典歌曲哦。你的选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育，未来甘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未来收听哟。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汤食，也有香香要送给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最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高炸味的电杆炉，限量的票唐胜，志宏神棍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的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莹啊，
0: 哎，是，
1: 哎，我前几我最后，
0: 哎，许大哥，
1: 哎，对，啊，那个，那个销售，销售那个主管啦。

0: 进攻阁。
1: 喂，何大姐，吼、哦，你拄只迄个在甲咱讲吼，好汤头，大家学了好食呀。
2: 哦，阮囝就讲说，哦，妈，这汤头那才好食。嗯，我咧滚孙仔汤哦，吼，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我较早咧滚嘛无安尼，参加嘛无讲解偌好食，是好食啦。但是好汤头落去吼，迄个感觉完全无同款。我早孙阿妈讲，奶奶怎么这么好吃？我要吃。
1: 哦，
2: 哎，我都无同款嘞，啊，好劲爆，哦。太迷人嘞，我冇信心没了。
1: 顶部嘛拢会使参吼，哎、欸，这真正一种很奇怪哦。我感觉上简单的迄种蛋花汤有无吼？你也参咱的好汤头吼，真正跟你传统一般个看爱参盐嘿吼，无同呢，就是特别好喝、哦，很奇怪哦。嘿，
2: 咸蛋嘛，足好食，汤都拢好食，
1: 拢好食吼，足奇怪。
2: 那也遐牛吼，
1: 哦，这牛吼，没啦，你嘛真牛啦，会晓用好汤头啊吼。
2: 啊，以前、我就是拢听你讲咩，头拄仔用你讲哦，讲哎，我大家细囡啊，啊，都听到你的广播啊，我落个买转来用，哇，真正好食，
1: 真正好食吼。而且吼，咱何大姐吼，你安尼吼，食甲即当阵的经验，你感觉讲这食了敢对身体会有负担？
2: 无啊，无负担嘛，而且我较早，你煮煮的咧，即食吼，拢爱个啉茶啥，起码唔免，
1: 起码唔免吼，对啊，这是重点，哦，伊就是纯植物性的白红豆来去发酵，就这么简单，系啊，
2: 系啊，
1: 好，
2: 足神奇的呢，
1: 哦，足神奇的吼，啊，足好吃，够好用啦，吼，好健康，无
2: 买人就怕算诶，
1: 系啊，紧买来用看卖，吼。
2: 对啊，
1: 安尼个甲大姐叫两组过去哦，哈，明天早班哈，谢谢你，
2: 再需要
1: 哈，好早班哦，哈，好，谢谢，
2: 好
1: 好好，再见，拜拜，
2: 哈，拜拜，
1: 来喝饮啦，哈。感恩啊，大家吃好饮喝到小饱，看牙听盈盈的广告哦，以上是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盈盈，
0: 哎呦，
1: 我碧霞啦，
0: 在碧霞姐，嘿，
1: 哎、欸，好，床头一组啦，
0: 来，我听见，喂，你好，喂，
2: 喂，盈盈啊，
0: 哎，是，
2: 啊，不准啊，我已挂失，
0: 嗯，我都接不起来啊，而且你电话号码、哦，你这无显示，我冇拨到
2: 你回。就你现在靠我迄个啊，
0: 哎，不是的，不是的，
2: 第一届买物件。0910602，
0: 你莫查出来，你莫查出来，嘿，来姐姐怎么了？
2: 啊，我要问讲哦，今麦讲咧卖，
0: 卖
2: 迄个，食迄个，我问看咧吼，
0: 啥物啊？
2: 护肾脏的肾结石诶，腰酸。

0: 好，来拍摄吼，来拍摄，因为我做现场直播吼，你有问题，我着重点讲予你了解，啊，其他你着直播阁继续听啦，吼，不好意思哦，这位大姐哈，好来，谢谢你中华哈，好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6日。古历5月7日，礼拜二，吼，你那适合的是这事不也立法嫁娶结婚姻，不适合的是吼，这个祝融跟酝酿吼，喜神西南在行正当刷当冲上头的52岁，好的时辰早起7点加下晡1点，尾暗嘛5点加阴暗的7点，这拢好时，其他重中啊，无好的时节透早5点加7点，哈，啊，早起5点加7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来马兄，再撑一下，再撑一下呢，再撑个呀，礼拜二嘛，对不对？哈，再撑2天哈，咱准备放端午连假了哈。来听这边哈，出门去特为人高兴车，哈，啊，其实出门前呢，你都在宾馆会当大几对三回沙龙 pass， 好，免假。迄个药啊，食咖喱安尼昏昏欲睡，吼，也袂有迄个食晕车药的那种副作用啦，吼，啊，参考参考，哈，打咧凉凉应该是舒服舒服，啊，好，刚才我袂晕车，哎，但是有一届哦，我阮迄坐山路吼，山路，我发现吼，好像开车的人比较不会晕车呢，迄届吼，我咧爱困啊，我无开车，哎，我袂记想开车吼，那不是弟弟的妹妹嘛，吼。坐在后面，我竟然晕车，你知道吗？很有趣哦，开车的人没晕车。好，来，这个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了哈。你这些常客文用来2260-2233定位加个靠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感谢，谢谢。喂，你好，喂。
1: 这位是会更长，是说。
0: 听一首好，你妈的爱死的，来听众朋友这个电话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哈。那这个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你那无号码显示，我是不要给你回电话哈，无发图啊，拍摄哈。啊，一摆跟来当听一算的俩，继续个沟通，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

0: 喂，你好，
1: 英玲，
0: 嘿哟，
1: 廖太太来，要来跟你分享了，
0: 欢迎啊，来，你等下，我过一下音乐哈，廖太太，好，等一下哈、哦，好，来，咱来进广告哦，
1: 讲，这咱的这好汤头啦，
0: 好汤吼、哦。
1: 哎呀，讲阮老公三米线啦，啊，人客来啦，讲哦，那会遮好食啊！
0: 哦，人客来，
1: 讲你吼，你安那煮吼，你要煮吼，你家教，我要来看哦。
0: 嘿，哈哈，哦，叫恁老公廖大哥来示范安尼哦。哎呀，
1: 讲哦，你遮好煮啦，遮好食啦，
0: 遮好食啦。
1: 哦，你要煮吼，我要来看哦。
0: 哦，安尼吼，要来看就对了吼。
1: 哎呀，啊，你囡仔吼，国中生吼，
0: 嘿，国中生。
1: 哎，人过来啊！食嘛，讲
0: 老
1: 我
0: 老讲
1: 好食
0: 呢，
1: 讲
0: 真
1: 好食。
0: 哦，八岁
1: 嘞，
0: 八
1: 岁嘞
0: 吼。
1: 哎呀，啊，佫有一个讲，伊讲要来食面线，我甲伊讲吼，原来廖先生无伫嘞吼，伊去高雄。哦，对啊呢，哎呀，十十啊，你食无着伊煮面线。
0: 哦，啊，你们讲啊，无廖太太，我来煮起来。
1: 我咧煮袂好食，咱讲
0: 安尼吼，哎呦哦，廖先生真正。中破赛好高哦！
1: 哎呀，我讲咧，伊无伫厝里，讲安食，就讲咧，哎呀，十十啦！
0: 哎呦，真的吼，哎，真的嘞，哎，有时阵哦，咱我就跟他讲，我去食路口吼，哎，足久啊，啊，迄蛋花汤哦，我想讲，那有蛋花汤会当煮个遮歹啉咩？完全无味，我无甲你骗啊！所以吼，我无食遐个人吼，我去因拜以前的同事哦，伫优待时，伊就看我吼，一直喷胡椒，你知道我不吃辣，但是我觉得他实在伊跟他诶想遐
1: 味
0: 种，嘿，无味无熟，真的最厉害，一当主干你嘛最厉害。我其实真正啊，但是咱爱迄个袂使怕生物件吼，我想讲叫啊嘛是爱个食吼，较苦甲你袂起安尼，无味吼，比迄、那个。真的就是很怪怪的啦吼，而且我也感觉讲吼，足奇怪，但是吼，煮上咱的好汤咧，食咧煮有无？
1: 嗯，
0: 很简单嘞，就是你盐味素拢唔免掺哦，就是干那喝汤头滴几煮啊吼，
1: 有啊，
0: 那个口感度就是不一样嘞。
1: 我成就了了，我甲伊那咧甲学了，我讲这样是我煮的，啊你爱去改掉
0: 成就学了，
1: 好味就安欢喜，加啊成就也实在好食，
0: 真的好吃。连那小朋友吼。小朋友上厉害，迄嘴拢足巧，拢食斋呢。
1: 对啊，对啊，还各种因为别人来，你看，公家讲这么，哦，这面好食，
0: 面好食，好食八回，好汤煮的面。
1: 你看，无好吃，你知无？你看，无好吃。
0: 是啊，有诶足精髓诶，这样唔食，那样唔食啦。
1: 对啊，讲咧鹅肉，我都学阮老公听，我讲他是某某人，嘿，囡仔吼，买咧鹅肉讲，哦，这面好吃。
0: 哇，那恁迄个阮廖大哥无欢喜噶，你吼，
1: 有成就诶，你
0: 有成就感诶吼。
1: 对啊，我讲你要煮吼，爱加叫哦，我要来看，
0: 我要来看咧吼，哦，未歹，大厨。
1: 我比外口，外口人咧吃诶面诶，搁较好食。
0: 是真的啊，像阮。大家嘛，食袂鲜，我下早起嘛是同款啊。妈妈甲迄种面有无吼？咱来细面啊吼，甚至有时候咱拜拜，咱变弄来嘛是买一挂泡面有无？真的那个泡面的面条很 Q 有无吼？啊，真正个沙沙嘞吼，你得叫咱你喝汤头的喝啊，然后烫个青菜，打个蛋。哦，有够好食！
1: 我食斋啦，伊食袂咱就食斋啦。
0: 嘿，食斋
1: 啦。用煮啊咧，用煮面线煮，啊掺咧好汤头食斋。
0: 食袂鲜嘞吼。
1: 对啊对啊对啊！加油加油！
0: 感恩啊，感恩吃喝到小本啊哈！谢谢廖太太。
1: 我今天给你，我上台叫，
0: 就
1: 是
0: 厝边要
1: 爱，
0: 厝边要爱哈！感恩啊哈！啊，请那个廖大哥哇，较食煮的啦，较食煮的啦哈！
1: 你讲明后者，你听
0: 廖大哥哈，哎呦，我这有成就感嘞哈！感恩你嘞哈，谢谢哦。
1: 好，
0: 感
1: 谢需要你的耐帮，谢谢
0: 你的耐帮。OK，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拜拜哈！哇，天刚我说一直要求，我想。加面面啊，呢吼，好汤面，哦是，好汤面线也是非常好吃的哦。所以有人讲，你起码是要炖下来，炖好汤头的好，你先炖东炖西，不如炖起来喝汤头哦。哦，煮什么好料，外好你敢知？真的，随便炒饭，你好剩菜好汤加下去了，各煮几出新菜，真正有够赞的，哦是哈。三大罐几千块啦，免炖白行，炖白面哈，那个不一定用会到，啊，这炖够健康的，你就跟他饭安尼有无哈？煮咸梅哦，哦是好吃，22602233，三大罐几千块，娘娘。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 0266-2938 2262-2938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0266-2938谢谢大家。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 ，Kido Isakudanbo 哈，黄色小樱桃哈，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当中，会记得随时加卡哈，2266-2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哦。好，来，这个今仔日已经无咧落雨，有人出来拜拜哈，这个注意行车的安全哈。

好，那这个你那预购的部分忘记哈，爱卡点来问哦，好不好哈？这个通常你那面膜六月七号没收到，印度拢是6月19号这一批的啦哈。啊，要想要提早收的，你爱卡点来跟我讲，好不好？啊，打电话来跟我讲，我的请客服小天使帮你处理，先帮你出货哈，谢谢。来22602233，啊，真正袂记，一定要紧卡来问哦，哈，紧卡来问哈，以免那个错过时间就麻烦了哈。因为你那没收到，那个公司都无。我都个帮你出啦吼，拍摄哈，好来，这个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虾米代志？2006年的经历，雪山隧道时间在悉尼在一个月了后进行通车。2015年的经历，六月十日，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禁用反式脂肪，而规定食品业三年来停用。2016年的经历，中国大陆第一座吼迪士尼乐园在上海开幕。2020年的经历呢，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过。台湾按口蹄疫疫区吼独名啊，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六月十六号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东苏河海，摩羯座在温翁仙，水瓶座身体得加叮当哈，双鱼座呢主动出击哈，主动出击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0: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伙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然后不会头版来讲到的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跟伊朗官员宣布达成协议，双方预计19号进行签署。到时阵吼，这个霍默兹海峡将全面开放，美国也该独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相关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协议包括按15号也开始。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冲突。那这项和平框架协议和美伊按今年2月28号以来冲突暂时告一段落，并且设下60天谈口，就伊朗吼这个核计划这些问题展开谈判，这是最终协议来铺路。然后，川普14号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恭喜大家已建设授权和霍默兹海峡完全开放，免费通行。同时已建设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世界各国的船只启动你的引擎和石油流动起来。川普讲哦，先后伊个19号签署协议，并且重新开放海峡，伊犁清除水雷的作业，石油将再次在这个地区两边来流动，也将重新流向到全世界。哈、哦，好。纽约时报报道，然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声明表示，在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基德之下，已经完成跟美国停火协议，两届备忘录文本。声明是安尼讲，这项协议是在经历过几落个月真长佮艰难的谈判了后达成，并且感谢巴基斯坦佮卡达协助斡旋。伊朗外交部证实，这个伊美达成和平协议，等待19号签署了后，将会公布了全文啦哈。来，我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
1: 莹莹，
0: 好。是，你好。
1: 我被销售一罐。
0: 好，销售一罐了哈。
1: 安德好，
0: 安德好哈。好，这个电话0492这个嘛哈。好，销售一罐，好，谢谢哈。
1: 明天再有讲哈。
0: 是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了。

好，来，这个后续看安怎吼，再个甲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啦吼。好，那另外呢吼，咱个再来关心吼，就是端午节啊吼，五毒吼诶出来吼出没。叫抓嘎凶吼，咱得爱注意哦。现在好像那个有蛇类出没吼，这个你也给你咱张有讲的哦，台湾铁路公司代替嘛吼，这里暗时哦一台车帮吼误点，原因就讲在车顶去和牙钢阿娘会惊死人，牙钢嘎凶嘞吼，朝里这个牙钢有20公分嘞，我做大只嘞惊死人，我讲的我就去给不赔吼。地书吼，晚15分开车，台北永中林村都不甲职业医学部的主任杨进昌表示吼，牙钢。想到了觉得好恐怖哦，白族有没有？牙缸就是介伊秘伫土啦、水沟啊、下水道这黑暗个湿个角落，但是伊毒性无强啊吼，但是冇毒啊，这嘛是毒啊，吼，但是呢，无亲像毒蛇加伤，可能会随死翘翘吼，那今嘛热天热到要害你吼，天气变热，食五味这张破油就会使放嘛吼，蠓啊、虫啦、爬虫类吼活动增加，拢蛇出来吼，爱注意防范，万不宜避家，应该爱尽快来做处理啦吼。那五日节吼，古历五味切糕就是五毒日吼，拄好热天嘛，天气热到要害你吼，雨水变多，那五毒都会抓啦吼。壁虎叫蛇人啊，对不对？哈，壁虎啊，哈，蛇人啊，啊，个蝎子，哈，啊，蟾蜍、鸠鸡、牙缸，啊，伫这个季节活动频繁，觉得这些都好恐怖哦，都害怕。哦，民俗认为讲，真容易去虫咬到，然后染病，所以注意防范，避免着牙病发生。所以古早人伫五日节就驱五毒的习俗，驱五毒啊，用些什么雄黄酒啦、朱砂啦，吼，跟艾草，吼来。枯塘辟邪，安尼就对了哈。好，那台湾山多嘛，多山对不对哈？热天时常有牙干个蛇，恐怖，受到我头皮发麻哈，三不五时啊哈，都民众去用咬掉了哈。进前的过来，过有迄个汉他病毒确诊个案，未少人吼听到米老鼠是古锥的吼，听到。气尿气吼，都惊到要死吼。但是去有个牙缸啦、蛇啦吼，尿气加上的处置，拢无讲啦。一般哦，杨进昌医师来讲，你若去和牙缸的迄个毒钩，它有毒钩呢，惊死人。加上的时阵啦吼，人会空嘴距离较近。当当牙缸体内的酵素蛋白质的毒素，你把人体了后，通常你的空嘴的红疹会痛，甚至淋巴结肿大发炎哦，少数人会发烧、头痛、破心、想要吐、全身性的反应哦，或者是讲引发严重过敏的反应，但是是未死翘翘啦，我是痛到要死的哦。那去有牙缸咬到了后，无亲像蛇的抗蛇毒的血清会当缓解毒素。啊，无是变怎，起码拢是正宗治疗啦吼。那皮肤红疹的紧冰敷，啊那合并有疼的感觉，吼、哦，就是和止疼药啊。那皮肤痒，就是抗组织胺来改善。那比家乡的症状呐较轻，治疗一天了后就会当缓解啦吼。吓死人了吼！来，等下咱来讲到蛇较恐怖吼。时常见到六大毒蛇，六大哦，好可怕哦吼，毒性吼，会较早咱生物课本有无吼？会危害到性命，我拢甲定起来，较袂惊，较袂死咯。今天的计串惊串掉吼，等下甲咱听众朋友做一点来关心吼，做一点来关心，别讲蛇咬到你爱先知。我等这刚知影，真正知影什么是什么蛇，跟我咬，应该是无吧吼。要先辨识蛇类，啊，无你今麦都叫用夹掉，个手机啊，紧起来翕一下，啊，无你刚才对种蛇，吼，还是所以不要落单啦吼，有伴比较重要哈。特别去山区的时阵啦哈，等你这个最近来关心2260-2233定位拢个靠通，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感谢哈。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有那个帮我进一组好汤。
0: 哎，大姐，你电话就是海鲜基金哈，269-1耶哈，摸头出来哈。
1: 哎，那个最好是手机的。
0: 一等你哈。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要好汤口，哎，我要一组。

0: 来早起叫明仔收到，啊，今来叫各位户五二节以前收到，因为端午节是在19号。目前是无听讲迄群啊，应该嘛是会送货，但是可能较会卡卡嘛吼。啊，今来叫，啊，无你要白粽都无够用啊，对不吼？今天16号，初二吼，初二拜拜公啊吼，来，2260233定位拢该靠通，早上叫就是明天到，好，明天到哦，谢谢哈，感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莹莹啊，
0: 嘿，是。
1: 你即摆咧讲诶，热康家条遐吼，我捌一家伫田里咧抬盆啊吼，啊挂诶手顶手衫手套，啊睇讲卡诶手盘讲加热康，
0: 加啊，啊我甲你加条哦，
1: 有啊，
0: 哎呦恐怖，
1: 加条啊我想迄是啥啊一层里面咧啦吼，啊迄个手衫打开，哦加加条条我想甲掰掉，
0: 哦他还在咬住哦，嘿
1: 啊，
0: 吓死人。
1: 啊，掰掉了吼，啊，就开始红啊！
0: 哎呦，啊，大只细只！
1: 我到尾吼，我想啉滴饮料，用我嘴喏吼，
0: 口水，
1: 配做这大个个高高高呢。
0: 嘿，
1: 哦，嗰个分钟呀，都退红。
0: 哦，
1: 哦，我系惊呢。
0: 口水嘛是会解毒掉啦吼，人安尼讲对无吼？
1: 迄就是滴残余物啊！
0: 天然的酵素吼，咱口水是真用的吼，
1: 要修哦。
0: 哎呦，哎啊哎，伊是大只细只。
1: 那是普通的
0: 哦，那就还好。哦，普通的就还好。
1: 哎，咱就是紧急吧，吼，啊，得嘞，
0: 应变啦，吼，
1: 去处理啊。
0: 系啦，对啊，你有进去病院无？
1: 无，
0: 你有无去哦？系
1: 啊，就转，迄个都拢消气，拢无安怎。
0: 哦，啊，伊刚好做大只，
1: 都安尼差不多，诶，1-2公分多啦。
0: 哦，2公分长度哟，长度2公分是无真大只啦，吼。
1: 嘿嘿，他们都足听哦。
0: 哦，当然会听啊！伊个毒膏，伊个迄落一卡，伊唔是，伊是用倒位夹下嘴哦。
1: 用嘴耶！
0: 伊个嘴哦，
1: 我嘛唔知
0: 啊。我看到牙膏，我就惊死啊！哦，诶，牙膏有诶细细只诶有无吼？啊，毛较粗诶无吼，拢有吼。
1: 诶，啊，我是普通大只。
0: 普通哦，安尼嘛白色啊咧。
1: 啊，都捏咧，一粒红，我看我都手上白起，有只盐，你知我这个。
0: 哦。你讲你是去田里咧创啥？
1: 在台本啊，要放那个菜啊，
0: 要放菜哦，
1: 要野菜啊。
0: 所以这款真正伊拢会秘伫土地吼，
1: 对
0: 啊，你拢用手去掰吼，你奈无用物件，用工具个哦。
1: 我平时爱较紧的掰掉啊。
0: 哦，好卖啦，后盖揢一个物件啦，吼，你一只手伊就伊个你迄挂手笼嘛是有香啊，伊就蛇啊嘛对无吼，
1: 嘿，
0: 所以尽量后盖夹迄鸡丝啦吼，夹一个迄个物件去握啊是安怎，无用手啦。哦，恐怖咧！
1: 我都用低头咧背本，哎，太，啊，抓甲走去我。
0: 哦，一顺势转甲你蛇里面手笼，哦哟，恐怖！你有加低头一个会蛇咧吼，哦，恐怖！
1: 看啊，
0: 哦，你无看啦吼。
1: 加是我想，哎呦，我手板啊，
0: 真。通常拢安尼啦，咱若去有帮啊垫垫啊，只阿腰伸咧去有帮啊垫啊加，只哎帮啊有，那我甲你避咧无吼？
1: 哎，
0: 加你唔知无吼？垫你唔知无？哎呦，我咧一破啊，是咧上诶时候啊，去有帮啊垫啊咧吼，赶快。得利啦吼，哦，阿伯输得好，伯输得
1: 好，
0: 哦，小静的无要紧啦，基本上，然后小静的无代志啦，
1: 哦，
0: 可能伊敢那加一个尔啦吼，
1: 哎，
0: 啊，你发现你今个背走嘛，伊蛮惊啊，伊看到人蛮惊啊，讲真嘞吼，好恐怖，哦，平安的很好，好，谢谢，哦，太可怕了哦。啊！那挂掉抓咩？那好来等嘞，最近来关心，想到了皮皮抓，皮皮抓哈。好，2260233点位的话，靠通。所以大姐讲诶，我感觉可以参考。为什么？咱人的嘴喏，嘴里也无代志，较大个较皮落去哈。嘿，就迄个哈，口水是顶液啦，是袂歹啦哈。啊，那进前迄个嘛是爱去找医生嘞哈，爱去找医生在无哈，较安全哈。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喂啊。一组好汤，
0: 好汤呀，
2: 嗯，
0: 好啊，姐姐这次电话也是南投这边嘛哈，
2: 对，谢谢，
0: 别，谢谢你哈，好，早班哦哈，
2: 明天早班
0: 一组好汤，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来。

我有听长辈在讲吼，较早因少年时细汉那落去蛇草无，好惨哩，鬼咧蛇草哦，迄我无体验，我不知道，我没有完全不没有办法想象，讲伊做假五期的五期，我知影五期这物件给你吸的树灰嘿，我吸掉，伊讲哦，伊做假五期，假到半小时，所以吼、哦，伊唔敢蛇草，姐妈妈甲我讲，伊爸讲。啊，你买蛇草好啊，你家的较迷咯，较认真读册吼。啊，无去摘残藤的石头，较早就是安尼吼。哇，想到觉得好恐怖哦，伊讲上惊蛇草吼。

0: 所以说吼，咱要做啥吼，尽量嘛是讲防护爱做好吼，我感觉这是很重要啊。那像这因为无法度，像我听中阮家族的中伯咧讲啊，较早因小时候因家有见蛤蟆吼，哎，蛤蟆很来得听讲嘛，拢会唱迄长虫的对抓呢。讲到我实在无啥敢讲吼，很怕蛇吼。好，来22602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吼，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甲控诉，早上叫。明天到哦。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喂。
1: 哦，我，哎、欸，我要订一个迄个叫做报灯头。
0: 哎，喂，你好，喂。
2: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
2: 我麻烦你搞我寄牙膏好不好？
0: 嘿，你等下。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哦，莹莹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买迄个牙膏啦。
0: 嘿，
2: 啊，牙膏一组。
0: 好好，妈妈你等下。来，这迄个廖太太听的咪咪软爱棒，最近来欣赏2260233，莹莹刷卡等你哦，继续看哈。喂，嘿。

0: 进攻阁。
1: 喂，
2: 我是安怎一罐要玩大媳妇叫伊干这一公鸡啦？
1: 哦，你讲你即马叫，就是讲一罐和恁大汉媳妇要干这一公鸡，哦，安那才好着。啊，你
2: 因这这大汉媳妇伊当家无关。
1: 哦。
2: 伊要我要灌一罐，讲嘛，啊，我嘴也有用，了则则来给你做。
1: 哦，啊，你拄则讲的迄是恁细汉媳妇，是讲伊表妹送伊，迄是细汉媳妇，还是大汉媳妇？
2: 诶，细汉媳妇啦。
1: 哦，你讲恁细汉媳妇，甲你讲，
2: 表妹送伊啦。
1: 哦，表妹的捌送伊食过好汤头，哦，因为你讲因拢食素食的，对不对？吼。
2: 拢食素食。
1: 啊，你讲你是当来卤什么好食？
2: 我当卤当归啦。
1: 嘿，当归。
2: 哎，啊，佮个卤，唔错，两类
1: 啦。卤两类吼，卤两安尼就对。哦，啊，迄个恁媳妇食起来讲，嗯。
2: 这味干啦，捌食着。
1: 哦，捌食过哦，真新鲜。
2: 这味哦，我感觉。有吃过咧，即按嘛，你卤冬瓜安尼好食啦。
1: 好好食。
2: 啊，就是说，嘿，我看看，啊对啦，这对啦，我表妹就是看一罐这给我啦。
1: 哦，
2: 伊讲咧青青，哦，啊罐啊鸡鸡啊，足好放冰箱的啦。
1: 哦，哎，啊，所以恁新妇真正人因表妹都捌看好伊吃过的对啦，
2: 吼。对啦，我表妹拢用伊啦，讲用三年外啦。
1: 哦，啊，你看因表妹、表小妹都已经用咱的好汤头用三年外，
2: 啊，就是吃。
1: 哦，啊，所以讲食了好，唔只系甲姐姐分享咪对不对？吼，哦，
2: 啊，我即卖就是讲要，我新妇早有转来，啊，遐济人我拍摄看
1: 哦，哦，是是是，
2: 无迄个无迄个拍摄啦，
1: 拍摄安尼唔好，
2: 嘿啦，啊，我想讲要看一罐吼，伊敢姐姐公鸡食看卖，
1: 而且
2: 这婆婆嘛就拢食菜啦。
1: 哦，诶，即卖食素食的人是袂少哦，吼，
2: 嘿，
1: 啊，所以讲咱的好汤头吼，真正足好用的，哦，你是卤蛋粿。
2: 滚菜头我无甲倒一丝
1: 啊！有啊，哎、欸，像阮吼妈妈嘛是菜头内卤嘛足好食，
2: 对啊。
1: 啊，菜伊了咱个当餐。
2: 卤蛋粿袂歹啦。
1: 嘿、欸，蛋粿嘛是好食、嗯，啊，佮有迄啥，像咱的细蕊的香菇有无吼？有的香菇细细蕊啊，你嘛放内卤，啊是掺迄个豆奶啊，较细迄个
2: 吼。我等哦，冰箱太挤啦。
1: 因为哦，
2: 我的冰箱足细台啦，哦，我为摕去隔壁阮新妇遐冰，
1: 哦，肯定新妇遐冰吼，
2: 哎，
1: 啊，这真正素食的来食吼，滚一下素料一
2: 个咸，哎，
1: 当归好啊，吼，啊是讲像因来配咸有无吼？你迄个，
2: 但是我用寡姜类啦，
1: 哦，姜会使啦，啊是讲迄豆奶那有无吼？哎，一般素食拢食遐，
2: 嘿，
1: 豆奶那你那是。去了，甲滚一下有无吼？油泡甲滚掉，啊，迄个水吼，清气水滴，甲洗洗拖拖的有无吼？
2: 我拢爱甲烫过。
1: 嘿，爱烫啦，伊只系嫩。
2: 无烫个油
1: 架了。嘿，油架掉，啊，你甲烫掉了哦，油泡吼，咱甲洗掉、掉掉有无吼？啊，你只放落去卤，哦，我嘛最爱食这，伊个泡泡吼，配咸啦吼，就好食。
2: 好食嘞。
1: 加配饭配梅拢正
2: 赞。嘿。无啦，甲你讲袂使。
1: 嘿，感谢你的分享啦。哎，阿妈妈，
2: 电台拢准恁的。
1: 谢谢啦。哎，阿妈妈，妈妈，我甲你讲，阿你的名来，我等下甲公司去查一下，你电话。安尼，我知，我再见，甲你解决。
2: 哦，
1: 好啦。
2: 阿姨兴就是，
1: 我知，幸福的幸哈。好，我知影。
2: 拍
1: 摄哦，嘿，阿你，
2: 阿行李行动
1: 啊。好啦，感恩啊，拍摄啦。
2: 阿你行李也接袂住。
1: 无啦，阿你后盖较直甲我开讲的啦，嘿，拍摄哈。哦，好啦，
2: 好。
1: 谢谢妈妈，谢谢，好，拜拜。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22600233电话拢甲敲通吼，感谢，谢谢哦吼。喂，你好，喂，
1: 喂，英语那边吗？
0: 我是，嘿，你好。
1: 我想要叫那个好汤头，一组。
0: 喂，你好，我英英，喂。
1: 啊，
0: 嘿，
1: 甲你挂嘿好汤挂一组。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哈，谢谢26023电话随时个看好通。咱来讲到哈，这个蛇甲熊，就是当年六月甲九月，有正常医师讲，国内时常有六大毒蛇，包括哈龟壳花、青竹丝，较早爱相片，迄个拢课本拢有嘛吼，雨伞节、目镜蛇。啊，个锁链蛇、甲百步蛇，吼，最近桃园有一个70岁女性去后山摘甲伤，吼，正手会袂增灾啊。注射者会抗蛇毒血清，有原因为呼吸衰竭，爱插管治疗，惊死人嘞！哇，袂增灾加落尔，你看卖吼，因为为虾米你知无？后山摘的毒素啊，伊就毒个啊，吼，会破坏着肌肉甲神经的连接，造成你的肌肉瘫痪，时常有诶症状就目睭配袂紧。讲话讲袂清楚，但是注射抗蛇毒血清了后，患者应该是会当慢慢好转啊！吼、哦，好恐怖，对不对？哈，来，台湾时常见到毒蛇当中，喉腺疾会让你肌肉瘫痪，造成呼吸衰竭，爱插管治疗。目镜蛇的毒性呢，会引起着局部哈坏死哦，细菌感染。那锁链蛇跟百步蛇毒性更加强，好、哦，更加强哦，吓死人，好恐怖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嗨，
2: 牙膏。
0: 喂，你讲哪？哈，
2: 牙膏两组。
0: 牙膏两组，吓。
2: 啊，好汤一组。
0: 好，等下我下来哈。牙膏两组，哈。
2: 啊，牙安尼块块。
0: 好汤一组，安尼就是3000啊。来，我下去哈。牙膏要两组了哈。好汤要一组了。

0: 好，好，啊，你电话2566这支哈。
1: 啊，你遐搞了袂晓刷？
0: 我无呢，你爱家己去买两毛的，啊，另你公司若有活动，再来给我送一个嘿。我那有活动照送哦，吼。嘿，即马无哦，即马无吼，即马干那犹太价钱尔，三条一千哈。
1: 系
0: 啊，系啊，吼，安尼先甲你写嘿，吼。牙膏两，嘿嘿，妈妈安尼3000哦，起膏两组嘛吼，好汤头一组，安尼3000块吼，啊，甲你写早班嘿吼，啊，你电话2566这支嘛吼，
1: 好啦，来安尼3000块，
0: 嘿，丢3000吼，好，谢谢你嘿吼，好，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吼。

欸，金姐听熊金科还要搞翁贝，我们只送不卖的哦，这个只送不卖的哈 ，KB 那里只送不卖了哈。哼，来啊，但是要有活动才有哦，平寿喜是无诶，平寿喜的是价钱直接回馈给您啦，安尼嘛是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哈。好，来继续来讲点哈，这蛇吓死人吼，伊拄只这个报道是安尼讲吼，蛇鳞蛇甲百步蛇毒性较强，比加着规身的烟灰功能会受影响，好有出。回镜中，那去有锁链蛇夹着哦，哦腰酸哦，各位安喏，你知无？肾衰竭，所以杨医师讲，去有蛇夹着，一定要铁格筋甲赶紧就医，然后六大毒蛇夹伤会无命呢吼。你若会当先分别蛇的种类，会当帮助医疗机构实施和你健康的迄个蛇的毒，蛇毒的血清、血清嘛吼，爱煮来吼，即时来给你紧急抢救啦吼！啊，那讲吼鸟鼠啊，有进抢过，哎，鸟鼠也嘛足毒的呢。伊讲唔通用手抓，你要用迄、那个捕鼠笼吼，用笼啊个抓。啊，你无说你夹掉和拔掉啊吼，赶紧就医哦，避免咱拄只以前进行迄个汉他病毒有没有吼？感染出血吼，热病。这个肾衰竭、汉他病毒的肺症候群等等哈，那比边牙刚抓尿气甲胸，尤其像是安尼讲啦哈，随时保持居家环境的清洁，恁家的门窗吼，塔门窗莫伤大，下水道而排水口爱看挂，吼，比边牙刚抓蛇哩白，还是讲吼，你坐驾驶吼。迄、那个交通工具以前注意周围的环境，尤其是乌暗暗散的啦吼，较淡的角落啦吼，避免夜光蛇会避嘞，会无会哦？鸟鼠，之前阮在这啊，吼，安伫长征嘛，啊，天地。应该是挺丢点啊，都围呢。有时候你知道空旷的地方很难讲啊，所以我们家很干净哦。你看，你知道他那个还是说是停在外面，竟然有那个。老鼠跑进去，是老鼠丢、哦，我记是老鼠哦，小老鼠吧吼，哦啊，小老鼠在偷油吃啊，这个呢，很恐怖吼、哦，不知道那蛇里面吼，反正可能天气冷啊，落雨啊，是安怎，不知道的白里面吼、哦，所以吼、哦，这个要注意，吼、哦，避免去有淋雨吼，惊差点后出现假伤人的情形，讲真嘞，看到咱人嘛，惊到半小时吧，对不对吼、哦？所以端午有五毒出没，去有蛇夹着，爱分别蛇是倒一款安尼啦，惊得要死啊，有在条分倒一款，我是无在条。呸我没讲哦，我就是山上我不太会去嘛吼、哦，我们又不是那种很会爬山的，对不对吼、哦？好啦，所以吼、哦，民俗吼、哦，起码端午节的是讲艾草吼、哦、驱虫辟邪啦吼、哦，插菖蒲跟艾草嘛吼、哦，这个过年节的是安尼啊啦吼、哦，好，咱听众朋友做参考了解哟、哦。

0: 来进攻阁吼，阿妈甲我讲，唔食搞个阴影吼，咱阿孙咧下课等下要瑟瑟吼。哦，阿个伊讲巴肚要想讲，哎，伊都要被紧张，你知无吼？哦，怎啊讲？哎呦，伊讲啊，阿妈甲你讲，你温起好汤头就好啊。哎，冰箱好汤头叫摕出来吼，家倒吼。啊，问伊讲，哦，阿妈，伊本来讲阿妈这样能吃吗？阿妈讲什么不能吃，很好吃啦。人大家拢爱讲，你先试试看。哦，哎，阿孙呢？哦，一粒就一个，甲甩掉吼。伊讲，啊，你也食紧，无其他阿妈一个嘴，佫偷一粒吼。伊好家仔紧张，无真大粒嘛吼。阿妈一个嘴讲，哦，唔食够嘞，温好汤头佫真正有够好食的啦吼。哎，拄啊，迄个孙阿汤滚好吼，阿孙呢，啉甲簌簌叫安尼哦，现甲啉两碗落去安尼哦，好吃啦吼。咱嘞好汤头代替豆鱼啊、米苏粉，健康养生无负担。三菜拌菜拌米拌米线吼，整理肉吧，煎煮炒炸卤。一罐就给他搞定了哦哈！来，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安娜，
1: 我跟你讲，你讲好汤头，我煮汤我等买两粒，我现在就拢甲食了了啊！
0: 哦，食了了，有好食无？
1: 有啊，真正好食。
0: 对啊。
1: 哦，我半罐我存半罐，我今仔日就到位啊。
0: 就到位啊吼！哎，冰冰凉凉哦，好食哦，有无？
1: 系啊，好，我跟忙啊，就过来买较济。
0: 过来买吼。
1: 不冰的，都无我拢安尼食尔咧。
0: 啊，你拢安尼食无味啦？你
1: 无味啊？
0: 啊，你也要食糖，搁伤甜啊？哼。
1: 无啦，迄袂甜的啦。
0: 哦。
1: 我买无甜的，我是要红豆，我有糖分啦。
0: 我知啦，哦，你有糖分啊，你袂使食甜，你看卖
1: 哦。哦，啊，我都安尼食啦。啊，结果你讲，我真正，啊，倒落去闻，哦，够好食，
0: 够好食，对不对？吼，系啦，吼，好啦，吼。
1: 啊，我今麦滚米粉加鸭肉滚好啊。
0: 哎呦，赞赞赞，好食哦。
1: 啊，迄个滚南河汤头，啊，安尼。
0: 哦，赞，真好食哈，好好来感谢。
1: 没
0: 付啊，已经时间到站吗？哈，
1: 好，
0: 中大家点，中大家点，好，谢谢。哎，你看，好妈妈起锅，我一直等，等一点嘛，我要汤头啦，未来啦。哦，闻的真正好食哈，真的啦，你粽要包哈，啊，要拌要炒，用好汤头。啊，今嘛热天较热，吃凉拌哦，我连续几工吃凉拌小黄瓜，吃的顶呱呱，加用好汤头呢，好一些哈。好，那滚汤啊，冷笋啊，你得卖用没？来自利用喝汤头来温来吃哦，够赞的洛里来温嘛，足赞的哦。阿妈讲哦，个地地几瓜雷蒙吃，地几瓜雷蒙嘞，好意思。洗喙齿旁家都会起歌，就是叫你赞，开几千两两以上广告哦，谢谢哈。中大在二点，迎来这空中再相会，260-233刷卡代理哦。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食，嘛有香芳要送予大家。有目标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浴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炉。县人的票唐胜志宏神棍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铁佗。
7: 以上广告鹿港镇公所提供。
8: 你的笑声
9: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龙井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教孝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